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将开会讨论修达移民危机，数万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致数十人溺亡。偷渡潮因何爆发？欧洲内部分歧为何难弥合？
1: 北京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哪些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
0: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中国之声专访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全永先，小说《秘密》里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法眼看剧，关注哪些末世涉嫌违法犯罪？
0: 东北超持续升温，19.9块的球票何以撬动76亿消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号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水利部今早发布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3:54，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三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一家汉堡店附近一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目前尚未公布遇难者及伤者身份，也未确认枪手是否在死亡人员之中。据悉，事发区域附近分布有多家大型零售商和电影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提醒民众远离事发区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号凌晨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保克什核电站最后2台发电机组中的1台将于当天凌晨1:30关闭，该核电站的发电量将降至240兆瓦。此外，据毛焦尔的说法，该核电站还将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一架小型飞机一号在秘鲁南部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遇难。根据初步消息，事故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目前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暨广东省田径公开赛今早8点在佛山顺德德胜体育中心鸣枪开赛。赛事设 U6 至 U60 全年龄段组别，实现全民参与、全龄覆盖。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据意大利方面1号晚间消息，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2: 意大利总理府当天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
1: 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
2: 另外，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已造成至少67人遇难。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3: 截至当地时间8月1日，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已有48000多人返回摩洛哥，新的非法越境已经停止，休达局势总体恢复平静。此前因危机关闭约36小时的西班牙北非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也已经重新开放。与此同时，西班牙开始在休达海上边境安装新的阻拦设施，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休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与欧洲大陆隔着直布罗陀海峡相望，是西班牙的一块海外飞地，也是非洲通往欧洲的重要门户之一。长期以来，不少非法移民都试图从这里进入欧洲。当地人口只有约85000人，而从7月30日起，短短几天内，约5万到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远远超出当地接纳能力。收容中心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当地政府一度请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对于这次大规模偷渡潮的原因，目前仍没有统一结论。西班牙政府认为，近期最高法院一项有关休达海路非法移民遣返程序的裁决，被人口走私犯罪集团和社交媒体故意歪曲，误导大量移民误以为抵达休达后就能够留在欧洲，从而诱发了此次大规模越境。西班牙政府强调，这项裁决并不意味着非法移民不能遣返，目前也正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边境管理措施。
1: 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8月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
2: 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

0: 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一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针对本次偷渡潮发生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认为，这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0: 虽然当前局势已趋于稳定，但这次偷渡潮引发的外交层面冲击与争议还在持续。事件发生后，多个欧洲国家宣布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止非法移民入境。韩萌分析，欧洲各国基于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对此次事件的反应出现了分化。
1: 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0: 而有关移民政策的争议还跨越了大西洋。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一不可接受的事件是西班牙政府蓄意推动并助长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直接结果。美国难民国际组织总裁科宁迪克表示，美国政府和欧洲一些右翼领导人都在利用此次休达移民危机来获取政治资本。
2: 无论哪里的选民都不愿看到自家边境陷入混乱，尽管这些人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全被送回了摩洛哥，但相关画面还是被右翼势力大肆炒作，用于营造混乱的观感。这与我们在美国政坛看到的情况如出一辙，这种混乱成为了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筹码，这就像是自产自销式的恶性循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5: 雨欣、苏阳二位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常说啊，夏有三伏，热在中伏，那今年的中伏就长达20天啊，所以向来凉爽的东北等地近期也在经历着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那今明两天呢，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从东北的中南部到华东的大片区域，像是河北的中南部、天津、山东、河南的中东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北中东部以及新疆等地都有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局地达到40度以上。不仅气温高啊，中东部大部地区湿度也很高，全天呢都像是置身于蒸笼之下，高温高湿的条件之下呢，体感的温度会比预报的温度感觉更高一些，江浙沪一带的体感温度直奔45度。那我国中东部这样暑热漫长，主要是受到异常偏强的副高的影响，而在副高的边缘呢，还有一条狭长的雨带，从四川盆地到西北地区东部再到华北，频繁的降雨将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出行。具体来看，今天在广东、广西以及云南、贵州一直到河北、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下起大到暴雨， 四川东部、广东、东南沿海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需要加强防范。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四川盆地的西部、陕西西南部一带，自从7月26号以来，强降雨频繁出现，特别是四川的绵阳、广元等地的局地降水量已经超过了300毫米，特别要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了，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好的，高宇安。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前北京正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山区防汛一直是北京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山洪来得急，沟道汇流快，一旦出现断路、断电、断通信的险情，群众能不能就近转移、临时安置，基层能不能及时上报组织救援，直接关系到防汛应急的速度和成效。
0: 今年北京市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有的是盘活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实现平时服务群众、汛期避险安置双重用途；也有的是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这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什么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进入主汛期，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村民赵景英已经接到过3次转移通知，最近的一次是不久前台风巴威外围云系逼近，延庆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头一天微信群里发了转移通知，镇里的包村干部陈伟和村里的党员李小云还挨家挨户上门嘱咐，晚上手机充好电，第二天一早出发时门窗关好，家里要断电。四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徐雪林：
7: 我们区里呢累计发布了6次预警，有3次是需要人员转移的，其中我们的2个村受风险较高的是进行了整村的转移，其他的呢我们都是启用了高地堡垒，启用了我们村级和镇级的避险点，我们在进入主汛期之前都已经进行了系统化的安排。
6: 四海镇是典型的北方山区，4条山洪沟道在此汇集，不少村庄修建在山洪沟道旁，一到汛期就得高度防备。徐雪林：
8: 2025年7月26号的晚上，延庆区单点最大雨强就出现在四海镇的郭家湾村。去年我们在转移避险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好多都是我们临时征用的场所，空间的面积结构和我们人员安置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第二个，从我们内设的物资保障，比如说通讯、应急指挥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它是不具备的。现在高地堡垒出现以后，首先从科学评估上它是安全的。
6: 高地堡垒是建在地势较高处的临时避险点，从2025年下半年全面推开至今，北京共建成了1052个高地堡垒，既有依托村内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也有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
9: 从今天早晨到今天夜间，有重到大雨。
6: 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南沟门自然村常住24户56人，他们距离安置点大约1公里，中间隔着一条菜市河。突发汛情时，村民去安置点并不容易，没有可改造的既有建筑，南沟门就在村子的高点新建了模块化应急避险屋。村民从村里最远处步行到高地堡垒需要10到15分钟，堡垒内各类应急设备物资备齐，屋顶还设置了无人机停放点。水泉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山：
10: 应急时候可以及时把这村民都转移上，咱们这个设备有应急电源，就是柴油发电机，然后还有一个卫星电话，水食品这块还有咱们这个救生衣，还有铜锣口哨，万一要发生什么了，咱们就拿着火赶快通知村民，都到这个高地堡垒来。如果物资不够，可以跟指挥部联系，让他及时给配备过来，拿无人机，在24小时之内把他转移到安置点去。
11: 报告指挥部，安置组 已接收全部转移人员。
6: 从有个地方躲一躲到有电、有水、有通信、有物资、有组织，高地堡垒解决了突发自然灾害24小时内附近村民的应急避险问题。一些区县还要求堡垒内配置的物资能够保障72小时独立运行。延庆区农业农

0: 村局副局长任鹏介绍，高地堡垒在选址上要兼顾安全与便民，需经多部门专业评估验收，实现评级两用。
1: 近些年咱们山区灾害一发多发，我们在全区建设了82处高地堡垒，这个其中离旧改造的是78处，这个新建的是4处。咱们建设高地堡垒的主要目的就是补齐咱们山区的防汛避险能力的短板。建高地堡垒的时候是通过乡镇的摸排自查上报，第二个就是咱们区级组成了这个住建部门的实地勘查组进行复核，再有就是通过专家论证，主要就是龟自对这个地质灾害易发区进行论证，水务对洪水山洪进行论证，再有就是住建部门对这个房屋安全进行了这个鉴定，满足这3项条件之后，咱们才能建成咱们区的高地堡垒。
0: 在高地堡垒的应急设备上，北京市也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要求，需配备应急供电、应急通讯、应急广播等设施。
2: 赵家台村，这里是应急办，收到请回复。
0: 门头沟区在此前防汛工作的基础上建成140个高地堡垒。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介绍，
3: 24年我们就给当时的125个村居，我们配备了这个柴油发电机，配备了储水箱，配备了水泵，还有这个净水器，还配备了固定式的卫星电话。我们今年的工程呢，主要是围绕说这个怎么让这些设备设施更好的、更快速的发挥作用，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统筹的整合。我们将这个发电机接入到了我们的高地堡垒村居的电网当中。那么呢，有了电之后，我们的卫星通讯系统、我们的供水系统才有一个基础的保障，对另外15个24年没有建设的村居进行了设备的补齐。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高地堡垒设备其实都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呢，我们在橙色预警之前要把柴油发电机油箱加满燃料，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这个3吨的储水箱，也是在橙色预警之前要在水箱里加适当的水，在发电机供电的情况下，通过快接的方式，能够实现10分钟就可以恢复供水。
0: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高地堡垒建设一方面将过去相对分散临时的避险方式纳入到了更加规范的防汛应急体系中，另一方面，高地堡垒就近布设、近快可达的特征也打通了山区避险的最后一米。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4: 高地堡垒是对于集中安置点的一个有效补充，在我们发生预警的时候，这个它还没有产生险情，那么我们可以有效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村民转移到我们更大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点去。但是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极端的天气变化，我们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村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先临时安置到我们的高地堡垒，有一个能够暂时避险的区域。
5: 高地堡垒建起来之后，还需要落到群众紧急撤离的实操层面，也就是说，关键还要会用、会转、会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位于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寺镇被群山环绕，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部分村落沿沟谷分布。一旦发生山洪，住在低处沟道沿线的村民需第一时间向高地转移。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4: 我们更愿意让老百姓知道如何防灾、如何减灾、如何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防汛的过程中，他们就会更配合我们。今年我们也在所有的转移路线上贴了这种转移标志，就算你没有人带着，他也知道怎么能到高地堡垒这个应急避险的场所去。
0: 潭柘寺镇赵家台村村民果春红说，今年他们家早早就按村里的宣传和通知准备好了小包袱，
6: 吃喝用药品什么这些个东西都备着，放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地方嘛。然后一旦极端天气了啊，我们一说转移了啊，拎起来就可以出发，就能走，然后顺着咱们那个指定的路线来到这个高地堡垒这个场地来。
0: 高地堡垒建设之外，各区也在创新基层防汛的新办法。以门头沟区为例，村应急管理局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群众避险转移全程可控。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
3: 我们每个村居都有自己的转移台账，我们每个人需要转移到哪个高地堡垒， 这个都是明确的。他到的一个高地堡垒之后，通过我们工作人员扫描他的二维码，这样呢就直接进入到了我们精英哨兵的这样一个人盯人转移安置系统当中，我们就进行了录入，就说明这个群众完成了转移。那么我们也会实时在系统这个大屏前跟踪各个镇街各个村居的转移进度，第一时间指挥调度。
0: 延庆区四海镇则结合各村的地形、建设条件差异，灵活施策，对不适合修建高地堡垒的区域搭建村级避险点。从村委会、小学校、文化室到民宿、老年餐桌、村民自家小楼，有效整合分散的空间设施、应急物资、人员组织、通信供电等资源。极端天气面前，山区防汛工作就多了一段安全距离。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宇。
7: 我市健全完善山区相关区避险转移的责任台账，形成了一村一清单，并将责任体系融入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实现了责任链条信息化的管理。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逐一落点落图，各区对照范围完善人员转移台账，细化村级的转移预案。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礼拜礼。
8: 新闻礼拜礼，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一个叫做8公里17分钟50元的热搜话题让人很是好奇，点进去一看，原来还是一个暖心的故事。说河南郑州的一名网友发了一个短视频表扬一名外卖员，当时这名网友家里有病人急需一种药品，他在网上下单以后又给接单的外卖员23岁的张帅元打了一个电话，嘱咐说这个药物要得非常急，还主动提出会额外打赏。张帅元听说是送药，立刻加急配送，全程8公里仅用了17分钟，比系统预估时间提前了14分钟。这名网友收到药品后也当场打赏了50元，并把这段经历发到了网上。没想到有人指责打赏50元太少了，甚至有人造谣说打赏并没有实际到账。张帅元看到好心顾客被无端网暴后，主动站出来澄清，说自己当场就收到了打赏，何况顾客已经出了跑腿费，不打赏也没有任何问题。他说这是他从业以来第一次承接救命应急物资订单，他感谢顾客对他的信任，希望流言蜚语尽快停止，让顾客一家恢复到平稳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啊，大家都能看明白了，个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掀起这场舆论风波的人必须受到谴责。这件事儿里，外卖员张帅元说的那句不打赏也没有任何问题，这让大家看到双方都是讲究人，这场双向奔赴的善意其实本来就无关金额多少，也不只展现了外卖员这个群体的职业道德，它关乎人心向善的本能，展现了每一个普通的好心人最自然的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而在共情善意抵制网暴的同时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这个紧迫性恐怕不比送药低，这就是这场急速配送背后的安全隐患。咱们简单做个数学题啊，8公里用时17分钟，也就是0.283个小时，那速度就是路程除以时间，8除以0.283约等于28.27公里每小时，这还是平均时速，刨去等红绿灯，在路况好的路段骑手的速度只会快于这个数字。而我们知道，根据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也就是大家说的电动车新国标，电动车的最高设计时速不应超过25公里每小时。当然了，这次是救命，是危急关头的无奈之举，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送法不能成为日常配送的标杆，这不仅是确保外卖员本身的安全，更是在保障公共交通安全。而要让外卖员不玩命，同时确保类似送药这种紧急任务能救命，绝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既要又要，关键是要补上外卖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服务短板与机制漏洞。 除了那个老生常谈的不超速就超时、不赶路就罚款的算法困境之外，这一次的案例更提醒我们，面对急救药品或者应急物资这样的特殊订单，目前一些平台缺乏专属加急配送通道，更没有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和容错机制，逼着骑手把平均时速骑到28公里多，既违规了，其实又没快出多少去。
9: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3: 因赵一曼的名字以家喻户晓，他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他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他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他短暂又壮丽的一生。
5: 在日前揭晓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中国之声专访全永先，一起来听《秘密》的创作历程。
13: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14: 还在这儿，
13: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15: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
14: 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张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

0: 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啊。
1: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周河，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2: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0: 赵一曼她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她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0: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奕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韩永奕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可惜。
3: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纪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0: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

0: 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0: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说文目多，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2: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1: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普通路人对陌生人有强制施救义务，但是如果将他人带入危险境地，开车撞伤行人，争吵刺激他人，使对方产生轻生行为，或者肢体冲突导致对方受伤甚至昏迷，亦或发现有人正在经受不法侵害等等，这些时候还可以袖手旁观一言不发吗？如果放任不管，对方伤亡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
3: 哪些场景下的漠视会构成刑事犯罪？哪些看似伸张正义的私利维权手段完全不可取？如何守住法律底线，掌握理性合法维护权益的正确途径？来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法眼看剧。
4: 悬疑剧《昨夜将至》中，孙海涛披着慈善基金会理事的外衣，长期对多名女性进行侵害。被害人赵小琪的母亲为了给女儿讨个说法，找上门与他理论，被孙海涛推倒，重伤昏迷，最后不治身亡。第二天早上，孙海涛面对众多媒体，继续上演所谓的正当防卫戏码。
5: 之前就有您强奸赵小琪的传闻，您对此有何回应？赵小琪女士的长期精神问题是否与你有关？
6: 最恶毒的谣言，我相信赵小琪的母亲一定是被人引导成这样。昨天晚上事发之后，我第一时间将她送去了医院，并且报了案。
5: 但就有监控显示，事发后您的车在医院附近停留超过20分钟，这20分钟您在做什么？
4: 剧中赵小琪的母亲在地下车库拦住了孙海涛这个20年前侵害自己女儿的凶手。孙海涛将老人推倒，致其重伤昏迷，拨打120又挂断，将老人搬上车送医，却停在医院门口20多分钟，眼睁睁看着老人错过最佳抢救时机。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7: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李海龙认为，实施侵权或加害行为后见死不救，故意拖延，这样的漠视会将普通民事纠纷、治安冲突直接升级为严重的刑事犯罪。
8: 因为剧中孙海涛的推倒行为啊，他其实是一个先行危险行为，由此就产生了法定的救助义务。孙海涛主动出手推倒老人，他的这个行为直接制造了他人重伤昏迷、生命垂危的危险状态。那么孙海涛他作为一名成年人，他是完全能够预见到重伤老人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必然就会死亡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他却故意拖延，拒不施救，最后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他就具备了漠视他人生命的放任故意，客观上呢，他也造成了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啊，是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9: 当年你要把这些都说出来，我今天就不至于跳楼了。
10: 你为什么不说？你当年为什么不说呀？
7: 剧中面对赵小琪弟弟的声声质问，韩栋无言以对。20年前，韩栋亲眼目睹孙海涛对同学赵小

0: 琪施暴侵害，但他选择了沉默，这让原本完全信任他的赵小琪绝望跳楼，导致下肢瘫痪、精神失常。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欣指出，这样的沉默是典型的包庇。
1: 剧中韩栋20年前他全程目击了孙海涛施暴的完整犯罪全过程，清晰知晓孙海涛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属于法律意义上明知他人犯罪的情形。在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核查案件真相的时候，韩栋因为自己的母亲病重需要孙家资源帮扶的个人私利，刻意隐瞒了关键的案情，拒不如实作证，阻碍案件侦查。像他这种知情不报、刻意包庇的行为，直接导致这桩陈年旧案一直尘封了20年，让施暴者长期逍遥法外，严重妨害司法机关正常办案秩序，构成包庇罪。
2: 这次韩栋站出来，他要为自己20年前的沉默赎罪。现在我也要站出来，我们越沉默，坏人越猖狂。今天说这句话，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孙海涛的真面目，让曾经知道这件事的人、听过、看过这件事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发声。
0: 剧中，韩栋想揭露孙氏父子的罪行，弥补心中对赵小琪的愧疚。他绑架拘禁了孙海涛，逼他录下认罪口供。李海龙说，
3: 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明确的是，对涉案人员进行侦查、抓捕、控制，这是国家有关机关的专属法定职权，咱们普通公民是无权私自行使的。即便拘禁的对象是作恶多端的犯罪嫌疑人，即便行为人的初衷呢是为了伸张正义、弥补过错，但是他私自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依然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我国刑法第238条明确规定，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构成非法拘禁罪，所以在认定这个罪名的时候是不会受到行为人维权初衷以及对方过错的影响。
0: 韩栋取证后放了孙海涛，孙海涛立即报警，韩栋因涉嫌犯罪被警方抓获。李欣说，
1: 像这种私刑逼供的方式，不仅无法获取合法有效的证据，反而让自己从维权者变成了施暴者。
0: 剧中林美月呼吁遭受孙海涛等人犯罪侵害的被害人、知情人勇于发声、揭露犯罪，他的话触动很多人。李海龙强调，
3: 正义啊，它是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实现，私刑永远替代不了司法。像非法拘禁、暴力逼供、知情包庇等等这些行为啊，看起来像是在替天行道，实际上却是在以身试法，超出了私利救济的这么一个必要限度。所以大家在面对违法犯罪时，唯一正确的方式啊，就是报警求助，配合司法调查，依法理性维权。
4: 本期法眼提示：普通人目睹陌生人遇险，选择旁观不施救，可能仅受道德评价，一般不违法。但是，负有特定义务的公民，面对法定情形，不能漠视，必须施救、报告、举报、作证，拒不履行义务，会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这个夏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点燃整个东北的激情。昨晚东北超第六轮焦点战在大连松榆湾足球场打响，最终大连队4-0战胜对手。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沸腾全场的比赛最高票价也只有19.9元。
7: 就是这不到20块钱的亲民球票，在开赛以来的前六个核心比赛日里，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一张小小票根如何点燃整座城市的文旅热潮？来听总台记者刘华栋、曹向荣、江继元的报道。
8: 裁判员，入场。
9: 自东北超拉开战幕，每逢沈阳队主场作战，可容纳4万人的铁西体育场场场爆满。凭比赛的有效票根，观众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让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心动不已。
10: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11: 感觉怎么样？
10: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我们感到就是很荣幸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
12: 我这第一站到的故宫，完了到东陵、北陵、棋盘山，还有中街、太原街，都想溜达溜达。
9: 场内观赛激情持续升温，场外消费场景同步发力。铁西体育场专门在场外打造近5000平方米的东北超主题大市集，民俗展演、特色巡游、美食文创、文旅推介齐聚一堂。沈阳市文体旅

0: 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辽宁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 10.9 亿元，同比增长 21.9%， 拉动关联消费76亿元。
1: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0: 从沈阳铁西体育场、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到锦州烧烤街、丹东沿江夜市、抚顺南站老站房，到处都是球迷们打卡消费的热闹场面。小小的一张球票变身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 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我们的游客总消费达到了384亿元。也同比增长了9.5%。同时呢，我们还推出票根红利，联动了都市圈41家景区和我们2800余家的商户，游客的满意度达到了92.7%。
3: 场内的赛事汇聚起超高人气，场外的小微企业也借赛事红利乘风而起，鸡架摊主、烤猪蹄商家主动出资赞助，本土旗帜厂凭借开幕式巨型视觉展示拓宽全国客源。赛场流量又是如何反哺城市实体经济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全国包邮。
0: 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家十多年来一直摆摊卖铁板鸡架，今年他拿出5万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还借机注册了公司。
5: 现在来看来，就是我赞助的物超所值吧，属于
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哎，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7: 来猪蹄鸡架啊！
0: 烤猪蹄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投入15万元成为首批小微企业赞助商。
8: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0: 比赛开幕式最具氛围感的标志性符号，当属2300多平方米的巨型 TIFO。 这件作品也出自沈阳本土小企业正新旗帜厂。厂长庄红回忆起制作过程，难掩激动。
9: 23号不是开幕式吗？下午3点的时候，然后那个主办方就给我打电话，这个 TIFO 在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给刮坏了。我带两个工人，我们就拿着手持的缝纫机，然后进到了现场拼接完事了以后，记得我就围着那个厂走了一大圈。就当时看到这块布起来的时候哈，我内心特别的震撼。第二天的时候，我打开社交媒体，只要是东北超，第一个封面全部都是我的巨型 TIFO。 我很骄傲，我们目前照往年同比周期做 TIFO 的数量，我们增加了最少20%。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0: 一项足球赛事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辽宁省东北超赞助签约近1亿元，达到同类赛事的3倍以上。足球赛事为城市商业、文旅产业、实体经济注入长久动力。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 这场赛事啊，带来的远不只是90分钟的精彩，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城市温度，比奖杯更珍贵的是游客口碑，比赛事更深远的是文体旅融合迸发的城市活力。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12: 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的比赛昨天在雄安新区落下帷幕，决出了男团、女团的四强队伍。男团四强分别是山东卫侨向上运动、北京一点心动、上海地产集团和黄石东楚。昨天晚间的比赛，大家对于王楚钦和林诗栋是否会直接对话抱有期待。不过在四强形势较为明朗的前提下，两人都没有出战。山东卫侨向上运动凭借阵容的深度优势8-3取胜，北京一点心动8-4击败了黄石东楚，两支队伍同样携手晋级。而北京一点心动更是凭借这场胜利拿到了常规赛第二的位置，在总决赛的对阵中占据了主动。女团四强分别是山东鲁能、山东卫侨、黄石东楚、上海中心。山东鲁能力克山东卫侨拿下常规赛头名，两队携手率先突围。这场比赛也因为有王艺迪、陈幸彤、蒯曼等国手之间的较量而尤为激烈。尽管王艺迪2-1战胜陈幸彤，

0: 但快慢3-0战胜了何卓佳。随后快慢和陈幸彤的组合又在双打比赛中击败了王艺迪、严雨桐，帮助山东鲁能取胜。上海中心8-5战胜天津729，黄石东楚8-3击败深圳大学。卫冕冠军深圳大学无缘总决赛，孙颖莎缺席了全部常规赛的赛程，让深圳大学实力受到较大影响，失去了竞争四强的机会。今年乒超联赛迎来了新队伍、新赛制、新规定，加剧了各队之间的竞争，增加了比赛的看点，也是为了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奥运备战。每支队伍至少注册一名 U19 运动员，且前三盘 U19 运动员必须出场的规则，也为年轻队员的成长提供了空间。总决赛将于12月在广州举行。根据规则，常规赛排名第一的队伍将在3-4名队伍中挑选自己的对手，没有被挑中的队伍将对阵第二名。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结束了半决赛的较量，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赵欣彤遗憾地遭到逆转，8-10不敌卫冕冠军英格兰选手威尔逊，无缘决赛。第一阶段威尔逊5-4领先赵欣彤，第二阶段开场威尔逊先胜一局，随后赵欣彤连胜4局将比分逆转为8-6领先，但紧接着威尔逊连胜3局以9-8率先拿到赛点。第18局中威尔逊打出单杆51分后错失红球，但赵欣彤没能抓住这次机会，短暂的攻防之后，威尔逊凭借一杆精准的长台打开局面，并最终取胜。今天威尔逊将与特鲁姆普争夺冠军，决赛将采用21局11胜制，分下午和晚间两个阶段进行。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根据大连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今天下午4点开始到16号下午4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在林芝市正式开赛。赛事汇聚了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共设5个赛段，比赛总距离超570公里。国际方面，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根据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等7个欧佩克家核心成员预计将在8月2号的线上会议中批准9月每天增产原油18.8万桶，随后暂停后续配额调升，直到2026年年底。这一决定意味着联盟将完成当前阶段的所有既定增产计划，但同时留下每天约200万桶的减产措施继续执行。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中东关键成员国的供应，欧佩克家正从稳步增产转向观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4: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3: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雨欣，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王东宇、福佳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

0: 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6: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8: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6: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9: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6: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10: 他呢

0: 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2: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6: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5: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7: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5: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8: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9: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81起义99周年，寻访81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81起义纪念馆启动。
11: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0: 活动现

0: 厂，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巡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巡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2: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4: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5: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6: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7: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8: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9: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8: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0: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8: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10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1: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8: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2: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8: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0: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8: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3: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5: 去年9月， 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6: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鲋、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5: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7: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5: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8: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7: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20: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19: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21: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19: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21: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22: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 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0: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0: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用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0: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咱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3: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3: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全国工商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商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4: 水利部今早发布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3点54分，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3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7: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4: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7: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4: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7: 美国爱达荷州特恩弗尔市一家汉堡店附近一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事发区域附近分布有多家大型零售商和电影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提醒民众远离事发区域。
1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

0: 本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朝夕相伴，
3: 朝夕相伴，
2: 生生不息，
3: 与您最近，
2: 所以
3: 最近最亲，
2: 所以最亲。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

0: 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 180-4305-6826。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

0: 5至1.8 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你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年度票房已超22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体育方面，昨天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在河北雄安新区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收官，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山东鲁能队分别以男女团常规赛头名晋级，女团卫冕冠军深圳大学队无缘总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目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依旧维持超强台风级，云系庞大，台风眼浑圆。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距琉球群岛大坝市偏东方向约2720公里的位置。预计未来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期路径趋向我国华东沿海，但8月5日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区没有明显影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
1: 数万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数十人溺亡，引发欧洲内部外交分歧，偷渡潮因何爆发，欧洲内部为何如此分化。

0: 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1号表示，一架美国陆军重型运输直升机已部署至中东地区准备降落。该机型可在复杂作战环境中执行人员、装备及物资运输任务。另据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一方评估认为，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1: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王宗英，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都有哪些变化？
2: 好的。那么在当地时间的1号的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曾向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了广泛的安全警告，说建议他们考虑撤离或者做好迅速撤离的准备。当时美方消息是说，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呢可能会持续整个周末。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8月1号的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有新的说法，他说在现在呢，美国已经是做好了准备，随时准备与伊朗展开军事、恐怖、实力还有权力的较量，那么程度呢将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呢，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美国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双方呢已经是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了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的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他说呢，基于这一要求，为了世界的未来的利益，也为了一个成功而且繁荣的伊朗的存续，他同意取消攻击。但是呢，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以色列也与美国共同致力于此，大家要行动起来，把事情办好。主持人，
1: 伊朗方面对此是如何回应的？
2: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说法，目前伊朗方面没有一个更新的回应。但是针对此前美方的威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是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他在一号呢，分别是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以及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了电话，就当前的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行动交换了意见。在和穆尼尔以及费丹通话时呢，阿拉格奇就警告说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且表示说伊朗已经是做好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的准备，将对任何的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支持都将遭到以色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也在8月1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决心继续走抵抗和坚守之路，直到消灭敌人的恶行。声明说，美国持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对伊朗的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且不断的发动野蛮的袭击，加大经济施压。那作为回应，伊朗的武装部队的防御性的打击还在全力的持续进行中。主持人，
1: 好的。
0: 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政府当地时间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
1: 另外，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已造成至少67人遇难。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3: 截至当地时间8月1日，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已有48000多人返回摩洛哥，新的非法越境已经停止，休达局势总体恢复平静。此前因危机关闭约36小时的西班牙北非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也已经重新开放。与此同时，西班牙开始在休达海上边境安装新的阻拦设施，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休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与欧洲大陆隔着直布罗陀海峡相望，是西班牙的一块海外飞地，也是非洲通往欧洲的重要门户之一。长期以来，不少非法移民都试图从这里进入欧洲。当地人口只有约85000人，而从7月30日起，短短几天内，约5万到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远远超出当地接纳能力。收容中心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当地政府一度请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对于这次大规模偷渡潮的原因，目前仍没有统一结论。 西班牙政府认为，近期最高法院一项有关修达海路非法移民遣返程序的裁决，被人口走私犯罪集团和社交媒体故意歪曲，误导大量移民误以为抵达修达后就能够留在欧洲，从而诱发了此次大规模越境。西班牙政府强调，这项裁决并不意味着非法移民不能遣返，目前也正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边境管理措施。
0: 修达作为西班牙北非飞地，爆发偷渡潮的原因有哪些？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针对本次偷渡潮发生的原因，部分欧洲媒体和官员认为与西班牙近期的移民政策变化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5: 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修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修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修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4: 修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8月1号开始在修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1: 虽然当前局势已趋于稳定，但这次偷渡潮引发的外交层面冲击与争议还在持续。事件发生后，多个欧洲国家宣布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止非法移民入境。继续来听报道。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8月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修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在此之前，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都对此次事件表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修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尽管如此，他已要求法国内政部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看来，欧洲各国基于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对此次事件的反应出现了分化。
5: 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4: 而有关移民政策的争议还跨越了大西洋。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一不可接受的事件是西班牙政府蓄意推动并助长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直接结果。美国难民国际组织总裁杰里米·科宁迪克表示，美国政府和欧洲的一些右翼领导人都在利用此次修达移民危机来获取政治资本。
6: 无论哪里的选民都不愿看到自家边境陷入混乱，尽管 管这些人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全被送回了摩洛哥，但相关画面还是被右翼势力大肆炒作，用于营造混乱的观感。这与我们在美国政坛看到的情况如出一辙，这种混乱成为了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筹码，这就像是自产自销式的恶性循环。
7: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1: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普通路人对陌生人有强制施救义务，但是如果将他人带入危险境地，开车撞伤行人，争吵刺激他人，使对方产生轻生行为，或者肢体冲突导致对方受伤甚至昏迷，亦或发现有人正在经受不法侵害等

0: 这些时候还可以袖手旁观，一言不发吗？如果放任不管，对方伤亡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
1: 法眼看据，我们跟随法官逐一厘清哪些场景下的漠视会构成刑事犯罪，哪些看似伸张正义的私利维权手段完全不可取，如何守住法律底线，掌握理性合法维护权益的正确途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悬疑剧《昨夜将至》中，孙海涛披着慈善基金会理事的外衣，长期对多名女性进行侵害。被害人赵小琪的母亲为了给女儿讨个说法，找上门与他理论，被孙海涛推倒，重伤昏迷，最后不治身亡。第二天早上，孙海涛面对众多媒体，继续上演所谓的正当防卫戏码。
3: 之前就有您强奸赵小琪的传闻，您对此有何回应？赵小琪女士的长期精神问题是否与你有关？
4: 最恶毒的谣言，我相信赵小琪的母亲一定是被人引导成这样。昨天晚上事发之后，我第一时间将她送去了医院，并且报了案。
3: 但就有监控显示，事发后您的车在医院附近停留超过20分钟，这20分钟您在做什么？
2: 剧中赵小琪的母亲在地下车库拦住了孙海涛这个20年前侵害自己女儿的凶手。孙海涛将老人推倒，致其重伤昏迷，拨打120又挂断，将老人搬上车送医，却停在医院门口20多分钟，眼睁睁看着老人错过最佳抢救时机，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5: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李海龙认为，实施侵权或加害行为后见死不救，故意拖延，这样的漠视会将普通民事纠纷、治安冲突直接升级为严重的刑事犯罪。
6: 因为剧中孙海涛的推倒行为啊，它其实是一个先行危险行为，由此就产生了法定的救助义务。孙海涛主动出手推倒老人，他的这个行为直接制造了他人重伤昏迷、生命垂危的危险状态。那么孙海涛他作为一名成年人，他是完全能够预见到重伤老人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必然就会死亡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他却故意拖延，拒不施救，最后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他就具备了漠视他人生命的放任故意，客观上呢，他也造成了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啊，是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7: 当年你要把这些都说出来，我今天就不至于跳楼了。
8: 你为什么不说？你当年为什么不说呀？
5: 剧中面对赵小琪弟弟的声声质问，韩栋无言以对。20年前，韩栋亲眼目睹孙海涛对同学赵小琪施暴侵害，但他选择了沉默，这让原本完全信任他的赵小琪绝望跳楼，导致下肢瘫痪、精神失常。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欣指出，这样的沉默是典型的包庇。
9: 剧中韩栋20年前，他全程目击了孙海涛施暴的完整犯罪全过程，清晰知晓孙海涛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属于法律意义上明知他人犯罪的情形。在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核查案件真相的时候，韩栋因为自己的母亲病重需要孙家资源帮扶等个人私利，刻意隐瞒了关键的案情，拒不如实作证，阻碍案件侦查。像他这种知情不报、刻意包庇的行为，直接导致这桩陈年旧案一直尘封了20年，让施暴者长期逍遥法外，严重妨害司法机关正常办案秩序，构成包庇罪。
3: 这次韩栋站出来，他要为自己20年前的沉默赎罪。现在我也要站出来，我们越沉默，坏人越猖狂。今天说这句话，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孙海涛的真面目，让曾经知道这件事的人、听过、看过这件事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发声。
5: 剧中，韩栋想揭露孙氏父子的罪行，弥补心中对赵小琪的愧疚。他绑架拘禁了孙海涛，逼他录下认罪口供。李海龙说，
6: 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明确的是，对涉案人员进行侦查、抓捕、控制，这是国家有关机关的专属法定职权，咱们普通公民是无权私自行使的。即便拘禁的对象是作恶多端的犯罪嫌疑人，即便行为人的初衷呢是为了伸张正义、弥补过错，但是他私自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依然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我国刑法第238条明确规定，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构成非法拘禁罪，所以在认定这个罪名的时候是不会受到行为人维权初衷以及对方过错的影响。
5: 韩栋取证后放了孙海涛，孙海涛立即报警，韩栋因涉嫌犯罪被警方抓获。李欣说，
9: 像这种私刑逼供的方式，不仅无法获取合法有效的

0: 正确的方式啊，就是报警求助，配合司法调查，依法理性维权。
1: 本期法眼提示：普通人目睹陌生人遇险，选择旁观不施救，可能仅受道德评价，一般不违法。但是，负有特定义务的公民，面对法定情形，不能漠视，必须施救、报告、举报、作证。拒不履行义务，会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4: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一个叫做8公里17分钟50元的热搜话题让人很是好奇，点进去一看，原来还是一个暖心的故事。说河南郑州的一名网友发了一个短视频，表扬一名外卖员。当时这名网友家里有病人，急需一种药品，他在网上下单以后，又给接单的外卖员23岁的张帅元打了一个电话，嘱咐说这个药物要得非常急，还主动提出会额外打赏。张帅元听说是送药，立刻加急配送，全程8公里仅用了17分钟，比系统预估时间提前了14分钟。这名网友收到药品后也当场打赏了50元，并把这段经历发到了网上。没想到有人指责打赏50元太少了，甚至有人造谣说打赏并没有实际到账。张帅元看到好心顾客被无端网暴后，主动站出来澄清，说自己当场就收到了打赏，何况顾客已经出了跑腿费，不打赏也没有任何问题。他说这是他从业以来第一次承接救命应急物资订单，他感谢顾客对他的信任，希望流言蜚语尽快停止，让顾客一家恢复到平稳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啊，大家都能看明白了，个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掀起这场舆论风波的人必须受到谴责。这件事儿里，外卖员张帅元说的那句不打赏也没有任何问题，这让大家看到双方都是讲究人，这场双向奔赴的善意其实本来就无关金额多少，也不只展现了外卖员这个群体的职业道德，它关乎人心向善的本能，展现了每一个普通的好心人最自然的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而在共情善意抵制网暴的同时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这个紧迫性恐怕不比送药低，这就是这场急速配送背后的安全隐患。咱们简单做个数学题啊，8公里用时17分钟，也就是 0.283 个小时，那速度就是路程除以时间，8除以 0.283 约等于 28.27 公里每小时，这还是平均时速，刨去等红绿灯，在路况好的路段，骑手的速度只会快于这个数字。而我们知道，根据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也就是大家说的电动车新国标，电动车的最高设计时速不应超过25公里每小时。当然了，这次是救命，是危急关头的无奈之举，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送法不能成为日常配送的标杆，这不仅是确保外卖员本身的安全，更是在保障公共交通安全。而要让外卖员不玩命，同时确保类似送药这种紧急任务能救命，绝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既要又要，关键是要补上外卖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服务短板与机制漏洞。除了那个老生常谈的不超速就超时，不赶路就罚款的算法困境之外，这一次的案例更提醒我们，面对急救药品或者应急物资这样的特殊订单，目前一些平台缺乏专属加急配送通道，更没有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和容错机制，逼着骑手把平均时速骑到28公里多，既违规了，其实又没快出多少去，说实话性价比并不高。如果平台能针对特殊紧急订单设置用汽车或者摩托车乃至无人机配送的应急预案，是不是就能避免外卖员用个人安全为应急需求埋单的无奈选择呢？值得庆幸的是，行业监管正在补齐短板，校准乱象。北京市商务局等部门近日印发的《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昨天刚刚实施了，新规明确要求平台履行算法备案手续，严禁以违规路线极限时效倒逼骑手冒险，必须以合法最高时速核算服务时间。这不但为行业良性发展打上了关键补丁，也为全国外卖快递行业规范化治理提供了一个范本。 好的行业生态。

0: 从来不是倒逼骑手以险换速，而是让每一次赶路、每一次善意都有底气，让平凡的坚守与温暖在规则的护航下长久延续。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体育方面，中超联赛第21轮今天进行多场比赛，其中青岛德比战，青岛西海岸对阵青岛海牛，辽宁铁人挑战上海申花。这两场中超比赛有哪些看点？我们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为我们前瞻一下这两场比赛。
2: 好的，主持人，这轮中超我非常期待的就是青岛德比战。如果仔细关注现在中超的积分榜，两队其实相差了足足14分。青岛西海岸目前排名联赛第5，而青岛海牛则在积分榜上垫底。现在青岛西海岸距离亚冠资格区非常接近，球队正朝着自己的队史最佳战绩发起冲击。这支2024年才升入中超的三年级生有望书写自己的传奇。而且青岛西海岸本赛季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前20场比赛只输掉了4场，是这赛季中超联赛输球很少的球队，仅次于领头羊成都荣城。而青岛海牛保级形势已经到了不容有失的绝境，球队不仅积分垫底，而且容错空间几乎归零。近5场比赛海牛只有一场平局，各项赛事遭遇4连败，连续的失利让全队士气都跌到了冰点。看似两队实力差距不小，但是青岛德比的特殊氛围那往往能让纸面实力处于劣势的一方爆发出超常的能量。辽宁铁人对阵上海申花，这场比赛呢有点难兄难弟的比赛感觉，两队仅差2分。上海申花现在是遭遇了中超2连败，连续输给了上海海港和金门虎，连续2场比赛没有赢球，进攻端全面压货。而申花的处境远比排名显示的危险，他们仅领先第14名天津金门虎2分，领先降级区内的武汉三镇4分。而辽宁铁人也比上海的两支球队仅多2分，从积分榜第10到降级区不过是1-2场球的差距，理论上大家都在为保级而战。希望今天的比赛双方能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画面。主持人。
1: 好的，管月琪。
3: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5: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哟。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9: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0: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1: 啥好消息啊？
1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1: 是吗？
10: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1: 地址在哪儿啊？
1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

0: 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克罗地亚六月下旬遭遇今夏首波热浪，沿海城市斯普利特气温创历史新高。高温天气不仅使野火频发，也令一些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值。古巴电力联盟8月1日通报，当地时间18:07，该国马坦萨斯省至比纳尔德里奥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断电是线路跳闸所致。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体育方面，在当地时间8月1日进行的女子美职篮 WNBA 常规赛中，纽约自由人队客场以94-92险胜菲尼克斯水星队。效力于自由人队的中国球员韩旭得到赛季新高的17分，个人 WNBA 生涯总得分突破500分。此刻提示：低头玩手机，这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成倍增加；前倾60度时，负重可达25公斤，相当于脖子上骑了一个6岁儿童。这种持续的力学牵拉，不仅加速颈椎蜕变，更会压迫椎动脉和颈动脉，影响脑部供血。正确做法是将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每3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中国之声专访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全永先，小说《秘密》里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2: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将一头秀发捐给癌症患者，高三女生光头毕业。

0: 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今天，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如今，赵一曼的名字已家喻户晓，他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他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他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

0: 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他短暂又壮丽的一生。
1: 在日前揭晓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它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中国之声专访全永先，一起来听《秘密》的创作历程。
2: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3: 还在这儿，
2: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4: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5: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4: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6: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4: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

0: 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0: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可惜。
2: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0: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2: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98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0: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说文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又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3: 中国之声对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全永先的采访完整篇，请您收听今天23点播出的《朝花夕拾》。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毕业季的仪式感可以是一场毕业旅行，可以是一顿散伙饭，也可以是一张定格青春的合影。但浙江丽水遂昌的高三女生黄可依选择了一种最特别的方式，她剪掉了留了多年的及腰长发，把它们捐给癌症患者，用这份不留痕的善意刻下了一个最难忘的毕业印记。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遂昌台记者华阳米多的报道。
5: 见到黄可依时，她刚刚小心翼翼地打包好剪下的头发，郑重地交给快递员，寄往深圳市粉红丝带乳腺关爱中心。褪去长发的她，清爽利落的光头衬得眉眼格外温柔，腼腆、真诚、爱笑是她给人的第一印象。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兴起，黄可依说，
6: 是在比较小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了可以把自己的头发捐献给那些癌症患者来做假发的这样一个公益活动。
5: 他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癌症患者因化疗掉发后可以接受捐赠的头发制作成假发，那些因病痛失去秀发的人，外貌的变化常常让他们感到自卑敏感，而一顶由真人发丝制作的假发或许就能帮他们重拾面对生活的勇气。从那时起，他就悄悄记下了这个心愿，下定决心好好养护自己的头发。
6: 在高中结束之后，我去剃了光头，并且把我剃下来的头发选择捐赠出去，既是满足了我自己一个小的愿望，也算是力所能及的帮助到一些有需要的人。
5: 据了解，公益捐发的门槛并不低，捐赠的头发程度通常要达到30厘米以上，这意味着这份爱心是黄可依用多年的精心养护换来的。为了守住这份爱心约定，他数年坚持耐心养护一头长发，只为让发丝符合制作公益假发的严苛标准。黄可依说，
6: 遇到最大的困难应该就是舍不得吧，毕竟留了好长一段时间。进理发店之前，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我同学知道的时候也蛮惊讶的，说剪短一点不就好了吗？但是捐头发有长度要求，剪短了可能就用不上了，所以既然要做，我就做到符合标准吧。我剃完之后才跟我妈妈说的，她刚开始看到我剃了确实是愣住了，但听我说是捐给癌症患者做假发，她也就没说什么了，说我自己想好了就行。
5: 一顶看似简单的真人假发背后是无数份善意的汇聚。有数据显示，一顶品质优良的真发假发往往需要8到10位捐赠者的发丝才能制作完成，市场造价在数千元以上。对于需要长期治疗的癌症患者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市面上廉价的化纤假发又闷热不透气，长时间佩戴容易发痒。正因如此，每一束符合标准的捐赠发丝都格外珍贵。
6: 我觉得这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了不起吧，对我来说就是换个发型的事情，不会损失些什么，但是对于那些我也不认识的那些人来说，或许这能让他们稍微开心一点。我觉得这只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件事情，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壮举，只是刚好有机会，所以我就去做了。
5: 头发寄出去了，但黄可依的公益脚步没有停。早在暑假来临前，他就主动报名加入社区公益暑托班志愿队伍。
6: 是剃完头发之后，暑假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所以我本来就在想着要找点事情做，也不想天天待在家里。刚好我有个同学结束了一期社区暑托班的志愿者，然后推荐我去，所以我也就参与到了这个活动中。
5: 从多年蓄发为癌症患者送去微光，到扎根社区投身志愿服务，黄可依用别样的方式解锁了属于自己的毕业礼。愿这份从遂昌出发的爱心能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这个夏天，黄可依用行动告诉我们，毕业的仪式感可以很酷，也可以很暖。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

0: 气，千钧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3: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8至10月期间继续稳步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总台记者一心报道。
6: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2026年8月至10月期间主导全球气候形态。气温方面，在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高于平均水平的可能性极大。降雨方面，8到10月的降雨展望显示出了典型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态，即一些地区预计更加潮湿，而另一些地区干旱风险上升。预计整个大非洲之角、中亚部分地区、南欧、北美洲西部以及南美洲东南部将出现比正常情况更潮湿的条件。相比之下，印度次大陆、澳大利亚南部和东部、中美洲南部和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南美洲西北部和北欧更有可能出现比正常情况下更干燥的条件。除了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外，世界气象组织还预计会出现正印度洋偶极，这是一种气候形态，也就是西印度洋温度平均升高，而东印度洋温度低于平均水平。在正印度洋偶极与厄尔尼诺现象的共同作用下，区域气候影响包括干旱、洪水和野火风险会被放大，热带区域的大西洋海面温度预计也将持续高于平均水平。
7: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总台记者朱贺报道。
8: 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世贸组织表示，尽管中东战事带来负面影响，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货物运输中断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燃料净进口国经济增长放缓，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贸易强劲增长抵消了这些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 40%。 从地区看，中东地区商品贸易受到战事严重影响，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下降了 9.7% 和 11.9%， 第二季度降幅预计更大。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支出拉动下，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北美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 7.0%， 进口量同比下降 10.7%。 世贸组织预计，下一季度的贸易数据将能更全面地反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带来的影响。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 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原。你好，高原。
9: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呢，副热带高压依然会保持着偏北偏强的态势，在中东部的大部地区，高温桑拿天还会持续的发展，像是河北的中南部、天津、山东、河南的中东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北中东部以及新疆等地都有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局地40度以上。城市当中呢，像是济南、杭州，今后几天里高温会接连。
1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13: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曾经我说过，在南宋建立的时候呢，他把北宋所有的好东西和不好的东西基本上都继承来了，这其中呢就包括着朝廷当中官员与官员之间的这种争斗。我不论对与错，我只看山头和派系。当时呢，因为这个以黄河汪为首的投降派或者叫求和派，他们的山头老大呀，扛把子是皇上，所以很多人帮他们去攻击以李纲、宗泽为首的主战派。攻击的时候非常过瘾啊，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你上一个奏折我上一个，反正争先恐后呗，在皇上面前表忠心是吧。大哥您提出的就是我愿意附和的，您说的对，甭管是啥，只要是您提的就都对，很开心很过瘾。哎，你别碰上打仗，和平时期你愿意咋搞咋搞，你要真打起仗来，我看你怎么办。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张俊，他不是主和派，不是投降派，但是他又不认可李纲。当年在倒李纲的这个事件当中呢，他曾经秉承着黄潜善的意思去攻击宰相李纲，他是非常明显的那个我不论对与错，我就看这个队伍应该怎么站的那一批人里边的其中一个。但是他比较倒霉的地方是哪儿呢？他是一个武将。 哎，你要是文官还好。

一点。他是武将啊，你要真的打起仗来的话，他是需要上前线的，他是需要负责任的，他是御营的参赞，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而且更好玩的是什么呢？这人也并不是一个稀里糊涂的人，他的头脑也比较清醒。所以当金人来的时候，他就上书说金兵必然会来到扬州，请做出准备，请做出备案。但是黄潜善和汪伯彦听了以后什么呢？嘲笑他夸大其词，说金人不可能来，金人有两河地区他们就满意了。结果等着等着，前方越来越吃紧，金兵越来越近，导致皇上都下了一个诏令，叫市民从便避兵，说你们能跑就跑，能撩就撩，能躲就躲吧。并且呢，派了统治官苗阜和刘正彦这两个人率兵护送孟太后、护送太子和后宫的嫔妃先到扬州去。注意这两个人，一个叫苗阜，一个叫刘正彦。这两个人接下来的故事当中呢，他们俩要唱主角，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再说回来，当皇上都做出这种决定的时候，那位黄潜善和汪伯彦呢，他们俩呢主张说呀，陛下，这绝对是假信息，那肯定不是金人，那些都是流寇，不足为惧，陛下请放心，肯定没事。皇上一听，哦，真的是这样吗？你们确实有信心？汪和黄回答什么呀？陛下不是有信心，我们是有信息，那就不是金兵，你就该咋地就咋地就好了。皇上，那后妃都已经派出去了，哎，派就派吧，过两天我也上杭州溜达溜达去啊。这个两位宰相都说没事，那正好啊，后妃不在身边，我歌照唱，舞照跳，而且换人了，哈哈哈，很开心，很开心，对吧？那你说皇上的这个危险谁造成的？咱们不说远了，说金人怎样啊，说这个政策怎样，咱就说近的。本来金兵都来了，皇上都有可能跑，黄和汪不让跑，责任不在他们吗？如果光这样，皇上可能还不生气，更生气的是什么呢？当时有很多装满了金钱、装满了财宝的货船挤在大运河里边，准备启程往江南运。但是呢，这俩宰相说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都是宝贝，我们现在要是把这些东西运走了，恐怕会引起市民们无所谓的惊慌，所以干脆咱先别运啦，就放这儿吧，那都不是金兵，那都是流寇。哎呀，你们把心都放在肚子里，不允许走啊，别走别走别走，喝点喝点喝点喝点，让这帮人呢原地待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皇上跑了以后金银财宝都留在运河边上？因为走不了了，跑人还是跑金银，你选吧，对吧？没跑出去的人当然希望先跑人，跑出去的人当然希望先跑金银，这个矛盾在当时那当然调和的只能是人，所以这才会留到岸边一大堆金银财宝，直接都给金人弄走，都不用搜刮了，因为这些早就已经打包好了，甚至都清点完毕了。所以皇上能不生气？必须生气啊，这要是我鼻子都得气歪。出事那天正是深夜，皇上正在深宫里边欢乐呢，突然有人来报出事了，皇上赶紧穿上裤子就跑，也不通知文武百官，黎明时分跑出去坐了一条小船，仓皇渡过长江啊，随行者呢就不几个人，到了那一天晚上才满身泥泞地赶到江南的镇江府。而他那俩宰相呢，是这一天的中午大伙儿吃饭的时候突然之间听说啊，皇上跑了，他们俩也赶紧换上衣服也要跑。那么扬州的市民这时候都已经起来了，说皇上跑了啊，这真的假的？结果又看俩宰相策马出城，紧接着后面工人四散而逃，就知道乱了啊，那也往外跑吧，对吧？这时候就是大型恶性的群体性事件啊，踩踏、堕江、吓着的、惊着的，数不胜数。这马一惊了，到处跑，谁去拦去啊？马惊了，谁敢拦？谁拦得住啊？受伤只能自认倒霉，说这是王员外家的马，去找王员外去吧。王员外跑了，上哪儿找去？你说找着王员外了，王员外说不赔。找官府
告吧，官府的官跑了，你怎么办？就是这么混乱。这天傍晚的时候，金将马武率领着500名骑兵跑到了扬州城下。他们是先锋队啊，本来是想逮这个宋朝的皇帝的，一听说皇上跑了，赶紧追，追到江边的扬子桥啊，找不着船过不去，这时候加上下雨，所以他们呢也只能望江兴叹，没追着皇上啊是吧，一回头一看有一堆老百姓，那你来吧啊，老百姓你反正你别惹我们，惹我们我们就收拾你，不惹我们我们都得泄愤呢。据说当时在江边有10多万难民，相当一部分人呢在混乱当中就堕入江中。你说是这个金兵推的，还是老百姓自个儿推的，还是金兵拿刀逼着你下去的，怎么说怎么有理。因为乱了，留下性命的呢那就被金人给捆走了，丢在江边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是吧，那也拿走吧，洗劫一空。但是接下来的故事这个就听起来让人觉得有一些讽刺了。金军长途奔袭扬州，既没有达到抓高宗摧毁南宋政权的目的，同时呢他们来得太快了，这路上呢两边的这个宋军呢还没来得及反应，他们就已经过去了，这个我们讲不了了。所以他们能跑得这么快，赶紧到了扬州。但是当他们拿着人抓着人拿着东西往回返的时候，宋兵反应过来了，加上那些起义军也都反应过劲来了，开始大肆的活动。这些活动呢给金军造成了不小的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孤军深入的这些金军呢没有办法久留，只能说尽自己的能力掠夺一番然后就撤。而那些并没有突击到这么远的大部队呢，一看这时间南方的雨季即将到来，雨季一来骑兵就没有什么优势了，不好打了，他们这个人在这儿也不舒服，马在这儿也不舒服，干脆全军呢再次北撤。于是金军第二次进攻南宋的军事行动就这样就结束了。这次南下结束之后呢，我们再回看南宋的这个损失，土地啊金银啊人马呀、这方面的损失呢我们都不需要再说了，强调过 N 次，最大的损失在皇上身上啊，当然我不是说皇上从此以后不能有小孩了这个事儿很损失，这个不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皇上失去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是什么呀，当时尽管他非常的害怕金兵，但是在他的这个骨子里的意识呢仍然保持着一种心理，就是我是不是还能和金兵对付对付，我是不是还能和金兵抗衡抗衡，而不是完全的投降放弃。也就是说皇上的斗志虽然不多，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但经过了这一次的打击之后，皇上的内心深处充满着压抑，充满着恐惧，充满着自卑。而这种情绪呢不光来源于军事上，不光来源于对国力的评估，还有自身的这个问题。身为一个男人没有这个生育能力了，那你想对他的这打击心理上的这种冲击得有多大，所以高宗的这个状态呢越来越扭曲。皇上心态越扭曲，政局就越奇怪。所以您看嘛，就从这个事件开始，你再往后看南宋的这政局里边，特别是对于金的这个态度上，你就会发现高宗基本上一直处在一种不想不愿不能抗争的这样的一种对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国家对自己所率领的部队的极大的不信任之中，就是没有自信了。当然这个没有自信呢我们还可以继续解释，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是这样的。现在他到镇江了，按理说金军撤了，你完全可以留守镇江金陵一带，以你皇帝的号召组织军民，看看是不是反击一下呀，金军要撤我们是不是追打一下啊，没有这意思，一点这方面的动作都没有，反倒不顾臣下的反对直接奔扬州去了。2月4号
高宗离镇江东下4天之后，到达了今天的江苏苏州，当年叫平江府。然后呢，任命朱胜妃节制平江秀州军马，并且以张俊为副节制，又任命朱胜妃呢兼御营副使，留下王渊守平江府。注意这位王渊啊，接下来要有他的事儿。到了13号的时候呢，高宗终于到达了杭州，并且以州府为行宫，以显宁寺为相府，就准备在这儿重新开展自己的下一步的这个工作、学习和生活了。但是呢，一点名发现呢，各位官员10个里边能来1个2个吧，反正大部分都没来。那这怎么办啊？高宗也知道，这时候我需要收揽一下民心啊。那我们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总是有人要负责任的。皇上呢下了一个罪己诏，我有毛病啊，这个求言上策，就是大伙儿针对这个国家有什么想法，来吧来吧，都跟我说啊，我愿意听。然后大赦天下，死罪以下都放回去吧，啊，放还士大夫被篡斥者。你看这就是跟老百姓买好呗，是吧，向老百姓示弱呗，哎，到这种情况了。但是即便在这种时候，高宗仍然没有忘记要向金人乞和，录用了张邦昌的亲属，派遣着人拿着张邦昌给金朝的约和书稿出使金军，并且呢这个采用了黄潜善的计策，李纲啊严惩。为什么严惩？因为李纲主战，我严惩李纲，我向金人谢罪。你看着没，这是高宗干的事情。那么其他别人呢？那位皇，那位汪呢？皇上当然很生气了，出现了这种情况，到了今天这个局面，这种地步，你们两个要承担主要责任，所以把他俩的这个宰相职务给撤了。但是撤了之后呢，仍然让他们当江苏南京的知府啊，还有江西南昌的知府，这个都是比较重要的职务。这我们说皇上偏心啊，这没什么可讲的，就是偏心。把这两个人的宰相得撤了，但是这个朝廷呢仍然需要新的宰相啊。于是呢在3月初的时候，高宗任命了朱胜妃为左相，没多长时间呢又任命这个御营的都统制王渊为同签书枢密院士。这位就是我刚刚提醒大家注意的那王渊。他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为什么要提示给大家要注意他呢？说这个人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贪将。这个词儿很新颖啊，贪将。我们日前都说的是贪官，好像特指的是文官。这个王渊呢，他是一个武将，但是他又很贪，所以他叫贪将。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没有正事儿，因为很贪，所以他这个群众基础特别不好。我们不去讲业务能力啊，不去讲他带兵打仗怎么样，我们就说一个群众基础这么不好的人，他是怎么上来的呢？完全就是依附着黄和汪，上面有人啊，加上他又贪，干了很多不是人的事儿，比如说借助着镇压农民起义之机，大肆的掳掠民财。现在扬州大溃败了，他作为这么一个官，他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不对？可是呢，不仅没有被贬官，反倒给提升了，这就让部队里边的许多将士愤愤不平。这其中就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两位，一位叫苗阜，一位叫刘正彦。这俩人什么情况呢？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曾经讲过，高宗呢先让两个官员率领着8000士兵护送着皇子，护送着太后，护送着后宫的嫔妃到杭州了，就是他们俩。哎，而这位苗阜出身于将门，父亲和他的祖父呢在宋神宗、宋哲宗这两朝曾经长期的在边疆作战，并且有战功。刘正彦的父亲呢也是北宋末年的著名将领，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俩人都是官二代。官二代本身他就带着光环的啊，现在呢又立了功，对吧？杭州之前我们保护皇子有功劳的，但是我们居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升迁，反倒是应该为杭州这件事情承担责任的王渊，他当上官了，凭什么呀？特别是刘正彦，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招降了义军首领丁进，这个功劳算是挺大的。结果呢，所谓功大赏薄，心里边怨恨，这俩人没事呢就在一块喝闷酒，喝闷酒的时候呢就交流一下对皇上的不满意，这一交流，哎，大伙儿心里面更觉得不舒服了。为啥呢？因为这个高宗即位之后啊，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任用佞臣奸臣以外呢，他还干了很多糊涂事儿，比如说任用宦官为心腹，而这些宦官呢，因为皇上宠信呢，不管官大官小吧，反正就是倚仗着自己的这平台，倚仗着自己这身份背景，作威作福，强占民居。更重要的是呢，对于那些军人和将士呢，颐指气使，侮辱将帅，这让很多武将感觉到不满意。现在呢，他们在一块喝酒就说这事儿，越说越愤恨，越说越愤恨，大伙都不明白，说王渊那样的人他怎么能够升迁呢？大伙分析说，王渊这个人呢特别能跟上边这个处好关系，特别谄媚啊，能和这个皇能和这汪处的非常好，同时呢他和一个大宦官叫做康吕，俩人关系非常非常的好。喝酒嘛，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容易出问题啦，对吧？本身心里就有气，然后又谈到不公正的待遇，又觉得我行啊，别人都不好使，那在这种情况，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之下，很容易做出一些很极端的事情来。于是这两个人就决定带领着自己手下的兵密谋兵变。这事儿说来也快，皇上是三月初的时候提拔了王渊，到了三月初五的时候刘苗就兵变了。这种事情讲究的是迅速，当决定办事的时候，首先先找这个罪魁祸首。我们找谁？找王渊。找着王渊之后，哎，啥也不说，直接就给摁那儿。王渊说，你们要干嘛？你们要造反吗？这边就说了，造反是造反，但是不是我们，是你啊。我怎么造反？我没造反。少废话，你和宦官勾结谋反，现在我代表皇上杀了你。这边王渊还要解释，这一侧手起刀落，直接就把王渊杀了。杀掉他之后不还有宦官吗？好了，刘苗二人打着为天下除害的旗号冲到行宫里边去逮那康吕。你说逮这康吕这事儿啊，他也挺有意思啊。正常来讲呢，说我们就是要杀那个领头的太监，领头的宦官，可是呢因为这些大小宦官平时干事都挺招人恨的，手底下那些士兵们他们也知道这些兵变的这个事件啊，他就是一个死罪，干脆吧，我看谁不顺眼我就搂谁吧。往前一走，还没等碰着这康吕呢，哎呦，这宦官以前欺负过我，咔嚓一刀砍死。那宦官以前欺负过他，他上前咔嚓一刀砍死。到后来干脆到一什么程度，杀鸡眼了之后，凡是行宫里边嘴上没毛的啊，嘴上没有胡须的都杀掉。100多名宦官死在刀下，这其中呢也包括康吕。那我们讲啊，像兵变这种大事儿，不可能只有他们两个来干，手底下兵这是一部分帮忙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他们得找一些同盟者，对吧？毕竟像王渊这种情况啊，像这个康吕这种宦官啊，都是不得人心的。于是他们两个人的兵变呢得到了中军统制吴湛的支持。你要说别人支持不支持可能不太重要，但是吴湛的支持太重要了。因为啥？因为他是守宫门的。朋友们，守宫门什么概念？大门一开里边就是皇上啊。所以当兵变开始，这边杀王渊，这边杀宦官的时候，消息传到皇上身边，皇上这边正准备说我怎么办，我应该做什么部署，我应该派谁来，一抬头呢看到中军统制吴湛了，哎呀很高兴，正好正好你在这儿，你赶紧出去派谁谁谁到哪哪哪去，把谁谁谁叫来，然后你呢赶快把这个大门给我锁上，在外边给我守着，千万不能让这些人进来。吴湛一听呵呵一乐，往前一步走，哐当把大门关上了。皇上一看有点怒，吴湛，你是不是听不明白我说的话呀？我让你出去之后把门关上，意思是让你守在门口替我挡着那些兵变之人，你怎么进屋了然后把门关上了呢？你进屋我用你干嘛呀？快去出去给我杀敌去。吴湛呢也不争辩，站在门口把这门关瓷实了，转过身来面对皇上呵呵一乐，陛下，我们是一伙的，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1日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日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8月1日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点15分，在青海海西州唐古拉地区，北纬33.43度，东经91.15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海外需求持续走弱，尤其是德国内需低迷，成为拖累奥地利工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德国车企与机械制造企业大规模降本裁员带来的产业下行压力正向奥地利传导，使高度依赖德国市场的奥地利制造业面临外部需求持续萎缩的风险。此刻提示，天津市气象台今天6点31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至4号，天津中心城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此前天津连日降雨，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今日相对湿度维持在56%至85%，叠加高温天气，局部还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湿度与气温双双走高，天津开启闷热难耐的桑拿模式。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以或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敦促在中东美国公民撤离，伊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美伊冲突会升级吗？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货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大规模打击乌多地，俄乌军事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专访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勇。
1: 数万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数十人溺亡，引发欧洲内部外交分歧。偷渡潮因何爆发？欧洲内部为何如此分化？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与伊朗展开军事恐怖实力和权力的较量，其程度将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双方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基于这一要求，为了世界的未来利益，也为了一个成功且繁荣的伊朗的存续，我同意取消攻击，但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以色列也与我共同致力于此，大家行动起来，把事情办好。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向中东地区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其考虑撤离或做好迅速撤离准备。据美方此前消息，美已正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或将持续整个周末。伊朗外交部则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调决心继续抵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电话时，阿拉格奇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美国持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6: 据美国方面此前消息，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炼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其中切断伊朗首都德黑兰电力供应的打击方案也在讨论范围。
4: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
6: 中东问题专家王进指出，美国此前威胁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是意图在当前僵局的背景下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但美方有关威胁很难落地。
7: 美国威胁将会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其实就是意图在通过新的升级冲突烈度和风险的这种背景下向伊朗施加大的压力，想要迫使伊朗主动同美国展开接触，并且向美国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美国的这种威胁我觉得很难落地啊，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实际上伊朗已经撑过去了，而且呢，即使在未来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也能够很好的予以还击。所以说当前来看，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没有办法使得僵局得到破解。当然了，伊朗也有自己的这种回击，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呢，伊朗其实当前对于美国的回击更多的是集中在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但是呢，伊朗也可以将打击目标扩展为包括美国更多的商 商业投资包括政治目标在内的其他的打击目标，使得美国经受更大的损失。另外一个方面，不要忘记伊朗在地区还有很多的地区盟友，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尤其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以及在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其他的这种地区的同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团体。这些武装团体如果被伊朗进一步的动员，向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这种政治目标、军事目标发动围攻，那么美国的损失将会更为巨大。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美国既无法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也无法体面退出战事，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局面。
8: 美国现在的困境呢，是始终没有办法把军力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且还在把自己拖入一场耗不起、停不下的战略困境。美国呢，是一直想通过一场所谓决定性的胜利来使得自己能够体面的退出当前的这场中东战事。

0: 但这样的窗口呢，其实在战事的延宕过程当中已经被错过了。而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呢，也使得美国想要获得所谓决定性的胜利会更加困难。那时至今日，美国最初提出的要求，像是要求伊朗交出核材料、放弃核活动权利、弱化弹道导弹的能力、限制地缘政治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没有一个真正的实现。那么在美国国内层面呢，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限制，以及如何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彼此的指责是在不断的加码。那甚至呢，在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裂痕。这些呢，都将在今年11月中期的选举当中反映到选票上。那白宫是无法承受无功而返的，又难以摆脱对于伊朗战事的无底洞。这种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呢，恐怕在短期之内是难以解决的。
1: 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特朗普取消袭击的表态作出回应，但近来，针对美方施压，伊朗始终表态强硬。特朗普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对伊朗的强硬姿态表示很意外。他说，大多数人早就认输了，但他们没有，所以在这一点上，不得不佩服他们，他们确实挺硬气。那如何解读伊朗的强硬姿态？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其实近一时期我们从伊朗方面的反应可以看到，伊朗在刻意展示强势，也就是说美伊之间的冲突，伊朗不希望美国掌握完全的主导权。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此前伊朗已经通过主动的发动攻势，主动的对美方目标进行打击，而打乱美方的节奏。伊朗方面呢，希望看到的是，当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7月24日，美方是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是在28日，伊朗是打击了美军在约旦境内的目标，也就是过去我们经常看到的模式。当美国暂停行动的时候，伊朗也会宣布暂停，但是现在伊朗主动发动攻击，这一方面是强调伊朗仍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有进行威慑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也指出的是，如果美国升级军事行动，伊朗也可以考虑扩大打击目标，其中包括周边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这既会给周边国家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又会进一步的抬升油价。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政府来说，这将是严峻的考验。而另外一方面，针对以色列，伊朗方面当然在发出威慑的信号，是希望以色列当前在军事行动方面不要再一再的催促美国，是在火上浇油。而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又在保持某种的克制，是担心给以色列一个机会能够拉美国下水。所以近期我们从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会看到，尽管伊朗主动打击美方的目标，但是呢，对于美国在以色列的军事方面的布局是没有进行直接的打击，这恰恰是伊朗也不想重回全面战争，正在进行目标评估的一种考虑。
3: 正午60分，近看。

0: 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7月29号是中国同塞拉利昂建交55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当前中塞关系迎来哪些发展机遇？中国15五规划以及中方对非零关税相关政策，将为塞拉利昂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
2: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向海向田：中塞合作之路》，专访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勇，采制总台记者冯月、刘乐、张义伟。
3: 塞拉利昂位于非洲西部，濒临大西洋，经济以农业和矿业为主，矿藏丰富，主要有铁矿石、钻石、黄金等。塞拉利昂渔业资源丰富，渔业合作是中塞互利合作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援建的渔码头项目海上工程今年启动。1971年，塞拉利昂成立共和国，当年中塞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于2016年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中塞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4: 赵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0: 刘乐您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年是中国同塞拉利昂建交55周年，也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那么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塞关系迎来的全新发展机遇呢？
0: 中国和塞拉利昂是1971年7月29日建立的外交关系，今年是两国建交55周年。55年来，中塞关系始终发展顺利，双方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在贸易投资、农业、渔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塞合作堪称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2024年，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先后两次会见了应邀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和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塞拉利昂总统比奥，就中塞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现在呢，中塞关系一直保持着高位运行，双方也正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加紧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深化传统友谊，增进友好互信，拓展务实合作，也进一步的密切人文交流，共同致力于推动中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1: 赵大使，您认为中方对非零关税相关政策将为塞拉利昂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0: 塞拉利昂已于2024年12月起享受对华出口零关税待遇，2025年，也就是去年，塞拉利昂野生水产品顺利的进入了中国市场，成为零关税政策在塞拉利昂落地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零关税政策给中塞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受到塞拉利昂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目前呢，中方正同塞拉利昂开展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模块谈判，探讨进口塞拉利昂的棕榈油、咖啡、可可等产品。相信随着零关税在塞拉利昂的不断落地见效，中国和塞拉利昂贸易、商业、投资合作的联动融通将会进一步的加强，中国和塞拉利昂企业和民众将会共享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红利。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了解塞拉利昂的人都知道啊，塞拉利昂渔业资源十分丰富，但是渔港等基础设施还是存在短板。那么中方在这方面为塞方提供了哪些支持？另外呢，为助力塞拉利昂水产品顺利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推出了哪些举措呢？
0: 塞拉利昂濒临大西洋，渔业资源十分的丰富。早在1985年，中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就选择塞拉利昂作为非洲的首站。40多年来，中国和塞拉利昂在远洋捕捞、技术培训、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发展海洋经济是塞拉利昂政府的优先事项，渔业合作成为中塞互利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2025年底开始，中方着手帮助塞方建设其首个工业渔码头，以解决长期困扰塞拉利昂渔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短板。码头建成后，可停泊3000吨级大型远洋渔船，和码头相配套的设施还包括交易市场、仓储冷冻、污水处理、行政办公等。届时码头每年渔货加工能力将会超过20000吨，同时呢，也会进一步的带动渔产品深加工、船舶保养维修等下游产业发展。相信随着码头的建成，将会有更多塞拉利昂的渔产品进入中国的市场。
1: 除了渔业合作外啊，农业也是中塞合作的重点领域。双方通过了哪些合作模式共同维护粮食安全呢？
0: 塞拉利昂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农业产值一直占塞拉利昂 GDP 的60%以上。塞拉利昂县政府也把养活塞拉作为它的施政重点，努力地提升粮食安全保障的能力。中国和塞拉利昂建交55年来，农业一直是双方合作的主要内容。中方到目前为止已累计向塞方派遣了14期农业技术专家组，组织650多名塞方的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先后到中国参加了100多期培训，为塞拉利昂的农产品育种改良、高产栽培等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也是在中国农业专家的帮助下，塞方完成了多处农业基地建设，这些基地呢，被当地民众亲切地称为中国农场。在中国农场里边，水稻、玉米的产量都是当地平均产量的至少2倍。目前呢， 双方正积极落实第15期的原塞拉利昂农业技术专家组派遣工作。一旦专家组成型，双方的农业专家将共同开展减贫示范村建设、农业示范中心升级等项目，全力地打造中国塞拉利昂农业合作的新样板。
1: 今年呢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那么中塞两国举办了哪些交流活动，进一步加深民众情谊，促进民心相通呢？
0: 塞拉利昂的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朴素的友好情谊，中国曾经坚定地支持塞拉利昂人民抗击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援塞拉利昂的医疗队50多年来诊疗了100多万名塞拉利昂的患者。中国在西非的首个孔子学院，也就是塞拉利昂大学孔子学院，培养了4万多名中文学生。今年是中塞建交55周年，又恰逢赶上中非人文交流年，这为双方加深民众情谊，促进民心相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今年的7月，中塞联合举办了庆祝建交55周年主题的文艺汇演，双方的演职人员呈现了歌曲、舞蹈、民乐、杂技等多个精彩节目。今年的上半年呢，在双方的共同的努力下，塞拉利昂国家电视台推出了对话中国专题节目，塞拉利昂的记者协会举办了我眼中的中塞合作短视频的大赛，塞拉利昂3家主流媒体制作了5集纪念两国建交55周年的系列纪录片。下半年呢，结合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双方还会进一步的加强人员往来、文化互鉴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的去厚植两国人民间的友情，让中塞友好能够代代的相传。
1: 好的，赵大师，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中国之声，正午。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热点人物榜，接下来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因巴基斯坦雪崩失联的国际登山队，关键词中国公民。7月30号，一支国际登山队在喀拉昆仑山脉布洛阿特峰遭遇雪崩后失联。8月1号，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领侨处向总台记者证实，该登山队的失踪者当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我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从西班牙入境意大利的旅客，关键词临时边检。当地时间8月1号，意大利开始在机场和港口对从西班牙入境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措施计划持续1个月。当天，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对来自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首批航班旅客展开抽查，米兰马尔彭萨机场和利纳特机场也已启动相关检查。此次检查采取选择性抽查方式，主要针对经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意大利方面表示，西班牙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前往意大利的旅行规定没有变化，从意大利前往西班牙也不受影响。近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引发欧洲多国关注。意大利政府随后决定临时恢复与西班牙之间航空和海运客运通道的边境检查。意大利内政部表示，这一决定是在有关部门评估最新移民和边境安全形势后做出的，相关措施旨在维护国家安全。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

0: 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1: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啊，预计呢欧洲将会有新的一轮降水从西向东去发展。具体来看，明天降水总体的分布还是比较零散的，像是在法国、意大利英国的北部、北欧和东欧等地都有分散的小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中到大雨。那后天呢，欧洲中西部的降水将会明显的有所增多，像是英国的大部、法国大部、德国、波兰等地普遍都会出现小雨或者阵雨天气，在北欧、东欧等地持续会有小雨或阵雨的落下。那在气温方面，30摄氏度以上的区域还会逐渐的增多，部分地区会达到35摄氏度左右。而在美国呢，未来几天控制美国的副热带高压西段将会逐步的南压，但是东段随着此前影响美国东部的低涡东移将会逐渐的北排。那么因此未来几天呢，在美国的降水也和副高和低涡的变动是息息相关的。具体来看在未来两天里，美国的东部大范围的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后天呢，降水主要集中出现在美国的中部和东南部，小雨阵雨为主，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天气。气温方面，在美国西部到中部平原大部地区受到强盛的副高掌控明后天晴朗持续再现，高温广泛，西南部局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5摄氏度左右。在大城市当中，拉斯维加斯今后5天里最高气温基本都会维持在45摄氏度，最低气温也会有30度以上，可以说暑热是贯穿全天早晚。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高宇安。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1: 曾国藩因为他兄弟劫了太平天国的珠宝金银，现如今被朝廷发谕旨质问，给他问急眼了，因此他便动了造反之心，打算来个陈桥兵变。哎呦，这个可是大罪呀，能成功得了吗？曾国藩心里没底，他也不敢下这个决心呐。曾国藩想了半天，然后他说，我华夏大地久经内忧外患，闹得民不聊生，百姓屡遭涂炭，
12: 我曾是一门，一向推崇以忠为本，以仁为先，以天下苍生为计。如今总算安定有望了，我们兄弟怎能再起祸端？难道非要落个千古骂名不成吗？说着气得眼泪哇哇的。曾国荃还是想不通，他说，我等也不能就这么样任人宰割，任人质问呐。哥哥您看看，这廷记上还说了，要将李秀成火速押往京师，朝廷为什么要急着非要李秀成不可？这是何用意呢？一旦李秀成要被押解进京，好多事情自会由他爆出来呀、啊、到那时抢劫库银一事就更说不清了，到底有多少珠宝他还会添油加醋，你我兄弟到那时将身处何地呢？曾国藩听这话不由打一冷战，他知道他兄弟现在是真有些害怕了，心说这么大个事儿千万忽略不得呀。曾国藩说，哎呀，事到期间我也没辙了，这该如何是好呢？一看曾国藩犯愁了，曾国荃眼珠子转了转，他说，哥哥，事到期间也不用再多想了，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的为强吧。咱呐，先把这李秀成给宰了，让他押送不成啊。曾国藩听这话当时不由打一冷战，他说，你也太敢想了，这么做能成吗？曾国荃说，不这么做咱们兄弟还活不活了啊？要依我说，先斩后奏，只有如此上报朝廷了。

曾国藩半天没说话，然后瞅着这九弟，什么意思呀？等于默许了。曾国荃能不明白吗？随后他说，哥哥，先斩后奏也需要找个理由啊。曾国藩眼珠转了转，他说，我们可以以路途遥远，以防范贼人的残余势力抢劫为由，将陈玉成就地正法。嘿，曾国荃一听，还他哥哥有办法，连忙说，兄长说的太对了，咱就是为防中途有变，以防万一，将其处置。兄弟俩人这回算是下定决心了，然后便谋划下一步怎么样应对朝廷。当初圣保派人本是准备押解太平军的英王陈玉成进京，谁成想正在陕西招兵买马的太平军将领陈德才得到了这个信息，连忙派赖文光率领3000精锐部队西出潼关，星夜东奔，半路救人。幸亏朝廷得报的早，提前做了防范，要不然这陈玉成半道就给劫走了。而如今陈德才、赖文光等人手下已聚集了25万之众，兵分三路杀出了陕西，进入了湖北、河南境地，并且跟豫南的捻军陈大喜手下35000人合兵，还有宜川的捻军张殿江等人有10几万人也都聚在一块儿了。这些人加起来有40万之众了。他们虽然说正同僧格林沁和关文的部下作战，但是倘若从中分出一股精锐部队来劫李秀成的囚车，那岂不绰绰有余啊。因此曾国藩便说，我可以对朝廷说，李秀成曾向洪秀全提出过放弃金陵去西安重整旗鼓的计划，因此一旦要是李秀成被成功解救，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要是卷土重来，致使祸乱重生，到那时何年何月是个了结呢？曾国荃听完点头，他说，哥哥说的太对了，咱们就这么办，先斩后奏吧。曾国藩听完这话不由又是一声叹息，他说，先斩后奏也会使朝廷更加怀疑我们兄弟。曾国荃说，怀疑就怀疑吧，事到如今总比掉脑袋好啊，我们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一旦我们要押送李秀成进京，一来真怕半道上有贼逆突然来劫囚车，二来他要真的到了京城满嘴胡说，我们兄弟岂不要遭殃了。曾国藩听到这儿不由叹了口气，他说，倘若杀了李秀成，你这官恐怕也当不成了，你我必须得急流勇退呀。这句话把曾国荃吓住了，他说，怎么真就到这步田地了吗？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辙了吗？曾国藩冷冷一笑，他说，要想避过以后的灾祸，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曾国荃接受不了，气得哇呀大叫，他说，大哥，你再想想啊，还有没有别的辙？曾国藩说，九弟啊，我们退也是得讲究策略的，一是由我来上折子奏请先裁去一半的湘军，然后
凭借各省的厘金。二一点，便由你上折子，以久病为由，请求开缺，回原籍疗养。曾国荃听完直摇头，他说不，我真的不想辞官呐。你我兄弟出生入死，替朝廷卖命，除去了他们的心头之患，到头来怎么能落这么一个下场呢？我想不明白，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呀。曾国藩急得直摇头，他说，哎，愚兄已无良策了，就是我也什么招没有了，只有这么一条路了。曾国荃听得这儿，急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哇哇大哭。当曾氏兄弟所上的折子交到慈禧太后手中的时候，慈禧太后脸上露出了笑容，转手递给了慈安太后。慈安太后翻开第一道奏折，见是曾国荃所上，上面写道，臣身患腰病数年，金陵现在已经拿下，臣请求开缺回原籍疗养。然后便又翻开了下边的一道折子，就是曾国藩所上的。曾国藩在这个折子上说，廷记要求要重办防范不利之兵将，然而贼人由城破处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专人来防守缺口，无可指向，实在难以查明。但是以李秀成之新贡，掏出贼人不过300余多，左宗棠所上折子称伪右天王携3000人难逃，俱不可能。关于将李秀成押解进京一事，未能遵命，是因为廷记先报于安庆，等转至金陵时，对李秀成已行刑完毕，同时将李秀成的供词一并呈上。接着曾国藩又向朝廷请求裁减一半的湘军，请求停借广东等省的厘金以资军饷。看完这两份折子，慈安太后也感觉如释重负，她说，曾家这哥俩也真算明白人呐。慈禧太后说，说句实话，我还真愁这仗打完了怎么对付这哥俩呢。看来他们心里明白，这个就是好事儿，你我姐妹也可以放心睡个安稳觉了。说着两个人便都笑了起来。随即慈禧太后脸又一绷，她说，不过未经请旨，他们先把这个李秀成给杀了，我总觉得这里边有点不对劲儿，应该是有些隐瞒。慈安太后听了眨巴眨巴眼睛，然后说，嗨，妹妹呀，他们兄弟也算是立了一大功，如今以自裁羽翼也算是知趣儿，我看这事儿就这么着吧，咱也不要逼人太甚，一旦要是朝廷有些事做得太过火了，逼得他们兄弟无路可走，再另立山头，那可该如何是好吧。慈禧太后听到这儿不由叹了口气，她说，那金陵城的金银财宝就这么白白的被他们吞没了。慈安太后说，那你想怎么着，那查怎么查，能查出来不，
查不出来

弄一大堆事儿，到那时如何收场？随即慈安太后叹了口气，她说，行了，咱们就往开处想，拿那些财宝换回一座金陵城也算值了。干脆咱们赶紧下旨啊，命令奕欣率群臣到太庙祭祖，告慰先帝之灵，这才为上啊。好吧，慈禧太后也没有其他的辙了，只好点头答应。她说，姐姐说的极是。然后又说，我看这个奖励呀，还是对朝里朝外这次有功人员都应该有所封赏。慈安太后说，对，那就让六王爷先列出一个奖赏人的名单，再由我们姐儿俩审定，你看如何？慈禧太后说，行，就按姐姐所说的办吧。这时候慈禧太后又想起件事来，她说，姐姐，大兴皇帝当年曾经说过，谁拿下金陵城便要封王，六王爷他们不会以此为由还要给这曾氏兄弟再加官吧？哟，慈安太后听到这吓得一激灵，她说，大清国哪有异姓封王的道理啊，我想六王爷不会提这样的事儿，那岂不是自己糊涂了？再者一说，本朝也没有文臣封王的道理，何况是汉臣呢？如果他们真的敢提，咱们自有理由驳斥就是了。慈禧太后点点头，姐姐说的对。很快受封赏人员的名单便拟了出来，首功自然是要推曾国藩了。恭亲王奕欣也怕有人指出当年咸丰帝曾经留下的遗言，并遵两宫太后的旨意，直接指出本朝没有文臣封王的先例，只加封曾国藩为一等侯爵，赐名奕勇，但是加了世袭罔替这一点，同时又加上太子太保衔，上双眼花翎，封前敌指挥使曾国荃为一等伯，赐名威毅，并且加太子太保衔，上双眼花翎，封最先攻入金陵城的提督李辰典为一等子爵，赐黄马褂，双眼花翎，封提督萧福寺为一等男爵，赐双眼花翎。另外对其他各路统兵大臣也进行了封赏，官文也被封一等伯，赐名国威，世袭罔替加太子太保衔，赐双眼花翎。李鸿章被封一等伯，赐名肃毅，赏双眼花翎加太子太保衔，赐黄马褂。左宗棠被封一等伯，赐名克敬，加太子太保衔，赐黄马褂，双眼花翎。沈葆桢封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袭罔替，赏加顶戴花翎。这些人加官进爵之后另有赏银。恭亲王奕欣总理一切事务，居朝廷运筹帷幄之首功，赏加三级军功，其他的军机大臣也各有封赏。文祥赏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宝云赏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李唐阶加赏太子太保，擢升为工部尚书。沈桂芬赏太子太保衔，一品顶戴。曹玉英赏加一品顶戴，赐双眼花翎。由于国库银两紧缺，对这些人员不再赐银两了。很快两宫太后批准了这个封赏的名单，并且命令即刻通报各省。七月初一这一天，王公大臣、亲贵人员、一品以上的大臣进宫谢恩，各

局，恭亲王一心的奏请，两宫太后准本上他正三品安插使之衔。贺德当时回国结婚去了，回来以后连忙进宫谢恩，然后便和他的夫人择吉日在英国公使馆举行喜宴，特意邀请了恭亲王奕欣等人参加。七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恭亲王一行人一直等到夕阳快西下，晚风习习的时候，才出离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然后上了绿泥大轿，前簇后拥，呼扇呼扇呼扇呼扇，坐着大轿奔英国公使馆来了。当时这个天气也比较闷热，刚进轿子的时候不住的出汗，但是有经验的轿夫呢，会把这个轿子抬得颤颤悠悠的，让这微风啊不断的通过轿帘能够吹进去，因此很快这个轿子就凉快了，恭亲王奕欣便有了几分惬意的感觉。几年来洋人的宴会他也参加了不少，在接触过程当中，他逐渐的认识了一批又一批的洋人，也了解了洋人的一些风俗礼节。在认识洋枪洋炮的同时，他还认识了很多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洋玩意儿，比如说那些造型美妙的玻璃器皿，那些奇异的钟表，还有那精美的日用品等等，还有就是那金发碧眼丰满白皙的洋妞。在所有参加的宴会当中，给恭亲王留下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西什库一位英国收藏家克里松的家里举行的一次宴会。这个克里松的客厅很是奢华，皮质的软椅、橡胶的茶桌，还有酒橱、壁炉什么的，全都是西方布置，而且墙上还挂着令人眼红心跳的美女油画，沉睡的威尼斯、爱神丘比特，还有那宫女儿刚从那个浴池当中出来，画得栩栩如生，半裸着身材，那肥硕的前胸、修长的双腿，无不令人感到垂涎。客厅的一角还放着一个很大的钢琴，开始的时候恭亲王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后来人家一弹才知道，哦，这东西挺好听。外国人这个酒宴很是随意，不像中国人的宴会有那么多的讲究，比如说谁先到了便可以在长长的餐桌跟前端起一杯自己喜欢的葡萄酒，一面品喝着，一面跟客人交谈，很有逛庙会逛小吃街的那个感觉。等宴会进行最为热烈的时候，主人便向弹钢琴的美女连击三掌，钢琴声一起，紧接着大伙就开始跳舞，一对对帅哥美女打楼梯上手牵手下来，那一个个头发有红色的、金色的、银棕色的，眼睛有蓝色的、黄色的、灰了吧唧色的，女人一个个穿得又透又露，起伏有致，曲线优美，男人们一个个西服革履，很显大气绅士。看到这些，恭亲王感觉真是不虚此行啊。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等宴会进行最为热烈的时候，主人便向弹钢琴的美女连击三掌，钢琴声一起，接着大伙就开始跳舞，一对对帅哥美女打楼梯上手牵手下来，那一个个头发有红色的、金色的、银棕色的，眼睛有蓝色的、黄色的、灰了吧唧色的，女人一个个穿得又透又露，起伏有致，曲线优美，男人们一个个西服革履，很显大气绅士。看到这些，恭亲王感觉真是不虚此行啊。紧接着一对对男女互相牵手翩翩起舞，克里松呢便上前来也请恭亲王来跳交谊舞。恭亲王穿着肥大的袍子，这怎么跳啊？他坐在椅子上半天不起来，端着葡萄酒不住的在那喝酒，身上一阵阵燥热。对于这个交谊舞啊，他看着感觉有点伤风败俗那劲儿。看着那些个男人左手握着对方女人的手，右手搂着那女人的腰肢，哎呦，就这么扭啊跳啊，恭亲王总觉得有些不适应，心说这些人是不是夫妻啊？大庭广众之下如此黏黏糊糊搂腰搭背的，这不有伤风化吗？成何体统？你看不惯不行啊，西方他就这种风俗，三里不通祥，十里不通俗，何况是国与国之间，风俗就更大不一样了。那些人互相对视着，互相笑得很开心，互相跳着舞，互相聊了一些甜蜜的话题。那些男人显得舞步熟练，女人们则随着男人灵巧地旋转着，身上的裙裾如一朵朵鲜花绽放一样，这裙下一双双修长的玉腿不时地映入人的眼帘，而那颤颤的酥胸也让恭亲王心里蹦蹦直跳，看得如醉如痴。他也想搂着洋妞跳上一曲，但是又怕跳不好，因此半天不敢动地方，然后跟克里松说，哎，这跳舞的人互相之间都什么关系啊？是两口子吗？克里松听完这话，当时不由嘎嘎一阵乐。他 他说：“哦，亲爱的秦王殿下，你太可爱了。这可不尽然。跳舞的人可以是朋友，可以是邻居，可以是兄妹，也可以是情人，还包括一些陌生人。只要你愿意，你完全可以选择一个美女，跟她一块来跳上一曲。”哎呀，恭亲王感觉到好奇，他说：“你说那些个男兵。”

0: 上来就搂着女宾的腰，这个让我们看了可是有伤风化呀。亲王殿下，想不到你竟然这么说，看来是国与国不同，风俗习惯不一样，在我们大英帝国一向就是这样的风俗。哦哦哦，恭亲王听完也不好再说别的了，然后又问，你们国家那些个女人跟男人要比，是不是女人地位高啊？
1: 亲王殿下，您这什么意思？大清国难道不是这样吗？两宫太后的权力不也是至高无上的吗？
0: 他问这一句话把恭亲王给问住了，半天答不上来。可不是吗？两宫垂帘听政这事儿，外国人早就知道了，因此弄得一心半天没词儿了，只好把话题岔开。但是不管怎么说，跟这些个外国朋友接触，参加他们的一些宴会，对恭亲王来讲增添了很多新鲜感，了解了很多新鲜事物。他一边想着，这大轿忽闪忽闪往前走，就听随行的侍卫喊了一句迎使馆到，紧接着大轿沾尘，妈轿杆挑轿帘，恭亲王打轿里下来了，一抬头正瞅见迎接他的贺德，这贺德满面陪笑地说，哦，王家千岁，卑职贺德拜见王爷。
2: 一句话把恭亲王逗得哈哈大笑，他说，赶快平身吧，新郎官了，本王这次是特意来向你贺喜的。
0: 贺德连忙冲他一拱手，然后说，同喜同喜啊，呵呵呵，王爷请。说着把恭亲王往里让。
2: 通过主持议和以及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一心习惯了和这些洋人打交道，并且呢也习惯了一些简单的礼节，就是跟他们握手。等到进了大厅之后，当贺德把那苗条身材面貌娇美的新娘介绍给恭亲王的时候，却使得恭亲王有些感到措手无策，
0: 心说怎么办，我也伸手跟他握握手，听说这个外国人还有亲吻手背的这种礼节，我要一握手他得亲我一下怎么办呢？那我们俩等于谁占谁便宜啊。
2: 他还没想明白呢，这时候贺德的妻子却向恭亲王行了个堆安，然后大方地伸出了手来跟他握手。恭亲王倒觉得有点尴尬了，也就是轻轻一握连忙松开了，生怕对方再亲他手背。然后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只见厅堂里很是宽阔，也很气派，靠南边一字排开有十几张长桌，在他的对面靠墙处，两个方形的带有浮雕的柱子中间搭起了一个台子，台上呢坐着十几名乐手，这些手里拿的乐器都是西方的乐器，有铜号、大提琴、小提琴什么的，有些恭亲王也不认识，也叫不上名来，心说看来今儿晚上又是有舞会。这时候有侍从拖着托盘到了跟前，恭亲王从他的盘子当中拿了一杯威士忌，像身边的洋人一样一边摇晃着一边抿了一小口。说实话，当他第一次喝这种酒的时候，感觉到这酒不太好喝，出于礼节只能够喝那么两口，等时间一长了感觉这酒挺好喝，他倒习惯这种酒了。有一些人认识他，便上前跟他打招呼，恭亲王呢对他们也很客气。很快盛大而热烈的舞会开始了，一对对的男女互相拉着手在厅堂里边翩翩起舞。恭亲王心说，今儿个我得用心看看这交谊舞到底怎么跳，我不能总是旁观者呀，找个机会我也得参与参与。这时候又有侍从拖着托盘到了跟前，他伸手拿着一支雪茄烟，旁边有侍从连忙给他点上了。随即恭亲王便坐在了旁边一个靠

背椅上，一边听着悠扬的乐曲，一边看着那些青年男女跳舞，一边喝着洋酒，抽着雪茄。哎，这个倒是感觉到挺有一种享受感的。正这么功夫，赫德带着一个美丽的洋妞走到他的跟前。哎，刘王爷，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妻子的闺蜜。啊，恭亲王听不懂这个闺蜜什么意思。哦，后来才知道，感情啊，就是他妻子的一个好朋友，金发碧眼，磨漆灯漂漆亮。恭亲王连忙站起来，跟那摩登女郎握了握手。然后赫德便说，他跳舞跳得很好，他想陪亲王殿下跳一支舞如何？啊，恭亲王心头，刚才我还想这事儿呢，现在就练习呀，我得会呀。连连摆手，他说，哎呀，本王对这个不会呀。那美女便抿嘴一笑说，哦，亲王殿下，在我们英国看来，如果要是被人拒绝跳舞的话，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亲王殿下，希望你不要这么拒绝我。哎呦，恭亲王仔细瞅瞅这位靓丽的洋妞，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时主动的来约她，她有点不好意思了。他说，我不是拒绝你，本王真的对此一窍不通，万一跳不好怎么办呢？那洋妞又是一笑，不要紧的，我愿意教您，只要您喜欢跟我一起跳就可以了。说着大大方方的拉住了恭亲王的手，然后搂着他蹦擦擦蹦擦擦蹦蹦擦擦蹦擦擦跳了起来。恭亲王一心左顾右盼，瞧瞧这个看看那个，老觉得自己跳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什么呢？他发现其他的那些男士都是西服革履，就唯独他穿着长长的袍子，而且迈哪个脚都弄不清楚，动不动就踩人家洋妞一下子，疼那洋妞直咧嘴，但是呢还满面陪笑的劝他，您不要紧张，一会儿就好了。你还别说，时间一长啊，恭亲王一心还真学会跳舞了，而且呢也找着那个筋劲儿，不再踩人家脚了，跳得越来越起劲儿了。尤其是他穿这长袍跟其他人不一样，单跳出一种风格来，跳来跳去啊，很多跳舞的不跳了，站在边上专门看他。这一下把恭亲王弄得不好意思了，连忙停止了舞步，紧接着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啊。哎呦，恭亲王一时间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羞涩了，只好跟着大伙一块儿鼓掌。这个酒宴一直进行到半夜才结束。他回到家里，躺到自己床上，搂着自己的小妾，但心里想的却是今儿个跟他一块跳舞的那洋妞。你还别说，没两天的功夫，这赫德再次设宴单请恭亲王一心，而且啊还特意把那洋妞叫来给恭亲王陪的酒。当天晚上恭亲王还喝醉了，一觉醒来发现洋妞躺在自己身边。哎呦，弄得恭亲王啊有点不好意思，连忙洗漱已罢，简单吃点早点，起身出门上轿奔朝房去了。等一进宫啊，恭亲王今儿个感觉到心情极好，可等他来到军机处，一跨进门槛儿，军机张京便指着岸上三只红匣子跟他说，王爷，曾国藩派专人送来了长毛伪天王洪秀全的金印。哦，是吗？说着那军机张京连忙又递过来曾国藩的第二道折子。恭亲王坐到太师椅上，把这折子打开一看，上写至军机处查取伪天王玉玺两颗，臣于16日专来送谢恩折见，并将三印送至军机处，合理复奏，扶起皇太后、皇上圣鉴。看完折子，
恭亲王让

0: 军机张京把这三个红匣子打开，然后取出了三方玉印。只见其中一方是用黄金铸成的，大约有七寸见方，上边篆刻着“太平天国万岁金玺”八个字。恭亲王掂掂这颗金玺，分量可不轻啊。他说：“这颗金印有多重？怎么着得上百两吧？”军机张京说：“回王爷，这颗印净重是120两。”
1: 哦，
0: 恭亲王说：“我就说嘛，压手啊！”随即吩咐去，把文祥、宝云还有李唐基他们几个人都叫来吧。看看这几方印玺。这时间不大，几位其他的军机大臣也都赶来了。来到厅内，恭亲王指着这金玺，很气愤地说：“各位请看，攻下金陵之后，曾国藩兄弟不是说根本没见到什么财物吗？这金印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既能够截获金印，难道说就没有其他的金银珠宝？一点都没有，只有这几颗印信。这个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本王也曾向两宫太后提起过，拿下金陵可获大批金银来弥补国库之中的空虚，如今大乱堪平，竟然无以善其后，真让本王对上对下不好交代呀。”恭亲王说着显得有些烦恼，不由一皱眉头。其他几位军机心里也都明白恭亲王的意思，他们也都知道这症结所在，但是谁都不好一语道破。首先李唐基便坦率地说：“恭王爷，对于曾国藩之忠心我们不可怀疑，只是他那个兄弟曾国荃，可不像他那样，更不是大宋朝的大将曹彬呐。”啊，哦，恭亲王一听，他说：“李中堂此话怎讲？”李唐接说：“王爷，当年那宋将曹彬秉承宋太祖之命，下江南收复金陵，是他亲自带兵把守宫门，严慎军纪，秋毫无犯，然后将南唐的二主遗物，不管是金银珠宝还是古玩字画，全都装载车辆押运北归，悉数点交内府，所以才被后人称颂啊。”恭亲王听完便说：“那照这么说，这个曾国荃跟曹彬可不好比，此人难道是贪婪之人吗？”这众人都不好直接回答。听恭亲王这么一问，一下子大伙全给闷住了，因为在背地儿里头都听到了有关曾国荃的一些议论。这几年来，曾国荃在家里头极其能折腾，构建豪宅，扩建门庭，前有辕门，内有戏台，也搞不清是他们家还是总督衙门了。而且在几个月前，左宗棠李鸿章攻克了杭州常州之后，左宗棠主动提出要增援金陵，但是没有被获准。恭亲王一心也是因为相信曾国藩兄弟，才让他们建攻克金陵的显赫战功，但是没想到最终造成了一个大失误，愣告诉金陵攻下之后一点金银没得，这让大伙都感觉到别扭。但事已至此，也不好再说别的了，因为毕竟是恭亲王保举过曾家兄弟，也怕大伙说多了再招来两宫太后的责问。因为慈禧太后曾经多次提出过用汉臣可以要慎用，

0: 尤其是针对曾家兄弟，他提出要采用多种手段来辖制。但没想到恭亲王呢，还是比较相信这兄弟俩人，最终造成这么个结果。恭亲王是聪明人，见几位军机对他的话不敢搭茬，就明白大伙是极其给他面。曾国荃这个人呢，确实不大好评论。于是话题一转，他说：“过几天便是三太后的寿诞之日，照理说，可是目前国库当中空虚，拿不出多少银两啊。宝云本身掌握内务府的钥匙，他跟奕欣有同样的感觉，于是便说：‘是啊，再过两个月就是西太后的万寿日，这两宫太后的规格都得差不多才好。’”曹玉英听到这儿，连忙说：“六王爷，臣有个想法，不知道当不当讲。”“
1: 哦。”
0: 恭亲王说：“但讲无妨。”曹玉英说：“文宗咸丰帝驾崩已过三载，今国服虽除，但是其山陵未曾奉安，按照祖制，国家的庆典依然还是要从简呐。”“恭亲王听完便说：“言之有理，我等还是要遵照祖制而行。”这众人连忙答了一声，但是心里头啊都有点别扭。怎么呢？这个金陵公客等于是太平天国的老朝辈端，大伙认为呢应该有一笔丰厚的金银，但是没想到没有。仗打完了，一口气打了十几年的仗，大伙觉得应该放松一下了，没想到过起日子来仍然是缩手缩脚，一切从简。哎呦，这让大家心里确实都不舒服，很多人腰包都瘪了，也想弄点钱。内务府也看出来了，不想办法动脑筋，这钱是到不了自己手的。怎么想办法弄钱呢？那得找花钱的题目啊，修桥、铺路、治河，这些都需要钱。把事情分派下去，层层扒皮，多少手里头能落点。但是有些人也为发财着急，怎么办呢？竟想来个大工程。想来想去，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由头，什么呢？就是重修圆明园，以此来表示向两宫太后的孝心。圆明园重建可以让两宫太后到那里颐养天年。人们经过议论之后，很快便有人上了条陈，一级一级往上报，最后便落在了内务府大臣明善的手里。明善曾几次得到恭亲王奕欣还有宝云等人的建议，遇事一定要从简节约，可重修圆明园这件事儿可是耗费物资的一件大事啊。哎呦，这怎么办呢？他来了个断然拒绝。很多人一看这条臣走到内务府这儿，一下子受了冷落，这不成啊，自己发财梦实现不了啊。不行，还得想办法。想来想去便想到了一个人，谁呀？就是安德海。大伙心的话，要想办成事儿，现在非找安德海不可。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经过几个人商讨之后，决定用银两开路，让安德海到两宫太后面前，尤其是到慈禧太后面前吹风去。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00。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北京时间13: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27日至31日，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美国盐湖城、芝加哥、华盛顿，推动两国工商界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领域务实合作。22家中国企业随团访问。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与美有关机构合作举办多场中美工商对接活动，同120余家美国企业机构座谈交流。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会见多位美国政商界人士，向美各界宣介“155”规划纲要及中国经济形势，介绍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举措，推介第5届链博会，欢迎美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2.0，强调中国贸促会将支持推动中美工商界加强多双边务实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美政商界人士高度评价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期待在“155”期间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愿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和第5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中国第3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当地时间1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助力当地筑牢埃博拉疫情防控防线。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在机场迎接专家组，他表示，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

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为刚方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刚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当地时间8月2日凌晨，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宝克什核电站最后两台发电机组中的一台将于当天凌晨1点30分关闭，该核电站的发电量将降至240兆瓦。此外，据毛焦尔的说法，该核电站还将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该核电站利用多瑙河水进行冷却，当夏季水温较高时，从反应堆排出的冷却水温度可能过高，从而损害河流生态系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东南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四川盆地东部以及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有5到8天日最高气温在35到39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到41度，其中辽宁、吉林及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北京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辟邪点有哪些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听浙江温州如何依靠海空优势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中国之声专访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全永先，小说《秘密》里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0: 山区防汛一直是北京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山洪来得急，沟道汇流快，一旦出现断路、断电、断通信的险情，群众能不能就近转移、临时安置？基层能不能及时上报、组织救援？直接关系到防汛应急的速度和成效。
1: 今年，北京市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有的是盘活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实现平时服务群众、汛期避险安置双重用途；也有的是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这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什么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进入主汛期，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村民赵景英已经接到过三次转移通知。最近的一次是不久前台风巴威外围云系逼近，延庆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头一天，微信群里发了转移通知，镇里的包村干部陈伟和村里的党员李小云还挨家挨户上门嘱咐，晚上手机充好电，第二天一早出发时门窗关好，家里要断电。四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徐雪林：
3: 我们区里呢累计发布了六次预警，有三次是需要人员转移的，其中我们的两个村受风险较高的是进行了整村的转移，其他的呢，我们都是启用了高地堡垒，启用了我们村级和镇级的避险点，我们在进入主汛期之前都已经进行了系统化的安排。
2: 四海镇是典型的北方山区，四条山洪沟道在此汇集，不少村庄修建在山洪沟道旁，一到汛期就得高度防备。徐雪林：
4: 2025年7月26号的晚上，延庆区单点最大雨强就出现在四海镇的郭家湾村。去年我们在转移避险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好多都是我们临时征用的场所，空间的面积、结构和我们人员安置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第二个，从我们内设的物资保障，比如说通讯、应急指挥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它是不具备的。现在高地堡垒出现以后，首先从科学评估上它是安全的。
2: 高地堡垒是建在地势较高处的临时避险点，从2025年下半年全面推开至今，北京共建成了1052个高地堡垒，既有依托村内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也有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
5: 从今天早晨到今天夜间，有通道大雨，
2: 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南沟门自然村常住24户56人，他们距离安置点大约1公里，中间隔着一条菜市河。突发汛情时，村民去安置点并不容易，没有可改造的既有建筑，南沟门就在村子的高点新建了模块化应急避险屋。村民从村里最远处步行到高地堡垒需要10到15分钟，堡垒内各类应急设备物资备齐，屋顶还设置了无人机停放点。水泉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山：
6: 应急时候可以及时把这村民都转移上，咱们这个设备有应急电源，就是柴油发电机，然后还有一个卫星电话，水食品这块还有咱们这个救生衣，还有铜锣口哨，万一要发生什么了，咱们就拿着火赶快通知村民，都到这个高地堡垒来。如果物资不够，可以跟指挥部联系，让他及时给配备过来，拿无人机，在24小时之内把他转移到安置点去。
7: 报告指挥部，安置组已接收全部转移人员。
2: 从有个地方躲一躲，到有电、有水、有通信、有物资、有组织，高地堡垒解决了突发自然灾害24小时内附近村民的应急避险问题。一些区县还要求堡垒内配置的物资能够保障72小时独立运行。延庆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任鹏介绍，高地堡垒在选址上要兼顾安全与便民，需经多部门专业评估验收，实现评级两用。
8: 近些年咱们山区灾害一发多发，我们在全区建设了82处高地堡垒，这个其中立旧改造的是78处，这个新建的是4处。咱们建设高地堡垒的主要目的就是补齐咱们山区的防汛避险能力的短板。建高地堡垒的时候是通过乡镇的摸排自查上报，第二个就是咱们区级组成了这个 住建部门的实地勘查组进行复核，再有就是通过专家论证，主要就是龟字对这个地质灾害易发区域进行论证，水务对洪水山洪进行论证，再有就是住建部门对这个房屋安全进行了这个鉴定，满足这三项条件之后，咱们才能建成咱们区的高地堡垒。
2: 在高地堡垒的应急设备上，北京市也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要求，需配备应急供电、应急通讯、应急广播等设施。
9: 赵家台村，这里是应急站，收到请回复。
2: 门头沟区在此前防汛工作的基础上建成140个高地堡垒。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介绍，
10: 2024年我们就给当时的125个村居，我们配备了这个柴油发电机，配备了储水箱，配备了水泵，还有这个净水器，还配备了固定式的卫星电话。我们今年的工程呢，主要是围绕说这个怎么让这些设备设施更好的、更快速的发挥作用，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统筹的整合。我们将这个发电机接入到了我们的高地堡垒村居的电网当中。那么呢，有了电之后，我们的卫星通讯系统、我们的供水系统才有一个基础的保障，对另外15个24年没有建设的村居进行了设备的补齐。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高地堡垒设备其实都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呢，我们在橙色预警之前要把柴油发电油箱加满燃料，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这个3吨的储水箱，也是在橙色预警之前要在水箱里加适当的水，在发电机供电的情况下，通过快接的方式，能够实现10分钟就可以恢复供水。
2: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高地堡垒建设一方面将过去相对分散临时的避险方式纳入到了更加规范的防汛应急体系中，另一方面，高地堡垒就近布设、近快可达的特征也打通了山区避险的最后一米。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11: 高地堡垒是对于集中安置点的一个有效补充，在我们发生预警的时候，这个它还没有产生险情，那么我们可以有效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村民转移到我们更大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点去。但是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极端的天气变化，我们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村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先临时安置到我们的高地堡垒，有一个能够暂时避险的区域。
12: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1: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13: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4: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3: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4: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3: 温州的区位港口码头优势很好，温州属于东南沿海，它有非常良好的深水岸线资源。母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4: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5: 本来温州就是低压智能电器包括我们的泵阀等等一些跟海工装备密切相关的产业链，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4: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温州海经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16: 该我们政府干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企业。
14: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5: 不能因为我们政府服务不到位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运行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带领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解决，让企业能够在这里专心经营安心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14: 凭借独一无二的10公里深远海风电产业闭环优势，温州已经形成风机研发制造、深海施工装备、海底输电配套、本土产业赋能、港口出海直达的完整产业生态，为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源源不断输出温州制造、温州动能。
1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今天，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如今，赵一曼的名字已家喻户晓，他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他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他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他短暂又壮丽的一生。
1: 在日前揭晓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中国之声专访全永先，一起来听《秘密》的创作历程。
17: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 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18: 还在这儿，
17: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19: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20: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19: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

0: 很讲究。
1: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2: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1: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3: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1: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它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2: 也有脆弱的时候，
1: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3: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918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1: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说文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 弱化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和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陕西省水利厅今天12点启动汉中、安康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综合考虑气象暴雨预警，预报汉中、安康将发生强降雨过程，可能引发大范围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风险很高。受强降雨影响，陕西省境内渭河、汉江、泾河、伊洛河、丹江、无定河、嘉陵江共有33条河流、44站出现洪峰56次，有5条河流、6站出现超警洪水6次。昨天6点至今天6点，陕西省新增转移避险9908户，21158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今天公布了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该事故发生于今年1月18日，造成10人遇难、84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名相关人员追责问责。伊朗方面8月2日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最新规定，要求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7月24日起从约15.09米调整到约14.94米，并将于8月15日进一步调整到约14.78米。在水情理想时，巴拿马运河当前设计最大吃水深度约为15.24米。运河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缩减，意味着每艘穿越运河的货轮要减载。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海外需求持续走弱，尤其是德国内需低迷，成为拖累奥地利工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德国车企与机械制造企业大规模降本裁员带来的产业下行压力正向奥地利传导，使高度依赖德国市场的奥地利制造业面临外部需求持续萎缩的风险。此刻提示，随着主汛期的到来，各地降雨明显增多，不少人出行只能趟水，很多人没过几天就发觉脚气接踵而至。汛期预防脚气，关键要做到以下几点：一、鞋袜淋湿后不要捂着，尽快更换干爽鞋袜；二、回家后立刻要用清水冲洗双脚，彻底擦干或吹干；三、潮湿的鞋子袜子要彻底暴晒通风，不要阴干存放。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今年暑期多地铁路部门密集开行旅游专列，从山川田野到草原海岛，一列列流动的风景串联起千里江山，为游客提供一线多游、昼游夜行的便捷出行新选择。
0: 与此同时，全国各大景区也打破了朝九晚五的传统运营模式，以分时段、分场景、分人群的精细化策略，打造差异化、多元化的文旅新体验，让游客在不同时段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1: 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登上全国首个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今年夏天，这趟专列的线路是全面扩容，新增广阳站、塘沽站两大站点，串联起了京津冀三地，旅客上车就能入戏，享受流动的文旅盛宴。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趟火车上都有哪些特别的体验呢？
2: 嗯，好的，主持人，在今年七月上旬呢，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就正式开行了京津冀全新的路线，就是在原有京津路线的基础上呢，新增了廊坊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这样呢，京津冀三地的文旅资源呀，就在一趟列车线路上实现了互联互通。那么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呀，可以说是一列别开生面的火车，因为上车呀就能够体验到京津冀三地的传统技艺手作，还有看实景演绎、看五 D 电影，以及品尝老字号美食等等，沉浸感体验感是非常拉满的。那么时节的特色主题车厢呢，被打造成了流动的音乐舞台，每节车厢呀都有不同的表演，比如说有像快板表演、相声表演，还有舞蹈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呢，新线路开通之后，对列车的演绎内容也进行了系统的再创作与优化升级，通过叙事性的呈现方式，将历史故事、文化意象以及城市精神融入到了旅途演绎之中，整体的活动呢是非常丰富，可以说是体验感满满。那我们了解到啊，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呢是在每个周末以及节假日开行，新线路运行的首个周末呢，共发送旅客约800人次，从廊坊下车的人数呢占总数的10%。那除了列车上的这种别样体验哈，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呢还推出了票根扎的定制化服务，就是将车票与北京欢乐谷、还有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以及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等等这些景点景区的门票打包起来，提供一站式的出行套餐，让游客呢实现下车即入戏，一票畅玩全天。那比如说从北京出发的游客哈，就可以先到河北廊坊的广阳站下车，来沉浸式体验一下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各种剧目，然后呢再乘坐旅游列车到天津逛吃逛吃，感受葫芦烙画技艺等等。那这样呢就实现了京津冀三地的文旅资源互联互通，从而呢带动沿线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的全面发展。嗯，主持人。
1: 嗯，那我们也想知道哈，这个夏天河北还有哪些新的旅游项目和玩法值得大家去体验呢？
2: 嗯，其实在河北来说哈，夜游是多个景区夏日的重头戏。那么在今年七月呢，石家庄的赵州桥景区也启动了全新夜景夜游。它是以遇见赵州、夜览风华为主题，将古桥、石拱作为了天然画布，把传统技艺、古风演绎、国风雅乐以及现代观影技术深度融合起来。那么在每天晚上的6:30到10:30，游客们漫步河畔，既能欣赏到打铁花的震撼绽放，看1600度的铁水泼洒出的漫天星火，也能够邂逅这个衣袂翩跹的这个古风 NPC 实景演绎。而且呢，景区还设置了露营14、民谣晚风等休闲场景，以及这个游园寻宝、惊喜抽奖等互动环节，让千年古桥的夜晚既有文化厚度，也有生活温度。那么除了打造可看可吃可玩可寻的全链条夜游消费场景呢，石家庄还以文脉为底色，探索文旅融合的新思路，就像赵州桥的隋代基因、萧何传说、李春造桥的工匠精神等等，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密码。 那么此次夜游呢，就把这些内容和古桥的夜景结合起来，让市民游客在灯光中读懂这座桥为什么能屹立1400年。这不仅仅是景区开放时间的延长，更是让文化遗产呢在保护的前提下，以生活化的方式重新进入到当代人的日常与情感记忆。嗯，主持人。
1: 嗯，好的，去逛华。
0: 拥有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武夷山是游客消夏纳凉的热门目的地之一。从7月25号首发启程以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目前已在福州至延平东、福州至上饶、上饶至福州间常态化开行。这趟列车被称作移动式的武夷会客厅，更是一条联动福建、江西两省的黄金纽带。详细情况来连线福建南平台记者吴英。你好，吴英。那和普通的列车相比哈，这趟列车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3: 你好，主持人。那这趟列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处处都是武夷山。我们这辆车呢，它是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斑喙凤蝶为核心 IP 的，用成勇、破茧、展翅这样的一个生命历程串联起了武夷山水、茶文化还有朱子文化的。当你踏入车厢，一股浓浓的宋式风雅扑面而来。那整辆列车呢，它是以原木来打造这种温润质感，宋风拱形穹顶还有雅致的花窗搭配着柔和的灯光，那处处都彰显着宋代简约清雅的古典韵味。武夷茶文化还有各类传统的手工艺元素和沿线特色风物是错落排布的，所以啊，宁北风情和宋韵美学就相融相生了。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呢，一共是设置了8节的车厢，我们核定载客291人，一共呢是划分了5大差异化的主题空间，分别是坐席观景车厢、包厢车厢、多功能车厢、露营车厢和家庭车厢，所以这就适配单人观光、亲子研学、好友相聚、轻奢度假以及休闲露营等等这些多元出行的需求了。当然列车还通过了核心景区加上特色酒店加上文化体验的完整链路，串联起了武夷山国家公园、丹霞山水、九曲溪流域、万亩茶山、朱子文化村落等等多元的场景了。所以我们的游客他呢，只要选择我们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主题观光列车，就可以自由地选择乘坐区段，凭着你们的组合套票顺畅地衔接列车游览、地面交通、景区游玩、这个酒店的食宿等等在内的多日旅行规划。这就实现了什么呢？车、景、宿，就住宿的宿，一体化的高品质旅行生态。另外呢，我们这辆列车还有一个首创，全国首创，我们推出了周卡和年卡，这也是为了让游客有更具性价比的一个选择。主持人。
0: 那除了乘坐观光列车，武夷山还有哪些新体验不容错过呢？
3: 观看印象大红袍演出大家都知道，但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特别还推荐一个传奇武夷行进式数字剧场。那这个剧场呢，它运用的是全息投影、裸眼 3D、 数字孪生等等。

0: 些前沿的技术来打造九曲棹歌、万里茶道等等六大主题的展区。也就是说，我们的游客你不用乘竹筏，不用爬山，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下武夷山的碧水丹山和千年文化了。当然在这儿呢，我也有一个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就大家可以白天坐观光列车欣赏我们的丹霞山水，到了晚上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数字剧场感受一下光影盛宴，再搭配刚刚我推荐的列车推出的车票加景区加酒店的套餐，其实是非常的适合安排一个2到3天的深度度假行程的。所以像这种亲子研学呀、好友小聚都是非常适合的。主持人，
1: 好的，吴英。
2: 今年暑期国风沉浸游正在成为年轻群体中的顶流。那与打卡式游览景区不同哈，他们追求的呢是一种入戏式的体验。凭借高密度文化资源与国风场景，河南郑州洛阳最近成为了不少年轻人国风沉浸游的热门目的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郑州台记者王延斐。延斐，那这种沉浸式国风游哈现在到底有多火，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近日来我走访了郑州之友河南戏剧幻城、建业电影小镇等景区，发现这种沉浸式国风体验彻底引爆了暑期的旅游市场。某平台数据显示，国风、沉浸等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个月是增长了超一倍，带动了国内主要景区的门票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50%。那作为榜单中的代表性区域，洛阳和郑州依托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实景演绎、光影科技活化，持续走热。其中郑州文旅主打史诗级戏剧沉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了70%。丰富的剧目呢也持续吸引了全国的游客，相关产品的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了超40%。电影小镇则主打强互动的民国国风沉浸，全天不间断有 NPC 巡游实景的互动演绎，游客可以随时参与互动。同时呢，景区还提供换装跟拍各种服务，适合年轻人结伴出游打卡社交。此外，像真伪水城以及各类的特色国风主题街区也满足了年轻群体多样化的体验需求。那不少游客表示，沉浸国风游可以慢慢看戏、换装游园，仿佛和千年的历史进行隔空对话，游玩体验是松弛又充实的。洛阳则形成了成熟的汉服装造沉浸式打卡产业链，古街流水、青砖黛瓦搭配满街穿着汉服的游客，不需要刻意的布景，国风的氛围感就非常的满满的氛围感。那像隋唐洛阳城应天门、九州池景区也是通过了光影科技、唐风演绎、宫廷实景复刻来复原了盛唐神都的繁华景象，沉浸式带游客来体验盛唐古韵。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期郑州洛阳多家国风景区还解锁了温情服务新体验，推出了免费派送西瓜的活动，不仅实现了暖心助农，也让游客在沉浸式感受古韵文化的同时呢，真切感受到我们城市和景区的温度。主持人，
2: 那这种沉浸式出游热潮哈，给文旅市场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3: 好的，那以往的传统观光游呢，游客大部分是白天来晚上走，景区收入基本依靠门票，二次消费的占比比较低。那当下的沉浸式国风游有效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我在走访中发现，多数前来游玩的年轻人都会特意的停留2天到3天，专程体验实景剧目、国风夜游、汉服打卡这种全套沉浸式的项目，直接带动了周边的民宿、酒店、特色餐饮、古风文创、妆造跟拍等全链条的一个消费。这种沉浸式体验呢，精准抓住了当代年轻人的出游需求，亲身入戏的国风沉浸、亲手参与的手作体验，还有沉浸式的文化共情，都满足了年轻人自我表达、深度体验和社交分享的需求。可以说，现在的年轻的群体的消费群体不再去追求去过多少地方，而是追求体验过什么、感受到什么。这种沉浸家的趋势呢，也盘活了城市的夜间经济和过夜经济，实现了文旅消费的全面升级，推动当地的文旅从单一的门票经济向多元的综合体验经济转型。主持人。
2: 好的，王延斐。
1: 亲水纳凉，看露天电影，逛夜市。这个暑期，浙江嘉兴桐乡市蒲苑时尚古镇开启了沉浸式游玩新模式。进入暑期以来，景区单日17点到22点的最高客流接近万人。来听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马义军的报道。
4: 暮色渐浓，河面漾起细碎冬影，蒲苑时尚古镇迎来了一天中动人的蓝调时分。联谊广场上的演出已经开场，喷泉光影变幻，音乐律动起伏，孩子们手持水枪在广场上嬉戏，大人们在一旁拍照欢笑，盛夏的燥热在这里瞬间消散，游客叶永兰。
5: 蛮好玩的，你看小朋友玩的都很开心，小孩子释放的天性嘛，白天很热，这会他这里打有那个水雾，感觉还是可以的。
4: 时针指向20点，古镇的水面瞬间被点亮，一场水幕大秀正在上演，光影随着乐曲起伏，高空杂技演员在高杆上翻转腾挪，水面倒影与灯光交相辉映，引得全场观众阵阵惊呼。游客王叔。
6: 小孩8岁，开心的，那玩水他们都开心的，他们玩他们的，我们看我们的，可以边看表演边看小孩嘛。
4: 古镇标志性的飞云楼也被五彩灯光逐层点亮，光影倾泻而下，河道水雾升腾。站在龙湾街码头望去，只见摇橹船缓缓滑入河道，两岸古建灯火通明。来自广东的游客杨玉莲已经在古镇住了2个晚上，他说摇橹夜游是不容错过的必打卡项目。
7: 我对这个也是比较有兴趣，还可以看那个打铁花嘛，是吧？我都没有亲眼看过，所以特别想去亲眼看一下。
4: 今年古镇还新增了双人皮划艇，游客可自主滑行深入河道，近距离感受水乡夜色。重庆游客赵强。
8: 我们在这逛着逛着，看到有皮划艇，我们就过去了，夜景好看。我刚刚都让我媳妇儿多拍点照片，等凉快点，带我3个孩子就过来玩皮划艇。
4: 凉风习习，长河夜市烟火气升腾，小龙虾、炭火烤串、特色凉面等各类美食沿街排布，香气弥漫整条河岸，传统古镇与潮流夜市完美融合。游客方路遥。
9: 我是大学生，知道这里是免费开放，然后就约了同学一起来玩，就吹吹晚风，吃吃小吃，还买了个冰淇淋，然后还可以看表演。
4: 今年暑期，蒲苑时尚古镇推出了多种夏日玩水方式，打造清水演绎加水上夜游加烟火市集，多元化沉浸式体验。从7月初开始，古镇部分区域在下午5点后免费开放，游客均可免费进入联谊广场核心夜游区。蒲苑时尚古镇活动策划经理卢小军介绍，
10: 将我们的免费的休闲区域向全国游客进行一个开放。第一个呢，是响应这个暑期的一个亲子游、毕业游跟清凉游市场需求啊，然后让利惠民嘛。第二个呢，是希望通过降低我们的体验门槛，能够让更多的游客走进蒲苑，感受蒲苑。
2: 暑期也是广大青少年参与研学旅行、增长见识的黄金时节。依托优质的热带生态资源，云南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推出了趣味满满的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走出课堂，沉浸式解锁生态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那参与这个研学哈，都有哪些有趣的项目呢？先来介绍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那在晚上8点呀，在昆虫科普课堂上，讲解员带领孩子们开展趣味手工活动，指导大家利用各类植物种子制作萤火虫的创意饰品。那同时细致讲解萤火虫的身体构造、独特的发光原理等科普知识。此外，讲解员还依托昆虫标本与活体观赏昆虫，向孩子们介绍热带夜行昆虫的特点，讲解昆虫的生长周期、栖息环境和夜间户外观察注意事项。那理论科普结束后啊，便进入了孩子们最期待的户外实景观测环节。在工作人员和讲解员的全程带领有序陪伴下，孩子们两两结伴，沿着精心规划的安全林间指定步道，缓缓走进林区专属的观测点。孩子们沿着指定步道进入林间观测点，观测到了草丛间的点点闪烁的萤火虫，水沟里悄然出没的红龙蜈蚣，还有树叶上缓缓爬行的毛毛虫，路边整齐列队有序行进的蚂蚁群落，一幕幕鲜活的自然景象让孩子们连连惊叹。 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呢，是国家4A级景区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园内像橡胶林、湿地、茂密的灌木丛构成完整的小型热带生态系统，为夜景。

0: 昆虫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是优质的夜间自然研学实景课堂。那据了解，景区夜间研学项目暑期异地接待游客可达8800人次，同比增长了25.1%。面对暑期游客人数的增加呢，运营公司也是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进一步完善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让夜间生态研学成为西双版纳暑期文旅的特色品牌。主持人，
1: 那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还有哪些特别项目值得我们去体验呢？
0: 那晚上啊，刚才说了学的入迷，白天肯定要吃的尽兴。那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依托优质的热带生态资源呢，推出了一个榴莲的狂欢季，里面人气最高的项目就是榴莲的偷吃大赛。比赛现场打造仿真的课堂，参赛选手统一入座，仅可在工作人员扮演的班主任背对大家时偷吃榴莲果肉和零食。一旦呢被班主任当场抓包，就得乖乖的起身罚站，若屡次被抓则直接淘汰出局。最终胜出的偷吃高手还能赢走一整颗榴莲作为奖励。那整场比赛紧张刺激又趣味十足，现场氛围强热烈，欢声笑语不断。活动还设置了榴莲猜猜猜趣味互动的竞猜游戏，邀请大家来竞猜果肉的房数，猜中即可获得5折的购买权，深受榴莲爱好者的喜爱。同时啊，市集还推出了平价榴莲、榴莲冰饮、榴莲甜品等等系列特色美食，让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各类榴莲风味小吃。主持人，
1: 好的，刘翔宇。
2: 最后我们一同前往位于天山北麓的新疆昌吉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这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避暑消夏。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蒋雪娇。你好，蒋雪娇，那游客在木垒可以体验哪些特色的项目呢？
3: 好的，那眼下这个位于天山北麓的木垒县也是绿意盎然，凉风习习，那也是依托这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啊。木垒它是坐拥着辽阔的草原，还有像万亩旱田，还有百年古村落等一些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的特色是非常多的。那不少游客也是专门避开城市的高温，专程来到木垒县也是纳凉避暑休闲度假。那我想先给大家介绍最值得一看的就是这个万亩旱田，那眼下正值最佳的观赏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依山而铺的万亩田野也是黄绿交织，错落起伏，风吹麦浪，田园生香。那游客们可以漫步在田间步道上，沉浸式打田园的风光，也可以感受到乡村独有的诗意和治愈。那如果大家玩累了呢，还可以住进百年的古村落民宿，这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这个八廊坊老木屋，它的这个外表是土墙木梁，古朴沧桑呢，推进门去啊，确实全屋也有地暖，还有一些卫浴设施。那如今啊，像是在这种古村民宿的旅居呢，已经成为游客到访木垒的一个标志性的体验。那同时啊，经过多年的培育，像是这个英格布乡啊，它的民宿也从2016年的仅有3家发展到现在的81家，形成了特色的民宿集群。那进入到暑期旺季啊，这个村内的民宿常常是一房难求。那也依托这个火爆的避暑客流啊，像是这个英格布乡呢，它就在深耕这个暑期的文旅市场，不断丰富乡村的旅游业态，同时完善基础的配套服务，造出了民宿加观光加研学加采摘加休闲和餐饮的一体化的这种沉浸式的乡村旅游体系，来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化的游玩需求。那根据数据显示啊，那今年前6个月仅英格布乡啊就接待游客是超过了1.6万人次，也是直接带动了周边大概有600余户的农户增收，农户的户均增收。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

0: 交会，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5: 审讯中令警方感到愕然的是，过去未破的几个悬案都是孙海波犯罪团伙干的。南山分局王春林局长汇报说，
6: 1992年2月1日，矿务局运输处派出所民警杨坤及妻子杨小磊被害案也是孙海波一伙人干的，上海工商派出所民警高连国也是他们干的。据严文宇交代，这起案子是孙海波、田园和他三人所为。自从参加了这次作案，他就正式参加了孙海波犯罪团伙。在他加入之前，孙海波和田园早已做过两起大案，就是高连国案和小金鹤储蓄所案。
5: 这个审讯消息看似意外，却在黑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新峰意料之中。张新峰说，
6: 一定要把孙海波犯罪团伙由形成到发展的全部经过理清，从中看到社会犯罪发展的某种规律。另外，警方的审讯和调查工作进行的一定要十分细致，做好审讯笔录，整理好所有证据材料，以后作为案例可以警示后人。
5: 就在紧张的审讯中，孙海波又交代了一个惊人的案例，抢劫大陆矿18万工资款也是孙海波等犯罪团伙干的。孙海波说，
7: 这笔钱到1994年已经被我们用光了，但钱没有分，钱都是由我保管，谁用谁取。去上海旅游花了3万多块，其他的我带田园三次到河北白沟购置武器弹药，5000多块钱买了一支齐齐哈尔产的5连发猎枪，3000多元买了一支小口径自动步枪，用1500买了一支钢珠枪，500块钱买了16号一次弹100发，另外还有一桶火药，一盒底头及防爆枪弹5发。后来因为16号弹不合用，又补买了12号一次弹200多发。93年冬天，我和严文宇到吉林辉南猎枪厂附近的猎线商店买了12号一次弹150发。购买这些枪弹时都不需要手续。
5: 另外，严文宇还供认说，
6: 除了购买武器弹药外，孙海波花了7000多块钱买了一辆铃木125型的摩托，到了1994年初，钱要花光的时候，又把这辆摩托卖了，卖了6000多块钱，现在也所剩无几了。去北京、上海、白沟等地多次花销了大量食宿费用。另外，孙海波和田园给3个人购买了6只金戒指，累计8000多块钱。孙海波还用2000多块钱给家里买了一台21寸的国产彩电，用了100多块钱买了一只高压锅，还在北京给自己买了一件皮夹克，花去了700多块。田园1993年开的饭馆是用6000多块钱兑来的， 也是用的矿工资款。除了购买充足的武器弹药外，我还花3000多块钱去考了驾照。
5: 审讯后进行案情汇报的时候，鹤岗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看到孙海波和严文宇的供词，说
8: 在大陆矿抢劫案发生一段时间后啊，孙海波花数千元买摩托车，田园花数千元兑饭馆，都属于经济上不正常的变化，而这些情况当时没有在基层工作中反映上来，是一种失职啊。
5: 在惊心动魄的大规模的128案发过程中，在专案组案情总结大会上，所有相关的负责人都已到齐。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新峰说，
6: 同志们，大家辛苦了，这些天我们没黑没白的排查走访，可以说案子破了，我们终于可以告慰那些已经去世的保安干警了。案子虽然告破，但留给我们的教训太惨痛了，我们也该总结一下经验了。可以说孙海波、严文宇制定的计划本身没有出现破绽，似乎一切都按照他们预料的那样发展。实际上当时保卫科的人员即使全部集中在值班室，也不可能有效地抵御罪犯的攻击。工资款的帆布袋即使就放在空地上，罪犯从破门而入到掳走他们也只需要几分钟。
5: 鹤岗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说，
8: 是啊，经验教训惨痛，总体上看犯罪计划的实现是建立在可靠的现实基础上的，说明罪犯的设计啊击中了安全保卫的要害。严格说，犯罪行动的失败与犯罪计划无关，它源由于1月28号晚上一个小小的偶然因素的加入，即部分保卫人员临时进入了金库，也许出于节日期间想娱乐一下的需求，这个本来应该受到严厉批评的举动，竟无意中使他们占据了真正有利的地形，保护了自己，挫败了孙海波等人蓄谋已久的行动。也许另外一个小小的偶然因素也使犯罪团伙未能在傍晚5点至6点之间赶到现场。孙海波在战前打车没有打到，后来到新街基路上才截到一辆车，就是正为去修车行驶在路上的防疫柜的车，结果晚到了1个小时。假如没有晚到，那个时候保卫科的几个人可能还没有进入金库啊。
5: 鹤岗市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李洪杰说，在审讯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了当时现场的情况是这样的。
8: 是啊，那天进入楼道后向东奔袭金警队的是披肩发田宇和半截大衣严文宇，向西奔袭保卫科的是烫短发的田园和戴警帽的孙海波。田氏两兄弟在楼道两边同时进门，打倒了两边房间里所有的人。按照他们的计划规定，此时主攻手应在7秒钟内完成第一道攻击后撤到走廊里，以防止其他房间里出来人。就在这个时候，田园恋战忘记了他们的约定，致使从金库里冲出来的保卫干部封锁了他们的出路。发生在保卫科值班室门内门外的一幕始终是我们想弄清楚的情节，田园究竟是被谁打死的，保干张永华究竟牺牲在谁的枪弹之下，田园的尸体如何焚烧，以及是谁进行了爆破，这一个个问题我们都在审讯中作为重点问题提出，并且得到了比较完整的答案。
5: 这一个个惊险的画面，严文宇在供述中讲述了他和田宇在金警队打完后向走廊西面的救援过程。
6: 我们俩刚出来，看见保卫科仓库出来4个人，把值班室门口封上了，其中有2个人拿着枪往里打，把田园和海波堵在屋里。我们一看不好啊，就往那边跑，田园跑在前面，把一个大个子一枪打倒了，另一个拿小枪的就往楼上跑，剩下的2个人又回到仓库把门关上了。田宇冲到2楼追那个人，我拿着枪往回跑，堵正门那个楼梯口，结果田宇没追上，我也没堵着，我就往保卫科去。孙海波出来说田园受伤了，打在头上，我问怎么样，他说够呛，这小子太不听话了。我就往保卫科里走，走到那个大个子身边，听他孩子叫唤，我就补了一枪。海波把他的枪捡了起来，我们3个人一同进屋， 我看见田园头朝西仰倒在地上，左前额中弹，嘴张了几下没说出话来。田宇看了说别让他遭罪了，就要补枪，海波把他拦住了，眼里有泪水说看能不能还有希望活。他就搬电视柜踢开库房门，里面的人往外打了一枪，差点打中他。这时候海波让我们马上出去守门，原来分工是让田宇守门，现在他二哥中弹了，海波就不好意思让他去了。后来听海波和田宇说，在屋里田宇给田园补了两枪，海波放了炮放了火。
5: 严文宇在把守楼道的时候，先后打死了进楼道的张志国父子田立华和宋诗平。孙海波也供述了他和田园奔向保卫科值班室后的情景。
7: 当时我心里非常紧张，我们两个人冲进保卫科的时候，里面有两个人，田园一枪一个把他们打倒了。我过去把靠在那边床上躺着的那个人的手枪摘了下来，这个时候从隔壁库房里出来一个拿小枪的人，我端枪一比划，那人就闪进屋里去了。接着我告诉田园快封门，可是田园没按我说的办，后来在向外探头开枪的时候被人打中头部就不行了。我过去问田园你怎么样，他没反应，我用手电照了一下他的眼睛，见他瞳孔已经放大。这时候还有人向我打枪，我还了几枪，也不知道打中没有。田宇和严文宇打完金井来接应我们，放钱的里间屋里有两个门，严文宇和田宇去看守外面的门，我在屋里用脚踹里面的门，里面的门好像有什么东西顶着，被我踹开一道缝，里面用冲锋枪向外扫了一撮的子弹，我赶紧躲到一边。后来我用脚踹门，准备把门缝踹大一点往里面扔炸药，我点燃信捻子往里扔的时候，里面推门把药捻挤掉了，炸弹没有引爆成。接着我又拿出两管炸药用泥往墙上粘，打算把墙炸开，泥没粘住，我就把沙发推过去挤炸药，拉出化线在门外引爆，可是只炸下一小块东西来。田宇来接应我们的时候看见他哥被打伤了，就对我说别让他哥遭罪了。后来我同意让他补枪，一枪补在田园有毛病的眼睛上，一枪补在原来的弹眼上。我拽了条沙发巾盖在田园身上，那沙发巾在炸药引爆时候就点燃了，烧起火来，然后我们就都走了。
5: 当问及田园到底是哪一个保干打中的时候，田园说
9: 是从库房里出来的那两个人中的高个子，那个高个站在门前靠墙往屋里射击，那个矮个在后面，后来往楼上跑了。
5: 亲手打死哥哥的田宇供述说，
9: 我出来往西一看，走廊西面的保卫科那边的台阶上有两个人，都拿着手枪，我想坏了，我哥和孙海波可能被人家解决了，我端着枪就往西面跑。我跑到台阶下，看见台阶上的两个保卫科的人都靠在南面墙上，我扬起枪一枪就打倒了靠我最近的人，另外一个人回身打我一枪没打上，我再开枪枪就空了，那个人往北一拐跑上楼，我追到楼梯拐角的地方连勾两下扳机，都是空枪，那个人回手打我一枪也没打着，我就赶紧下了楼梯上了五发子弹，等了一会儿没动静就奔保卫科去了，里面出来个人，我刚要开枪见他戴着财绒帽有帽徽，认出是孙海波，我就跟他进屋了。孙海波对我说你二哥被打中了，我进套间一看，我二哥靠南墙那边躺着，头上流血，我知道他活不了了，就准备给他一枪省得他遭罪。孙海波没让，他说里套间北面屋里有人，让我封住走廊那边的门，我就去了。在走廊里有人从二楼楼梯上往下打枪，我靠着楼梯南侧东面朝上还击，又弯腰冲到了楼梯的北面， 这时候我看见对面门那儿

0: 孙海波拿着一支手枪朝我一摆，我做了个手势，他就把枪从地上扔给我，我打了个滚，接住枪，我继续朝楼上射击，楼上没动静了。我回到套间屋，见孙海波用沙发顶住两管炸药，接上电线，把线拉到了走廊门口的门框处，用电池引爆，里面就炸响了。引爆之后一分钟左右，我们两个就进去了。见墙上没炸怎么地，孙海波就对我说，不行了，时间太长了。他和严文宇想把我哥也整走，可是整起来很费劲，孙海波就同意我给我哥补枪，补在有特征的左眼睛上，然后到外间门口去了。我看见孙海波拉下沙发布，掏出了打火机准备点，又没点，喊我过去指一指，让我再朝右脸上打一枪。这以后他就点着了沙发巾盖在了我哥脸上，又从一个衣架上拽下了一件黄棉大衣扔在我哥身上，他说掩护撤。我们就出房间，他在前面走，我端枪倒退着跟着，在大门口汇合了严文宇一起出楼。我们从煤仓那边走的，过煤仓后往西过铁路，在铁路边厕所里我扔了身上的一把剔骨刀，蓝白绒线织的帽子让我扔在了一处房顶上。走了一段路，我一摸裤兜，发现我戴的发套不见了，我就要回去找，孙海波没让。我们从铁西小学院里穿过，回到租界的房间里。
1: 2月18日上午，128专案组指挥部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郭洪祥副市长到会讲话。他指出，
2: 同志们，这起案件全国罕见，公安机关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破案，赢得了全市人民的赞誉。今后党委政府一定要加强对公安工作的重视，这起案子一定要作为教材专门进行研讨。
1: 在会后形成的给省厅的正式报告中，破案经验被归纳为五条。第一，党政领导重视，公安机关领导靠前指挥。第二，群众发动工作充分深入人心。这第三，正确选择侦查途径，决策果断，行动迅速。第四，坚定信心，正确运用审讯策略。第五，广大民警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艰苦奋战。每个亲身经历了破案过程的人都能切实体验到五条里包含的各种内容。他们经历的是一场综合的立体的战争。报告中以孙海波犯罪团伙给我们的几点启示为题，总结了值得汲取的教训。鹤岗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说，
2: 孙海波犯罪团伙的出现呢，标志着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升级，其手段之狡猾，设计之周密，都是前所未有的。这起案子的侦破体现了公安民警的大智大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认真反思也有深刻的教训，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啊。这些启示我可以概括为五条。第一，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认识当前刑事犯罪的恶性程度。第二，要进一步提高打击刑事犯罪的水平。这第三嘛，要下力气强化基层基础工作。第四，要采取严厉措施加强枪支管理。第五，要大大加强安全防范工作。
1: 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新峰对吕志坤副局长说，
3: 你们不要认为案子破了就完事儿了，一定要好好的研究这伙犯罪分子，不是只研究案情和一般的经验教训，不是只了解犯罪事实，案子是人来做的，要看是什么人来作案，为什么作案，如何作案。我相信在鹤岗像孙海波、严文宇这样的人还有，这些人接受了128的教训，将来也许干得更巧妙，策划得更周到，你们能不能应付？
1: 吕志坤沉思着说，
3: 一个128已经够我们反思了，孙海波这些人在

0: 作案性质、作案手段上都达到了空前的深度。他们高智商、设计型，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何岗能出这种人，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我初步把案子穿起来看了一下，田园在他们当中还属于传统的刀枪炮一类的犯罪分子，所以做这样的案子，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海波、严文宇这样的人过去根本不在公安的视线之内，这种人是最危险的，也是我们将来要花费大力气对付的。田宇也令人感到震惊，前两年还是学生，一走上社会就准备犯罪，就好像血液里有犯罪的传统，喝狼奶长大的，从小就有对抗社会的意识。对这类人，我们不能不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1: 何文轩局长点头说道：
2: 总之犯罪在升级，不知你想过没有啊？这伙人还不算成了气候，他们真正发展起来有了钱，会用钱打通一些关节，用钱开办企业，掌握一部分经济命脉，甚至与政府机关里一些甘于下水的人勾结起来，形成类似黑社会的组织。那时候他们做起案来将更嚣张，更无视国法，我们要坚决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
1: 吕志坤沉重地点头：
0: 张副厅长、何局长，我明白你们的意思。我想在鹤岗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只要我们还在，就绝不允许再有像孙海波这样的人发展起来。深系国泰民安，我们责任重大呀。
1: 张新峰副厅长也接过话题说：
0: 老何，我的任务完成了，我马上回省厅了，其他的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你注意到没有，这些人每做完一起案子都要研究一番，总结经验教训，所以他们的案子一起比一起干得老练。那你们反思一下，我们公安在破案侦查方面的进步怎么样呢？我走后，你们要很好地研究这起案子。你们过去提个口号叫案件不破，研究不止，很好，现在案子破了，也要研究不止，要像罪犯研究作案那样研究破案，才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1: 在场的包括何文轩局长都说道：
2: 我们一定认真总结。
1: 张副厅长侧过身来说道：
0: 还有一个问题留给你们研究，不急于得出答案，我也在思考。都说东北人作案狠，我看孙海波这伙人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为什么那样下得去手，不动心一个个杀掉与他们不相干的人，包括孩子吗？光是为了钱吗？杀人总要偿命，他们把别人的命不当命，把自己的命也不当命吗？钱比命还重要吗？孙海波抱着孩子哭，说明他是有正常人的情感的，那么他对别人的孩子为什么那么残忍呢？有些事儿是靠普通人的逻辑思维解释不清的，但很重要，它关系到我们对犯罪分子的认识，这是一个犯罪心理的问题，你们也要认真研究。
1: 值得一提的是，2月18日，在征得了鹤岗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志坤和南山分局局长王春林同志的情况下，南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刘仲义曾与团伙首领孙海波有过一次长达3个小时的私下接触。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

0: 车，只为你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2: 新角度，
3: 新活力，
4: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3: 动听有我，
2: 乐享生活每一刻。
5: 刘仲义说，
6: 我希望真正了解对手，了解他们的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不是仅仅了解犯罪经过。这就是私下接触与正规审讯在目的上的不同。正如法律不注重犯罪动机而注重犯罪后果，罪犯在正式审讯中也没有必要详尽谈出隐蔽在作案经过背后的种种复杂的细微的思想感情，就是说他们的有些想法可能被他们带上刑场而成为永久的秘密。这并不影响惩治犯罪和准确量刑。我认为要成为一个好警察，就要研究犯罪主体，研究作为人的罪犯。罪犯也是人，除器质性犯罪分子外，其他罪犯的犯罪都能寻到一定的心理和社会原因。某种程度上，他们犯罪思想根源是特殊的社会存在的反应。不了解这些根源，警察便只能被动地应付各种犯罪事实。
5: 在移交看守所之前，两个人暂时看押在了南山分局。刘仲义交代部下不允许虐待犯人，满足他们合理的要求。他走进房间，孙海波抬头看了他一眼，认出这个精悍的警察就是把自己按在被窝里甩出手铐的刑警队长。在审讯中，他们也有过几次交锋，他领教过刘仲义过人的臂力，也知道此人见解犀利。刘仲义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对面，而不是坐在审讯桌后，问孙海波，
6: 怎么样，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孙海波回答，
7: 没什么说的了。
5: 刘仲义又问，
6: 饿不饿？
5: 孙海波没有言语。刘仲义掏出皮夹，抽出了2张钞票，让民警上街去买2个好点的菜来，再带瓶酒。敌人已经缴械投降，他便把对方当俘虏看待。孙海波自然知道刘仲义是花自己的钱招待，脸上没表现出什么，心里已经很感动了。刘仲义习惯性地搭起了腿来，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
6: 我们今天不是审讯，就是想和你随便聊聊。你在辖区人缘人品都不错，大家对你印象也都特别好，大家都不相信你能看这么大个案子。你做了这么大的案子，一定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吧？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说说。
5: 孙海波明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他跟刘仲义说，
7: 刘队，我想见见媳妇儿和孩子，行吗？帮我安排一下，求你了。
5: 刘仲义考虑了一下，爽快地答应了。孙海波的眼圈立刻红了，他忍了几下说，
7: 刘队长，我来是在报答你吧。
5: 刘仲义转了一下身子说，
6: 用不着说这个，我是看你也算条汉子，案子干得不简单，你要是个警察呀，没准是个好警察，只可惜呀，你没走正道。
5: 孙海波说，
7: 我要是能当警察，就不会作案了。
5: 刘仲义回答说，
6: 这我相信，案子现在破了，你服气吗？
5: 孙海波点了点头，
7: 真没啥好说的。

0: 想到你们能抓得这么准，你们里面有高人，不在人多。对警察我是服气的，你们是干这个的，也应该这么干。
1: 刘仲义又问道：“
2: 有什么遗憾吗？”
1: 孙海波说。刘仲义问道：“
2: 那你为什么不逃走啊？”
1: 孙海波回答：“
0: 一方面因为没有钱，另一方面就是听天由命了。当时我认为，如果你们有水平，我们就认栽了；要是你们没水平，在家待着也没事儿。”
1: 出去买饭的民警很快就回来了，把饭菜放在地上，一个溜肉片，一个木须肉，一瓶啤酒和一碗米饭，另外放上一只杯子，同时把铐子解了下来。孙海波倒了一杯酒，边吃边喝。饭后，孙海波精神恢复了不少，要了纸笔，在地上画了一张南山矿北楼一层的平面图，详细地叙述了他们的作案计划和现场发生的情况。孙海波说：“
0: 首先，我认为南山矿大门门卫存在严重漏洞。我们赶到南山矿时候已经超过了规定时间，而横杆竟然还没有落下，门卫室里空无一人。路上我们曾决定遇到盘查就射击通过，却没想到这么顺利。其次，我认为保卫科和经警队日常的防卫部署形同虚设，根本就不堪一击。把钱放在家里反而比运在路上危险十倍，是等着人来抢。”“
2: 你们逃走的时候为什么把车扔了？”“
0: 本来是想开走，后来考虑，第一，车的用处是拉钱，钱没搞到，车的用处就不大了。第二，我们在现场活动的时间太长了，开车出去必须得走大门，怕被人堵住。第三，把空车扔下，可能造成死者是司机的假象。”
1: 刘仲义说：“
2: 你们带炸药去，预先就准备炸门吗？”
1: 孙海波说：“
0: 其实炸药是我们给我们自己准备的，万一都被堵住就同归于尽，预先说好了，谁受重伤走不了，别人帮助他死。田园就是这么死的。”
1: 刘仲义又问道：“
2: 你们杀害那么多无辜，甚至还有两个孩子，你怎么想的？”
1: 孙海波避开了对方的目光，低下头：“
0: 说实话，我们也不愿意打孩子，但事先规定好了，就是遇见父母也要打，干这种事儿没别的选择。”
1: 刘仲义动了感情，脸涨得通红说：“
2: 你知道你们杀死了多少人吗？连大带小14个人，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也有家有小，你知道那些家属今后怎么过吗？”
1: 孙海波拧着脸停了片刻才说：“
0: 抢钱以后我们打算去做买卖，一年以后打算给受害人的家属10万块钱。
1: 刘仲义气愤地说道：“
2: 人命是钱能换来的吗？”
1: 孙海波微扬起脸，紧接着叹口气：“
0: 唉，没办法，我们只有这条路走。我们不能和当官的子女比，他们能找到好工作，做买卖也好做，我们不行。”
1: 刘仲义越说越气：“
2: 别找那种理由，你们生活也不是过不去，起码吃穿不愁吧，起码生活比过去好一些吧，挣钱要找正当途径。我不想和你争执这些，我只问你，你想过没想过，命都不要了还要钱有什么用？你作案时就没想到有今天吗？”
1: 孙海波也说话的声音是越来越大：“
0: 想过，这也就是和你刘队长说，第一次杀人前我想了好几个晚上怎么下手，下得去下不去手。后来我想通了，人命没那么值钱，别人的命不值钱，我的命也不值钱。我、严文宇、田园，我们几个都这么想的。”
1: 这回轮到了刘仲义叹气了。孙海波的理论使他感到震惊，也使他感到了寒意。没想到面前这个人把自己的生命价值看得那么低。 而同时又把人生的标准看得那么高，高得超出了现实生活允许的程度。他不知道社会上怀有这种变态心理的人会有多少，但他相信他已经找到了孙海波等人疯狂犯罪的原因。这些人的情绪是相当黑暗而富有危险性，他们觉得他已没有必要再找什么话来开导这个罪犯了。与其让重新感到生活的可贵，倒不如就让他像这样怀着对自己的嫌恶和彻底的失败感走向坟墓，那样他也许还更坦然一些。就在这时，当孙海波看到张慧茹抱着6个月的儿子走进房间的时候，孙海波愣了一下，脸色变得苍白，泪水刹那间就流了下来。屋外的爆炸声还在响着，张慧茹也泪如雨注，只有她怀里的孩子哇哇的要爸爸抱。这是这个孩子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待他长大懂事的时候，还会在周围人的目光里为爸爸感到羞耻。孙海波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也给家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只是这一切都晚了。1995年3月2日8时整，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了孙海波、严文宇、田宇抢劫杀人案。在这之前，三人已于2月28日收到鹤岗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那天离128案刚好整整1个月。三个人都没有同意请律师，保留有自行辩护的权利。在法庭事实调查阶段，三个人都承认检察院起诉书中指控他们的罪行属实，并且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自被刑事拘留和逮捕之后，三名同伙是初次见面，孙海波面无表情，严文宇见孙海波时目光略有躲闪，田宇见孙海波时神情则显得亲热。法庭上宣读有杨坤的妻子陈新敏的证词，被害人杨坤、杨小磊的尸检报告，被害人张同才的被害材料，江生奎的证词，128案中10名被害人的尸检报告等。旁听席上的被害人家属们闻听是无不掩面哭泣，有的当场哭昏了过去。法庭上是嚎啕一片，假发套、枪支、子弹、刺刀、望远镜等作案工具和赃物也被陈列出来。在法庭的辩论阶段，公诉人认为孙海波等人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影响极深，要求法院依法惩办。当审判和问及三名被告有什么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严文宇和田宇均表示没有什么可说的。孙海波讲了几句，他说
3: 公安机关在他家收缴的钱不是赃款，是他爱人为了过年向别人借的钱。
1: 审读刑事审判书后，审判长问各位被告是否提出上诉，三人均表示不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3月7日核准了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0条第二款、第112条、第132条、第151条、第163条、第20条、第22条第一款、第53条第一款、第60条、第64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第4项的规定，以1995贺刑初字第12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被告人孙海波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犯抢夺枪支弹药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私藏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严文宇的罪名认定和刑事判决与孙海波相同，田宇的罪名比孙岩二人少了一项非法制造枪支罪和一项盗窃罪，因此判决上少了有期徒刑十年和有期徒刑四年，但执行上都是一样。三名罪犯在罪名成立上的项目之多，判刑上的重复累计之多，也是鹤岗法治史上创纪录的。他们每个人的罪名都何当枪毙三回，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次不止。1995年3月11日上午七时，孙海波等三名死刑被验明正身，没有留下遗言和礼渣。在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宣判执行大会结束后，三名罪犯立即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执行前，三个人最后道别。田宇说：“
2: 大哥，我还行吧。”
1: 孙海波说：“
3: 行。”
1: 严文玉也说：“
2: 大哥，我也还行吧。”
1: 孙海波看看他说：“
3: 你也行。”
1: 孙海波多少有点宽慰严文玉，但他自己又由谁来宽慰呢？即按照他们自己的信条，他们也没有成为设计中的英雄，因为他们选择了从老百姓那里抢夺钱财、滥杀生灵的道路，自甘与人民为敌，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失败。仅是被他们夺去可贵的生命的14个冤魂，也不会容许他们逍遥法外而仍旧活在世上，何况他们还要面对着比他们强大10倍、100倍的人民公安。他们意识不到，在老百姓的哭诉声中，每一个普通的公安民警将以何等强烈的责任感、不知疲倦的斗志投入歼灭他们的战斗。3月11日上午10时10分，人民检察院秦北华临场监督了执行死刑的情况，子弹从孙海波后枕部射入，贯穿颅腔，从上唇部射出，立即死亡。同一时间，他的两个并非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同伙也当场毙命。法医验明了三名罪犯的毙命情况，正如检验了被三名罪犯杀害的14名受害者的死亡情况。按照一命抵一命，他们和田园也还欠着10条人命，即所谓死有余辜，辜既罪。此前孙海波仍企图为他的家庭保留一点财物，但赃款和用赃款购买的赃物是必须要收缴的，它包括：一、乐华牌21寸彩电一台；二、高压锅旧的一只；第三、金戒指一枚；第四、上海钻石牌日历手表一块；五、现金1500元整。严文宇的妻子甄玲也交来了金戒指一枚、现金1500元整。128大案起源应追溯到1990年，自那时起，孙海波等人处心积虑、长期准备、反复作案、积聚实力，都是为了128这一天。全过程中，他们杀死了14人，杀伤1人，致使12个家庭是家破人亡，造成社会上和公安机关动用无以数计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破案。最后自己搭住4条人命，造成了3个家庭的家破人亡，结果只是突然一场空，不能不说不是一种人间的悲剧。 社会犯罪绝不是通往富裕和平等的道路。通过一场殊死的较量，黑龙江省警方终于在鹤岗破获了历史上的智能化、暴力化、职业化程度最高的超级恶性案件，遏制了严重刑事犯罪不断升级的趋势。其功勋是卓著的，其影响是深远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再完美的犯罪也逃不了法律的制裁。128大案的侦破，对于当地、全省乃至全国的犯罪分子产生了重大的震慑作用。128大案的侦破，说明黑龙江省警方有能力应对任何复杂的局面和任何程度的挑战。这是警告，也是宣言。鹤岗由此获得了一个时期的社会稳定和犯罪率的下降。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一所学校里，校园的花房培育了许多漂亮的花，最近开得最好的要数玫瑰花了，五颜六色的，红的热烈，粉的优雅，黄的浪漫，吸引了许多同学前来观看。一天早晨，一个4岁的小女孩走进了花房，摘下了一朵非常漂亮的玫瑰花。当她拿着花走出花房时，恰巧遇到了校长。校长从校服认出了这个小女孩是就读于这个学校附属幼儿园的孩子。校长俯下身，亲切地问道：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摘花吗？是不是要把花送给谁呢？
7: 我要送给我的奶奶，奶奶生了很严重的病，我告诉她学校里有很多玫瑰花，开得又大又漂亮，希望她看到漂亮的花，心情能好一点，身体能早点好起来。等奶奶看完了以后，我就会把花送回来的。
6: 听完小女孩的回答，校长的眼眶湿润了，于是又从花房里摘下了2朵玫瑰花，跟小女孩说道：这一朵是奖励给你的，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孩子，另外一朵是我送给奶奶的，我也希望她的病可以早一点好起来。校长的做法值得让人钦佩，他在看到孩子出现不当行为时，不仅没有贸然指责，而是耐心询问孩子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当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又做到了及时表扬孩子的善良与孝心。而这位校长就是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一个优秀的教育者可以通过温暖的语言、 在孩子心里播撒爱的阳光。与孩子对话是一门艺术。那么，作为家长的我们，怎样才能破解和孩子有效交流的密码，让孩子更好的成长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孩子，把你的手给我》，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相信很多父母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孩子总是喜欢跟我们作对，你说东他偏往西。随着年龄的增长，除了跟父母顶嘴外，他们还会把自己锁到房间。

0: 拒绝跟大人交流。那么怎么才能了解孩子的内心，跟他们进行有效沟通呢？首先，家长要避免说教，因为这样的方式不仅无效，还会拉远与孩子的距离。其次，要谨慎使用批评。想要跟孩子做到有效交流，家长要学会针对孩子的感受做出反应，而不是针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评判。一天下午，九岁的埃里克怒气冲天地回到了家里。本来今天班里组织去露营，但是下雨了。看着气急败坏的儿子，母亲说道：天气不好，你大吼大叫又有什么用？等不下雨了再玩不就行了？听了母亲的话，埃里克更生气了。眼看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父亲决定换一种方法试试。他没有批评埃里克的表现，而是站在儿子的角度去理解他不能去露营的失望和愤怒，对他的情绪表示了尊重和理解，所以埃里克瞬间就好了很多。由此可见，当孩子出现情绪问题的时候，家长只有不盲目的批评指责，而是理解他的感受，真正了解了孩子的需求，不做过多的说教，这样才能找到跟孩子有效交流的密码。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父母会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还有的父母总是希望孩子听话，做一个乖孩子，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感觉安心。其实这种绝对控制是不合理的要求。虽然父母养育了孩子，但他们只是孩子的监护人，却不是孩子的绝对拥有者和控制者。孩子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和想要的生活。父母引导孩子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建立权威，而是传授给孩子正确的价值观。控制会招来叛逆和对抗，而一旦价值观相同，孩子就会自动自发地向前走。一位妈妈看到她七岁的儿子艾瑞用勺子几乎把整罐巧克力布丁舀到自己盘子里，一股怒火油然而生。她正想指责儿子，把布丁放回去一些，你太自私了。但是她知道这种贴标签是没有用的，直接指出孩子的错误反而会让孩子觉得羞愧和挫败。于是她没有说这些评判的话，也没有让孩子马上听自己的，而是说了一些不加任何评判意味的话。布丁要分给四个人。
1: 哦，对不起，
0: 艾瑞回答说，
1: 我不知道，那我放回去一些。
0: 其实只要告诉孩子食物是需要分享的，孩子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了。艾瑞的例子告诉我们，想要让孩子变得更优秀，父母们需要知道，孩子不是提线木偶，而是要充分信任孩子，把正确的价值观传授给他们。另外，父母也不应该随意给孩子贴上一个特定的标签，武断地去评价孩子，限制孩子的发展，而是要学会适当的放手，让孩子自己去思考，去行动。与孩子实现真正有效沟通的方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孩子，把你的手给我》，欢迎继续收听。前边我们讲到了如何跟孩子有效的交流，同时注意不要强制让他们服从自己的命令。最后，家长们还需要避免一个更大的陷阱，那就是不要惩罚孩子。当孩子被父母惩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憎恨自己，因为那代表着自己不够完美，也不被父母接受。同时，他们也会怨恨父母，思考怎么才能让父母也得到惩罚。七岁的罗杰
1: 因为在学校闯了祸，被父亲惩罚。出丑后，他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大脑开始幻想如何报复惩罚自己的父亲。他把父亲当作了最大的敌人。著名儿童教育家海姆·吉诺特曾经说过，惩罚并不能阻止不良行为，它只能使罪犯在犯罪时变得更加小心，更加巧妙地去掩饰罪行。孩子遭受惩罚时，他会暗下决心以后要小心，而不是要诚实和负责。既然惩罚百害而无一利，那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代替无效的惩罚呢？第一，将指责变为共情。有一位妈妈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一天，她的儿子从学校回到家，一开门就大声地说道：我恨我的班主任老师，他当着我好朋友的面冲我大声叫，他说我说话扰乱了课堂秩序，然后他就惩罚我整节课站在大厅里，我再也不要回学校了。儿子的怒气让这位母亲也失去了平静，于是他不假思索地说道：你要知道，不能想讲话就讲话，如果你不听话，你就会受到惩罚，这就是纪律。我希望通过今天老师的惩罚，你已经得到了教训。听完妈妈的话，儿子更生气了，不但怨恨惩罚自己的老师，就连母亲也觉得非常不顺眼。但是换种方式，如果母亲对儿子说：站在大厅里多尴尬呀，当着朋友的面大声训斥你也很让人丢脸，怪不得你这么生气，没有人喜欢遭到那样的对待。相信这样的回应一定会消除孩子的怒气，因为母亲的表达跟他的情绪达到了共情，让他感受到了妈妈对自己的理解和爱。相信只要平静下来以后，他也会反思，为了避免再出丑，下次一定要记得上课少说话。第二，将惩罚变为启发。书中讲到，威廉姆斯夫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有一天，她被安排去给一些犯错的男生上课。当她走上讲台时，不小心被绊了一下，摔倒了。课堂里瞬间爆发出哄堂大笑。这时，威廉姆斯夫人没有发火，也没有惩罚那些嘲笑她的学生，而是慢慢站起来，对孩子们说道：这是我给你们的第一个教训，一个人的一生很长，有时候不免会摔倒趴下，但是摔倒后并不可怕，依然可以再站起来。教室里寂静无声，孩子们都接受了这个教训，同时也得到了启发。第三，提前设计好规则并严格执行。人无完人，更何况是很小的孩子，父母首先要学会接受一个现实，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因为很多习惯还没有养成，或者自制力比较差，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其次，要和孩子提前制定好规则和纪律，如果不小心犯错了，在不惩罚的前提下需要怎么去解决。五岁的安妮和妈妈一起去商场逛街，在路过玩具商店的时候，她看中了非常漂亮的洋娃娃，想让妈妈买给她。但是因为家里的洋娃娃实在太多，所以妈妈拒绝了她的要求。这时安妮大哭着躺在地上耍赖，不买就不肯往前走。遇到这种情况，妈妈以前一定是火冒三丈，马上对着安妮一顿训斥：你再不走就不要你了，家里已经那么多洋娃娃了，为什么还要买？你再这样耍赖撒泼，回去就给我面壁思过，惩罚你一个月不买新玩具。但是安妮妈妈知道这样做不仅没有效果，安妮会哭得更大声，心里也会开始排斥怨恨妈妈。而这个时候也不能妥协买给她，一旦安妮觉得哭鼻子有用， 以后只会成为惯用。

伎俩，得不到满足就哭泣耍赖。这时妈妈想到了，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出门前她曾经和安妮约定好一个规则，就是每次出门逛街只能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于是她蹲下来耐心地跟安妮说道，妈妈知道你很想要那个洋娃娃，但是我帮你分析一下，我们约定过逛街只能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家里已经有很多娃娃了，你要不要再跟妈妈看一看，说不定前边会有比洋娃娃更好玩的东西呢。听到妈妈这样说，安妮思考了一下，突然对未知的或许更好玩的新玩具产生了憧憬，于是自己擦干了眼泪，跟妈妈一起往前走，去寻找新的玩具了。惩罚并不能解决问题，父母想要和孩子更好的对话，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就要找到代替惩罚的有效办法。只要提前跟孩子约定好规则，及时的共情，接纳孩子的情绪，然后恰当的进行启发，相信孩子和父母之间的相处就能更加和谐。如何跟孩子对话是一门技术，引导孩子成长是父母一生需要学习研究的课题。只有学会理解孩子，接纳孩子，不控制，不惩罚，孩子才能在有爱和安全感的世界里快乐地成长。如果你也想提升跟孩子对话的技巧，不妨从《孩子把你的手给我》这本书开始，做智慧的父母，也做孩子人生的引路人。

0: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孩子，把你的手给我》。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索菲亚说，这本书的首要观点是尊重孩子，将孩子当成一个平等独立的个体来对待。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学到的不仅仅是如何教育培养孩子，更有一个自身的进化与升华。读者阿德说，看完这本书很有收获，书中很多沟通的方式与技巧其实并不只限于孩子。读者贾拉说，书中阐述了如何避免说教和对孩子的任何想法保持宽容的教育观念，其实也是成年人之间人与人的相处之道。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趣闻，让路。有一天，著名诗人歌德到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与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不期而遇。那位批评家傲慢无礼地说，知道吗？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笑道，我正好相反。说完，他闪到一旁，让批评家走了过去。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苏州园林。没有哪些园林比苏州园林更能体现出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理想品质。咫尺之内，乾坤再造，苏州园林被公认是实现这一设计理想的典范。这些建造于11到19世纪的园林，折射出了中国文化中取法自然又超越自然的深邃意境。

拙政园，位于苏州楼门东北街，是苏州最大的园林，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园林。拙政园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代为大红寺，明嘉靖正德年间，监察御史王献臣弃官还乡而改为拙政园。王献臣死后，儿子将园林赌书，后来几度易手。现在的拙政园是清同治十年巡抚张之万恢复其旧时的名称，并把西边的卜园与东边的归田园居并入拙政园内，成为苏州最大的园林。拙政园山水并重，水面占全园面积的五分之三，总体布局以水池为中心，楼台亭榭沿池畔而建，整座园林如浮在水上，就简略繁，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艺术手法，巧妙地把平淡景观渲染出绚烂之盛的深邃意境。远香堂是拙政园的主体建筑，环抱于山池之间，耸立在一个不高的青石台基上。远香堂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厅柱为磨角梁，并巧妙地分设在四周廊下，因此室内没有一根阻碍视线和行动的柱子，四周都嵌了玲珑剔透的长玻璃窗，可以环视周围景色，所以又称四面厅。苏州古典园林的美各有特色，如沧浪亭、狮子林、艺圃、偶园、退思园，或以叠山离水胜出，或以阴界布局构奇，或以意境深远显长，其园林中种种深幽情致无法用文字描述，必须去亲历体验方能得窥其中奥妙。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

0: 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1: 中国人招待客人经常说烧水泡茶，传统上茶总是要用开水来冲泡的，即便是通常说用较低温度去泡的优质绿茶，一般也在80度左右。而近年来兴起的冷泡茶，则是用比标准泡法低很多的温度去泡，甚至有在冰箱冷藏温度下的冷泡。泡茶水温有什么讲究吗？泡茶的过程就是用水把茶叶中的可溶性物质提取出来的过程，茶叶中的不同物质进出的速度受温度的影响不同。在茶中，对茶水味道影响最大的溶出物是咖啡因和茶多酚，这两种物质都有苦涩的味道。咖啡因的溶出受温度影响很大，在高温下溶出速度很快，而在60度以下溶出速度就很慢了。而茶多酚的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要小一些，在低一些的温度下依然有比较好的溶出速度。另一种对茶水风味，尤其是绿茶影响很大的成分叫做茶氨酸，它带有甜味儿。茶氨酸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更小，低温下溶出也很快。在绿茶中，茶多酚主要以儿茶素的形态存在，此外还含有比较多的茶氨酸。如果水温高，咖啡因快速溶出到水中就容易苦涩，如果降低水温，茶多酚和咖啡因会减少，而茶氨酸几乎不会减少。茶多酚和咖啡因减少了，苦味涩味就不那么强了，而茶氨酸相对量也就多了，它带来的鲜爽就更加突出，对苦味的掩盖力就能更强。综合各种风味物质的溶出速度和总量，一般的绿茶推荐在70到80度热水来冲泡，控制好茶水比和时间，就可以获得比较好喝的绿茶了。在红茶当中，茶多酚主要是以茶黄素的形式存在，茶黄素能与咖啡因结合，形成较为稳定的复合物，使得它们产生苦涩味的效率降低。红茶在加工过程当中还形成了许多香味物质，高温的水有利于它们释放出来，所以多数红茶一般都推荐大家用沸水来冲泡。不过用标准泡法得到的茶水，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有苦味比较突出，而且夏天喝热茶也不那么舒服，于是冷泡茶应运而生。在低温下虽然进出速度慢了，但只要时间够长，茶叶中还是有足够的成分溶出来，因此冷泡的茶水中咖啡因的相对含量就大为降低，而茶多酚和茶氨酸相对含量就提高了，得到的茶水基本上没有苦味，而茶香依旧明显，口味比较清甜。有人会关心冷泡茶的营养价值比热泡茶更好还是更差呢？其实这是一种没必要的纠结，茶中的营养成分很少，完全可以忽略，而咖啡因、茶多酚、茶氨酸这些茶水中的核心成分，对茶水的主要意义在于影响风味。健康价值是有了固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并不值得为了健康去考虑它们多少。从个人经验来看，叶片娇嫩、碾揉充分的茶叶，茶叶中的物质更容易溶出来，冷泡就更容易出味道一些，比如绿茶、红茶、白茶、花茶等等，冷泡会好喝，而岩茶与普洱生茶冷泡就不容易好喝。那冷泡茶需要注意什么呢？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会担心那会不会变质啊。除了普洱茶以及其他黑茶，茶叶的含水量都比较低，正常的保存条件下不会长细菌，所以茶叶上面的细菌本来就很少，通常用来泡茶的饮用水其中的细菌也很少。把茶叶放在水中室温下泡的话，1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足以泡出很好的味道。如果要放进冰箱里冷泡，温度更低，茶中物质溶出的速度就更慢，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泡出浓郁的味道。 这种情况下就要做好食物放进冰箱里冷藏一样的准备。如果茶叶量比较大，大约是500毫升的纯净水，可能需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够完成较为浓郁的风味儿。在冰箱里完全可以泡到过夜，甚至一两天的时间也是不会放坏的。另外，在较低的温度下，茶叶中的物质溶出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溶出来，所以冷泡一次之后，剩下的茶叶再继续冷泡，一般难以获得比较浓郁的滋味。这样的残渣却可以用热水再去泡，应该能得到滋味还不错的茶水。不信你试试。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我给你扇。
2: 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4: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4: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6: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9: 妥妥的。
6: 衣服带齐了？
9: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6: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1: 缤纷生活，生活
1: 欢乐同行，
12: 同行
11: 永斌
1: 欢欢
1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1: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13: I love this song. Honey, you look so sunny.
1: 缤纷生活，
14: 欢乐同行。
1: 好了，这一时间在下午时分，欢迎锁定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14: 我是永斌
1: 啊。每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几个城市。
14: 城市
1: 旅游的是可以
14: 的、
1: 就包括很宜居的，有的城市或许没有太多的景点，但绝对是很宜居的。
14: 但我跟你说哈，就今天我说这城市，首屈一指。
1: 咋说呢？
14: 嘎嘎有名。
1: 咋说呢？
14: 景点嘎嘎多。
1: 那么多？
14: 好吧，分享一下啊。今天带大伙走进哪儿呢？吉林省通化市。
1: 吉林省通化市。
14: 吉林省通化市有个别名叫做北国山城啊。
1: 北国。
14: 对，它是位于咱们吉林省的南部。
1: 哎，
14: 通化市
1: 来说是南部了，
14: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6000多年前通化就已经有人类在那儿繁衍生息了。
1: 6000多年前，
14: 对，就是这个高句丽文化以及萨满文化的一个发源地。那么在通化吉安呢，也是设都了425年啊。高句丽王城以及王陵也是咱们东北地区唯一一处啊独立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的5A级景区。
1: 天
14: 是东北唯一一个独立申报的哟。
1: 天哪，我就是去，我去过吉安几回，但我从来没去过，我下次我要好好的去看一下。
14: 真的啊。
1: 对，
14: 就是啥呢，就是在这个远古时期哈，大概就是2万到4万年前，通化地区就已经有人类生存了。然后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啊，那通化地区的古人那都已经在那繁衍生息好多年了。那都已经，我跟你说，那农耕啊啥都会了。
1: 对呀。
14: 哎呦，我要嘎嘎厉害呀。
1: 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是西面哈，它是与辽宁省的本溪、抚顺、丹东这些市是相邻的。东面呢是接白山市的，就他们两个是相邻的。那你说在南面呢？南面那就更好看了，它是和朝鲜隔江，隔着鸭绿江相望的。北边呢连着辽源市和吉林市。那通化市也是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地级市啊。
14: 为啥说叫这个北国山城啊？
1: 为什么
14: 通化市呢有2/3以上的面积呢是山区。
1: 都是真的吗？
14: 对，它是属长白山系，也就是长白山山脉下来的啊。南部呢鸭绿江和浑江之间啊，叫做老岭山区。
1: 老岭山区。
14: 中部呢是浑江以及这个挥发河之间的龙岗山。
1: 挥发河这我听过啊。
14: 北部呢属于是一个低山的一个这个 丘陵区啊。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那通化，我跟你说你去了以后心旷神怡，
12: 心旷，
14: 你往四外圈看吧，我跟你说不光往哪个方向看你就能看见大山。
12: 哎，那我不知道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些吉安，它和通化的关系是
14: 归通化
12: 哦，
14: 那归通化关啊。而且呢就是通化属于是一个这个中温带的一个湿润气候区。哎，平均的话就是每年这个平均的气温呢啊大概是在这个5.5度左右啊。一月份的话呢指定那会儿最低了啊，极端温度的时候曾经也达到过-33度。
12: 哎，它和咱们德惠的话开车大约是4个小时的，
14: 大概也差不多
12: 4个多小时
14: 吧，
12: 高速路程哈，4个多小时。
14: 四个多小时，然后
12: 如果你这样想去通化玩的话。介绍一下是不是、
14: 新开了一个长沈啊，一个高铁
12: 啊，高铁
14: 可以直接从这个沈阳坐高铁2个小时
12: 啊，就到
14: 通
12: 化
14: 了，嘎嘎板子。
12: 其实咱们德惠到通化也是非常方便的，就包括你是可以自驾的，因为那边你像去吉安自驾方便一些，包括梅河口那边，它和通化的关系是。也是归通化是不是？
14: 梅河口不算了，梅河口现在属于省管线了啊、对，但是在此之前的话，它也是归这个通化去管理的啊、
12: 就包括最近又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柳河，
14: 好吧，
12: 咱们是不是也都在
14: 都可以啊、就是如果说咱们要是有这个出行的计划，考虑去通化方向的话呢，哎，我们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伙分享一下通化地区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儿、以及通化地区的美食。哎，咱
12: 先把美食
14: 做个准备，
12: 没事，没事。对啊，就景区都有哪些？因为我旁边也是坐着一个通化人。
14: 哎，对，
12: 通化人
14: 我也没去全啊。
12: 你也没去全。那你想一想，通化有哪些说必去景点呢？
14: 必去景点啊！
12: 必去景点，第一个我们要选择的就是玉皇山公园。
14: 玉皇山，对，玉皇山必须得去。
12: 哎，它呢是，但是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样子的，你跟我讲一下。
14: 玉皇山，玉皇山国际公园。
12: 哎呀妈，
14: 好吧，它不叫国际公园，
12: 就
14: 是个公园啊，它是个山哈、
12: 对，它也是
14: 山挺大的，
12: 长白山脉系哈，
14: 对，应该属于是长白山山脉系，对，
12: 平均的海拔有430米。
14: 嗯哼，
12: 这个山呢是1887年就在清朝的光绪年间的时候呢，在山中呢就建了一个玉皇阁，所以由此得名，叫做玉皇山。
14: 嗯哼，而且在这个山顶有个叫九龙亭啊、哎呀，我跟你说，你等你到九龙亭的时候啊，那你就可以说啥呢，就是说的这个一眼就可以尽收整个通化、都在你眼底啊。
12: 就是我觉得它还不是很高，平均海拔是430米啊。而且它呢是像分东西北三面都是有山围出一个小盆地这种感觉，在这个小盆地的地域里面会建一个庙宇，主要的建筑是玉皇阁。
14: 玉皇阁。
12: 哎，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些庙哈，就是咱们这个建筑群在这里，
14: 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赶上这个，比如说春季啊，夏季、秋季的时候呢，啊，你上山的时候，你可能说看到的都是一些植被哈、然后以及这个就是风景秀丽啊、如果是你冬天去的话，曾经我就赶上过一次啊，就这个冰灯节。
12: 冰灯节，
14: 哎呀，整个山上全是啊，
12: 在玉皇
14: 山，而且当你在白山腰的时候，还可以坐着一个什么呢？坐着一个这个类似于就像我们这个轮胎啊，你坐个这个轮胎，你就可以滑下来。
12: 哎
14: 妈，成有意思了啊、
12: 这个玉皇山，如果你去通化的话、咱们说的是通化市里面，是我们必须打卡的第一个
14: 必须打卡的地方。
12: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哈，它是一个基地，它是景区村，但它是5A级的景区
14: 啊，
12: 说出来也是很。沉痛的哈，因为它是抗联老家、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都是很首屈一指的。那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哈，它呢是一个历史的这种烈士陵园，也不是陵园，它是属于纪念馆，都是在这附近的。
14: 纪念馆，而且呢，就是主要为了纪念谁呢啊、
12: 杨
14: 靖宇，
12: 主要是为了纪念杨靖宇。
14: 提到杨靖宇，大家伙都知道了，是不是、杨靖宇支队吗？那么同时呢，大家伙也可以去考虑哎呀，去通化一定要考虑喝红酒。
12: 喝红酒，
14: 对，因为你看通化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医药之城，
12: 对，
14: 葡萄酒之乡啊，
12: 对，就是那个葡萄酒，就是通化通天葡萄酒，
14: 通天啊，对，
12: 打小我就知道。我现在一说大家都知道，回忆起来它的包装了。葡萄酒瓶上面是
14: 蓝色的
12: 一个大整张的一个标签纸，对不对？上面写着通化葡萄酒。
14: 而且我跟你说哈、通化葡萄酒厂哈、它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酒窖。 啊，通化葡萄酒厂呢，它是建立于1937年，地下酒窖呢位于咱们现在这个地表哈、深度约在4.5米左右。
12: 哦，
14: 然后这个酒窖里边呢，常年那就是恒温的，保持在15到16度啊。总面积我跟你说，这一个酒窖的面积，10340平，
12: 这里面
14: 你说多大吧？
12: 有11个铸酒室，然后铸酒呢，它是用橡木桶，
14: 橡木桶，对，
12: 橡木桶就有700多个，可以贮藏的是山葡萄原酒18000吨，
14: 18000吨，
12: 那我应该
14: 喝去吧？
12: 我应该没有幸喝到这里，
14: 根本喝不完。
12: 那我应该没有幸喝这里面的酒吧？
14: 而且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啊，通化葡萄酒厂的一个地下铸酒窖哈、列入了第二批的中国20世纪的一个建筑遗产。
12: 啊，就这个铸酒窖，
14: 对，
12: 那我要去看一看了。
14: 那么如果溜达完这儿以后呢，哈，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一下什么呢？这个这是哈，这叫白鸡峰国家森林公园，
12: 也在通化市区。
14: 对，在东长区南啊、东南部啊、距离市区的话大概也就20多公里，开车没多远。
12: 对，平
14: 均这个
12: 海
14: 拔高点，
12: 高点啊，有600米左右。
14: 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森林公园。在这里边溜达的时候啊，就是啥呢？尤其这个季节，兜里边揣点零食，而且我跟你说，山上那小松鼠，那小野生小松鼠、都不怕人，
12: 这么有意思。
14: 哎，然后你就坐在那个长椅上啊、弄不好就有小松鼠上赶过来找你。哎，这会儿就前提是啥？你先把你零食亮出来啊、
12: 来，
14: 对，你可以喂喂小松鼠啥的，可有意思了啊。
12: 园区内呢，它是有白鸡腰山峰，是不是？这个海拔是1314米，这算是最高的，
14: 也是通化市的一个最高峰了。
12: 哎，那你就在这儿就可以俯瞰整个通化市了。
14: 差不多啊、但是它那个位置没有那个我说那个玉皇山九龙亭看得全，
12: 因为玉皇山它在市区，
14: 对，它这个20多公里，
12: 这个是远离市中心的啊。
14: 然后再来说的话呢，哈，在通化市哈，你可以往吉安方向走，往吉安方向走，以前呢是有叫303的一个省道啊，
12: 就很美。
14: 现在还有高速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路上沿途有一个景点哈，叫通化市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12: 这个一定要，
14: 这个非常著名啊，
12: 对，很著名。
14: 嗯，
12: 这门票你从它门票的贵的程度你就知道了，它肯定好。
14: 那可不，咱就说哈，就这个五女峰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4.5%。曾经我就上五女峰溜达的时候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感觉就是自己已经完全置身于一个大自然当中了。
12: 确实，
14: 哎，
12: 它呢也是坐落在鸭绿江畔，面积很大哈，68.6公顷。在1992年的时候呢，也被批准为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14: 国家级森林公园，
12: 所以它和像市区里咱们有看到那些公园啊、植物园，它是完全不同的。最高海拔有1337米，植物还有100多棵，1000余种。
14: 那可不，
12: 就是在这个五女峰，它是从通化去往吉安的这个路上哈，离两头都不太远。
14: 好吧，那么现在咱说到吉安了。
12: 嗯，
14: 到吉安以后，我跟你说，有一个地方你必须去啊。
12: 哪里？
14: 那就是高句丽的一个王城遗址。
12: 哎、对对对
14: 对
12: 对
14: 对，
12: 这里是要去的。
14: 这块你必须得去哈。它这个王城的文化遗址呢，位于吉林省吉安市，包括呢这个国内城，啊，包括完都商城啊，包括还有这个王陵，一共14座。
12: 14座。
14: 以及很多的一些贵族的一些墓葬26座
12: 啊、哦，那很大呀！
14: 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啊、进去以后你会发现真挺壮观的哦。
12: 我的天！
14: 就是咱们虽然说可能不太理解他们那种哎这种殉葬方式啊，哎，但是呢看起来的话还是很震撼的。
12: 确实。
14: 对，但是前提我跟大伙提个醒啊，去那儿的时候你手里边拿个小棍儿，
12: 咋的？
14: 边走边打。哎，有一个成语叫。打草惊蛇，
12: 打草惊蛇，
14: 因为曾经我在里边就看见过蛇。
12: 哦，
14: 哎，这是我给大家伙一个小提示啊。
12: 哦、
14: 对，
12: 我知道了啊。那除了高句丽之后呢？
14: 你可以去哪儿？
12: 来到吉安
14: 鸭绿江啊。
12: 对呀，
14: 国境旅游区啊。
12: 是啊，这边就是就可以通过鸭绿江就看到朝鲜族。
14: 与朝鲜真是，那我跟你说，你就能看见、
12: 就是、隔江相望。
14: 那边就有在那洗衣服的，你都能瞅着、
12: 哎。对，都可以看得到啊。
14: 那可不。
12: 它的这个全长呢，咱们是有210公里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啊。
14: 它是有什么呢？有这个鹭江、水峰、太平湾、虎山、大桥、江口，一共6个景区，100多个景点啊。咱这么说就是啥呢？就是你在这个鸭绿江景区这一块啊、有很多很多可以打卡拍照的点。
12: 对，就是
14: 太多了。
12: 建议还是大家自驾去走走停停拍拍照，因为他刚刚说过的这些地方，我有去到过，什么鹭江啊、水峰、太平湾，它会是像一个个码头一样，但是呢，沿着鸭绿江旁边还会有一些景区的一些天然的景区。 来给开发出来，也是可以简单的游玩一下。
14: 当然了，还可以给开发给建议哈，到这块以后哈，你可以尝试坐一下快艇。
12: 坐一下快艇。
14: 坐快艇的时候啊，你就可以一览两国风光啊，那边是朝鲜，这边是咱中国，对不对？然后你还可以近距离去观察他们那边的一个生活状态，
12: 这也不错
14: 非常不错啊。
12: 那其次，我要去吉安的话，我还推荐大家干嘛？
14: 去哪儿？
12: 你想不到的，
14: 想不到哪儿？
12: 早市儿，
14: 早市儿。
12: 就吉安的那个早市儿，吉安那个早市儿极其丰富啊，
14: 极其丰富。
12: 就是比我觉得像咱们德惠的早市儿要更丰富一些，因为它那边。

0: 朝鲜族的那些菜品呐、样式，包括吉安不是有很火的白桃吗？
1: 白桃啊，
0: 对，就是在白桃成熟的季节，咱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1: 嗯、
0: 吉安的早市，吃吃早饭，各种的特色的，像你说什么东北的那些、酸汤子什么的啊、
1: 嗯。好吧，那么关于通化方向，
0: 吃了
1: 通化和吉安啊，通化和吉安的景点，咱们暂时啊就介绍到这儿，是不是？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来介绍咱们通化地区的传统特色美食。I love this song.
2: Honey.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3: 缤纷生活，生活
4: 欢乐同行，
5: 同行
3: 永斌
4: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4: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0: 节目当中呢，要把美食分享给大家。当然了，有美景就得有美食。
1: 所以说哈，那么作为一个通化人，我最有话语权了。
0: 对，
1: 哎，
0: 那你们说说吧。
1: 我先为大伙分享一下啊，如果你到了通化以后哈，特色的这种小吃哈，首先你要吃什么呢？
0: 吃，
1: 你要吃通化特色的鸡蛋饼。
0: 鸡蛋
1: 就是
0: 那有什么特色？
1: 我们的概念当中，鸡蛋饼嘛，那有啥特色的？
0: 对呀、
1: 我跟你说，通化那鸡蛋饼，我跟你说，可不是那种煎饼果子，
0: 那是，
1: 那就是具有通化特色的煎饼果子。它里边会加什么呢？加什么油条、香肠，现在还可以加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零食。
0: 就这个鸡蛋饼，
1: 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鸡蛋饼的味道啊，你在任何其他城市你都完全吃不到，它是很特色的。同时，你还可以去吃什么呢？品尝一下通化特色的煎粉，
0: 煎粉，
1: 通化特色的鸡汤豆腐串。很多人说了，那鸡汤豆腐串那玩意儿，那还用特色？
0: 对啊、
1: 我告诉你啊、通化鸡汤豆腐串分两种。
0: 哎，我知道了
1: 啊、
0: 一种里面有裹着肉馅儿。
1: 对。
0: 哦，我的天哪！
1: 不仅裹肉馅儿啊、就是咱们传统的鸡汤豆腐串，哎，它是给你一小碗、里边可能放了几串，还有汤，你可以喝点汤。
0: 对呀、
1: 通化还有一种干刷料的鸡汤豆腐串，
0: 不给我汤，
1: 不给你汤，干的，然后用一些干的酱料。哎，直接吃，
0: 我要去，
1: 嘎嘎好吃啊！
0: 我要吃。
1: 同时，我跟你说，还有啊，就是通化的烧烤，通化的烧烤绝对是首屈一指，非常特色啊。
0: 我的天，
1: 基本上跟咱德惠差不多啊、咱不能说谁更优于谁，差不多啊，
0: 不相上下。
1: 咱得说啥呢啊？就是现在风靡全球的啊，有一款烧烤啊，叫做夺命大油边，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吧？你知不知道夺命大油边的发源地是哪儿？
0: 就是通化，不会吧？
1: 通化，
0: 哎。
1: 因为啥呢？就这个油边啊，是传到咱这边叫油边。其实在通化传统的烧烤当中，这个叫做边类。哎，在很早之前，通化就有这个夺命大油边了。
0: 你看，
1: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通化还有个特色是什么呢？是烤干豆腐串。
0: 烤干豆腐串，
1: 对，
0: 怎么跟干豆腐串干上了？
1: 但是这个干豆腐串呢，并不是把它烤得干干巴巴，
0: 那是
1: 麻麻赖赖的，
0: 那是，
1: 而是用一种酱料哈、还可以做成糖醋口的啊、吃起来是软糯的感觉，
0: 是 烤的，
1: 贼好吃啊！哎呀，我跟你说，就三三两两整点小麦果子啊，那整个鸡汤豆腐串你就够喝半宿的。
0: 哎呦天！但是据我这个外地人哈了解，那通化那边要吃高丽火盆，
1: 高丽火盆
0: 是不是、
1: 这是到吉安方向了
0: 哦、这边要吃这个高丽火盆，
1: 对，
0: 那它呢就是一个火盆，里面有什么呢？食材非常丰富了，
1: 食材丰富啊，
0: 牛肉、猪肉、豆腐，然后还有一些配菜，比如说圆葱、米肠等等的这一类的。
1: 你这个就得说起来啥了哈、曾经高丽火盆被创造出来啊，是因为头一天剩了不少，反正就都
0: 是这个

0: 块儿
1: 的，是这个吗？
0: 对。
1: 但大家放，然后你用这个火盆一烤呢，它是像蘸料一样，其实准确来说它像个炒菜。
0: 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去考虑去吉安哈，吉安还有个特色呢，
1: 就是
0: 跟这个齐齐哈尔差不多。齐齐哈尔不是有这个烤肉吗？那么吉安特色也叫做明火烤肉
1: 啊，
0: 哎，也非常特色啊，
1: 也是特色的明火烤肉。
0: 而且跟你说了有高句丽文化，那么既然有了朝鲜族的一个高句丽文化，对吧？那就会有特色的朝鲜族的冷面。
1: 冷面，
0: 哎，这个冷面也非常特色
1: 啊，荞麦面的吗？
0: 荞麦面的，对。
1: 哦，其实我觉得冷面好吃，就是在它这个面的口感以及汤的一个甜酸比例很重要。
0: 同时，如果到了通化地区哈，一定不得不尝一下的就是小鸡儿炖蘑菇。
1: 为啥？
0: 因为啥？因为我跟你说，小鸡儿都是野生溜达鸡儿
1: 啊，
0: 蘑菇那都是野生的山蘑菇
1: 啊。因为通化那边
0: 就是一个字，就是鲜。
1: 哇！
0: 而且我跟你说，炖小鸡儿啥的啊，守着一个深地，那里边还给你放两根人参。
1: 哇，
0: 大补之物啊，
1: 听着我就觉得好吃。那最后呢就溜点缝，就来到用我们的通化葡萄酒肯定要溜点缝了啊。
0: 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伙介绍的通化地区的一个旅游特色啊。哎，
1: 是的，
0: 如果近期你有这个旅行的安排的话哈，哎，可以简单再做一做攻略哈，去体验一下我们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些项目。
1: 哎，看你那些美食我都馋够呛啊。
0: 好吧，那么关于通化今天暂时就介绍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0: 拜拜。So fast, yeah, my homie called and asked, have you heard the rumors? Wait, what?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常在主动问候独居老人，搭把手聊聊天，社区因你更温暖。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沈星诺，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1: 汽车是怎么分级的呢？大家经常会看到例如 A 级车、 B 级车这样的称呼，很多小伙伴都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对于其中的标准不是很明确。今天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吧。汽车等级是源自德国大众对汽车的一种分级方式，它不是权威的标准，只是大众为当初自己制定平台战略时制定的一套参考数值，后来被广泛使用。汽车等级一般分为 A00 级、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六个级别，国内一般把 A00 级、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分别称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中大型车、大型车。 A00 微型车，现在比较常见的奇瑞 QQ、 比亚迪 F0、 奔驰旗下的 Smart 都是微型车。 A0 级小型车，现在比较常见的比如雪佛兰赛欧、丰田威驰、本田飞度、标致206， A 级紧凑级，比较常见的可多了。平民品牌大致在9到14万左右，比如大众宝来、大众朗逸、丰田卡罗拉、现代伊兰特。豪华品牌就要贵一些，大致是平民品牌 B 级车的价格，比如奥迪 A3。 B 级中型车，常见的有大众帕萨特、迈腾、 CC、 三剑客、丰田凯美瑞、锐志、日产天籁、本田雅阁。豪华品牌 B 级车常见的就有奔驰 C 级、宝马三系、四系、奥迪 A4、A5 系列。 C 级中大型车也称为行政级，先说平民品牌，比如丰田皇冠、别克君越、福特金牛座。在价格上呢，他们主要瞄准的是豪华品牌的中级车。豪华品牌常见的有奥迪 A6L、 A7 系列、宝马5系、6系，还有奔驰 E 级。 D 级大型车常见的有奔驰 S 级、宝马7系列，还有奥迪 A8L、 雷克萨斯 LS 系列、捷豹的 XJL 系列、大众辉腾。这一级别的车一般是以奔驰 S 级为标杆，普遍的售价在80万以上。其实汽车的分级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 这就导致有些厂商在宣传上故意误导消费者，将自己的产量提高以及宣传。这里希望小伙伴们可以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哦。
3: 缤纷生活，生活
1: 欢乐同行，同行
3: 永斌
1: 欢欢
3: 和你一起
1: 探索德惠，
3: 畅享生活。
1: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北京时间的16:38，回来我们的节目下半段啊 ，FM 897的会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我依旧是欢欢，
7: 我是永斌啊。哎、人有句话咋说的？
1: 咋说的？
7: 太阳下山就是喝酒的信号啊！
1: 这句我不喝酒，
7: 电话一响就是战斗的号角啊！
1: 哎呦天，
7: 出征的门都已经开好，只要发个位置，我一定会回复你。
1: 嗯，
7: 好的，收到。
1: 好的，收到。
7: 白的、红的、啤的、羊的不重要，
1: 不重要。
7: 谁来把我叫？
1: 谁
7: 来把我摇？谁来吹响咱们哥几个的集结号啊！
1: 哎呦我天哪！
7: 说白了，就到这点儿的时候了啊！
1: 哎呀，刺挠的，每天这个点儿。
7: 到这点儿，我手机只要嗡一下，
1: 嗯，赶紧马上看，
7: 是哪个哥们儿在叫我呢？
1: 就想
7: 真的，
1: 这个时候喝点酒，
7: 嗯，
1: 你确实。

0: 是啊，现在这个生活工作压力大，总说晚上就和三五好友约着喝点小酒，确实挺得劲。
1: 对，但是说起喝酒，酒这东西也是有学问的啊、哦，
0: 有学问。
1: 这几天呢，也是大致了解了一下啊、哦，了解了一下咱们这个酒的起源。
0: 酒的起源、
1: 哦。咱主要聊什么呢？咱们聊果酒。
0: 果酒
1: 不是那个水果的果啊、是中国的国果酒。
0: 果酒啊，
1: 咱果酒来讲的话吧，咱得说是白酒。中国酒文化是不是？
0: 怎么就是白酒，不能是黄酒吗？
1: 也可以是。
0: 葡萄酒呢？
1: 也可以是。
0: 就是说到最后好像都行。
1: 也可以是。
0: 那到底果酒是什么？
1: 那谁道到底是啥啊？
0: 到底
1: 不重要。
0: 这个酒是怎么来的？
1: 但是咱就说这个酒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其实更多的一种说法，说的这人叫啥呢？
0: 叫啥？
1: 叫夷狄，是个女的，
0: 女生。
1: 对，是个女的啊。她这个是在啥时候呢？他其实是大禹手底下的，就治水那个。
0: 那这
1: 大禹就
0: 是一个传说，
1: 孙悟空前辈知道吧？孙悟空那个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嘛，大禹那个啊、当时就是这个夷狄创造出来这个酒，
0: 创造出来酒，
1: 然后并把这个酒酿出来后献给了大禹。大禹一说，你知道大禹说：“妈，这玩意真棕啊，
0: 真棕，
1: 真上头。”
0: 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这玩意谁研究？”
1: 那喝完真上头，
0: 和你现在说的话一样。
1: 但是当时大禹也确实也预言了一件事儿哈，
0: 他怎么说？
1: 大禹说了：“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说白了，后世一定会有因为喝酒
0: 耽误事儿的，
1: 耽误事儿亡国的。
0: 哎，
1: 也就是说，酒虽好，不要贪杯，这东西指定是上头。
0: 哎，那确实。
1: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0: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喝过酒的人都知道，说杜康他是
1: 跟杜康有关系、
0: 不有一句话叫“何以解忧，
1: 唯
0: 有
1: 杜康”，这个是出自于曹操的《短歌行》。
0: 传说中啊，他就偶尔呢就把剩饭倒到了树洞里面。
1: 倒树洞里。
0: 为啥要倒树洞里？我就纳闷了。
1: 他就是啥呢？他寻思，我是一代文豪，我如果把垃圾倒在门口，还没人看见，不好看。
0: 你这么说，
1: 那这里有个树洞，我把垃圾倒那儿，别人看不到。如果别人发现了，不会以为是我倒的。
0: 经过自然发酵之后，他就意外解锁了酿酒的原理。
1: 酿酒的原理，
0: 没想到我剩饭一倒到树洞里面，它还发酵，一闻起来，挺香的。传说这都是。
1: 当然哈，就是更普及的一个、更普遍的一个传说是啥呢？跟这个名人没有关系哈，就是普通老百姓啊。当年呢，在这个存储这个果子的时候，就是存储果子的时候，那你果子没有冰箱啊？
0: 对，
1: 对不对？那当时没有冰箱啊，
0: 那连地窖都没有、
1: 然后没有办法了，对不对？他存储果子的时候，可能是在一个窖里或者在洞里边啊，
0: 是，
1: 然后就发现有一些果子发霉了，发霉以后流出了汁水，
0: 流出汁水，
1: 他们一看，行啊，既然不能吃，那我还不能喝吗？
0: 一喝，
1: 格外的好喝，
0: 没想到，所以就打开了酿酒的新世界大门。
1: 是啊、但是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对不对？
0: 无从考证。但你要说这类酒的话，我比较喜欢喝什么？喜欢喝果酒。
1: 喜欢喝果酒。
0: 你像他呢，他肯定喜欢喝的就是白酒。
1: 我还行，我喜欢喝啤的。
0: 啤的是不是？
1: 白的吧，现在不太敢喝。但是中国来讲的话，咱可以喝中国的劲酒。对不对？
0: 给你喝个三叉呢。
1: 那也
0: 白的、啤的、
1: 红的。
0: 红的，给你来个三叉。但你要说，咱们中国传统酒就按照国家的一个标准来划分，就可以分为四类了。
1: 四类，
0: 你像比如说发酵酒这一类，有黄酒、米酒和
1: 果酒。
0: 蒸馏酒就是你爱，
1: 那就是我们喝的白酒。
0: 配置酒就是药酒，就你刚说的那个
1: 里边就是泡那个什么塑料蛇。
0: 对，
1: 那属于是配置酒。
0: 对对对，泡一些塑料枸杞什么的啊，还有鹿酒，
1: 鹿酒，
0: 这就是这些种类的哈。那我们要说到了，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蒸馏酒代表不是白酒吗？
1: 白酒。
0: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用高粱发酵蒸馏的。不是还有那些什么玉米酒
1: 啊？确实，
0: 这类的啊。
1: 但这些可能都属于是蒸馏酒一系列的。
0: 蒸馏酒，
1: 对，因为它不属于是这个发酵酒。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它蒸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往里面加酒曲，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风味。
1: 酒曲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一些微生物，
0: 说得那么吓人。这些微生物呢，一发酵变成了酱香型的。
1: 酱香型，
0: 酱香型是不是有股大酱味儿？有浓郁的吧？
1: 挺浓郁的，反正挺好喝，我挺喜欢的。
0: 稍微有点粘稠。
1: 我跟你说，白酒就是我只喝酱香的。
0: 那是不是只喝那个53度那个呀？
1: 也不一定。
0: 还有浓香型的，包括呢还有什么清香型的，
1: 对，
0: 还有米香。
1: 然后你包括现在你提到米这个字眼了哈，你会发现以前咱知道是米酒看起来跟白酒一样哈，其实米酒它属于是发酵酒。
0: 发酵酒，
1: 因为你看比如说糯米呀、各种各样的一些果类，是不是？但凡形成了这种酒以后了，包括果酒、米酒、黄酒，都属于是发酵型的发酵酒啊。
0: 是的。那说回来的话，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咱们德惠，你真的是想要买到我们俩以上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酒，去哪里呢？
1: 去哪里？
0: 最重要的是你得保真，
1: 得保真。
0: 在中央街

0: 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广告进的也太晚了，
1: 这属于是植入广告，
0: 强行植入啊，叫天赋烟酒行
1: 啊，天赋烟酒行，
0: 它在中央街哪里呢？在加油站，中石化加油站的正对面
1: 哦，
0: 那个是锦绣附院的门市，
1: 嗯，
0: 就可以看到了，天赋烟酒行，
1: 天赋烟酒行啊，
0: 哎，他们家呀，酒种类非常的多，
1: 非常多，
0: 各种品牌酒，像你刚刚说那个53度那个酱香的，
1: 也有毛子，
0: 又飞天了，对，简称都叫毛子，是不是？
1: 有，是不是？
0: 海之蓝、什么梦之蓝、天之蓝，这三个我还是在春晚上认识的呢，倒计时里认识的。
1: 那啥，那劲儿特别大，那个有没有？
0: 劲儿特别大。
1: 中国劲酒
0: 有
1: 有啊？
0: 那都没有吗？
1: 哎，我跟你说哈，就是。尤其是啥，逢年过节必须得喝点劲酒。
0: 哎，
1: 有句俗话说得好，
0: 喝别说不行说，喝中国劲酒，
1: 打亲朋好友。
0: 其次还有五粮液、舍得、
1: 舍得、
0: 古井贡酒、西凤酒，
1: 嗯，
0: 包括他们家主要呢是水井坊，水井坊酒，这个也是央视宣传的品牌。
1: 你说我都没找着，在哪儿呢？
0: 水井坊酒、
1: 在这儿了啊，
0: 真酿8号浓香型52度，哎，有38度，
1: 还有38度的，就是，
0: 哎，
1: 但是我建议要喝的话。咱尽量喝点高度酒啊，高度酒喝完不上头啊。
0: 其次我们还有红花郎，
1: 嗯，
0: 红花郎，哎呦，传承千年酿造工艺，
1: 哎呀，
0: 哎，你知道红花郎现在它有那种大红瓶，可喜庆了，就跟一个葫芦宝瓶一样，所以各种喜事儿的时候呢，
1: 可以选用红花郎酒啊，
0: 对对对对对，而且红花郎的酱香型15年的、10年的、53度全都有。
1: 红花郎也是酱香的啊，
0: 哎，对，
1: 那我可是抽空我可得尝尝，
0: 你尝尝比毛子便宜不少。
1: 那也就是啥呢？就是各种哈。咱们这些这个喜宴的时候，是不是、
0: 哎、
1: 都可以选那种大红瓶嘛？
0: 你像过大寿，你像孩子满周岁，包括婚宴、私人聚会，你说咱们说今天我是自己带了一瓶酒，一拿出来红花郎，
1: 红花郎啊，
0: 哎，所以而且主要他们家的是一瓶也是批发价。
1: 而且你看哈，这个红花郎酱香型分15年和10年，并且都是53度的、
0: 哎，对对对，
1: 哎，特别符合咱们真正喝酒人的口味。
0: 哎，说到喝酒的话，干啥呀？
1: 干啥？
0: 干
1: 不得那不得整点硬菜，
0: 整点硬。我发现了，喝酒的人其实不在乎吃啥，
1: 嗯，
0: 有的就是就点调料都能喝一瓶，我觉得。
1: 但是在于硬不硬，
0: 哎，
1: 硬这一块的话啊，最具代表性的一款下酒菜，那就是花生米，
0: 春旺花生，
1: 春旺花生米啊，
0: 哎，德惠还有人不知道这款花生吗？
1: 不可能。
0: 好吃，
1: 而且我跟你说，春旺里边我最喜欢的啊
0: 是
1: 小鱼细花生，
0: 哎呦，
1: 而且我只喜欢吃小鱼。
0: 你这，
1: 然后你要是说吃芥末味的，我愿意吃花生。
0: 单买一包小鱼好不好呢？
1: 哎，那不一样，小鱼一定要借了花生味儿，那小鱼才好吃。
0: 哎，春旺花生，我最开始了解它的时候，它就那个红色的铁罐包装。
1: 嗯，
0: 哎，这种包装的好处就是保
1: 质
0: 期长，
1: 保
0: 质
1: 期长哈，
0: 便于储存。
1: 然后后期有这个蓝色包装的，就是小鱼细花生。
0: 哎，
1: 还有小虾细花生。
0: 小虾，哎，这里面。这个我没吃过，
1: 然后同时呢还有什么呢，各种口味哈，比如说有这个芥末味儿的、蒜香味儿的啊、孜然味儿的，还有这个椒盐味儿的、还有原味儿的，还有麻辣的
0: 黑花生
1: 种类很多吧。
0: 哎，你说的刚才那几个我就吃过黑花生、芥末味儿、小鱼细花生和原味儿的，麻辣的里面我记得它还有那种小炸的干干的辣椒
1: 条。你说的这些吧，就是我基本都吃过，
0: 都吃过、
1: 当然了，就喝完酒以后呢啊，建议大家伙去补充一些维 C 啊，这样的话对身体好。那补充维 C 的话，建议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新品种啊，
0: 小公橘。小公橘它是啥呢？它是一款里面有柚子，
1: 有橘子果肉的啊，
0: 橘子果肉，橘子果肉的饮料。那520毫升一大瓶哎、
1: 加量不加价，以前是500毫升啊，500摩勒嘛，
0: 是520摩勒，加量不加价的，这是很好喝。它是属于那种玻璃瓶的啊，类似于。那个6块那个大窑，
1: 那
0: 确实要比那个好喝，因为它里面它是有果肉的，你可以喝得到。
1: 同时到我们天赋烟酒行还有其他的一些饮品，包括金苹果汁啊，也是大容量版本的啊，果香浓郁，清甜可口，而且是餐饮专供，好喝不贵，即将上市，这个是啊。
0: 是的，所以咱们德惠的总代理是春旺花生，
1: 春旺花生。
0: 无论你是说咱们要用很多的春旺花生，包括你是饭店呀，想要进货什么的，你都可以来天赋烟酒行。
1: 天赋烟酒行啊，位置再来分享一下，
0: 中央街的。10道街、11道街之间的中石化加油站的对面电话哈、就打电话哈、很大个牌子，你到那就能看见。
1: 联系方式是18626666687。那么也是对外呢，也是寻求哈我们的饮料以及春旺花生的合作。所有的餐饮店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哈。天赋烟酒行
0: 18626666687。
1: 那么人说了哈，就有的人可能会给你这个深夜的酒，当然了，也有的人也会给你清晨的粥。
0: 对
1: 啊，
0: 有一阵儿这个在网上特别流行，说深夜的酒不如清晨的粥。

0: 我觉得各有千秋。
1: 那有没有可能说你清晨的粥的时候你再投两瓶呢？这是不是又集合上了？
0: 但是你说你要是想要早晨投两瓶的话吧，那他们家的这个菜系种类一定要丰富，对不对？
1: 哎、是
0: 啊，大家可以考虑去一下这个知味一碗粥啊。
1: 知味一碗粥
0: 位置在三庄街与十一道街的交汇处哈、啊。
1: 它是在十一道街上，
0: 嗯哼，
1: 老火了也是。
0: 老火了。
1: 我知道他们家的火是哪来的呢、
0: 嗯？
1: 是因为中午的时候他们家有的时候会直播。
0: 直播
1: 快餐自助，
0: 嗯，
1: 然后我想怎么知味一碗粥，粥店他怎么会午餐自助呢？我就又去了解到他们家的早餐也很丰富。
0: 当时你了解那知味一碗粥还去一趟，
1: 哎，请问他们老板是地道的德惠人
0: 吗？地道的，确实。
1: 只为一碗粥，
0: 只为一碗粥呢，去一趟。但是他家哈不止一碗粥哈、
1: 嗯，
0: 人家是首先是现在实现这个粥的一个自助了哈。
1: 嗯、
0: 粥自助呢是两块钱一位啊、
1: 哎，
0: 应该是随便喝吧。
1: 对，那肯定。
0: 上次我记得我好像是我拿暖瓶去。
1: 你别不行啊、哦！
0: 好像没让。
1: 不行，打包咱们、哦。
0: 人告诉我只能用他们那碗。
1: 过分了啊、哦！咱们用咱们的碗，你喝十杯、嗯、十碗、二十碗无所谓。
0: 那么当然了哈，除了粥之外呢哈、嗯，他们家还有特色的这个豆腐脑、
1: 哎、
0: 以及各类的包子啊，那各类的一些主食啊、
1: 嗯，
0: 包子这个馅儿这一块呢也是挺具特色的哈。
1: 嗯、
0: 比如说有我们这个油菜豆泡包，
1: 我这都没听
0: 没听过，我也没吃过啊。
1: 嗯、
0: 包括这个素粉条包、嗯、啊，当然了，还有最常规的油滋了酸菜包，
1: 油滋哎，这好吃、
0: 哎。还有酱肉包，
1: 酱肉包好吃，
0: 牛肉包，
1: 哎，
0: 以及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的奥尔良鸡。鸡肉包
1: 好吃，
0: 稍等我咽下口水。
1: 就他们家的包子好吃的点是因为这个馅儿是炒馅儿，
0: 嗯，
1: 就属于先给它煸一下，
0: 反正挺好吃，
1: 油给煸一下再来包，而且那个面是老面包子，
0: 嗯
1: 啊、包括有非常火的叫做嵊州小笼包，就在杭州那边的，
0: 有这个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人家也会有一些黄金搭档哈、啊
1: 哎。
0: 他说的搭档是什么呢？是豆腐脑搭上油条啊，
1: 包括还有什么豆浆。你像你要不吃包子，我们有韭菜盒子、油炸糕、
0: 嗯、
1: 什么发糕酥饼、油饼馄饨。
0: 什么都有，
1: 哎，那要说午餐呢？再
0: 那要说什么？那要说我当的头一天晚上深夜的酒喝点晚，一觉睁开眼睛都已经十一点了，怎么办？
1: 那就来他们家吃自助的午餐
0: 盒饭，
1: 绝了！
0: 哎，
1: 就是他们家的盒饭，这个我是吃过的，我特别有发言权。
0: 嗯，
1: 我每一个菜我都喜欢，就是首先它的味道不咸，而且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的。
0: 对，
1: 你知道主食里面有一款什么？不知道现在我有没有出？
0: 什么？你说
1: 是那个韩式拌饭，一个小罐儿，
0: 我是没看着啊，
1: 真的韩式拌饭、
0: 嗯、
1: 里面有那个玉米粒儿各种配菜，上面撒的那个海苔碎，挤的一点酱、
0: 嗯，
1: 因为它是自助嘛，所以做的比较小份儿，给我香毁了当时啊。
0: 然后人这个自助哈，里边这个菜系特别多啊，
1: 是
0: 有大锅炖的、
1: 哎、
0: 啊，包括有爆炒的、
1: 铁锅炖的，
0: 然后荤的、素的，给你的选择空间特别大啊、
1: 哎。
0: 如果是你要是到店吃的话呢，正常咱们是15块钱一位，
1: 嗯
0: 啊，如果是咱们路面行车的一些出租车司机朋友们、
1: 嗯，
0: 凭借着您的一个电子运营证啊，可以享受13元每位。
1: 哇，
0: 到店以后这就随便吃自助嘛、哎、对不对？
1: 对，
0: 你吃多少咱都不带急眼的。
1: 我就有那铁锅炖鱼、豆角炖排骨、
0: 嗯、
1: 芹菜炒粉、地三鲜这几个菜就够了。
0: 然后如果说你可能我不想在这吃，我要打包，对不对？打包呢是13块钱一份、
1: 哎、
0: 里边包含呢是两荤一素一个饭，
1: 哎、
0: 啊、
1: 如果10份以上的话咱们只要12块钱。
0: 嗯哼，
1: 这个咱们也是丰俭由人的、
0: 哎、什么铁锅炖酸菜呀、啊、油焖尖椒地三鲜啊、芹菜炒粉、
1: 嗯、
0: 酱炖豆腐、
1: 哎、
0: 黑白菜、孜然肉片、牛肉炖萝卜、铁锅炖鱼等等等等，每天都有啊，而且还有免费的牛骨汤。
1: 哎，
0: 哎呀，就有很多朋友愿意喝汤的，对不对？
1: 牛骨汤你就喝去吧，
0: 嗯、
1: 咱们都用纯净水熬的。
0: 嘎嘎板子啊、哎，好吧，再来
1: 还有赠送，
0: 再来重复一下啊，位置呢是在三庄街与十一道街的交汇处啊，
1: 是的，
0: 滋味一碗粥。
1: 太东北了，这口音。
0: 滋味一碗粥还去一趟，
1: 对，
0: 就是那儿啊。
1: 是的，好，我们回来，我们节目当中依旧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我们说吃这么多，我拿回家去吃啥呢？
0: 拿回家吃，
1: 熟食，
0: 熟食。
1: 你不想做饭的时候，熟食实在太能充当一个菜了，
0: 哎，
1: 而且还是肉菜。你想，你要自己在家炖一个肉2小时，你买回去，
0: 哎、
1: 主要
0: 是
1: 你是万一你做不好吃，
0: 你关键你整那玩意整不好吃，你还耽误那食材了，
1: 白真白瞎食材了。
0: 嗯、
1: 忙碌2个小时的陈师傅打开了美团外卖。
0: 点了一份梦一手，而且梦一手关键是咋的哈、
1: 嗯？
0: 他已经开了3个店了啊！
1: 是，
0: 无论你在哪个区域，基本都可以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
1: 全德惠覆盖。
0: 而且人家这个食材哈、啊，也是产品线特别全啊。
1: 哎，
0: 比如说咱们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
1: 嗯、
0: 啊？荤的、素的，是不是、
1: 嗯？
0: 你想买什么，基本都能买得到。
1: 我乐意吃他们家的第一个是猪蹄子，
0: 嗯，
1: 就那猪蹄子老干净了，
0: 老干净了，
1: 一点外味也没有。而且有的店他酱的猪蹄子吧，他、
0: 嗯、
1: 就特别硬，咬不动。
0: 就说白了啥？
1: 它是没有那么软，没有虽然说没有那么脱骨，但是绝对是哏啾的。
0: 你要是说的为了就饭吃，

0: 你可以整个扒鸡，整个酱牛肉，整个烧鸡，整个猪蹄子，整个猪耳朵，
1: 对，
0: 你要是为了下酒，
1: 下酒，
0: 你可以去考虑什么牛蹄筋儿、鸡翅尖儿、鸡翅根儿、鸡爪子、鸡小肚，对不对？鸡肝、鸡胗、鸭货这类的，
1: 还有那个鸡包，那个啊，
0: 对，
1: 那个、
0: 鸡杂那属于是啊、
1: 哎，是不是那个东西、
0: 啊、特别好吃哈？然后每逢呢这个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啊，他们家这个猪头肉啊，卖的简直是异常火爆，每次我去都得排队半个小时以上。
1: 你知道现在啊，因为有一些新技术了，会推出那种叫脱脂
0: 脱脂猪头肉，
1: 我也不知道那个脂肪
0: 那就是什么呢？肥而不腻，
1: 肥而不腻，
0: 肥而不腻。对，因为啥？你猪头肉相对来讲是比较肥的，比较腻的啊。但是它这脱脂以后了呢，就是谁吃不腻。
1: 哎，如果你要真买猪头肉，建议大家让他给你切好。自己咱们家吧，刀快不快一说，咱们可能肥的瘦的一分离，肥的你就不乐吃了。
0: 但是如果说你信不着他们，你找我，我帮你切。
1: 你我找你，两斤能给我剩半斤的回来切完。
0: 而且如果说你要是不太想吃荤的哈，也可以考虑去吃一下我们的素的哈，
1: 素菜，
0: 包括有这个干豆腐卷儿、海带扣、海带卷、金丝卷、花生米，包括香酥鲅鱼、酥鸡豆腐之类的啊，应有尽有。
1: 是，
0: 来吧，分享一下我们梦一手三家店的位置啊。
1: 第一店呢是在和平路的八道街口，
0: 二店的位置
1: 呢
0: 这个二店，我说三店，你先说二
1: 店。二店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
0: 好，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与八道街的交汇处，
1: 哎，
0: 故事会小酒馆斜对面啊。
1: 哎，是的，这里。那好了，咸的有了，甜的我也不能落下。
0: 那可不，
1: 味好美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明珠广场店，咱们盛装齐末，
0: 盛装啊，
1: 就装的老豪华了，
0: 老豪华了。
1: 但是他们家物美价廉，
0: 就
1: 是同样的一份面包做的好吃，价格还低。哎，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要保持
0: 这个领域，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只对毛毛虫有发言权。
1: 你那个应该现在还是1.5块吧，2.5块吧？
0: 就是啥呢？哈，就是咱们家就什么类型的蛋糕都有，老式的、新型的啊，包括小朋友们喜欢吃的、女士们喜欢吃的啊，
1: 就是越来样越多。有很多你都想不到的搭配，比如说你像那个厚切火鸡面包，
0: 这玩意儿多少沾点辣。
1: 就是它火鸡面是在面包上面，火鸡面咬起来脆脆的，下面面包又圆圆的，很柔软。
0: 你
1: 想想这个口感，我看见了，我不敢吃，太辣了。所以这个现在面包不再是大家想象那种，是不是很甜呀？哎呀，没有，
0: 没有。
1: 现在咱们有辣的，有咸的，
0: 什么口味都有，是不是？
1: 哎，爆浆可颂、意大利披萨都自己做的，
0: 芝士
1: 牛
0: 肉
1: 卷
0: 儿啊。
1: 这个我跟你说，你要是说买几个回去，你搁冰箱里冻着，你早餐的时候放在空气炸锅里给它炸一下，跟刚买的一样。
0: 而且你还得说有一些这个食品哈，名字也特别的喜庆，
1: 比如说
0: 花开富贵，
1: 哎，它那个造型就像一朵花一样，
0: 而且好吃啊。
1: 好吃，
0: 里边是什么呢？是奶酪和肉松，
1: 这真的好吃，
0: 特别好吃。还有鸡排，
1: 瀑布鸡排面包，就一个面包里夹一个大鸡排。
0: 还有什么黑芝麻面包？
1: 哎，这个就是搁黑芝麻糊的馅儿，里面还有黑芝麻馅儿。
0: 核桃马里奥兄弟，没有兄弟，只有马里奥。
1: 核桃马里奥、就是它整个的面包是那种老式发酵的，但上面撒了很多核桃碎。
0: 很多人可能喜欢吃一些黑椒的口味哈，我们还有黑椒芝士面包。
1: 没想到，
0: 同时呢，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泡芙啊，
1: 哎、都有
0: 慕斯啊，是不是？哎，这个麻薯碎球。
1: 你要说再传统的，就他喜欢那种、老式毛毛虫，
0: 毛毛虫，
1: 还有各种的，比如说手撕面包，
0: 对，
1: 各种吐司。
0: 老式面包、老式蛋糕，2元6个，
1: 哎，
0: 就以前这种，
1: 就那个，还有奶香片啊、豆沙吐司包啊，还有这等等、
0: 包括一些全麦的切片。
1: 哎，
0: 早上起来的话，是不是？我追求生活品质，你可以切一片，是不是？放在那个蛋糕机里，砰一下。
1: 哎，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各种婚庆啊，你像孩子满月、做大寿，我们要弄一个好几米、好几层高的蛋糕，
0: 哦，这种都可以实现哈。
1: 以及婚庆，所以弄一个漂亮的摆台，各种小蛋糕给你布局一下哈，上面放点小喜字儿，很漂亮，他们家都能做。
0: 来到我们味好美哈，包括你的蛋糕定制、西点、中点、汉堡、月饼各类的一些、婚庆用品摆台，我们都可以实现啊。
1: 5个店的位置、
0: 5个店的位置、
1: 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店8723-1678，全新开业，一定要去逛逛。
0: 全新开业啊，以及九道街三庄街店哈、还有和平路福林家园旁，
1: 是，
0: 以及西八道街万兴家百汇的斜对面，
1: 和咱们松柏路的人力资源局楼下味好美蛋糕，
0: 味好美蛋糕。
1: 是的，
0: 那么最后还要来分享一下啊，本栏目由我们故事会小酒馆独家冠名播出。
1: 是的，
0: 那么故事会小酒馆呢，也是迎来了1周年的店庆，在店庆期间哈，消费满100元哈，就可以赚一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而且是100%中奖。上面呢，什么酒水饮料、矿泉水、
1: 啤酒、
0: 花生、烤鱼片
1: 都有
0: 啊。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哈政策，就是消费满200元还会赠送50元的代金券1张啊。即日起，现在就可以去尝试哈。位置呢是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53集。
7: 老易有点不行了，这老小子傻实惠，不懂得酒桌上的门道，提酒就干呀。好在他心中有数，知道自己不行了，借着去

0: 文叔，今天咱们也喝得差不多了，我扶您回去躺会儿啊。
1: 文叔听完我说的话后，用力地摆了摆手。这时的文叔已经口舌不清了。
2: 干啥呀？啊，还没喝够呢啊！接着喝啊！我告诉你俩，今天都得喝好了啊！谁要是喝不痛快啊，我跟谁急。
1: 说完，他又拿起了啤酒，咕咚咕咚的往杯里倒，结果都倒在了桌子上。看来他喝的真是差不多了，都开始自己抢酒喝了。我起身把他搀起。
0: 好好好，文叔，酒没了，我俩这就去买。我先扶您到床上躺会儿去。
2: 快点啊，等你俩呢。
1: 我把他扶到了屋里，安顿他躺在床上，把他的鞋脱了，他一沾床便自己抓起被子给盖上了，嘴里叨咕着一些我听不清的酒话，我也没听清他说的是啥，反正就听见了他那句口头禅：
2: 日有纷纷梦，神魂欲寄生，双生虚化蝶，旅望照飞升，八八百八百。
1: 听到这儿，我很纳闷，我寻思着，八百什么呢？880块一张假符吗？这老神棍都醉成这样了，还想着骗人？我见他已经睡着了，便轻手轻脚地从他抽屉里拿出了仓库的钥匙，然后走了出去。老易望着我，
3: 文叔睡着了吗？
1: 我点了点头，从后腰取出了那把铜钱剑。
0: 走吧，时间很充裕，足够咱俩准备了。
1: 老易拿起随身的背包，我从门后拿起了那

0: 40瓦昏黄的灯光，映亮了仓库，类似我高中时的画室那么大。里面摆满了各种货物，从纸牛、纸马到假服。大晚上的，看着那屋子里穿蓝衣服的纸人的表情，确实有些瘆人，皮笑肉不笑的。我俩进入了仓库中，我反手把铁门给拉了下来，接着把里面那张落满灰尘的供桌挪了出来，然后翻出了几个大碗和一个香炉摆在了上面。老易从包里拿出了一塑料瓶的鸡血，这正是他从市场买来的，挺方便，还有一塑料袋的糯米。把糯米和鸡血各倒在两个大碗中，然后他问我要朱砂，我便用碗从墙角的一个袋子里舀出了一碗通红的粉末。
1: 把朱砂和鸡血搅在一起，要搅拌均匀。
0: 这朱砂有什么用啊？你别告诉我就是为了好看啊。
1: 你懂啥？要说起朱砂，这可是个好东西。自古朱砂就被人们认为是制作仙丹的材料，于是古代的那些皇上们一天天闲得没事做，妄想着长生不老，就雇了一帮老道成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专门为他们制作仙丹。哎，可是他们不知道，这朱砂虽然有药用价值，但是它的毒性也是十分之巨大的，有挺多的皇帝都是被这玩意儿给害死。

0: 就像雍正爷野史记载，他就是被这种朱砂制成的丹药给药翻的。
1: 不会吧，四爷原来是克甲药克死的。
0: 嗯，不过这东西在道家的做法上确实有用，这朱砂属阳性，似烈火，具熊熊燃烧之含义，如果运用得当，还可以帮助人增旺火气，而且啊，是画符最常见的颜料，乃是阴阳先生的必备之物。
2: 听了老易的阴阳先生药物入门基础课，我又对他有了新的认识，这货也不是一无是处啊。这时我用一根小棍儿把朱砂和鸡血调成了粘稠状，小心地递给了老易。老易在香炉上插了五支长寿香，之后在香炉的后面摆了一碗糯米，一碗朱砂，还有一碗朱砂鸡血混合的液体。接着他又从包里拿出了两个扎好的小草人儿，看来他这一天没少忙活，还特意的跑了一趟中药铺，买来了干艾蒿，扎的草人有模有样。我把那个小纸包从裤兜里掏了出来，小心的打开，把那两根头发递给了他。他把那两根头发埋进了草人的体内，然后把草人放在了桌子上。
0: 来，咱们先开眼吧。
1: 一提开眼我就愣了，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儿给忘了呢？
2: 哎，这真是越忙就越出差错。昨天的我光想着要怎么对付那死替身草人，竟然只画了六张我的老三样，却把我那能开启名图的丁有文公开录符给忘了。老易见我这副模样大吃一惊。
0: 不会吧，大哥，这节骨眼上你忘了画符了？
2: 我焦急地点了点头。哎，还好我们的民间科学家有办法。
0: 没关系，我有办法。
2: 老易拿出了他的那盏24周通明灯，点着了后先给自己开了眼，然后又走到我面前。
0: 老崔，你现在要心无杂念，啥都别想。
2: 有用吗？
0: 哎，别废话，赶紧的。
2: 老易用手指蘸了蘸灯油，点在了我的额头之上，然后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后，他轻喝一声：“
0: 开！”
2: 完事儿了。
0: 唉，完事儿了，大功告成。告诉你啊，这能短暂地让你开启名图，效力大概能维持3个时辰。我粗略地算了一下，大概到凌晨4点左右应该就够了。
2: 哎，我现在是越来越佩服这个民间科学家了。一切作罢，他便将小蓝灯放在了桌子上，准备开坛。
0: 老崔，一会儿你站在我后面静静地看着就行，千万不要言语。
1: 你放心，打死我也不说。
2: 老易便走到了供桌之后，先点着了那5根长寿香，然后只见他左手握拳平举到胸口，右手结剑指放于左手之后。这个造型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看见，貌似这就是奇门之术的专用手势吧。
3: 三七得十成堪十，六甲欲知非小补，以风犬马丙属猴，六丁玉女骑龙虎，猪血当道人道苦，猪战经年苦未休，偶梦天神受符诀，登坛致祭锦前修。三清在上，弟子玉清门人易新星以及上清门人崔作飞，因除妖乏力，特请祖师赐予神力开得三清坛，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
4: 老易说完这段贯口，突然转头看着我。
0: 老崔，快诚心念出你的口诀。
1: 啊，又要我说？
4: 我不敢耽搁，便上前一步来到桌子前，右手接剑指，急急如律令。

0: 老易听我念罢口诀后，便用手指抓起了几粒糯米，然后在那个混以朱砂鸡血的大碗里涮了涮，又抓起那几粒沾有猪血的米，在长寿香上绕了三圈，然后快速地弹到了那两个小草人身上。一切作罢，他又结了手势，然后庄严地喝了一声：“
1: 开！”
0: 只见那桌子上的两个小草人唰的一下子就站了起来，竟然看得我都有些傻了眼，够邪乎的。老易见那两个小草人已经立了起来，似乎想起了很重要的东西。
2: 老崔，成了，按你师父所说，现在只剩下等丑时一到，那七死脸命的替身便会被这两个小草人给引到这儿来了。
3: 哎，
2: 对了，咱们是不是得想个什么计划？
0: 我想着想求个计划，到时候那东西一来，直接一塑料瓶尿就往他脑瓜子上招呼。可是要知道，这可是关系到那两个人的生命，我也不敢拖大呀。哎，老易，你有没有什么好点子？
2: 要不然你躲在门旁边，等他一来你就偷袭他。
0: 哎呀天哪，这个民间科学家难道是猪脑子吗？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从门进来呢？要知道咱俩的土法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也不知道他能从哪个方向杀进来。哎，对了，你这玩意儿有没有什么忌讳？
2: 你说的也是，要说到忌讳嘛，三清丹的替身如果从供桌上掉落的话，或者那五支香烧没了，这法就破了，那七死脸魂就会再次转头去那大楼。所以啊，等会儿千万要守住这张桌子，而且要把香看紧，如果烧完了就要及时更换。
0: 我懂了，就是我倒下也不能让这俩草人倒下，虽然我已经和张雅欣打过招呼了，他俩也不会这么晚出现在原始总部，可是如果今晚不收拾掉那东西的话，后患无穷啊。要知道那东西的背后极有可能是一个比我俩要强上好几倍的懂法之人。于是我点了点头，右手握着沉甸甸的铜钱剑，左手提着同样沉甸甸的铜子尿，望着那桌子上徐徐的青烟，心中想到，今晚就是断胳膊断腿，我也要死死地保护你。他大爷的，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和老易都没有了什么言语，各自坐在一边，心里想着自己要保护的人，一边养神，准备着这场恶仗的到来。几个小时后，2:50，我和老易站了起来，在供桌旁背靠背地站着，准备迎接随时到来的危险。老易刚才也从包里掏出了一小瓶尿，比我这百事可乐的瓶子要小上一圈。我望着他那瓶儿，又看了看我这瓶儿，心里想着，看来这家伙这两天上火。我的手机3:00的时候，闹钟准时响了，我马上关掉闹钟，然后提起12分的戒备。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四周还是出奇的安静，已经3:05。

0: 好像很准时的呀。
1: 我刚想回答他，忽然就觉得脖子上一凉，好像有什么液体滴在了上面，好像是顶棚漏水的感觉。可要知道，这是一楼的仓库，怎么可能漏水？我全身马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条件反射般的抬头一看，那东西来了。我一抬头，尽管我早有准备，但还是不自觉地惊出一身冷汗。不知什么时候，我和老易的头上竟然吊着两个人。说是人，其实用鬼来比喻反而更加的恰当。天花板上也不知什么时候垂下了两根绳子，绳子上是两个上吊的小女孩，看上去都有个七八岁的样子，身着一身已经泛黄的白衣，脖子上被上吊绳勒得紧紧的，几乎快被勒成了两截儿，圆圆的小脸儿一副紫茄子色，眼睛睁得大大的俯视着我俩，表情确实在笑，伸出来的小舌头略显苍白。一想到刚才滴在我衣领里的竟然是他俩的口水，我就一阵恶心。我和老易连忙退到一边，抬头望着他俩，我心想，不对呀，怎么不是那个大脑袋的，怎么换鬼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所谓七死敛魂，就是用七种不同的草人为媒，每一个草人代表的都是不同的死法，所以草人的形态也就因死法而异了。而那天来的这两个小鬼，便是最后一具的死法双生并蒂必死无疑的替身了。其实这一点当时我就已经想到了，只是当时我惊魂未定，只听见自己的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要说那个大头女鬼给我的是血腥般的恐惧的话，那么这俩小崽子的突然出现却是给我一种极其诡异的感觉。毕竟大半夜的，谁头上要是出现俩上吊的小孩的话，估计都是我这表情。只见他俩笑了一下之后，就直接飘到我俩面前。由于我是仰视，所以没看清他俩的长相，现在一看，没想到还真是双胞胎。他俩虽然落了地，但是脖子上的绳子却并没有脱落，仍然像是捆麻袋一样的勒在他俩的脖子上。我和老易看在眼里，恶心在心中，这俩小牲口的扮相实在是太寒碜了，比那无常老爷还要恶心人。哎，我心中暗骂道，那个幕后的凶手到底是何许人也呀，怎么这么阴损毒辣的招数都忍心使出来，一次又一次的挑战着我和老易的心理极限，整个一练胆啊。但是此时哪儿还容得我多想，我慌忙一把拽开了瓶盖，左手拿着装尿的瓶子对着那俩小畜生就是一抡，尿液从瓶口而出，甩出了一条弧线。哪知道那俩小畜生的身手竟然出奇的灵活，他俩向上一跳便躲开了我的泼尿攻击。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0: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1: 嘘，我给你扇。
3: 嗯，好舒服啊。

0: 笑是一夜的清凉。
1: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2: 我等一会儿。
3: 爸，哎，您都淋湿了。
1: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3: 太好了。
0: 笑是家的味道。
4: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5: 妈，您点这儿，
4: 啊，
5: 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4: 哎，忘了。
5: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4: 哈哈，这样好，好。
0: 笑是耐心的陪伴。
2: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6: 妥妥的。
2: 衣服带齐了？
6: 放心，
7: 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2: 好好。
0: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8: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如果是花开，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这里是 FM89.7 德惠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交广之声。
7: 包的人升堂问案，审问白云瑞，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为什么现在才回来？你要从实的讲来。两旁人咋呼着说：“招，快说。”白云瑞从容镇定地磕了个头，回相爷：“昨天我奉命和房叔安到太师府参加三国舅的婚礼，当时我还记得，定更之后，我跟叔安正在吃茶的时候，有个人找我，自称叫阿四，说金华府我的原籍来人找我有急事儿。就这样，我跟他离开太师府，到了裤衩胡同四喜堂，我们到了楼上，结果楼上空无一人。阿四说，可能那个人等的时间太长了，备不住出去方便方便，让我在这等着他去找。我等来等去，等去等来，一直等到三更天，阿四也没回来，我就感觉到其中必有缘故啊。因此我跟宝儿娘当面讲好，离开四喜堂回开封府，哪知道走到半路上遇上一条黑影，这个黑影左躲右闪，形迹可疑，我想把他抓住问一个水落石出。就这样，这条黑影双腿甚快，一直把我引到城外，钻进树林时踪迹不见。究竟这个人是谁，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当我返回京城之时，包的人升堂问案，审问白云瑞：“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为什么现在才回来？你要从实的讲来。”两旁人咋呼着说：“招，快说。”白云瑞从容镇定地磕了个头，回相爷：“昨天我奉命和房叔安 到太师府参加三国舅的婚礼。当时我还记得，定更之后，我跟舒安正在吃茶的时候，有个人找我，自称叫阿四，说金华府我的原籍来人找我有急事儿。就这样，我跟他离开太师府，到了裤衩胡同四喜堂，我们到了楼上，结果楼上空无一人。阿四说可能那个人等的时间太长了，备不住出去方便方便，让我在这等着他去找。我等来等去，等去等来，一直等到三更天，阿四也没回来，我就感觉到其中必有缘故啊。因此我跟宝儿娘当面讲好，离开四喜堂回开封府。哪知道走到半路上遇上一条黑影，这个黑影左躲右闪，形迹可疑，我想把他抓住问一个水落石出。就这样，这条黑影双腿甚快，一直把我引到城外，钻进树林时踪迹不见。究竟这个人是谁，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当我返回京城之时，天已放亮，那时封丘门城门大开，卑职杜甫

0: 饥饿，到马家茶馆喝了两碗茶汤，喝完了我回到开封府，正赶上大人升堂问案，我赶紧换了衣服来堂上值班，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哦，包大人点了点头。
0: 白云瑞啊，这么说你什么都没干，你什么都不清楚。
1: 正是。
0: 哼，有人告你大闹新房，要强暴新娘，同时杀死三国舅，抢走金银首饰21件，你还不从实地招来吗？
1: 大人，冤枉啊，冤枉！
0: 我白云瑞根本就没在太师府，我怎么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来
1: 啊？大人啊，我是冤沉海底，求相爷做主。
0: 好吧，做主也罢，不做主也罢，咱们讲的是事实啊。展昭爱虎
1: 在在，
0: 去搜查白云瑞的房间，看看有无赃物，据实回报。
1: 明白明白。
0: 展南侠带着小义士爱虎，还有其他的半差官，一行9人到了白云瑞住的地方。咱说了，现在白云瑞就一个人住在开封府，家眷呢都送回原籍去了。这白云瑞呢现在是2品的将军呢，所以住的也不错，单独有一座小院，2间房，收拾的是干净利落。南侠爱虎进了屋一看，屋里挺整齐，一张木床、8仙桌、太师椅，还有一架大衣柜，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开始搜查吧，翻箱子倒柜，爱虎一翻这枕头呀，在枕头下头有个白丝绸的包，拿过来一点沉甸甸的。展德说，你过来看。南侠赶紧过来了，把包解开一看，金光灿灿，金银首饰，数了数大小21件。爷儿俩不看还的罢了，看完之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倒吸了口冷气。小义士爱虎眼角就竖起来了，脑筋蹦起来，多高啊，心说，白云瑞啊，白云瑞，你真不是个人呐，瞅你长得溜光水滑，道貌岸然，一团正气，闹了半天你是个男盗女娼之辈呀、啊、别看你矢口否认，现在赃物俱在，你还有什么说的？这事儿肯定是你干的，想不承认也不行啊。白云瑞啊，你忘了你的身份了，你简直给包大人脸上抹黑，给开封府的半差官是丢人现眼。南侠心如刀绞，南侠心说话，哎呀，人是长到老学到老啊，看见没看见，我无论如何没想到白云瑞这孩子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来，这回妥了，谁也保不了他了。南侠不住地摇头叹息，又搜了搜没有其他可疑之处，拿着包回到大堂，堂上人都在等着他，谁敢徇私舞弊呀、啊？展南侠把搜到的包往公案上一放，
1: 大人， 搜查完毕，已经搜到赃物，请大人验看。
0: 哦，包大人打开一看，
1: 那黑脸蛋子绷得跟铁块相似，两个眼里头放出凶光啊，啪，把虎胆一拍，白云瑞，你还有何说？云瑞一看也傻眼了，大人，这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我白云瑞问心无愧，我冤枉啊，冤枉啊！老庞吉站起来了，看了看这手术，正是我儿媳丢的，儿媳啊，你也来看看是不是？他儿媳妇过来瞅了瞅，回大人一点都不错，正是我被抢走之物。老庞吉紧跟着说，相爷，人证物证俱在，没什么可说的了吧，望大人以公治公。老庞吉够损的，将了包大人一军。户部尚书李天祥在旁边也插话，是啊是啊，包相爷，你有先斩后奏之权呢，希望包大人秉公处理。事到了现在，包大人无话可说了，用眼睛盯着白云瑞。白云瑞啊，你真是胆大包天，罪大恶极呀、啊！现在人证物证俱在，岂容你狡辩呢？本阁要依法治你的罪，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在在，铡刀伺候，知道？狗头铡扔在堂上，这包大人呢，三口铜铡，两口宝剑，受了黄风了，有先斩后奏之权呢。这三口铜铡，龙虎犬三种，真是刑外之刑，法外之法呀。众人见了是望而生畏，脖子都冒凉气呀、啊。包大人今天没办法了，当堂亮出狗头铡。再看张荣赵虎王朝马汉，身披大红的法衣，把铡刀准备好了，用手一提这铡刀把，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明晃晃的铡刀提起，能有一尺多高，两尺多厚啊，锋芒利刃，二指多高的马牙兵楠木的刀床子，一领芦席刷拉打开了，不容分说，把白云瑞放倒在芦席里头，这么一咕噜，就好像煎饼卷大葱，咕噜，用绳子系了三道，王朝马汉抬起白云瑞，塞进铡刀。赵虎手提着铡刀把，往上十里，请大人验情。包大人叭把桌子一拍，白云瑞，你现在讲出来，为时还不晚。再不说实话，我可命开铡了。白云瑞在那卷着还喊呢、啊、相爷冤枉啊，我是冤沉海底，没什么可说的。我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铡刀硬，张龙赵虎在， 下边的话就没说。包大人什么意思？行行。他话要一出口，赵虎一使劲往下一摁，这扎刀咔嚓就给扎了。包大人呢在这时候顿了一下，什么原因？包大人心里难过呀，无论如何没想到白云瑞能干出这种事儿来，难道真是他吗？到了现在还有点疑惑呢。你说不是他，人证物证俱在，怎么解释？又有庞吉、李天祥在这逼着，包大人是实出无奈呀，只好咬紧牙关把他执行了。但是又觉着这事儿不妥的，总觉着玄玄乎乎的，所以才迟愣这么一下。就在这时候，突然堂上有人喊了一声：“且慢行刑，慢！”您想，大堂什么气氛？人人都紧张啊，包括老庞吉和李天祥在内，从来没看过这扎刀怎么扎人。今天又扎的是白云瑞，能给儿子报仇雪恨，又去掉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所以也格外的紧张。公堂上连个大声出气儿的都没有，所以有人喊这一嗓子格外的响亮，就好像重磅炸弹炸开了似的，哗，堂上就一乱，连包的人也为之一惊，所以这行刑俩字就没说出来。闪目一看，谁呀？喊话的人正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一看这房叔安晃着大脑袋双膝跪倒，高声喊喝：
2: 大人且慢行刑啊，小人有下情回禀啊。
1: 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房叔安，你有何说？
2: 大人，我老叔白云瑞，白云瑞冤枉啊，正像他所说的冤沉海底呀。大人的扎刀不能扎好人呐，因此恳请大人不要行刑。
1: 哦，方叔安呐，搅闹大堂，你可知罪？你说白云瑞冤枉，冤在何处？从速讲来。
2: 是呢，我大人呐，这可是讲理的地方，该说的话必须得讲清楚。那么白云瑞始终跟我在一起，方才他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从时间上来说一点都不错。他是定更天之后被那叫阿四的给领走的，之后呢太师府发生了血案，可是白云瑞又没在太师府，他不在现场怎么能做得了案？莫非他会分身法不成吗？恐怕他不会吧。另外呢，他一直在那四喜堂楼上，有很多人可以做见证，三更天之后想回开封府，又遇上了一条黑影领着他兜圈子，一直这黑影消失了，白云瑞才回来。回来的时候天都亮了，他又喝两碗茶汤才来到开封府。他不在作案现场怎么能是他干的？从时间上来说疑点甚多呀。
1: 因此说不能定白云瑞的罪，请大人公断。
0: 方叔安一字一板把这事儿重新交代了一遍，包大人仔细的听着，点了点头，心说是啊，方叔安所说不是没有道理呀、啊。
1: 那位说包大人断案多年，这点经验都没有吗？他就没考虑到这一点吗？
0: 其实您别着急，包大人也考虑到这一点了，
1: 但是人证物证在这儿呢，你怎么解释？
0: 方才咱说了，包大人为什么迟迟没说行刑二字，心里就疑惑，也包括这种疑惑在内，所以啊说行刑没说出口。
1: 方叔安这一提醒，包大人就更注了意了。
0: 包大人想，是啊，云瑞不在作案现场，根据他所供肯定是事实，他怎么能杀三国舅呢？
1: 那么这金银财宝怎么落到他住处了呢？说有人移花接木栽赃陷害，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0: 作为包的人他不能胡说呀，只能做到心里有数。
1: 听完方叔安的话，包的人心说，此案不能草率定案，应当详细调查才是。
0: 大人吩咐一声，方叔安退了下去。
2: 张龙赵虎王朝马汉
3: 在，在，
2: 把白云瑞提上来。
1: 一句话，白云瑞死中得活。卢西走了开，云瑞重新站起来，到堂上双膝跪倒，参见相爷。
2: 白云瑞啊，我且问你，你方才所供都是实际吗？
3: 相爷，我向来不敢胡说八道啊，老白家的人一向不说假话，请大人调查，如果此事是我干的，我愿罪加三等。
2: 化工，
0: 化了工了。包大人吩咐一声，来啊，把白云瑞押入死囚牢，听候调查处置。
3: 扎事儿，
1: 把白云瑞押下去。老庞吉和李天祥在旁边一听，哎，怎么回事？又变化了。刚才刚要要他的命，乐了半截又乐不出来了。
3: 因为这老庞吉脑筋蹦起来多高，豁然站起呀、啊，
2: 相爷，这怎么回事？
3: 人证物证俱在，白云瑞犯下了不赦之罪，理应把他开刀扎了。怎么大人你从中又变了卦了？莫非包庇你开封府的人不成吗？
1: 李天祥也不干了，一蹦多高啊。
0: 哎，我说包大人，都说你执法如山呐、啊，铁面无私啊。想当年陈州放粮之时，你用铡刀铡过你亲侄保勉。
1: 啊，怎么？今儿给我这一看不对劲儿啊！白云瑞这案子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哪里还有疑点呢？
0: 哦，你听了房叔安的话了，你就改变主意了。
1: 房叔安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哪来那么个阿四啊？
0: 哎，您就听了他一面之词，马上把白云瑞就给押起来了。此事我们想不通，包大人 这就说明你徇私舞弊。
4: 嗯，

0: 慎重调查之后再行处置，有何不可呢？老庞一听火了，包拯，包大人，好好好好好，现在你是大权在握呀，你公然徇私舞弊，包庇罪犯，老夫我跟你完不了。
1: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0: 西伯大头鬼房叔安在开封府大堂上替白云瑞辩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说白云瑞没在作案现场，从时间上判断他不在，他怎么可能是凶手呢？咱们说这个书啊是古代的书，但是根据今天来说也在适用。你没看许多的电视剧，许多电影，警察一问在这个时间你在哪儿，几点几点你在什么地方，那人得说出来，哎，我在哪儿在哪儿，有谁可以给我作证。他不在案发的现场，他怎么可能作案呢？这古往今来皆通一理，那位说这么简单的理，包的人没想到吗？其实包的人也想到了，要炸白云瑞啊，那是吓唬吓唬他，看看究竟怎么回事，也是试探性的。要说包大人问案问了多少，这点经验还能没有吗？哎，方叔安这一说替他说了话了，包大人是十分高兴。可庞吉不干呢，庞吉说是简直是无稽之谈，是你们编出来的，哪儿冒出来个阿四，那人在哪儿呢？我也能编呢，我说那人叫李七，我叫张八，好使吗？捏造谎言，这都是无稽之谈，求相爷公断呢。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白玉瑞还翻得了案吗？李天祥也说，是啊，包大人，这您可不能动摇啊，您可是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啊，一向不徇私情，难道说就因为白云瑞是你开封府的人，你包庇他不成？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包大人一笑，二位大人别着急呀，本阁只有公断，肯定还你们个公道，也就是了。来人，赶奔裤衩胡同四喜堂，把那长班的给我找来，再派人赶奔丰秋门里马家茶馆，把卖茶汤的老马头给我传来。是，遵命。包大人吩咐暂时先休息，谁也不说话，各自想着心事，把白玉瑞先压下去。等了好长的时间，有人向包大人禀报，两方面的人都带来了，包大人再次升堂。

0: 首先把那老鸨子给带上来了。老鸨子叫大红喜呀，经历多见得广，那可不白给。但是没到开封府大堂打过官司，到堂上一瞅，我娘哎，好像没尿了裤子，这也太威风太吓人了。他两腿直打颤，跪倒在公堂下，下巴直抖了，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保的人把桌子一拍，你叫什么名字？哎，小妇人叫大红喜。你是哪儿的？我是裤衩胡同四喜堂的领班。
1: 哦，
0: 红喜啊，不必害怕，今天把你带到开封问你点事儿。我且问你，昨天晚上定更天之后，可有一个叫阿四的人把白云瑞领到你那儿吗？
2: 啊，有这么回事。
0: 你要详细讲来，越详细越好。
2: 是，相爷，他是这么回事。那个阿四啊，在头一天，这话也就是前天吧，先到我们那儿去了，看这个房间，看那个房间，后来把楼上的四号房间就给包起来了。他说了，他要请一位客人，这客人身份挺尊贵，包了这间房。我们就说那你光包房不来怎么办呢？你得交定钱。他问交多少，我说最少得20两，到了时候里找外找。可能那个人挺有钱，连奔都没打就交了20两纹银的定金。说这话就是昨天晚上吧，果然定更天之后，他把白的将军领到我们四喜堂，我亲自接待的。我还说，哎呀，白的将军难得您来呀，就请到楼上四号房间。以后呢，我把水沏上，转身我就走了。跟您这么说，我们买卖挺好，客人挺多，我光照顾旁人去了，旁的事儿我就不清楚了。大概过了很长很长时间，白大将军把我找去了，说是等那个叫阿四的一直没回来，他不能再等了。说有事他要走。我还劝他，我说你要走了，万一他回来怎么办呢？白云瑞说，算了吧，再回来的话叫他到开封府吧。就这么白大将军走了，我一直把他送到四喜堂门口。
0: 送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2: 哎呀，送走大概没有四更天也差不多了。
0: 好，你对你说这话负责吗？
2: 我大人，您这什么意思？
0: 在公堂之上说话是要负责的，否则国法难容
2: 呀。青天大人，吓死我，我也不敢瞎编呢。这些事不光我一个人知道，我们四喜堂许多人都知道，因此我不敢有半字虚假。
0: 画供
2: 呀？这还带画供的？
0: 画供啊，你得负责呀。画了供了，下堂去吧，回去吧。
2: 啊，没我的事儿了，我的娘哎！
0: 老鸨子走了，包的人又把老码头带上公堂。这老头也是害怕呀，浑身力抖，体如筛糠，给包的人磕头。你叫什么名啊？
3: 我姓马呀，我叫马发财，可惜这一辈子也没发了财。
0: 以何为生？
3: 开个小茶汤馆，还卖茶水，字号叫马家茶馆。我大人呐，我们从来可没偷税漏税。

我们是奉公守法的良民，你不必害怕。今天把你找来核实一件事儿。白云瑞今儿早先到你那儿喝茶水了吗？人家没喝茶水，喝了两碗茶汤。你把经过详细说来。哎，他这么回事儿。哎呀，天也就刚亮不久，丰秋门那城门也就刚开，我们那会儿还没什么客人呢，我就发现白大将军急急忙忙从城外进了城了，哎，就坐到我们那房厦的下边，哎，那条板凳上了。他说：“哎呦，太饿了，掌柜的，给我来两碗茶汤。”就这么的，我给沏了两碗茶汤。他坐了一会儿，喝完了，把钱给了，就走了，就这么简单。你说的可是事实？这干嘛说瞎话呀？犯不上啊，这千真万确的事情。画供，画了供，把老码头打发走了。包大人转回身看看庞吉，又看看李天祥。二位大人都听明白了吧？这两份口供足以证明白云瑞没说谎话，句句事实。果然白云瑞在案发之时没在现场，他怎么能够作案呢？因此此案疑点甚多，要从长计议，深入调查。来啊，把白云瑞打入大牢，听候处置。诈事压起来了，这事儿就缓解了。哎呀，人们这心呢才放下。可庞吉和李天祥不干呢，就这么草草收场了。哎呀，包大人呐，包大人，你做事不公啊！都说你两袖清风，明镜高悬，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今儿这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啊！白云瑞，人证物证俱在，你不做处理，相反找了许多的借口，把他给压起来了。莫非你想开脱他的死罪不成吗？包拯啊，你等着我，我要告御状。走。老太师疯疯癫癫，跟李天祥两个人上了大轿，赶奔八宝金殿。到了这儿下轿之后，老太师就像疯魔似的，又撞钟又击鼓啊，咣咣，值日的太监过来了，可吓坏了。哟，太师太师，这您不要命了？景阳钟不是随便能碰的，鼓也不是随便能敲的，要惊动了圣驾，有掉头之罪。老太师啊，你怎么能不明白这个事儿呢？休得胡说，我冤沉海底呀、啊！咚咚，李天祥就在那头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咚咚咚咚咚咚。你说这份折腾，单说四弟仁宗，那皇上啊，不是天天升座早朝。有个规定，三六九大朝，从单日子皇上肯定升座八宝金殿处理朝堂大事，不是这日子，没有特殊情况，不是天天升座早朝。仁宗皇帝在内宫呢，被白云瑞和太师府发生这个事儿搞得头蒙脑胀啊。仁宗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吃也不香，坐也不安稳。仁宗就想啊，难道此案真是白云瑞干的？真想不到啊，人心险恶，
人心难测呀。皇上越想越恼火，不知道为什么还多少有点心疼。正在休息呢，钟鼓响了，仁宗就一皱眉呀，心说这怎么回事，谁胆大包天胆敢私碰钟鼓啊？朝廷有明文规定，私动钟鼓掉头之罪。他把值班的太监找来，让他出去看看怎么回事。时间不大，值班太监回来了，万岁爷，闹了半天是户部尚书大学士李天祥和太师庞吉鸣钟击鼓。另外太师说请陛下升殿，他说他冤沉海底，有急事启奏。唉，仁宗心说我这老丈人没事儿净给我找事儿，挺大个岁数了，哪那么多的事情，真跟着他操心呢。但又一想，老太师敢惊动圣驾鸣钟击鼓，肯定是有急事儿，焉有不升殿之理呀、啊？吩咐一声，更换衣服。皇上升殿能随便穿衣服吗？得穿好这朝服。仁宗才升坐八宝金殿，值班的大臣左右站立，腰带连鞋都没穿上，不知道什么急事儿。钟鼓齐鸣，知道皇上要升殿了。骑马的骑马，坐轿的坐轿，跟他咕噜上了八宝金殿，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仁宗坐好，还没等问怎么回事呢，庞吉哭着就上了殿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我的哈哈，陛下给臣做主啊！是嚎啕大哭，顿足捶胸。仁宗在九龙口坐着一皱眉，嘿，哎呀，心说老太师成何体统，你又哭又叫的像话吗？可又一想，那么大的年纪了，哭得如此悲痛，情有可原呐。仁宗把火往下压了压，庞爱卿不必啼哭，有什么冤枉从速奏来。陛下圣明啊，陛下还记得吗，您降下旨意让包拯负责审问白云瑞一案，您还降下旨意让臣和李天祥前去听堂，我们遵旨照办到了开封，哪知道包拯包庇纵容白云瑞，找出种种，相反说还要从长计议，人证物证都俱在，他还有何说呀？他公开包庇罪犯，臣斗他不过，因此请陛下做主啊！李天祥也跪下了，把经过详细的跟皇上一说。仁宗心里也不痛快，心说包青啊，你怎么这么不明白事儿？你就没想想为什么我叫你主审，要按理说白云瑞是你开封府的人，你应当避嫌，这事儿交给大理寺三法司刑部衙让他们去审，朕考虑到你的脸面，朕相信你，没让你避嫌，让你亲自处理，因为你铁面无私嘛。还没想到我想错了，你也有变化了啊！公开包庇白云瑞，这还了得吗？来人，选包拯。包的人明知道李天祥庞吉得告他，也做好思想准备了，包的人就在下边候着呢。
万岁一传唤，包大人上殿跪倒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包拯见驾。啊呆包拯啊，我且问你，我叫你审问白玉瑞一案，你是怎么审的？哎，难道说你包庇罪犯不成？包大人往上磕了个头，陛下息怒，臣天胆也不敢这么做呀。至于怎么审问的白玉瑞，全有详细记录，请陛下龙目玉览。光说不行啊，这有笔录。说着往上一递，殿头官接过来放在龙书案，仁宗压着火一篇一篇看，把大红喜老码头做的那证，方书安提供的证据等等等全看了，又看了看这面。哎呀，皇上也犯难了，太师庞吉、李玉环、李天祥所说人证物证俱在，同时在白云瑞的住处还翻出赃证来了，这是不容置疑的。再看看这边提供的证据，白云瑞没在案发现场，他不会分身法，他怎么能做得了案呢？说的也句句在理，证据也有。可是又一想，那个阿四是谁呀？双方都说这阿四，庞吉矢口否认不认识阿四，这个人现在失踪了找不着，这是一。另外怎么就在白瑞的住处把赃物给搜查出？谁那么大胆子敢跑到开封府往枕头底下给栽赃去？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哎呀，仁宗左想右想，正在盘算的时候，老庞吉又跪倒了。陛下，陛下就靠您给做主了，我儿死得太惨了，如果陛下不做主，老臣没有活路了，陛下呀。刚说到这儿，再看八宝金殿跪倒了一大片兵部大司马孙秀、兵部尚书孙荣，再是一党老太师，实力庞大呀。太师党有一伙人都掌握着大权呢，一共33个全跪下了，异口同音恳请陛下做主，严惩包拯，杀死白云瑞，给三国舅报仇。你看这么老多人，皇上也为难了，这么多人都是朝廷的重臣呢、要求自己处置白云瑞，如果不处置，这些人肯定心里的不满。又看太师哭得十分悲切，想起三国舅死在刀下也实属可怜。皇上往这边看了看包大人，心说包拯啊，你真做了对不起朕的事儿了？你敢包庇白云瑞？这我怎么办呢？皇上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就听下面有人高声喊喝：陛下，臣有本上奏！声音十分洪亮，仁宗往下一看，谁呀？闹了半天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八王千岁上殿了，仁宗赶紧欠身离座呀：老人家您怎么来了？嗨，我能不来吗？这么大的事情惊动朝野呀，我在南庆宫坐不住了，因此到八宝金殿看个究竟。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

0: 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 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13: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4: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3: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5: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隔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隔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13: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6: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7: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8: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7: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8: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十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恒说，
17: 母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8: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9: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8: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9: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21: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22: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连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明：
23: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24: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25: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6: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27: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26: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3: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26: 夏季昼长夜短，

0: 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3: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

0: 6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

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到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19点左右，熊本县天草和鲁北地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又是周日，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风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

0: 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100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5: 大家好，大家好。
4: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6: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4: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100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5: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4: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5: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占卜的那个詹。
4: 明白。
5: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钩，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的、用竹子削的。
4: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5: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詹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4: 哦，那也就是大差不多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5: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行业，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4: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5: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很快以后再上。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100-200，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4: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5: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翻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我们是以100亿枚为目标。
4: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5: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它可以一直做下去，

0: 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数量来做销售，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那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的，然后对质量的要求也是不同。
1: 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0: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1: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0: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销往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1: 只要哪里
0: 然
1: 在这
0: 后，
1: 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0: 那再来的话，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1: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0: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1: 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您也讲我们的量非常大嘛，其实，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际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我知道现在在鄱阳，我们的一些鱼钩的单枚的零售价也有十几块钱了，这我听说的啊。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从原来按斤卖到现在按枚卖？您会怎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鱼钩最核心的是发生什么变化呢？
0: 其实十几块是有一点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然后它是用在钓休闲垂钓里面那种钓大鱼、钓很大的鱼用，它需要最强的强度、最好的钩筋，然后呢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的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才刚开始，
1: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0: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工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是做什么用。我是从钓鱼人变成钓具业的从业人。那因为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涉猎。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设计。但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路亚这一块，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针对我用钓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设计不同的产品，还有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它的需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东北大连那里去钓的，那边叫黄尖子，在国外叫 Kingfish。如果在大连钓，我拿8号线去钓，我拿很粗的装备去钓鱼。但是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就每个地方的情况都是不一样。
1: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如果能够按枚来售的这个单价，确实能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有十几块钱吗？
0: 对，有一部分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甚至是去钓那个蓝鳍金枪，对，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格。
1: 是的，但是。

0: 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啊，我们包括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1: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个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70、80年代的机械化，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 来

0: 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1: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70%，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0: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啊，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啊，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啊，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向技术密集去升级，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啊。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看着都，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能够长期的深耕。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1: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这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2: 是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厂业。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的所有的钩厂都做到。但是，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它做螺丝。但是做螺丝它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型的是五金加工业提升到休闲运动产业，就是一个产业转型，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0: 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1: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2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工厂的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比较其实跟他们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然后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0: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2: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能。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汇苑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庄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么在1998年的许志安发行了他的第四张普通话专辑甲乙丙丁，由正东唱片、福茂唱片与宝丽金唱片联合发行。而这样一张专辑也是集结了雷颂德、陈伟、周志平、林东松还有方文良这些金牌的制作人了。我们来先听这首歌甲乙丙丁，来自于许志安、张学友和

们这样一首歌甲乙丙丁，也就是说借路人的甲乙丙丁的一种市井现象去写进了都市人擦肩而过的生活百态。张学友的醇厚，郑中基的深情，许志安的细腻，三个人三种音色啊，彼此呼应了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90年代的港乐特有的一种明快节奏。让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许志安专辑当中另外的一首作品，由余光中作词，陈伟作曲的寂寞电台。

这样一首歌来自于许志安和许慧欣啊，双许组合《恋爱频率》。他真的很喜欢把歌曲跟电台啊、跟频率啊能够有些连接。当然，提到了许志安，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女性，叫做郑秀文。我们先来听这首《终身美丽》，好吗？

这样一首《终身美丽》发行自2001年，也是专辑《Shocking Tank》的主打歌曲，更是郑秀文主演的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当年有多火哈、啊！专辑发行了4天就卖超过了7万张。那我们继续来听《千年如一日》，2018年郑秀文的一首歌。当时这样一首歌诞生有个细节，它最初呢是为许志安特别创作的《千年如一日》，歌名本身呢就是对于爱情最极致的告白。后来呢，这首歌也成为了2023年的电视剧《谍影狙击》的主题曲。

值得关注的一些新歌。这首歌的上线呢，不久就备受关注了。歌曲呢，也是以传奇逃脱大师胡迪尼为意象。这首歌也是张新成自己作曲的一首轻快活泼的爵士风格的唱跳作品。从演员到歌手再到创作人，张新成也正在用作品完成自己的音乐逃脱术。来听，亲爱的胡迪尼。

0: 向六千方叫声你，他一喊消失就马上消失。我三天也忘记，我说东也说西，不说东和西啊，让我从时间消失。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一首歌来自于陈珊妮，她时隔三年交出了全新的单曲。陈珊妮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蔡德才编曲。有一句歌词叫做比伤痛的回忆更痛的是连伤痛都失去了名字，单曲的文案当中这句话也基本概括了整首歌的基调。那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这首还有人在，来自于陈珊妮。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添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6: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7: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6: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7: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的这个彭湃还有张国焘等人来到这么一个小酒馆，30多人的文职队伍啊，没有一点战斗力。这彭湃心里头非常清楚，赶这镇子上啊还来了这么一伙土匪，狭路相逢。哎呀，这张国焘啊那心里头蹦蹦直跳，看彭湃怎么来应对此事。彭湃就告诉这个小酒馆的掌柜的，你去找这个土匪头子，就跟他说我们队伍来了，我们是先头部队啊，正规军，你让他明白明白，你让他表示表示。好嘛，这掌柜噔噔噔跑过去了。那么在这个地界啊，有这么个占山为王的，叫草上飞。这小子7抢8夺，刀伤人命啊。那么在这个镇子里有个王大户，没什么事儿，草上飞就带领些人来到王大户家，是又吃又喝。这王大户是个地主，正在吃的时候，小酒馆掌柜的跑进来了，报告这草上飞：大当家的，我那小酒馆啊来了几个人，说是大部队的先头部队，都穿的那个，戴的那个，扎的那个，怀里还有那个，手里还拿着那个。哪个呀？就是穿的军装，扎的皮带，手里拿着枪，先头部队。一哆嗦，另外人家还说了，让你明白明白，你得表示表示。你看这草上飞一听啊，坏了，你再怎么的也是占山为王的匪呀，你碰到了政府军队，他心里可打了鼓了。他一看自己手下带了50-60号，这先头部队来多少人呢？30多位，说后边大部队马上就到，人让你明白明白，表示表示。呵，草上飞啊，这心呐，差不点蹦出来，让我表示表示，明白明白，那意思就让我招待招待，招待好了还子罢了，招待不好恐怕我连命都没有。人家呼啦超围上来，那不就麻烦了吗？可就在这个光景啊，他那个二当家的叫坐地炮站起来了，大号，现在啊兵荒马乱，一会儿来这个部队，一会儿来那个部队，还有打冒支的部队。我看呐，咱别让人家镇住，是吧？我去探探虚实，真要是那么回事儿，那咱们就拿出点东西来，孝敬孝敬。要不那么事儿，那咱们就把他吃掉，把他夹回下。咱们这刀枪现在不缺吗？备不住啊，给咱们送家回来了。那你就去吧，多小心啊！这坐地炮啊，来探虚实来了，带领几个人，先来个下镇户。 告诉手下弟兄们把小酒馆四外岗给我占上。

彭湃是干什么的？原来彭湃在这个地界搞过地下工作呀，这就明白了。这小子来沾湖来了，你敢这个坐地炮大摇大摆进来了？哪位是我们的啊？这个长官呐？嘿，不屑一顾那意思。彭湃啪一拍这桌子，小子干什么的？一看彭湃眼珠子一瞪，二毛的炯炯有神呢。哎呦，这坐地炮啊，当时就有点差点坐地下。不认识我吗？啊，我们是大部队的先头部队，后边5万多人马即将到来。知时务者为俊杰，我让你明白明白，表示表示。你明白了，还之罢了；表示了，还之罢了。要不然的话，看你们。那后边有好几个文职官员呢，这文职官一看彭湃急了啊，也来劲了，一挺胸膛。你看，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坐地炮当时就怼了。哎呦，长官，对不起，恕小子有眼无珠，一夜遮目不见泰山，没想到碰着您老人家了。您是哪股部队啊？没听说过南昌枪声吗？没听说南昌的革命军起义了吗？啊，听说过，我们就是那伙大部队，现在要收复这个地界，我们是先头部队，后边还有5万人马马上到来。哎呦，哎呦，坐地炮差点哭了。您就是那南昌起义的部队呀？哎呀，得罪，您需要什么吧？现在需要药品，因为我们先头部队有2名伤员，还需要吃的，给我们备好了。我们呢要在这儿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启程，兴许明天早晨我们的大部队就到了。嗯，咱呢风马牛不相及，井水不犯河水，我也希望你们日后不要糟蹋老百姓，将来这个地盘就是我们的。放心，我知道。哎呦，就差磕头了。坐地炮撒丫就往回跑，见到草上飞，大哥可不好了。你知道是哪伙部队吗？就是南昌起义那伙部队，人家是50万人马。看这家伙，啊，三人成虎吗？人什么叫造谣啊？造谣啊，哎，就是不大点的事儿给说了很大。刚才彭湃说我们5万人马，到这小子嘴里头不是吗？他吓唬他大哥说50万人马啊。真的，赶紧找点药品，给派两个咱们那医生，他们有2个伤员，明天早晨不，兴许半夜人家大部队就到。呵，这家伙粮食也送去了，药也送去了，给找了2个医生去给伤员看病。天头一黑的时候，草上飞就把手下弟兄叫到一起呀、啊。我跟你说呀，咱不能以卵击石啊啊！人家可是起义军，50多万人马呀，咱们这几杆破枪算什么呢？放天神不惹惹地神呐，这可不行啊！咱们呢，偷偷地走，江湖险恶，逮着就撤，咱们可不能在这儿愣挺坚强，明白吧？啊，偷偷走。这些土匪，好家伙！尿悄的高抬腿慢落步，这就有点村子里头撤了。彭湃他们伤员得到了医治，在这稳稳当当的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彭湃啊起来了，很精神啊，起来吧，是吧？伤员也有了这个药了，也得到医治了，咱们得追赶大部队，简短结束。这就追赶大部队，追了3-4天的光景，在瑞金城北40里地这地方追上了贺龙和叶挺的队伍。
在指挥所里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一见着彭湃啊，就把目前的情况说了，其队伍现在还剩15000-16000人，可是由于伤员太多，这个战斗力是锐减，前边就是瑞金城，里边的情况咱们不明。有人说呢，大概里边有一个守备师，还有说有两个团是精锐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必须拿下瑞金，然后攻打会昌，才能直插广东。这瑞金可是个绊脚石啊，这瑞金城墙坚固，而且要如果打巷战的话恐怕伤亡太大，愣攻的话现在以目前的战斗力恐怕难以攻入，咱们得想个什么样的办法。彭湃一笑啊，周总指挥有这么一句话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城里到底什么情况咱没有摸清楚，说愣打愣拼恐怕咱们吃亏，那莫不如来个智取，我呀够奔瑞金城探听虚实，把里边的情况了解一下，能否采取一个智取。说走就走，彭湃化妆成个商人，这才两进瑞金。

彭湃是说走就走啊，打扮成个商人，绕到这瑞金的南门，绕了一大圈进来了。现在这瑞金呢，好家伙，如临大敌一样。这个瑞金城里有两个守备团，也知道起义部队奔这个方向来了，所以啊，这个守备团已然在城门切近筑起了战壕，来往的行人严格的盘查，因为他绕到了瑞金的南门这儿，这地方检查呀，盘查的比较松。另外，彭湃也会说，这就进来了。这个瑞金城啊，人心惶惶，不过这街上还有些做买卖的，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啊，卖故意的、倒腾炮弹的、拉洋片的、唱小段的、变戏法的、卖蒲扇的，还挺热闹呢。彭湃就开始往这北街走，一路仔细观察，可他万没想到，在彭湃一进这个城门的时候，后边就跟上了一位。这个人呢，紧紧的跟随彭湃，彭湃没发现。绕来绕去，彭湃就绕到了这个守备团的驻地，在这么一个大院子里头，原来是个学校。守备团来了之后，把这学生都轰家去了，放下放下放下啊！老师都下岗。怎么的？守备团把这学校给占领了。彭湃想，这守备团有多少人呢？这团和团还不一样，那独立团就大啊。另外，一看这个守备团已经在十字花街口啊都筑起了防御工事，随时有打仗的可能。正巧这个学校的对门有这么个三层的小酒馆，彭湃一想，哎，居高临下，我到这酒馆里边坐到窗户这儿，能看到这学校院里的情况。这彭湃就上来了，这酒馆里头喝酒的人还真不少，他就坐到了靠街这窗户，隔条街就是学校。彭湃居高临下，正好看着这院里这些情况啊，里边有不少这国民党兵啊，你来我往的，边上有一伙房，彭湃就看这个伙房，根据伙房的大小能断

出这个团有多少支人马。这彭湃正在这看着，他一想啊，我下一步骤上哪儿去呢？能否把这个瑞金的国民党的城防图要画好喽？哪儿是碉堡，哪儿是防御工事，哪儿是兵营，哪儿是弹药库，要把这些要是搞清楚之后，那可太棒了。正在看的时候，就见那学校那大门开了，哗打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跑出来一队国民党兵，直接就奔这小酒馆来了。到这儿，哗就把这小酒馆围上了，随后闯进十来个来，威手的滴滴侠枪，边上还站一位，这位就是跟踪彭湃的那位。到了这一楼，长官，我亲自看他进来的。都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把脸转过来，谁是彭湃啊？我告诉你啊，主动点还则罢了，如果不主动，到时候刀摁脖子，你后悔不及。咵啦，闯二楼来了。都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这些吃饭的赶紧都站起来呀！你不是，这也不是。哎呦，彭湃在这个楼上听的是真真切切，噌站起来了。他在这个楼梯板这往下这么一看，大吃一惊。

彭湃一看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吴忠儿吗？他怎么在这儿出现了？说怎么事儿呢？彭湃认出这吴忠儿，原来彭湃在这儿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就结交了这个吴忠儿。这吴忠儿啊，家里很困难，哎，后来帮了彭湃几个忙，彭湃把身份就说了，给他宣传一下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方针，这小子就要加入共产党，那得考验考验呢。哎，在考验的时候，彭湃发现了，这小子别看家穷，一有点钱是吃喝嫖赌抽人风，人群里头烂孤独。最后彭湃把他批评了一顿，轰出去了。一晃几年未见呢，这姓吴这小子就到了瑞锦，在警察署里当一名探子，也该着。今天彭湃进城，这小子恰巧在这城门这值班，化便装，这眼睛贼溜的，因为要打仗，所以这城里边很紧张。突然他一看进来个人，这不彭湃吗？彭湃没看着他，他一直跟踪彭湃，他可知道彭湃可是个大干部啊，这到城里搞侦查来了，进了小酒馆的，这小子撒丫了跑到警察署，跟警察署的署长说了，随后警察署署长就来到了兵营，跟团长说了，这就赶紧派了人类把这小酒馆包抄，搜到二楼了。彭湃一看，哎呀，这是三楼啊，我待的地方，现在已然到了二楼了，都真枪实弹。一个个都凶神复位一个样，这姓吴这小子撸胳膊蟒袖的，长官，还有三楼，堵住啊，两边给我堵住。彭湃一想，我到哪儿去啊？他摸怀里的驳壳枪，冲啊得呀，就玩了命我也得跑出去，不能让你抓住。姓吴这小子，早晚没有会不着的亲家，早晚我把你碰上。你小子是没个跑。这时节，这三楼不少吃饭的都站起来，一个个嘀咕：“怎么了？怎么了？哎呦，麻烦了！这快！喂，是抓什么？抓是彭湃？谁彭湃？”噔噔噔噔噔噔，脚步之声。这姓吴这小子，领着警察署署长，领着兵营的这么几个小子已经上来了。一上来这个楼梯板儿。一到楼口这儿，这个彭湃是有多大力气是使了多大力气，这个大圆桌面，就他坐这个桌子这圆桌面周起来，嗡，大喊一声，招家伙，一道风声巨响，大

0: 面飞过去，这姓吴这小子正好他带路啊。万没加小心，王启一探头正好有在这楼口钻上来，大圆桌面正乖在这小脑瓜骨上，啪嚓一下子脑浆迸裂，这家可炸着赢了，了不得啦！彭湃是对棚上嘡嘡嘡三声枪响，是大喊一声我是彭湃，才要大闹瑞金城。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上集咱们说到彭湃到瑞金城来侦查，结果被人发现了，其中有一个人认识彭湃，尾随到这酒楼里边，结果这小子就跑到兵营告密，说共产党派了一探子就在那楼里边吃饭呢。因为这个楼比较高，彭湃正好坐在这儿，能注视到国民党这个兵营。正在看的时候，这个搜查人员可就上来了。这告密这小子领这国民党几个当兵的，就在1楼、2楼开始搜。眼看要到3楼，彭湃一想，这坏了，明白了，这是来找我来了，也认出来了。这彭湃认识这告密者，这怎么办呢？彭湃就是彭湃，他一想，我现在跳楼肯定出不去，外边重兵把守，怎么办？死人口内无对证，这楼上有很多吃饭的。这彭湃双臂一较劲，就把这大圆桌面抬起来了。那过去那个圆桌啊，哎呦，是又厚，那木头又硬，榆木的又沉，就这么一家伙，正好这告密这小子一探脑袋，这大圆桌面正好拍在这小天灵盖上啊，噗，就像拍那楼西瓜似的，死了，哇，这就乱套了。借此机会，这个彭湃啊把驳个枪拉出来，这楼上乱了啊，飞出一大圆桌面去，驳个枪，彭湃拔出来，啪啪啪啪，对准这天花棚就是3枪，这楼里头炸了营了。这枪声一响，吃饭的是玩了命往外跑，这彭湃啊也想趁乱跟出去。坏了，这外边国民党的兵把枪都架上，也对天鸣枪，不许跑，谁也不许跑，统统抓起来，都蹲下蹲下蹲下。彭湃也在人群当中，他趁着往外跑的当中，他把驳壳枪啊就扔到这个酒馆的暗处，一想我别带着他啊，带着他很危险，盘查起来没说的，所以彭湃也裹在这个人群当中，抓了200多位，就把彭湃等人全带到这个兵营，都带到这个兵营里边挨个的审问。你干什么的？我就是本城的，做小买卖的，来这儿吃饭。把你们的家长找来，挨个的指认。那有家长啊，就像这个居委会主任似的，一看，这是你们那个地方住的人吗？是啊，这不李三吗？领过去吧，领过去，挨个的指认。 还剩个十个八个，其中就有彭湃。你干什么呢？我是路过的商人。商人，你看这玩意儿死人口内无对证啊，你可要知道啊，告密那小子被彭湃给砸死了，所以说只有告密那小子认识彭湃，这些当兵的没有认识彭湃的。你是商人，仔细打量，做什么买卖的？哎，做点小本经营。我这儿常年的跑这个瑞金，这不是又今天到这儿来了吗？恰巧这儿发生事儿了，搜搜身，一搜什么也没有。没说嘛，彭湃得会把这枪扔了，要不扔啊，你解释不通啊。你是干什么的？哎呦，我是算卦的，原来在会昌算卦，我今天到这儿来算来了。不对，好像探过。你呢？
5: 我
0: 是贩卖丝绸的。这几个人呢，没人指证，没人给打保票，压起来。这就压起来了。彭湃就大喊一声：“慢！我是商人呢，名正言顺的做生意，你们干嘛要把我压起来？干嘛要把你压起来？你来路不明，没有证明，你证明你是商人吗？对呀，我是商人呢。因为彭湃眼珠一转，这瑞金城里头有人给我打保证。谁吧？岳泰林。你可以找找岳泰林，你们商会的会长。你马上派人去到他家，因为我跟他合伙做生意。你就说有一个叫张志的来找他。岳泰林，审问这小子是个连长。这连长一眨眼睛，哎呦，岳泰林可是大名鼎鼎，那是我们瑞金的大腕儿。他儿子在省城做官，商会的会长。啊，你叫张志，好吧？这就打发人到这商会去找岳泰林。见着这岳泰林岳会长了，当兵就说了，你有个合伙做生意的叫张志被我们抓起来了，有这么档事儿吗？这岳泰林一听啊，张志，有，嗨，你们怎么能把张志给我抓起来呢？我们两个合伙做生意。岳泰林蹭商会会长站起来了。这商会会长60多岁呀，拄棍子啊，这就来到了兵营。见这兵营的头头，就这主审官，这连长，长官，这个张志啊是我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了。我们两个常年做生意啊，这次啊，他又打这个广东。

过来就是来找我来了，没想到被你们给误抓了。没别的，顺兜里头掏出半沓子钱来，放桌子上，买杯茶喝吧，把我这小朋友放出来吧。这当官的见着钱了，另外像驻瑞金这样的部队，国民党部队都是杂牌军，还不像国民党的正规军。这杂牌军的过去什么山匪、地痞流氓啊、欢乡团呐、组建起来的，那是见钱眼开的部队呀。好，既然岳老爷子说话，那我们能不照办吗？况且你儿子还在省城里做官啊，老爷子，见着你儿子给我们美言美言啊！来啊，把那张志带出来，就把彭泰带出来了。张志啊，这岳会长啊，把你保出去了。下回吃饭呢，看好地方，听明白没？就这样，这岳泰林就把彭泰给领出来了。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哎呀，这彭泰的心呢，心花怒放。老爷子，非常感谢了。哎，彭泰，嗨，我做这点事儿算什么呢？咱们按笔交代，可以说，这个岳泰林是一个进步人士，早年留学日本，再后来他几次到日本去。认识了孙中山先生，而且对孙中山的主张呢是大加的赞赏啊。他就跟孙中山说：“我年岁大了啊，这个你说革命吧，我这家里头有房子有地的，还有老伴儿，我也离不开他。日后你们革命军有什么要求，我呀一定帮忙。”国共合作期间，彭湃就在这瑞金搞地下工作，是没少得到岳泰林的帮助。为什么呢？彭湃救过这岳泰林的命。有一次啊，这个岳泰林到乡下去催租子，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四名山匪，把老头就给劫了，要绑票。偏巧彭湃路过这儿，把老头给救下来了。可以说，那对岳泰林有救命之恩。所以彭湃在瑞金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吃喝开销都是这岳泰林给提供，两个人的交情非常不错。那么在此期间呢，这个彭湃就对这个岳泰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后来国共分裂，彭湃走了，那么这个岳泰林也就打听共产党的动向。他觉得呀，这共产党这个队伍很不错，这可是老百姓的队伍，现在国民党的一些地方队伍腐败呀，贪官污吏横行，百姓水深火热呀，你们辜负了孙中山先生的厚望啊。哎，因为当初彭湃在这个瑞金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化名张志，这一走好长时间鸟无音信。今天岳泰林一听，怎么的？张志，哎呦，这不彭湃又来了吗？哦，被抓起来了，那还了得，我必须得救。就这样，岳泰林就把这彭湃是救到家中，赶紧摆上酒菜，老头给这彭湃倒了一杯，喝一口。可以说岳泰林的家大业大啊，虽说是一个大地主吧，但有一点呢，人家倾向于革命。那彭湃家里头就是，彭湃就是大地主出身的。拿彭湃的话说，我就是地主子弟闹革命。要彭湃他们家这家产有多少呢？史料上记载，他家的佃户就3000多户，就这么大一个地主家庭。但彭湃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彭湃来干什么来了？跟我说清楚。彭湃就跟岳泰林说了，现在我们起义部队走到瑞金这儿，部队伤亡很大，现在国民党有2个团在这驻守，我们必须把瑞金城占住，然后奔赴广东，在广东组建队伍，我们要得到国际共产的支持，然后2次北伐。好，那你打

算怎么办吧。彭湃站起来了，嘴角带着笑容。袁老爷子，这瑞金城能不能攻破，可就全在你了。

彭湃就跟这岳泰林说呀，瑞金城能不能破就在老爷您了。把这岳泰林弄一愣，彭湃啊，你不是开玩笑吧？我又不会放枪，我也不会放炮啊，他怎么能在我呢？嗨，老爷子，我有一计。我今天在这个酒馆啊上面观察他这个兵营，具体我知道了他的这个弹药库、军火库的范围。因为什么呢？在他这个酒馆上边往院里头一看，有那么两间屋子正好靠北街，屋内门关子上边画一个火字，写一个很大的火字，那就证明可能是军火库。咱们俩呀要使个计，你就说你有一批粮食要有打城外运进来，因为你不有粮行吗？我就把这粮食啊给你拉进来，实际那里边装上炸药，晚上的时候推出去，要把这军火库炸了，外边强攻，里边一爆炸，这瑞金城可就到咱们手了。好吧，岳泰林一跺脚，那我帮你这忙。下午的时候，岳泰林就找到这个守备司令，说我呀有批粮食要拉进来，你得给开个特别通行证。在哪个门呢？在这南门。因为现在起军呢在北门这儿，南门这儿呢警戒还比较松，我这粮食得进来，我粮号没粮食卖不行啊。这警备司令看了看岳泰林，也琢磨呀，现在起军真要把城给包围了，这没粮可麻烦了。岳会长，真都是粮食吗？你们可以检查呀。好吧，因为相信这岳泰林，就给岳泰林开了一个特别通行证，老头就拿回来了，交给了彭湃。彭湃是连夜出城，是绕回了兵营，见到周恩来，就把城里头所见到的跟周恩来汇报了，而且彭湃还把自己的计跟周恩来说了。里边咱们有内应，岳泰林呢给咱们作为内应，咱们就是弄几车粮食啊，实际上边这几袋啊可以放粮食，底下那些啊咱们在粮食里边给他放上炸药，我呢随着粮车二次进瑞金，到瑞金城里头晚间我会把这些炸药都安排到他们兵营的后边，随后一声巨响，咱们里外夹攻，自然瑞金可得。周恩来觉得这个计策不错，这时恽代英也过来了，恽代英也要跟着去。怎么的呢？恽代英有膀子力气啊。那么李立三呢也跟这个周恩来请示，我也要去，这得有几个身手敏捷的，另外在部队里挑了那么七八个，扮成了脚夫，都用单轮车把这粮食就装好了，有彭湃带队，带领的恽代英，还有李立三，再就是七八个战士，都暗藏的家伙就拿着这岳泰林给的这特别通行证，绕了一大圈，就绕到瑞金的南城门这儿。到城门这儿，这把城门的兵已经知道了，啊，另外这儿还有特别通行证，检查一下吧。就上边这些粮食袋都挨个检查检查，底下那个就没检查。总而言之，彭湃是捏了把汗，这送粮的队伍就进来了，来到岳泰林的家，把这些

0: 粮食都堆到后院儿。哎呀，彭湃长出口气呀、啊，看起来呀、啊，这瑞金城能拿下了。岳泰林也很紧张，他毕竟是商人。彭湃呀、啊，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啊。别的我就不知道了。这要打仗，我是外行。老先生，你就静候佳音吧啊。因为彭湃跟周恩来定的是晚间12点开始总攻，10点多钟的时候，这街上啊还真不错，没几个巡逻的。因为现在这个守备城的国民党兵把主要的兵力全放在了北城门，而且在瑞金城外挖了这么一条战壕，都架上了机枪。他就觉得起义军呢、啊、应该是在北面攻击，重点全放在了北城门。这城里边彭湃可就活动上了，就把这些粮食包啊，那里边全是炸药，一车一车的弄了三四车，走小巷子，绕过了明岗暗哨，就把这粮食炸包，什么叫粮食炸包啊？粮食袋子里边安的炸药包，哈，简称粮食炸包，就放到这个守备兵营的后院，大体就这位置，有一后山墙，就堆到后山墙这儿，管它是不是军火库呢？一声巨响啊，引起敌人的恐慌，部队就正面攻击。时针到了12点，彭湃等人呢藏在了暗处，这些炸药包都堆到墙这儿，也偏巧来了五六个巡逻的，就绕到兵营后边这儿来了。低头一看，哎，这怎么有几个粮食袋呢？怎么事儿？在咱这兵营后边，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挪开挪开，看看你什么玩意儿。彭湃等人在暗处啊，汗都下来了。完了，看这个意思啊，检查出来这行动可就要失败。彭湃牙一咬，脚一跺，驳个枪拔出来，这才引出一段瑞金枪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外汇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日前召开的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工作交流会上明确，将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出台优化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一揽子措施，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在有序推进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方面，外汇管理部门将推出一揽子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政策，全国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政策，出台国内外汇贷款外汇管理规定，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号，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利科恩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针对有关多方推动的加沙停火方案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军撤出加沙并由技术官僚政府接管加沙地带的计划，科恩声称以方愿意为该计划提供成功的机会，但是他不相信哈马斯会真正执行解除武装。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当地时间8月1号，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

0: 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审议全球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声明称，七国决定2026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声明还表示，此举将为相关国家加快完成补偿性减产提供机会。当地时间8月2号，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法令，再次任命帕什尼扬为该国总理。当天早些时候，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接受了帕什尼扬政府辞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联合推出的微信地震预警服务上线两大新功能，震感汇聚和位置更新。震感汇聚功能用于地震发生后的公众震感信息快速收集与综合展示，用户可通过微信地震预警小程序的预警详情页便捷反馈所在地震感情况。而位置更新功能进一步提升了地震预警服务与用户实际所在地的及时匹配能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环绕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正在加速成型，三条国道2.7万公里串联起冰川、海岸、草原、沙漠等诸多景色，三条路线分别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看点，长途自驾又需要做好哪些安全准备。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很多人都有一个梦想，说等有时间了一定要自驾环游中国。未来您做攻略的时候，一定会频繁地刷到黄金大外环这个词。交通运输部今日介绍，15、57沿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 2.7 万公里的线路沿途的景色可以说是美不胜收。国道219喀纳斯至东兴聚集全国 70% 的冰川条数，国道331丹东到阿勒泰尽览北国风光，国道228丹东到东兴尽赏大陆海岸线的美景。黄金大外环是国防安全线，也是兴边富民线，更是对外开放线。三条线路上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生态地理景观？路况怎么样？顺时针玩还是逆时针玩呢？15、17要重点建设黄金大外环的哪些路段？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2: 大家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不少人这几天刷到黄金大外环的新闻都是心潮澎湃啊，跃跃欲试。但是呢，毕竟大部分人时间有限啊，可能还是要做一番取舍。那三条线路的风格啊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他们主要的卖点是什么，来给大家做一个选择上的参考吧。
2: 哎呀，就像何佳您说的，咱们在节目呢在交流这个黄金大外环。其实我的大学的老师啊，我的外政老师、植物地理学老师，还有我军训的排长，现在正在大外环在正在走呢。他刚刚走了第331，明天就开始走第228，就是他已经走了北边的沿街，又马上要走那个沿海的路。其实呢，有很多我的朋友圈我也能看到，他们也沿着219在走。所以呢，哎呀，大家对这个新闻呢，一个呢是本身就充满着这样一个向往。一想到咱们祖国这么辽阔的这个大陆，这个疆域啊，都是非常充满好奇，也一定要到现场去亲临。
0: 对，
2: 所以说呢，这两条线呢，就给我们的国人，尤其给我们喜欢啊户外去自驾旅行啊，很多的游客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线路啊，一个选择。这三条线啊，真的是各有特色，非常的美。我就简单的概括了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对我们。目前啊，总里程最长的国道219，就是从新疆的喀纳斯到，我们到广西东兴，这一条最长的这一条公路呢，我觉得可以用，因为之前我们在中国外地，我们出过一个叫《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我觉得这条路10000多公里长，经过了世界海拔最高，经过的冰川资源特别丰富，垂直带部特别的丰富，我给这条线我自己啊起的名就叫。世界人的健康台，就大家都愿意来，也世界又是海拔最高，又是资源最丰富，又是里程最长，所以说可以有世界级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称号。那么对于我们的也北边的这一条，我们说的是从这个近331这一条，那我觉得呢，它主要的呢是把我们北边的一些主要的，包括我们那些边境，包括我们的草原，还有戈壁、盆地，它是东西横跨的，这种多种地貌端源的也整合在了一块。所以这条线呢，我其实也把它叫做什么呢？其实叫国道331，就是从丹东叫阿勒泰的这一条叫最美的北方，叫我们叫边境公路。那么第三一个，那也就是我们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这个沿海的公路，我们叫228，我呢觉得呢是最美的。它是蓝天白云，陆地海岸线，是最美的海岸公路啊！那我也觉得呢是，就像我们曾经策划过一套可爱的中国的那个长卷，我起个名叫做“踏着浪花游祖国”，那其实就是行走在这个沿海的这条自驾的这条最美的海岸公路上，又能欣赏 这个海景，有海景公路，还有呢沿途的这种自然保护区域啊，湿地景观的，还有很多的这些我们说沿海的这种特别漂亮的城市。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南北的气候带跨度比较大，跨度很大，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沿着这条线路，你们穿越感觉到记忆的变化呢特别的显著。所以这个这个是大环线啊，我们的大外环，它各有特色。有一个呢，国道219它是海拔最高，那么沿边北边呢 G31呢它是东西跨度比较长，
0: 对，
2: 那么沿海呢它是南北的跨度呢比较长，而且又是呢海陆交汇的沿着海岸线，所以说呢每一条线都特色显著，我觉得呢都适合，也是推荐给大家，比较长距离的啊，有比较有充裕的时间的自驾旅游是最好的线路。
0: 对，听了齐博士的这个简单的介绍哈，能够感觉到脑海中的画面都已经出来了哈，这个心已经飘到那儿去了。那我们看到15、17呢，沿边国道219、331还有228哈，三条骨干通道是要叫全面贯通。我看现在有些博主他也在分享自己的环中国自驾游的视频哈，包括齐博士刚才也说到了，很多朋友也在这个路上跑着呢。这条线路应该说大体上也是通的哈。那现在这个路况怎么样？我们15、17主要是要打通扩展哪些路段呢？
2: 就是目前呢，就是很多，就我们说沿海这一块来说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第一个它是海拔比较低，而且呢基础设施，因为沿海的城市也比较密集，基础设施比较好，可以说它就全线贯通的。就是而且呢，它从这个这个现状来说呢，它是就很适合。那当然主要的一个呢就是。可能遇到一些这种这种比如到了热带的时候，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不能夏季的台风，天气台风的时候，可能对靠海的这个旅行有点影响这是这条线呢基础比较好，而且也完成。那么北边这个条线呢，其实我们说是最美的边境线，本来东北这一圈从丹东、鸡西、漠河包括黑河、漠河的二山这一圈呢，其实呢它比较成熟，就中间这一段，我们说从内蒙到新疆到这个阿勒泰这一段呢，它主要过穿过的是中蒙这几个边境区的一些无人区主要是一些戈壁荒漠区，当然还有草原区，所以说它可能补给上呢可能没有那么大，它修筑的难度没有那么大，它也是连通。那么现在目前这我们觉得就是要把它完全打通，中间有难度，即使修通了之后呢，在道路的维护、公路的这种保障安全方面，最难的还是国道219。一个呢，它里程长，第二一段呢，它呢是海拔高差大，第三一个最关键的是它呢是经过的很多，比如说像怒江的这个沿着这个河谷区是吧，它走过来，那就比如说在南段这一段的时候呢，特别的陡峭，路呢比较这是比较难走的，就是你修通了，你那个保障的条件。就是难度比较大，你就用这个人力啊、物资啊这种各个方面的保障，而这个时间上都比较难一点。尤其是从丙察的这一块吧，我们所谓的察隅、上察隅整个这一段，大家认为最美的丙中洛这一大片，难度是特别大。目前呢，这个路况可能这种碎石啊，或者是这种泥崖的地方，这山很小的，所以落下容易比较多。到雨季的时候，尤其你看我们登山的时候是。5月3日之前就结束，6月到了6月以后呢，这条路上就雨季来了，所以它就比较难度大，所以它现在目前的攻坚段呢也在这一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云南广西这段，目前呢就是也有一段就比较打通，就是完全一打通这就连起来了。我认为最难的一段呢就是沿绕着我们的雅鲁藏这大拐弯那一块，因为之前我们去墨脱的时候，我们是走的叫扎墨公路，我们。是去墨脱路穿过的时候呢，就绕了这个我们叫南迦巴瓦峰这一圈。但现在呢，我们要这个国道219呢是要走的叫派墨，也就是你要从这个派正，就大拐弯的这起点呢，就拉一条线，就穿过来。这个路呢还没有打通，难度很大，因为它毕竟呢它是我们国那一段呢是雅鲁藏的大拐弯，
0: 对，
2: 修筑的难度很大。目前呢还有很多好几段呢，就是还没有。完全把它就是保障的特别好，而且沿线的你说它的有些塌方落石的平方，所以说改扩建难度都很大，补给呢比较稀疏，也就是说公路道呢比较少一点。那么到新疆这一块的时候， 那么难度大了，其实就是老的，我们说这叫叫心脏线，就是腋肠，也叫拉啊、叫其实是叫腋肠到拉支，我们叫从心交这一块上来，难度大的什么地方呢？它补给上呢，就是有难度大的是它直接从腋肠海拔1000多米一下子上升到4000多5000多米，这个呢是如果从北边进入，走新疆进入心脏的时候呢，海拔呢迅速的抬升，所以人们这个身体啊各方面也都比较难度大，所以说如果遇到一些比如说你会晚一点，就比如说你比如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呢，路上很容易这个积雪啊，所以说还是能在这个暖和的天气去，这个路还是比较好一点。但是目前呢，我认为从大外环来说，难度最大的是国道219啊，目前呢就是有部分段路呢，它还要继续把它完善，把沙石路变成柏油路。那有的地方即使变成了柏油路，它还是因为这种冻融啊，有天气的变化也会损坏，所以说随时都得有道班去进行给它护理养护。这目前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格局呢，那就是这样。
0: 是，那相信在15、17哈，我们要把这个黄金大外环全面贯通啊，这里边也是离不开我们的公路建设者以及养护者的辛勤付出哈，在这儿呢也是对他们表示敬意。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了解一下黄金大外环三条公路的自驾赏景攻略哈，咱们就先说说刚才重点提到的啊，最长的也相对来讲最为难走的、挑战难度比较大的国道219，这个喀纳斯呢到东兴全程是超过10000千米啊，10065千米，我也看了一下齐博士您给我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哈，这个国道219的全程剖面图真是又高起伏又大哈，这一路到底要翻过哪些山脉，如何应对高反的问题呢？
2: 哎呀，这条路就是它不仅在这个道路的这个修筑历史，它本身它穿越的这个自然地貌的这个复杂度特别的这个大，就像您说的，它整体的这一个海拔呢，你看，我们就算就从东兴出发，它的海拔就，才1000米，就是几百米，再一直到我们北边，新疆喀纳斯，那么中间啊，它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说青藏高原这一块，也就从横断山区开始，我们说三江并流，沅江、澜沧江到怒江这一段呢，最高的其实就是高黎贡山这一块。那么一进入到了我们说西藏的南部这一块，就是察隅河这一块的时候呢，最关键就马上就翻几个公路的垭口，特别的高，一开始你就面临的就4000多米，比如说平竹拉垭口就4600了，那么再到我们垭口再过来就多雄拉这个山口，其实这几个呢每一个公路呢都要遇到这一个沙口，因为你要过的。

0: 雅鲁藏布江要到这边来，那么这个也是到了4000多。那么最高的呢，最高的叫中间有一个叫塔日山垭口，达到了5500米的海拔，中间还有一个最美的湖泊叫普若雍措。所以说你要看神湖，要翻过这个垭口都得5000多。那继续到了高原面上以后呢，你看我们要要佩古措要去看，那中间你要经过好几个这个垭口都是5000多，哎，马尤木拉这个垭口的5200。那么我们要去看神山圣湖，大家都知道，其实冈仁波齐呢本身山，哎，它只有6000多米，但它很雄伟，它是圣山。但是你要去马婆雍措啊，要去拉奥措这个地方呢，你就要经过这么一个哎将近5000多的一个垭口。那继续再往前走，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向阿里地区，我们叫高原上的高原。那么你要到日土县往那边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垭口叫我们叫加拉山垭口4800，拉明拉山垭口也4800。最后过到那边去了，你即使要看班公湖，你所在的湖面也有4000多米，所以你站在那个地方呢，湖面都已经这个湖面都4800-4900。那么接着呢，继续你要翻过，我们是要界山大坂，一下子就从5300降到了，我们说掉到了燕儿江河谷，一下就到了叶城寨谷的时候呢，你的海拔一下子直降了将近2000-3000米。所以呢，这一个呢，海拔的变化非常的剧烈。那么到了我们南疆，再过去到北疆，这里面呢就翻到河谷并不是，这垭口并不是多，但是你看从南天山北天山你还得走。目前在我们说阿克斯境内，尤其是沿着穆扎特那个河呢，那一段路还没有打通。其实那块景色特别美，那一段呢就是欣赏我们托马这个大峡谷，托门这个冰川，天山最美景观的那一块，那几个我们天山最美的冰川几十条堤的那一块的，其实就从公路那边过去了。目前那条路呢，现在还没有说把它连起来，但是那个路呢特别难，它能够全年开放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那么过到了北疆，我们到了伊犁河谷，那就很漂亮了啊，那边呢一下子呢海拔就降下来了，海拔也不高了，公路也好了，所以这样的话风景也特别的这个色彩缤纷啊，五彩滩，再加上这种草原，所以呢特别好。那么最后再到北疆，一直到喀纳斯湖，那也就相对来说呢，都是公路都比较好，只是呢冬天的积雪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说清理雪啊，到了冷的时候，尤其降雪天的这个路面的这种保障呢是比较难。那么整个这一共看过来，看到了什么呢？它的起伏特别大，从海拔几百米，甚至河口这一块呢，一直到了5000多米。最高的垭口已经达到了5500，这个是很难的。所以这条路可以说是目前世界的海拔，我们说我们穿越的垭口超过这么多，数量最多，海拔最高，也是公路的修建难度最大，保障力度也是要最强的一条路。
1: 对，
0: 10065公里长啊。
1: 是，那开着的时候肯定是我们这含氧量啊忽高忽低，身体的反应肯定是非常的敏感的哈，你都感觉到这个头疼不疼，就能大概猜出来这儿的海拔高不高了。一般都有什么应对的方法？
0: 因为我现在呢拿的这张图，我现在其实我打开图跟你在讲的。我这个呢是我当时呢去新疆考察的时候呢，我就说，我从喀什这一块过了，沿着这个雅江河一直往莫尔塔格峰一直走。其实呢，那个时候你在这一块考察还难度没有那么大。等到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夜间自己开车的，从噶尔那就是从阿里地区一直开车，时速只有30公里吧，一直开到拉萨这一段，沿途走真的是很惊险，尤其呢，如果你是开夜路的话，就更加的这个人。你就是我们几个人就是互相唤醒的，就是你开一段的时间教训一下啊，每个人互相这样的才能晚上开。其实按道理来说的都不轻易这个晚上开这么高海拔的路上去开车的。所以说自驾的时候我们建议就你白天的时候呢开着车走，晚上头尽量到一个地方，到了什么地方就休息，有公路的地方，有阶梯的地方，尽量不要在晚上的这个夜间行车。走219国道呢，夜间行车还是挺难的。
1: 对，说到这个难度哈，我看不少车上都贴了一个此生必驾318的车贴哈，感觉是挺有挑战的哈，大家觉得能够开下来哈，算是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但我好像没有见过贴219的，那219跟318相比哪一个更难走一点？两条路线看的风景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两个呢路呢其实易纵易横。
1: 嗯，
0: 我们说国道318呢，我们说它其实啊，我们从上海出发一直到年龙之门呢，我们很早就推出了这条线，叫号称的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所以说它的难度相对来说呢要比219呢稍微要那么难度要小一点。
1: 嗯，
0: 但是它看的风景经过的这种地势阶梯的这种过渡，它也是有的，比如说从沿海我们说第三阶梯一直最后到了第一阶梯，也是平原到我们的盆地，在青藏高原这条线呢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国家这种剧烈的这种地势阶梯的这种海拔的变化。但是比起219来说的话，219难度还是更大一点。因为219呢它最主要的是我们为什么不在这车过来给你贴或者呼应走呢，首先第一个你的驾驶的这种就是你的经验，车辆的保障，车辆的能力，以及你前后的协作，以及即使上路了之后，即使天气预报你都已经查得很好了，也有一些不可预见的路上的一些突发的一些事件，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还有你本身自己的一些高反的那种心理啊生理方面的都会遇到。所以说呢从克服的难度来说呢也是我们说没有说极力的推219，即使我们中国国际在做最美公路的时候就把219给大家就介绍了它的沿途的地理的这种风光，各种看到这种冰川地貌啊，这种这个雪原的这地貌还有动植物介绍的多，大家向往，但是呢还毕竟来说还是鼓励还是小众的啊，还没有说要大众都去自驾走这些路，一定我觉得这个呢是有这个考虑的，你的身体的状况，还有公路上的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这个突发事件，还有自己要应急预判，都是不一样的。所以219跟318比起来，318呢我们可以说鼓励大家所以走此尊必驾，但是219呢是一定呢是做好了万全的保障之后你才能是能够呢叫我们叫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走一段算了，你不能说我一口气我就一定把它走一定把它开全了。
1: 对，
0: 因为我在苏州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在太湖边碰到了一对夫妇其实他们是一个单位的，他两个人其实是两辆车保障开的房车，他说他们从广西出发他们要开一年的时间，我们别说30天，他要开一年才把这一个大外环走一圈。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退休的这些工作人员退休的人自己开的车用一年的时间出发，他是沿着先走了228，他沿海从东西出发到丹东，又从丹东到了喀纳斯这边，最后呢又从这边219又回到了东西，又回到他家乡，他本来就是广西人。那是我第一次亲眼他给我讲，我就跟他聊天了，他讲了他路上的一些惊险，他的一些规划，我也很佩服他。但是我在这里就是特别提示，就是218来说的话沿途的保障都做得比较好，而且作为我们国家公路旅游的一个2005年我们就特别在推崇，在2019年这219呢是近几年我们才开始在推，但是呢主要是难度大，希望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制宜的去前去探险或者自驾，而且路呢有的难度呢还不能去猛撞的去闯
1: 如果说大家评估完了哈，觉得自己的能力还行啊，能够走国道219的话哈，那这里边非常值得看的话，的一个点就是它汇聚了全国70%的冰川条数，覆盖的冰川的形态呢也是非常全的哈。那如果说到219这一路走下来，我们都能看到冰川的哪些形态，哪些路段适合我们稍微停下来哈，可以仔细看一看。
0: 这个呢还特别就是很有缘分啊。我们冰川研究所的沈永平老师啊，他一直呢研究冰川，他也走了这一条219，他把这沿途就这个70%的冰川集中是他亲自调查，他自己统计出来，我也向他打电话也咨询啊，他也跟我们也有图书科普的合作，我通过跟他交流了，其实他说这沿途的冰川如果按照我们科学按照我们这种科学界对冰川的分类的话，它是海洋型的冰川、大陆型的冰川，还有什么极地型的冰川都有的。那么具体来说，当然刚才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是一种学术的表述了。那么比较通俗易懂的来说的，主要有这么五大类，就是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山岳型的冰川。我们沿途都能看得到，就是你开着车，你远远的就能看见有些悬冰川，特别的多，就是在 因为这个青，这个我们说整个青藏高原在。

0: 捏断成龙生的时候呢，冰川在刨水的过程中，这个山岳冰川它有的时候呢在移动的过程中，地壳又抬升，有的就挂在半山上变成冰斗冰川，有的变成悬冰川，这些呢在公路边就能看到，甚至是随处看得到。包括你看在西空龙啊，在阿里的沿线的垭口，甚至在茶叶下茶叶，我们都能看得到。
1: 嗯，
0: 哎，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些冰斗型的冰川啊，这个就是周围一圈，把它将一个椅子挤到天空中去了。这个呢是很形象的，就跟白色的盆地一样。哎，我们在高地四川，我们在当时我沿着那个雅江跑的时候，像加勒北冷峰啊，包括这个是冈仁波齐，还有这个羊绒雍措这一块，哎，我们在卡罗拉冰川等等这一圈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些冰斗的一些冰川，还有一些山谷型的冰川。山谷冰川更多的其实呢，你比如说像莱国那边冰川特别的多，它是很密集的，它一直呢顺着它的冰舌一直到了那个湖跟前来了，所以它冰舌前面的湖那个冰舌融化之后就形成很大的一个湖泊。那当然还包括我们在喜马拉雅山周边看到的绒布冰川，还有我们在大陆性的我们在莫斯塔克那边那白沙湖那边那个冰川也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湖泊。这些冰川呢包括山谷型的也都能看得到。我们到了梅里雪山那一块，其实等我们国道219走到，其实是沿着三江地流沿着怒江这一块走过去以后，右手边其实就是已经到了这个澜沧江，三江并流这一块呢，主要呢是在梅里雪山这一块，我们还能够看到像梅永冰川，还有在那个雨崩那边都能看到一些山谷型的冰川。那继续真正的平顶的，就是比较缓和缓的，其实在我们的大陆性的，我们就要到藏北那一块，甚至到阿里地区那边去看了，啊，就远远的都能看得到。那是第四种。再一呢，就是山路型的，它很低了，那么它其实呢已经到零线以下了。这种呢主要是一些海洋性的冰川为主，还有呢，我们说其实很多地方呢啊，我们有一次到了，其实去墨脱的路上，因为墨脱那一块呢，它其实我们印度洋的一个这个暖湿气流的一个气流的大通道，它来的时候呢，云云雾里你都看不清，但是两边的那个冰川呢，很多的时候就在你现在看着它都在蠕动，有的时候我们去扎马公路的时候呢，那个冰川推下来那个积雪甚至那个冰块呢，把路都给堵住了，所以它时时在移动，就我们总以为那个冰川好像动的时候你看不着，但其实它已经缓慢移动到路面上来了，就到公路边上来了，你还得清理一下才能过得去。那么所以说你看有的冰川呢触手可及，它就你车开的过程就在你的车的旁边，有的呢虽然很远，但是你目及所指呢都能看到。所以这五六种这种冰川呢，其实在 L9 的这一条国道上呢一览无遗，大家都能看得到。这条公路也是一条冰川大道，咱们国家呢目前记录5万多里呢，70%都集中在这一块。
1: 确实哈，这个还是非常震撼的，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哈，长距离的长时间的去看这些冰川，想必应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记忆哈。那除了冰川，我们说这个国道219一路的风景，还包括雪山、湖泊、湿地、峡谷、原始森林、草甸、丹霞地貌、火山遗迹、喀斯特峰林、瀑布天坑等等等等哈，应该说是应接不暇的。那有没有那种离这条公路特别近的景区，我们只要稍微拐下去啊，不用花太多时间哈、啊，就可以去逛的，您给我们推荐几个？
0: 那我就我亲自去的吧，因为我体验过了，我觉得呢很有直观。我第一个推荐的是，就是我们帕米尔高原上的那个冰川之父，也就是沿着就老远就能看见，我们就莫尔塔克峰那一块儿。所以说你219往那边走，远远能看得到，又能看到莫尔塔克的冰川，又能旁边还有这个冰川湖、白沙湖，那么这条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呢去，因为有这条路呢要穿越我们的阿克苏这一块呢，要穿越天山，天山这一块呢我们有一段是丹霞地貌特别壮观的，就在翁素县，那个翁素大峡谷，我们也叫托莫尔大峡谷，特别漂亮，整个呢就是远处的雪山跟这个特红色的这种大峡地貌呢完全这种呼应，再加上这个蓝天白云，所以说这个景色非常的震撼。那么这是我们的新疆这一段的啊，我能够推荐的。那么上了到了高原上来的，我第一个推荐就是班公湖。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到了日土县，你先休息一天，因为它5000多的海拔，休息差不多了以后呢，第二天慢慢的开着车呢，就到班公湖旁边去。因为班公湖特别的湖水湛蓝，而且呢，这个

0: 水鸟也有，是不是湖泊里面还有那种高原练腹鱼啊，鱼类也有。所以说我们当时到了这个湖泊之后，因为它是长条形的水呢，当然如果你能知道到这个水的这种它靠我们东边这一块，它是相对来说淡水，往西边就是咸水。所以说呢，岛中间还有一些这湖里面还有很多的岛屿，边上呢也我们也有一些这种我们叫红城的地貌，也特别壮观，就是班公湖。再往里面的就是神山圣湖嘛，就是马黄英坐跟这个我们说高山伯奇，因为这些大家都很向往。当然我到了马黄英坐湖旁边的时候，我大家也推荐你也把旁边的拉措也去一下。尽管大家说拉措叫鬼湖啊，说里面有湖怪，所以当然是大家的一个传说了。确实就是两个湖挨得这么近，为什么湖泊的咸度不一样，湖泊的这种湖面的浪也不一样。所以说当然到这里的时候呢，又能看到神山高仁波齐，还能看到加拉北里这一块呢，一下子把几个湖泊神山都能看得全的。那么第三一段呢，就是最难度大的，因为路边呢停车也是很危险的，尽量的安全停下来之后呢，去看一下像仁龙坝顶峰，它主要是藏族南这一块的顶峰的研究在线上。当然最推荐的呢就是仁武湖，因为呢仁武湖那一天呢有十几个大的冰川，五六个，其实小的有十几个，我们把它叫做冰川，这个就是像冰川王国一样，周围都很激动。大家在当地牧民的家里呢停下来，就安安静静的来欣赏，看周围五六个冰川，就像这个哈达要在那舞蹈，最后呢集中的那一块，远远的特别漂亮。那最后一段呢，就是难度最大的，就是丙中浪到泸水道怒江七十二拐整个下去那一段，峡谷那一段，胆子大的我推荐一下也走一走。那到了这个广西呢，就德铁瀑布了。那这个呢，是因为它是个跨境瀑布，瀑布也特别漂亮，而且也是我们亚洲第一跨国瀑布，也在中原边界那一块。希望大家呢，在零公里一起点的时候呢，就去呢德铁瀑布打个卡。那就推荐这么多吧。
1: 对，我们刚才呢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啊，说了一下最难走啊，线路也最长啊，里边还有很多多种风景的国道219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国道331，丹东到阿勒泰啊，这个是可以尽览北国风光，一路穿越平原、山川、高原、沙漠、绿洲，这也是黄金大外环中东西跨度最大的一个线路了哈。这一路您推荐哪些路段，我们可以多花些时间去玩呢？
0: 因为我们一看他一起点说丹东，你看我们的沿海也是丹东，那第一站一定要到丹东。丹东那边呢，其实我们就马上就看到了，这就在鸭绿江旁边呢，有我们叫虎山长城景点，那就是我们明长城的一个起点，登上长城还能看到我们的鸭绿江，所以说这个呢是很震撼的。那么在那一块呢，还有呢我们说有合格的断桥，在那深刻桃花深刻地方就采风都在那一块，很多人呢一边自驾又放着车里面放着音乐，那既然你的音乐的伴送地在哪儿，那就一定到那儿去看一看。所以这是一段，这是我觉得从丹东往吉安这一块、辽宁这一块呢，我推荐的这一块。那么继续呢，再往北就是长白山那一块。伴送街有长白山，长白山你想，这是又是几个国家都围绕的一个地标性的，我们而且长白山一个古火山，我们曾经我们这个地质历史啊，长白山火山的这个影响面是整个我们这整个中间这个亚洲这一块都受到了影响了。所以说这一块呢，长白山一定要去啊，这是我觉得是重点要推荐的。再继续向前，就是我以前带着我的小孩，很小我就带他去了，我说啊，咱们一定要我们国家最东边去到最北边，那最东边就是抚远黑匣子岛，那么最北边呢就是漠河，就是北极村。那很多人说打卡的目的，他其实为了记住一个地理标志，他记住地理标志这个经纬度的时候，他其实对祖国的一种，就是对祖国的这种热爱了。他就说我用这个数字，我也能证明，我在这打卡了，我也认可了，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呢，就华夏东极跟祖国北极，我是特别推荐的。如果到了北极村，大家还觉得不过瘾，继续往前走，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北红村。我们那个导游啊，当时去的时候，一个导游跟我们开的车，他说：“哎呀，你下次来再去北红村看一看，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美。”我说：“好的，好的。”因为我们是大过年，我是正月里去的，所以我是，也到了这个可以说是大冬天欣赏我们的雪乡的景观。那继续往内蒙这边走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呢，一个火山地貌特别壮观，就阿尔山的。它到目前还有很多那个火山口还遗留的地方，叫镯子山呀，中间 哎，那满清星的，哎，特别壮观，远远就能看见它草原上一个一个连着一个的。所以这是一个古火山的一个火山天池地貌，有的呢还周围有森林啊，整个组合呢也比较好。哎，当然了，我们说二连号在那去的时候，我们呢那个一个中生代的时候，那个恐龙的一些遗址化石那些博物馆特别多，大家呢又能看到那些荒漠戈壁，又能看到这种当年我们说中生代的时候呢那个古生物的一些化石景观。那再往这边西边走，那我觉得因为它跨度太长了，要1000多公里，而且呢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吧，所以呢我们只能是就像跳棋一样的挨个的走几个，中间呢就空下了也行。那我主要推荐的就是一个呢是科克托哈那一块，那当然内蒙这一块我主要推荐是那个乌拉特，就整个啊就往北边这一块，就很多马老湖啊整个这一片过去再往北边一些。那么到了新疆呢，就是27子河还有乌索台这一块，因为你到了这之后的时候呢，其实你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夏季牧场啊，甚至到了什么秋季牧场，不同的这种牧场的颜色的变化，又能呢建设到我们唯一能够向北冰洋流去的27次河的一个河谷的一些景观，也是我们的文学著作啊乌拉拉台那边呢大家都晓得那些打卡的地方。所以呢又读着小说，跟着呢这种知名的小说去跟作者一起打卡，这几个地方呢我觉得呢都是可进入，是比较方便，也难度不是很大。所以大家我都推荐大家去这些国道啊，我们的331有这么五个河渡，五个路段呢都有每一个段的景点，给大家也推荐一下。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心情非常畅快哈，确实是自驾是非常的陶冶身心的一个过程。我们再说说国道228哈，这是一条途经我国沿海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自北向南呢依次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而且呢也是一条可以观赏大陆海岸线美景的公路。那行驶在国道228上哈，怎么更好的看懂跟水相关的景色呢？
0: 因为呢我们这条线路呢命名的就是滨海公路、沿海公路、海岸公路，就是让我们旅行的人，不管是自驾呢骑自行车呢，你就是要认识到我们蔚蓝色的蓝色国土跟我们的陆地的交汇，这条线上呢产生了海陆交汇的一些神奇的地貌，让大家呢知道呢原来海浪、海风、潮汐也会塑造美丽的景观。
1: 对，
0: 所以这条路你看也是从丹东出发，绕过啊，先从黄河开始，又绕过了我们的内海、渤海，又继续到黄海，又到了东海，又到了南海，它就是从南到北，纬度跨度大，气候跨度大，而且呢海岸的地貌非常的奇特，各有特色。那怎么来看待呢？你看我们如果说从也是从鸭绿江口开始吧，因为从鸭绿江口一直到北龙河口嘛，这一个这条我们沿河大道，那北边这一块的时候，它也有印支潮滩，它也有就像我们的盘锦那边的红海滩，是吧？那种非常壮观的，它也有呢，像大连、金山那些这种金沿海岸，它也有我们的昌黎、黄金海岸、北戴河、南戴河这种优质的沙质的这种沙光，是叫阳光沙滩浴场，所以说你看它各个这即使是温带南部呢，它也有这样的。那继续，你说我们到了。我们的江苏海这一块，过了山东这一块，到山东这一块主要是地海为主，包括像蓬莱啊、陈山坨啊、青岛的崂山等等，这都是以地海为主。那一到江苏境内又不一样了，因为当年1128到1855年，到600-700年，黄河改道它是没有是现在的渤海，它是流到黄海里面去的。你想，黄河是世界上含水量特别大的一条河流，
1: 对，
0: 700年的时间，你看得多少？所以就淤积起来一个。整个江苏的海将近600公里长，就在盐城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我们叫辐射沙洲。这个辐射沙洲的存在呢，就让我们整个苏北的这个海线呢，就形成了一个向海推进去几十公里长的叫淤泥质的潮滩。那大家看，这个海边怎么都是泥啊，都不愿意这个光着脚丫下去。其实踩着光着脚丫的踩在那个淤泥里面也很好玩的，捡泥螺啊，看看这个滩涂鱼啊，也特别美。所以说这是印尼的潮滩。那么过了长江口杭州湾以后往南边走呢，又是我们国家岛屿数量最多，海岸线特别曲折，而且呢那些夹角啊、海市崖、海市柱、这个海洋的侵蚀的海地方呢特别明显，特别密集的一段，我们说叫从浙江开始，周家坪道开始，一直到福建， 那等到南海这边的时候呢，你说从汕头开始，我们有些是火山岩的，这要变成叫石林啊。到了珠江口的时候呢，又变成了这种九个口啊，我们叫珠江九口九龙，变成了非常大的一个珠江三角洲。那么我们的很多的这些新兴的一些城市开发成也这个三角洲上，哎，慢慢都建立起来了。那么一直到了广西的北部湾，这边又到了北龙河口，又是我们国家的红树林的一个生物的这个海岸。那么如果呢，旁边西翁这边呢，还有一些珊瑚礁的海岸，你看。从北边的这种温带的啊，地中海、沙子海，到了我们的亚热带的这种淤泥，就淤泥的潮汰，再到这种地中海，再到我们热带的这种生物海，这一圈走下来，你把海岸地貌的景观大家都然后理解了，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涨潮，就潮涨潮落，就潮汐的运动。尤其你看，你到了这个杭州湾过的时候，你还看到墙上的钱塘江的大潮，哎，就能够感受到曾经我们的古人写壮观的。广陵潮也罢，钱塘潮也罢，那就是还是我们北边的以观沧海，哎，我们曹操的这种观沧海，渤海那边也有这种潮汐，所以大家能感受到大海的力量有多大。同时呢，风平浪静的时候，又能感受到一条漫长的公路呢，又在旁边呢，又是蔚蓝的大海，这种海天一色的这种景观，真的是最美的沿海公路。那如果我们在台湾，我们自己的宝岛，我们自己的东边去。开着车从花莲公路走，又能看到我们国家唯一的叫断崖式的这种海岸，它直接一个玉山山脉直接伸到太平洋里面去啊，那个是非常陡峭的。当然，花莲公路每年的维修也很大，每年都是落实，游客呢每次出行也都很披心吊胆啊。到这个景观特别的美，你看到了吗？我们国家的这种沿海公路，其实主要是让大家走进了海岸地貌的博物馆。是一条线状的廊道式的这景观廊道，所以说让大家感受到了海洋的魅力跟陆地的这种部署的时候呢，他们对话的时候呢，他们交流的成果就是美丽的海岸地方。
1: 对，如果有机会哈，我们能够全程走完这条黄金大外环，其实呢，不仅仅能够感受到各地不同的人文自然的景观哈，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生态地理课哈，这一路下来肯定能够学到不少的知识，相信听到这儿呢，大家也会跃跃欲试。不过也别着急，我们下一小节呢，再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出行的小贴士。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啊，我们聊到了黄金大外环上那些不容错过的生态地理景观，相信呢不少朋友已经是跃跃欲试了啊。不过别着急，长途自驾呢，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些安全常识，毕竟这条线路啊，不少地方人迹罕至，遇到野生动物怎么办？如何避免极端天气的不利影响？顺时针玩还是逆时针玩，哪个更好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哎，现在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哈、啊，但是呢降雨也比较多，大家也需要关注一下极端天气对于我们出行的影响。像黄金大外环哈、啊、都是国道，路况应该还是比不过高速公路的。那常见的风险会有哪些呢？
0: 是的，因为高速公路呢它是完善有一个防护，但是我们国道呢，毕竟呢它功能啊各方面都稍微要就是欠缺一点。所以说呢，我们最关键的是，因为公路所经过的区域的，包括地质的，包括呢，我们路没有动，但是呢，因为天气的这种变化，比如说雨带的移动啊，台风的这种登陆啊等等这些呢，都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影响。我觉得常见的风险呢，最多的我们可能平时经常遇到的就是地质灾害的，因为你看，尤其是219的，那就是这种滑坡啊、塌方啊、落石啊这些呢是比较经常发的。那么沿海呢，我们就说228呢，主要呢是要把台风尤其叫台风风暴潮啊，尤其是如果要快台风登陆的时候呢，不准车啊什么船都要入港的啊，是不能去旅行的。那么北边的这条线呢，我们觉得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你的信号啊你的这个就是大雪封山，就是即使温度没那么高就是也没能那么低，你也要预防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呢北边的这个311呢，相对来说你 欣赏胡杨林啊，要去额济纳旗啊，要去他们，那你只要是夏天的时候呢都没问题，它毕竟是纬度在这放着呢，难度最大的就是219，海边这边主要呢是防台风，哎，就是防强降雨，那这是主要的。所以说总结起来它就是地质灾害，哎，要大家要注意的多，台风啊这种气象灾害了大家随时关注，我们手机上都会接到这样的信息。所以说呢，我们慢慢我们自己呢出门多看看天气，多了解了解沿途的路况，这是变成习惯，又变成一种习惯了。
1: 对，像天气情况哈，我们可以通过查询预报来了解，但是还有一个变量哈，往往是没有地方可以寻找相关的信息的，就比如说野生动物，我们这个219、331是沿边公路哈，不少地方都是人迹罕至的，会有遇到野生动物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看到有人他看到藏马熊很好奇，还下车来拍照互动的哈，这个就很危险。我们怎么判断自己下车的这个地方有可能有一些比较危险的野生动物出没呢？
0: 这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公路在修建的时候呢，因为它做了环境评估，它已经知道这个区域的野生动物的一些情况，它的栖息地在哪里，所以说公路在很明显的地方呢早早就做好了注意野生动物，此地有熊啊，此地有什么出没，大家就都有这样的提醒，这是第一个，我们公路上本身就有这种友情提醒。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我们在拍照的时候，我们下车啊，看到路边上粪便也能看得到啊，脚印啊，蹄子印啊，大家也可以判断到，这是一个。第三一个呢是远远走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这个移动的这种身影啊，还有听到声音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季节，那如果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呢，到了这种比如说它迁徙的时候，你像尤其啊，我们走到了这个阿雷地，就是有很多，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野生动物啊，他们路过的时候，我们车都得停下来，给它让开。那么如果是沿海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走的是大风啊、麋鹿啊，还射阳这边都是丹顶鹤，那你不能鸣号，不能按喇叭，你就远远的看，你只能带个望远镜来，就在那静静的观鸟啊，你也不能干扰啊。所以这些呢，不仅仅野生动物、猛兽是，你要提醒它伤害你，你也不要影响人家。同时像候鸟观察的时候呢，也不能去干扰。这都是我们在这样的非常美的国道上行进的时候，这是一种自己的一种素养，必须要敬畏的。
1: 是，那我在实际操作当中哈，我们还需要面临一个抉择，就是这条路线我们往哪个方向去走哈？毕竟有两个方向哈。那它里边涉及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往哪边开的时候，可能停车点更多啊，拍照更顺手，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方面。另外还有可能包括这个海拔高度的变化、人体的适应能力吧等等。您觉得我国的黄金大外环这三条路线是顺时针玩更好一点呢，还是逆时针玩更好一点呢？
0: 对我来说，我要顺时针走一圈，逆时针也要走一圈。
1: 都要，
0: 它就是不一样。你回头看，跟你直向着向着回头都不一样的。所以我说真有条件有时间，我只要走两遍的，两遍以上的，所以这是一个心愿。但是呢，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只要你决定要出发，你的起点在哪里，你的目的地在哪里的时候呢，你就一定知道。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碰到的那位师傅呢，他从广西说他是过完春节就出发，你想我们岭南都是很热带了嘛，他从广西东进出发，那时候人大过年，人家很暖和，那就一直往北边走，那边走呢天气不是变暖和了，
1: 哎，
0: 这就是说他在开车的途中他就已经预估到了前面的气候的变化、温度的变化，这就是说你无论是逆时针走还是顺时针走，你要考虑你经过的路上的气候的变化，是温度渐渐升高还是温度渐渐降低，是你遇到的这种台风啊自然灾害的频发，还是它很平稳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呢，无论是逆时针旋转还是顺时旋转的，都要讲究一个呢是时间，这是一定要把握住。第二个呢，你要预估你的行车的时速啊，就是你的车的速度是多少，你在哪个景点停留的时间多久。比如说我们说有的人说我要把219一万多公里都走完，我45天，有人说了我看他开了60天才开完，预估的是45天，但是路上有很多你要留足时间，他开了60多天他才把整个这条线走完。那沿海的相对快一点，有的30多天就开完了，那北边的也得40多天。所以说呢，计划的时间你往往呢你后面真实行进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你预留出来。所以说呢， 这也牵扯到你顺时针啊逆时针，有时候呢顺时针转一圈用的时间少，有时候逆时针转的时候用的少，
1: 嗯，
0: 那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精力还看了最多的景，那当然是你最佳的选择。

0: 但是我的推荐，有能力有条件，大家的两天都转来走一圈看一看，这才是最美的。
1: 对，是不管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攻略哈，什么样的方向哈，最终呢，我们是要在收获这些美景和知识的同时，确保自身的安全。也希望大家在黄金大外环上的驾驶路途一切顺利。今天非常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旅途中对于很多人来说，和欣赏各类美景一样重要的是品尝各地美食。最近话题大盘鸡里有土豆何至于报警登上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起因是一名顾客在餐馆里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啊，发现里面有土豆，他认为正宗大盘鸡里绝不应该放土豆，而且呢，店里另外一道土豆烧鸡块只卖38块钱，而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呢却要68元，他认为餐馆这种行为涉嫌欺诈，直接报了警。最终经过民警调解，店家免收了大盘鸡的钱，顾客同意调解方案，并且吃完了整盘大盘鸡。那么正宗大盘鸡里到底有没有土豆呢？这背后藏着哪些农业知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播说三农节目主持人郭佳宁的梳理。
3: 如果从大盘鸡起源说起，正宗大盘鸡肯定有土豆。咱们先明确一下，大盘鸡根本不是什么百年传统名菜，是个80后。起源的说法有好几个，但是流传度最广也是官方最认可的版本是这个。上世纪80年代，新疆沙湾县是312国道的咽喉要道，跑长途的货车司机扎堆在这歇脚。当时呢，国道边一个饭店有一位支边厨师，把川菜里的辣子鸡改了做法，不用小碟装，而是直接用大盘子盛一整只鸡，又加了本地产量高耐炖煮的土豆，再配上青红椒皮牙子来提味儿。又因为这个饭店的老板是个河南人，所以啊，吃完鸡再拌上一份皮带面。啥是皮带面呢？就是烩面。大盘的鸡、土豆和面双份碳水，这一份鸡就能够扛大半天的饿，完美符合国道货车司机的刚需啊。这就是大盘鸡的起点。也就是说呢，起源于沙湾的大盘鸡，这土豆从一开始就是标配的主料，不是后凑数的配菜。逻辑呢也简单，从全国的产区划分来看，新疆属于是我国北方一季土豆的核心产区，和内蒙古甘肃同属于西北优质土豆产业带。北疆的昌吉啊、沙湾呀、吉木萨尔啊，这一带就是新疆土豆的传统种植区。你这个地方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土豆个头又匀，淀粉含量又高，炖透了口感沙面糯香，吸汤能力特别强，天生就适合和鸡炒 CP。 大盘鸡诞生的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土豆在新疆就已经和白菜啊、萝卜呀、就并称是新疆冬储菜的老三样了，那就是新疆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大宗蔬菜啊。在这儿多说一嘴，很多南方朋友觉得这吃一顿饭必须得有菜，那个菜指的是绿叶菜，而北方的朋友呢，尤其是新疆的朋友，一桌最丰盛的饭菜甚至看不着绿色。你问他菜呢，新疆的朋友理直气壮，指着洋葱，这个皮鸭子不是菜，指着辣椒，这个辣皮子不是菜，再指着土豆，这不是有三个菜吗？当然了，随着大盘鸡走出新疆，在全国传播，就会出现很多形态的变异。问全国大盘鸡店最多的省份是哪儿？不是新疆，是河南。有一份统计数据啊，全国超过1/3的大盘鸡店开在了河南，总量超过了10000家，是新疆的快4倍了。光郑州啊，就有大盘鸡店超过2000家。这个原因呢，可能有很多，其中一个，新疆的建设当中，河南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油田工人是一波，大车司机是一波，还有一个特重要的棉花。在新疆搞棉花的科学家好多都是河南人，我在新疆跟这些搞棉花的科学家用河南话沟通的可顺畅了，因为啊，中国农科院棉花所总部就是在安阳，现在已经实质上搬到新疆了。于是啊，河南人又把出生就带着河南气质的大盘鸡带回了河南，然后在河南很多大盘鸡没土豆了。我个人认为啊，土豆在河南大盘鸡中消失了，很大的可能是又和鲁菜的沂蒙山炒鸡的炒法发生了新的融合。沂蒙山炒鸡就是没土豆的，大家有机会去郑州玩可以看啊，那个门头上写着新疆大盘鸡，你进去吃肯定有土豆，看门头上写着大盘鸡，进去吃80%没土豆。其实说白了，中国美食既有标准答案也没标准答案，既有传统也没那么传统。中国人驯化鸡至少有8000年历史了，商周时期那就已经是祭祀也是日常肉食的重要来源，而土豆呢，老家在南美的安第斯山脉，驯化时间也是至少8000年，但是土豆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原生的土著鸡和舶来的洋土豆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捆绑，恐怕也就是40来年。这就是中国美食，一道菜的背后是食材的融合，是地域的融，是人与人的和。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近期降水主要在西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南等地，雨带稳定少动，重叠性高。松花江干流赵源、通河至佳木斯江段依然超警，吉林、黑龙江等省份一些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防汛形势仍然严峻。会商强调，要盯紧盯牢重点领域，对中小水库要逐库排查泄洪闸门等关键部位，并险水库一律空库运行，加密监测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转移下游受威胁群众，及时采取防漫坝溃坝措施，确保水库渡汛安全。对大江大河超警低段，要加强巡查防守，优化上游水库调度，减轻下游防汛压力，守牢江河防洪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介绍胜利二行动时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处理中心因承担情报支持、云计算以及与美军指挥体系相关的服务，被列为打击目标。该发言人没有明确说明发动打击的时间，但表示此次行动是伊朗对美国袭击行动做出的回应之一。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第67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审议了当前石油市场形势，强调合作宣言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保障国际海上航道畅通对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日本熊本县8月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首府熊本市当天出现创纪录的高温，预计3号气温将继续升高。根据通报，死者为一名70多岁的女性，地震发生后在汽车内避难，7月30号出现了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当时汽车已经没有汽油，空调也处于关闭状态。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截至8月1号，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中暑者中60%为65岁以上。

0: 的老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八月二号表示，警方八月一号晚在喀布尔与一群武装分子交火，打死七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当山洪逼近，大自然会给出最后的警示，请记住一听一看。听，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是要看溪流水位骤涨，流速加快，水质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一旦察觉异常，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向下跑，也不要试图过河，更不要贪恋财物。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若被困，抓住漂浮物，及时拨打110、119、120，清晰报告位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本节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首先目光转向中超联赛第21轮，今天呢再战3场比赛，青岛德比上演，辽宁铁人呢是战胜了上海申花，深圳新鹏城面对重庆铜梁龙，我们稍后来分析一下中超3场比赛。另外今天节目中呢还会关注王霜领衔的中国女足备战亚运会的集训名单有什么新的亮点，我们会共同来关注一下。目光聚焦中超赛场，联赛呢进行了第21轮的保级大战哈。那今天比赛当中呢，天津金门虎在雨中是让二追三，逆转了云南玉坤。昨天的比赛中呢，是天津金门虎啊在雨中是让二追三，逆转了云南玉坤，比赛很精彩。武汉三镇也在先进一球情况下呢，逼平了领头羊成都龙城。那青岛海牛呢是否掉队了？今天这个比赛呢非常的关键。那今天这场青岛德比已经结束了，最终呢西海岸没有留情面，2-0战胜海牛。关于本场比赛情况，我们连线一下青岛电视台的记者崔正杰。正杰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直播间哈，我的同事张文和我们一起来聊球哈。张文
2: 晚上好。
0: 嗯，咱们首先来大致跟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呢，青岛西海岸是2-0拿下了对手彭新立和这个梅米舍维奇都进球了哈。这俩球进的呢，你说有一个战术啊，这个角球含量很高，但其实让我总结的话，一个是对方反越位成功，一个是战术角球防的那注意力不集中，就是也有这个海牛的球迷说，这么打下去保级难度非常大哈。您先跟我们来说说这场比赛大致的一个进程。
1: 我也刚在台里解说完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本赛季的第2次青岛德比。这场比赛之前呢，很多青岛球迷都对海牛的比赛并不是那么乐观。为什么呢？因为球队的主力外援埃朱马在之前的一次训练当中好像是大腿伤了，然后这场比赛就没有上。然后呢，安杰球队的主力中卫也打不了。所以在这场比赛赛前呢，就很多人对青岛海牛的这个用人战术存疑。结果果不其然，今天在上半场的几次这种西海岸的进攻，海牛的自家防线自己出现了问题。就是为什么说是这个防线出现问题，是大因为是有原因的。金洋洋搭档宋龙这对中卫组合是本赛季第一次出现在海牛队的阵容当中，上半场就我印象当中就出现了2到3次自己的失误，要不是这个南松那个进球，张秀维犯规在先，结果上半场不只是1-0。那么到了下半场的比赛呢，海牛依然是无人可用，就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嘛，就是你不管是多少人多少比分，但是米兰的手下就是这么几块材料，那一做好菜肯定不是那么的现实，所以下半场也完全被西海岸所压制，也又在定位球方面被西海岸打进一球。0-2这个比分我觉得对西海岸来说很公平，对海牛来说也比较在意料之中吧。
2: 嗯，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在海牛这场比赛之前，他们的两个保级的直接竞争对手几乎都是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刚才郝迪也介绍了，天津金门虎呢是在最后10几分钟的时候完成了一个让二追三的大逆转，几乎是绝杀。
1: 嗯，
2: 那与此同时呢，对成都荣城武汉三镇也是啃下了一场平局。你觉得保级对手的这种比较好的发挥，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给了海牛一定程度的压力呢？
1: 这个我觉得海牛的压力并不是说保级的这几个对手在这两轮开始给海牛的，因为海牛现在已经是5场比赛连续输球了，5场比赛之前海牛队的压力就在。那么海牛经过2轮的引援之后，我觉得也挺背的，就是挺运气挺不好的。刚刚买来的那个外援图贝格蒂奇第一场比赛就伤了，所以这就让球队的管理层包括主教练米兰所有的2轮之后的计划全都被打乱了。再一个呢，就是埃朱马好巧不巧的在德比之前受伤，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海牛自己的问题吧。纵使保级对手能够取得胜利，那是保级对手他们自己本身就做得很好。海牛0-2输掉了德比，包括之前输给河南还有浙江，我觉得是海牛自身他本身就在用人上战术上就不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跟阶段。再一个呢，就是运气使然，运气实在不好，喝凉水都塞牙，所以我觉得海牛的自身问题还是比较多一点的，跟 其他的竞争对手压这个赢球压力有啊，但是我觉得并不是主观原因。
0: 嗯，这互动平台的朋友说，你能想象吗？青岛西海岸目前中超排名第二啊，这今年中超联赛这排行榜也没法想象，对吧？
2: 嗯，
0: 咱说这个重庆铜梁龙目前排第三，英博排第四，玉坤排第五。还有朋友在互动说啊，这泰山这三分多少得给了，要再不给的话救不了命了。人家青岛西海岸争冠的，咱没什么可说的，人争冠呢。山东这边能不能救救这个本省的兄弟？这听起来这个互动很讽刺，你知道吗？那边青岛西海岸要争冠，你知道吗？
2: 争冠不至于，但是我觉得亚冠还是很有希望。
0: 就争亚冠第二，争亚冠那个二级联赛区嘛。但不是，人家现在排第二就有争冠的可能性，就不能那么说。来，再解释解释现在这个局面。怎么办哈？青岛海牛啊，
1: 我觉得就只能希望与运气变好吧。我觉得青岛海牛
0: 全靠运气是吧？
1: 对啊，现在这个外援新外援图佩克季奇来的第一场比赛踢了十分钟，然后肩膀脱臼了，踢不了。然后现在恩约马还有安杰德比之前就听说过这种传闻说上不了。所以这个就像米兰自己在发布会说的一样，就这些人可以用，那还指望我做出什么样的好菜呢？所以这个东西只能等外援伤好，再一个呢就是尽快的让球队的球员自信心再找回来。我觉得输掉一场德比，还有后面还有几场比赛呢，希望并没有丧失，还是需要一鼓作气的把比赛踢好吧。
0: 嗯，
2: 其实这场比赛也不是说对于海牛来说完全没有利好消息，因为这场比赛毕竟耶布亚回来了，但他的回归是不是并没有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
1: 对，耶布亚这场比赛我印象当中呢，他就一个人在前场单打独斗，他身边的一些队友可能跟他也不是那么的熟悉，因为他毕竟离开了中超赛场这么长时间，他身边的队友好像对他的这种比赛的节奏啊，他个人的风格啊，还需要重新的了解。因为叶不亚

0: 在足协杯赛场客场打申花，好像还进了一球，貌似还保持了不错的竞技状态。但这场比赛能够在中前场给他支援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那就是一个叶博亚，当然敌不过梅尼舍维奇啊，梅尼舍维奇领衔的西汉的所有的防线，一个人单打独斗解决不了问题。虽然说叶博亚回归是一个好现象，但是他身边得有帮助他的队友啊，叶博亚本身没有问题，就看他身边的一些队友该如何的把叶博亚的作用放大化。
1: 嗯，现在这个降级泥潭当中的球队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啊，青岛海牛目前21轮了14分，武汉三至20轮是15分，人少赛一场，然后天津金门虎呢20轮是7分，这三支是主力啊。
2: 嗯，
1: 然后呢有两支大家没有想象到的，20轮之后19分的上海双雄啊，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就是你寄希望于这俩队以后会跟这三个队去争夺降级名额可能性不大啊。还有这更戏谑的朋友，平台互动朋友在说，这个青岛海牛目标有变啊，中甲夺冠下个赛季，这已经提前把自己放到中甲的这个比赛当中去思考问题了哈。
2: 嗯，其实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在青岛球迷看来，西海岸和海牛这两支队，现在大家怎么看这两支队不同的处境？包括海牛其实是一个陪伴青岛球迷多年的一个老的球队，至少可以说是老的品牌吧，
1: 就感情更深一些。嗯，
2: 对，大家怎么看这两支球队？
0: 首先单纯从本赛季来说的话，赛季之前大家都知道海牛要以负7分的方式去开始这个赛季。
2: 嗯，
0: 那么海牛对于广大的青岛球迷的印象呢，就是一个常年为了保级而去战斗的球队，所以在本赛季开始之前呢，大家对于海牛的整个的现状也好，或者说备战联赛的这种状态也好，还是寄希望于他能保级，但是难度太大的这种保级的赛季，我觉得对于海牛球迷来说也能够预见到。所以这个赛季打到现在，很多青岛球迷，特别是海牛球迷，也已经预见到了这么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现在这个不太美丽的排名，他们已经预测到了。所以海牛的这个赛季，海牛球迷的，我觉得心情是一直在这种过山车一样之间的轨道来徘徊，因为之前海牛曾经取得过一波4连胜，对，有一波4连胜，看到了一点希望，但是就是紧接着呢，就是5连败，这对海牛的这个球迷的心情肯定是受到打击的。所以，然后再说青岛西海岸这个赛季呢，是以0分起步，再一个呢，就是从邵佳一换到了郑智，都是中国足球的名宿。其实对本赛季之前开始之前，大家对于西海岸的这个成绩啊，想入非非过啊，但是郑智呢，他的一些性格跟邵佳一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经历了一波长达7连平过后啊，然后黄博文再上，这有一段时间西海岸球迷还是挺绝望的，就是这些球队进攻怎么跟上个赛季差这么多啊。但是就是好，我觉得西海岸的情况状况比海牛好，就好在零分起步，而且西海岸整个的团队啊，包括董事长老板徐尚，给这支球队注入了就是太多的这种能量啊，这能够让西海岸在这个赛季到21轮能够有这样的成绩。然后再说主持人说的这个两支球队这个历史啊，包括战绩啊，海牛它是一个老品牌，代表青岛30多年的一个球队，自然而然会吸引很多这个区县的一些球迷。而西海岸呢，可能是作为一支年纪比较小的、比较新的这个球队，有不同的风格，有年轻朝气，海牛呢还是那种比较有传统意味的那种豪门，所以两支球队的球迷群体，大致方向一样，但是还是有一点小区别的。
2: 嗯，对，西海岸球迷它的主要构成是什么？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包括
1: 在黄岛居住的朋友们。
0: 这个是在
1: 特别地域性的。
0: 对，这个确实是这个西海岸球迷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再一个呢，就是看到很多这个老青岛球迷保级很多年了，就觉得心情很累了，又突然看到一个新生力量，看到一个新生力量以后，确实能够踢出更美丽更好看的足球，然后呢被吸引走了。
1: 这个我跟你讲，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点，一定以前不能在海牛的这个球迷群里，就你想你以前在群里有没有姓的知名球迷突然去青岛 西海岸的偷摸看球，你知
0: 道吗？要翻贫了，
1: 这个就属于人设会翻车，就是一个孤立球迷。就比如我自己就喜欢看球啊，我这几年看海牛确实有点糟心，今年看看西海岸，西海岸一度也很糟心。就郑智整个的一个带队过程也是被大家去质疑和诟病，他跟邵佳一不太一样，邵佳一更多喜欢启用新人，然后呢，
0: 对，但是对于广大的青岛普通球迷来说的话，就是有球看，每一周都有球看，这是最快乐的。
1: 是，这是老牌球迷的一个素养，就是管他是谁，咱先看着，对对，最起码我们现在有两支中超球队，这是很多人没有的幸福哈。
2: 嗯，
1: 好，我们也希望这个青岛两支球队比赛呢更加精彩，能够给青岛球迷带来一些啊这个好的观球的体验，也希望海牛能够保级成功。今天谢谢您的连线，目光呢转向辽宁啊，这个辽宁这边的日子就是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哈、啊，这今天又赢球了，3-1逆转申花啊，拿下这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啊，辽台的这个体育评论员哈秋，哈秋晚上好。
3: 李老师晚上好，张老师晚上好，决胜时刻的听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咱就说中超啊，这个比赛啊，很多时候呢外援最重要，那、再重要的就是教练员。这个徐正元来了之后，就完全是不可而语啊！辽宁队呢，变成了一支，谁都可以打的一支球队哈。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吧，3-1拿下上海申花啊。
3: 嗯，好的，刚刚我也听到了郝迪老师说，铁人队也好久没有打这么富裕的仗了。其实呢，看这个富裕是怎么看哈？如果说从比分和赢球的这样一个过程来说呢，确实今天还是赢得比较的这个酣畅。但是呢，其实从整个过程来说呢，还是挺困难的。因为这场比赛，铁人队其实相当于是两个外援打对手的五个外援。
2: 对
3: 啊，因为呢，瓦迪奇其实已经被徐正元指导已经 pass 掉了，他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机会了。那么另外呢，菲利佩和这个姆本扎两个人，一个是因为伤，一个是因为红牌都打不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其实真正能够进入比赛名单、上场比赛的外援只有热菲尼奥和邦本他们两个人。而整个比赛的过程给我个人的感受，可以说差不多前80分钟的一个走势呢，就特别像联赛第四轮当时在主场2-1战胜北京国安那场比赛。
2: 嗯，
3: 所以我也在想，我说这个历史啊不是简单的重复，但是总会是惊人的相似。为什么说这场比赛和那场比赛很像呢？因为当时打国安的时候也是上半场铁人踢得非常好，然后下半场呢胆战心惊的最后把胜局给守下来了。那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大概的过程，上半场铁人队显然发挥得更加出色，半场就2-0了，甚至说严格意义上说的话是踢了32分钟就已经2-0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是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铁人队今天呢在缺少了姆本扎这样一个锋线支点之后呢，徐正元指导呢没有破罐的破摔，反倒是呢相当于是别出心裁做了一个无锋阵的设计，将这个安以恩和热菲尼奥两个人呢看似是把他们俩顶在了前面，排了一个5-3-2的一个阵型，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平时更多的是以边锋的形式存在，而今天呢明显的徐正元指导让他们两个人呢要尽量的靠近中路，两个人呢要多往一起靠。那么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两个人相对来说拿球能够比较灵活，无论是速度也好啊，还是说持球的突破能力都比较强。那么两个人尽可能的往一起靠之后呢，其实给到了申花队的中后卫防守的一个难题，往往呢就是顾此失彼。所以呢，第一个这个进球的过程就有这么一个清晰的一个路线，就是呢在后场当这个严鼎浩长传的时候，其实安银和热菲尼奥两个人是出现在了对方的一名中后卫，就是这个朱晨杰的身前和身旁，那让朱晨杰就确实是不太知道应该去盯谁。那么一个精准的长传呢，热菲尼奥呢反越位成功之后打进了第一个球。可以说当铁人队有这个姆本扎在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锋线支点作用是必须要体现出来的，所以铁人队在进攻当中呢可能更多的会把球找到这个姆本扎的头顶或是脚下，让他作为支点把球先拿住，背身护住球，然后呢第二梯队的球员们队友们跟上来之后展开进攻。而今天呢徐正元指导呢知道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支点了，那干脆我也不要支点了，那进攻当中呢我尽可能的就是打纵深，然后呢把球直接打到对方的后卫的身后，中后卫和边后卫内部的身后，用这样一种方式呢让安岩和热菲尼奥尽可能的冲起来。那么用这种打法呢也让整个这个申花队显得很不适应，包括热菲尼奥上下半场的他的两个进球其实都是直接的后场的长传打
1: 身后
3: 反越位成功，对，然后直接去单挑门将， 取得的。
1: 嗯，

0: 那么这是铁人队，而申花队呢，我个人认为申花队有点自废武功了。因为这场比赛，申花队首先从他开场的这个场上人员的位置来说呢，让陈静怡去打中后卫，然后呢又让这个马法纳去打到了非常不喜欢的左边后卫的位置，让整个申花队的后场啊，他踢的就感觉很别扭，就自己呢一身的劲儿使不出来，而且呢在进攻当中呢。申花队想的也过于简单，就是想呢直接的打这个铁人队的这个中路的正面啊，打铁人队的身后。但是铁人队徐正元排出的是一个三中卫，那么这样的一个打法呢，你很难从正面打穿。反倒是呢五三二，其实在两个边路是相当于只有一名防守球员，边路是有一些空当的。但是呢，申花队直到下半场才反应过劲儿来，下半场才开始边路传中。那么边路
1: 就
0: 传
1: 相当
0: 中也
1: 于就
0: 确
1: 是
0: 实。
1: 打幺二幺国奥嘛，就是
0: 啊，对，
1: 你得从边路起球嘛，就我们不
0: 很
1: 懂球的人都知道，从边路起45度球找中锋阿苏埃找二点球，对吧？
0: 对，所谓的就是张璐指导经常提的小高球啊，应该是一个破题的一个方式。下半场呢也确实通过这种方式呢造成了一个手球然后点球的机会，但是整场比赛呢实话实说，铁人队整体防守防的还真的是挺好的，特别是铁人队的这个年轻的中卫张宏福，他的表现可以说一整场都是让铁人球迷印象深刻。几乎啊一对一的防守，他没有任何一次吃亏的情况。
1: 08年的球员，18岁
0: 啊，18岁，
1: 1米9，1米9，
0: 这个防守无论是脚下球还是空中球的判断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让这个申花队感觉好像是使不出劲儿来。那么当下半场他一度占据主动的时候，又突然间发现什么呀？今天沈阳这个气温29度，晚上湿度达到了94%。那么当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下，其实就是应该是就是谁先能够取得进球，谁先占据主动，谁就占便宜了。
1: 对，
0: 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厚积薄发哈，后来这个居上，因为你当下半场双方体能都下降的时候，其实申花队也攻不动了，而且呢攻不动的过程当中呢，自己的后防又出现了空当。当热菲尼奥进了第三个球的时候，我说这跟北京国安那场就不一样了。国安那场是兢兢战战的守了一个2-1，那这场呢第三个球进完之后已经是大局已定了。主持人，
2: 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现在郝迪可以确定吗？是不是斯卢斯基辞职了？
1: 对，就是下课了啊。这个之前这个教练的位置上，我看这比赛本场添的就是毛义军，就是斯卢，刚才是不是添的是斯卢斯基？又改的临时，这个网页一刷就没了，就变成毛义军了已经。斯卢斯基像你说的，有他自己过往的一些成功的地方，
2: 但也有他的一些固执，
1: 有些固执。他现在是跟整个管理层现在是硬杠上了，就是他就要这么带队啊。但是管理层对他成绩呢，有些啊不满意。怎么看啊？这个哈秋怎么看斯卢斯基这个带队的这个最近
2: 人怎么一场比赛把对方教练给踢下课了？
1: 就是徐正元的本。什么叫本事啊？
0: 对，其实对于从铁人的球迷的角度来说呢，或者说从辽足球迷角度来说呢，能够把对方的教练踢下课哈，或者说让申花队时隔了应该得有7-8年吧，又吃到一个3连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提振士气，或者说让铁人球迷很开心的一件事儿。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徐正元他的这种积极的调整，就是即便说我现在手头能用的牌能用的人比较有限，但是呢我尽量的还是用现有的食材我做出一锅这个比较丰盛的饭菜来。而申花这边呢，我觉得申花可能是斯卢斯基呢作为一位老帅，他也确实是在不同的赛场上不同的联赛当中取得过这个成就，那么很多的这些欧洲的名帅或者说是欧洲这些老头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哈，就是比较固执，就是一旦他自己认为自己这套理念是他成功的获胜的法宝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不太愿意做与时俱进的尝试，不太愿意去做一些自己主动的调整。
1: 对，上一个就是崔康熙啊。
0: 对啊，这个当然了，也还包括中国男篮的这个乔尔杰维奇啊，都是这一类的吧哈。就是当他们这个习惯在自己的舒适区里边去做一些尝试的时候，那往往是可能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太好。那么我今天其实也在看台上呢看到了很多的申花的球迷，其实今天申花球迷来到铁人现场呢并不在少数了，已经算是客队来说比较多的球迷了。但是呢申花的球迷呢明显的对于申花队今天的整个的发挥是不太满意的，那么这个不满意呢我

0: 觉得可能一大半的这个因素都是归结到了泽卢斯基的这种执教上，因为大家其实作为一个球迷都能看得出来，马法纳他踢不了左边后卫，然后就固执的还让他去踢，啊，然后呢，陈靖英呢，本来呢踢边路他还能制造一些机会出来，然后呢踢中后卫他也很难受，
1: 对，
0: 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员的安排，确实是让我们觉得这老头有点太固执了，就是有点觉得说是拿一个球队的成绩，去证明我是对的，但是呢，往往呢，最后得不到一个理想的结果，而且呢，现在，他也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吧，因为其实申花队在被罚分之后，他目前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保级的一
2: 好
0: 个
2: 像跟
0: 压力
2: 海
0: 的。
2: 港都是19分，都在保级区里。
0: 对，对，那这场比赛，现在铁人队赢球之后，铁人队已经24分了，相当于是铁人队已经甩开申花队5分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了。那申花队其实他后面的比赛他是还是有一定保级压力的。
2: 那新闻现在说的是，今天比赛结束之后，赛后的发布会，上海申花主教练斯卢斯基宣布辞去上海申花主教练的一个职务嘛？目前看到是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2017年之后，申花队没有在联赛里面3连败，应该他这次是3连败。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豪门俱乐部来说，3连败是需要有一些说法的啊，要不就俱乐部的管理层辞职，要不就是就主教练辞职。
1: 而且，其实刚才我们一开始和哈秋聊的时候，就说了一个前提：这场比赛申花队的5外援实际上都已经回归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球队
2: 你说不过去了，
1: 不能
2: 你5打2，相当于。
1: 对，可能对
2: 于，并且铁人这边，你想这个张宏福18岁的恒大足校出来的，你想18岁，那就是恒大当年的虎队或狼队的一个小孩儿，你现在已经站得住了，就是你这个申花是有问题的，
1: 所以说这支球队的问题可能不仅仅在场上，场下的问题，如果申花能够通过斯卢斯基的辞职理顺的话，那么这支球队还不至于保级，毕竟他的人员班底在这，而且外援也都回来了，
2: 对他的过往成绩也是可以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
0: 其实今天呢，在赛前呢，我们这些就是记者还在聊一个半开玩笑聊一个话题，就是说今天沈阳这天儿啊，更像是上海的天儿，就是明显是一个桑拿天儿。因为沈阳今天呢，在下午的时候呢，有一个强降雨的过程，但是很短暂。那么白天的时候，温度是超过了30度，就大家可以理解，就像是一个桑拿房里突然间又泼了一盆水进来，所以湿度特别大，然后呢，空气很闷，没有风。大家的感觉体感是很难受的，就是你不动都会流汗，所以大家觉得说今天这场比赛铁人队又没有那么多的外援，然后又是这样一个天气，大家都开玩笑说铁人可能这场比赛会比较艰难，但是没想到哈，整个场上的表现感觉是申花队的球员更像是中暑的一方，就他在场上做动作，
2: 人申花要说我们的确最近都这天儿，但我不代表这天儿我们能适应，我们一直都是咬牙坚持，就跟北京国安那场比赛那个热度一样。
1: 包括天津金门虎和云南玉坤打那场比赛也是，他突降了那场暴雨之后，反而让这场比赛增加了很多悬念，但在那之前，可能大家都是在这个桑拿天儿当中忍受。
2: 人云南的队人说了，我们可受不了你们这天气，我们这凉快着呢。贵州啊，云南现在是应该为数不多还凉快的地儿，这全国现在都很热哈。这场比赛呢，是恭喜辽宁铁人。徐正元这块儿，再我们简单说一说吧哈，就是总有一些教练员有这个本领啊，把一支队伍能够一定合到位。因为李靖宇指导呢也很优秀啊，带领这铁人从这个中甲升上来。但是这支队在徐正元的带领之下，现在焕发出了这个活力和这个爆发力哈，就很多这个辽宁球迷也说了，这工资给的到位啊，这工资给的性价比极高，给多少都合适。说说徐正元啊。
0: 其实呢，刚刚像郝老师提到的，就是李靖宇指导，我一直也认为说李靖宇指导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练员，不然的话他也不能够用那么神奇的手法，快速的一个半赛季就把铁人队从一个在中甲濒临降级的球队变成了一个深入中超的球队。但是呢，其实李靖宇指导就跟这斯卢斯基啊，他们俩有一些相像的地方，就是可能对于自己成功的这套方法论过于的自信了，没有做到与时俱进，或者说是在中超层面上去做一些适时的调整。而徐正元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在之前在中国的赛场上他取得了很多的成功，而这些成功都是在中超这样一个竞争相对更加激烈的格局当中去取得的。他也知道怎么能把一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队伍带成一支中超有竞争力的球队。那么他来了铁人之后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他在打法上他又开始尝试他比较擅长的三中卫，特别是在把这个张宏福这个小孩 哎，慢慢的提入这个正常的轮转之后，那么他目前看的这个三中卫的这个体系呢，还是可以去支撑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他还是先立足防守吧，从防守端去解决铁人队的一些顽疾之后呢，他把铁人队进攻打得比较简单化了，我不再去强调过多的控球，或者说我去强调漂亮足球，强调控球率，我更加的直接，利用我的这种反击也好，我的这个边锋的这种速度也好，包括我这个中锋姆本加的支点作用也好，我把球呢更简单的打到对方的腹地去，然后呢去抓住一些转换的机会，一些反击的机会。哎，这样的一个尝试呢，反倒是把铁人这盘棋给盘活了。而且我非常佩服徐正元的是，目前下半程铁人队目前的成绩是2胜1平2负，这个胜利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包括今天赢申花呀，包括主场赢重庆铜梁龙，这都是中超的传统强队，或者说是目前排名靠前的队伍。另外呢，在客场逼平国安那场比赛，我觉得含金量也是非常非常足的。那么这些成绩取得的前提是在整个的休赛期，铁人队并没有像上半程结束的时候大家想象的那样会有强力的新援的加入。其实整个铁人队在夏窗也就只是从泰山队引进了刘国博这样一个替补的一个锋线球员，此外呢没有做任何的调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徐正元手里头能用的牌还是上半程的时候李金羽指导给他留下的这些遗产。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能够通过防守也好，通过体能也好，通过把进攻端做简化也好，包括调动球员的积极性，那么能够把铁人队的战斗力给他尽可能的提升上来，这一点确实还是很了不起的。那其中呢最有代表性的球员就是今天上演了梅开二度的热菲尼奥。热菲尼奥一度被大家称为是水鸟，现在呢大家看这不是水鸟啊，这是猛禽呢。啊，这个甚至呢今天我的一个同事的朋友哈，也在现场录视频的时候开玩笑说，谁在说热菲尼奥是水货，我第一个不同意啊。他说我现在就想跟热菲尼奥说一句话，错哥我飞了啊。这个他就是故意的一个玩笑话，就是想说飞哥我错了啊，就证明呢热菲尼奥他的这个变化是非常之明显的，也是铁人球迷都能够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的。
2: 当时欧洲俱乐部买热菲尼奥的时候，那模板都是维尼修斯那级别的，只是后来的发展过程稍显有些就是有些变化，但他其实能力是在的，因为中超联赛也不是太复杂，你想打身后就比拼速度嘛。今天这两个进球全是靠自己的这个意识和速度，就这一下子他整个能力体现出来了。好，今天呢很开心哈，跟哈球聊那么多，也希望铁人队的成绩越来越好。今天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深圳新鹏城2-0战胜了重庆铜梁龙啊，这场比赛呢是维斯利76分钟进球，姜志鹏63分钟进球，37岁姜志鹏呢是破门成功。这场比赛有朋友在说啊，这又走哪儿，就是901摆大巴啊，现在就是大家也基本看懂了重庆铜梁龙这套打法了，所以现在这套打法的被捏透之后，特别像这个深圳新鹏城有维斯利这样的高中锋，
1: 对
2: 你这个整个难度就比较大一些了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今天晚间的节目。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晚间22:38，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2: 哎，目光转向女足啊，中国足协近期在官网发布了参加第20届亚运会女足比赛的集训名单，像王霜、张琳艳和吴海燕这些名将呢悉数在列。效力于葡萄牙本菲卡的邵子钦也在阵中。本届亚运会当中呢，中国队同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分在了 G 组。马上连线一下总台体育频道的女足专业记者艾婷婷，和她聊聊这个大名单。婷婷晚上好。
8: 张文好，迪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婷婷，你觉得这份名单当中你看到有没有让你稍微有一些意外的名字呢？
8: 应该说其实这个名单啊，就是我们比较有这个参照性的，应该就是今年年初的亚洲杯，加上就是此前5月份我们和俄罗斯今年两场热身赛的那个集训。与那两次的名单相比啊，如果说我觉得说谁哎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名单上呢，倒也没有，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整个名单中没有一名是此次第一次进入中国队集训名单的队员，一名都没有。只不过有些队员可能以往曾经入选过集训名单，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消失了。但是呢，倒是有两个人会让我发出说啊，果然终于会有这种想法的两个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的门将潘宏燕。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注意到，今年年初的亚洲杯的时候，潘宏燕是最终没有在这个26人的大名单中的。当然了，就是他当时是因为他这个身体上有一些问题，他心脏有一些问题，所以球队呢经过多方的这个研究，还是认为应该要保护他，所以就没有能够让他参加这次的亚洲杯。但是在那之后，他也很长时间一直在养病。此后呢，在北京女足其实也有非常好的表现，所以今年5月份也是我们上一期中国女足集训的时候呢，他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女足阵中，并且第一场与俄罗斯的比赛他就是首发。但是那一场比赛中，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可能会记得就是其实有一个失球呢，跟他当时的选位有一些原因，所以其实又再度的引发了外界的一些讨论。所以其实对于潘宏燕这名小将，说实话，他从几年前我们认为一个天才少女啊，就是 U20 年龄段的队员，就参加了成年女足世界杯的队员，到最近这几年起起伏伏，其实她的命运我相信就牵动了很多人的心。那这一次呢，她又重新回到这个守门员的队伍中，对我来说我会发出说啊，果然太好了的感觉。为什么呢？虽然我现在也并不知道她会不会能打第一门将，其实你会发现中国女足这次的三个门将的选择你很难看出谁第一门将，但是作为一个20出头的小将来说，我们肯定是不希望他比如说这么早就无缘这个中国队的这个集训名单，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心理啊，对于他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个人是让我觉得啊，还好他在。再一个的话，其实就是中场的霍跃欣，因为霍跃欣也是缺席了这个亚洲杯这个名单，那他也是他们那一届的年轻队员中应该说非常有特点的，所以这次再度的回归也是我觉得哎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我们具体一条线一条线的聊啊，后防线大家熟悉的名字像吴海燕啊、陈晓珠啊、王莹啊、张成雪啊，这也是我们亚洲杯的选择。然后这次呢，还有像于凡啊、思雨，这是两个年轻的球员进入到主教练的视野当中，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球员他们的特点？
8: 好的，于凡和思雨呢，确实应该说是第一次同时就是入选到中国女足的集训名单中。他们两个呢，都是目前效力于北京女足，而且他们在北京女足正好就是搭档这个中后卫的一个人选。此次呢，也是双双进入到这个集训名单中，可能也跟他们两个在俱乐部中的表现，包括北京女足从上个赛季下半段到目前为止这个非常优秀的表现，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两名球员都是2000年出生的啊，就是今年呢都是26岁，应该是当打之年。特点上有一些不太一样。于凡呢，现在是北京女足的队长，应该说他是从出道就一直在北京女足，从一个年轻队员，如今成为这个球队的核心力量。这名球员呢，他能兼任队长，就说明他呢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平时呢出球啊属于比较稳定的那种球员。而且呢，他不光能打那个中后卫，他还能打后腰。他在这个北京女足，其实这两个赛季中呢，他属于这个中场、 和后卫啊兼顾的这样一个球员，并且呢，他其实有这个投

0: 球非常出色，他这个本赛季女超有很多次头球破门啊。然后他的这个搭档思雨呢，是从这个赛季才从长春女足转会到北京女足的，和这个于凡搭档。他的特点什么呢？这名球员的身体素质特别的硬朗，就是而且呢，就是作风也比较的顽强，属于那种特别敢于去正面防守、敢于对抗的这种球员。而且他呢，就头球也相当的不错啊。所以说，其实两名球员，都比较年轻啊，就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他们在中国女足的经验也比较的少，都是只入选过集训名单，其实并没有参加过重要的大赛。
1: 说到这个后防线，其实我还挺关心，我注意到老将李梦文这次没有入选，因为其实亚洲杯李梦文是打了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近期的情况？
0: 说起梦文啊，我其实就有点一声叹息，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我也一直在有跟他沟通，我也和你一样非常关注他变化。我得到的最新的消息是李梦文现在已经正式的结束了留洋，回到了江苏队。实际上他是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跟这个苏超的格拉斯哥流浪者合约到期了，到期之后呢，他本人的意愿应该是还是非常希望能够继续留洋的。他应该是和法甲的南特队，应该还有一个英冠的叫做桑德兰的，这两个俱乐部都取得过联系，也一积极的在运作。但是呢，江苏队这边呢，应该是不是特别希望他继续留洋，还是很希望他能够回到队中来。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李梦文他跟江苏队本身其实俱乐部的合约已经没有了，因为他在上一次留洋之前已经跟俱乐部解除了合约。但是他还存在一个，就是江苏女足的队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他存在一个编制的问题。所以说呢，最终是跟俱乐部这个几次协商，最后呢，李梦文还是选择已经和江苏队又重新签了合同，他现在应该已经正式的归队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2: 中场方面呢，我们看到张睿啊，包括姚伟这些老将领衔，也吸纳了像王爱芳、谢宗梅、周新宇和霍月新这些年轻球员哈。这个方面给我们再介绍介绍。另外，我特别关注一个球员，就是武汉赤口江大那后腰江晨景，之前征召过一次，现这次反正也没要。就怎么看这个中场圈的一个选拔啊？
0: 其实中场啊，中国女足的中场球员过去这几年中的选材包括用人啊，一直都特别的坎坷，我觉得也一直是大家讨论最多的这个点。讨论多的原因呢，可能就在于我们一直期待能够完成这个新老交替，可是我们始终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成新老交替。可能过去的三四年一直在从老到新的过程中，包括这一次我们会发现，其实张睿再一度入选了国家队的这个阵容，因为上一次的集训名单中，五月份的集训名单是没有他的。包括在亚洲杯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还记得亚洲杯最后一场中国队比赛结束之后，就我在场边采访他的时候，他一度泣不成声，甚至没有办法回答完我的问题，因为他就认为那应该是他作为老将完成自己作为国家队职责的最后一战了。但是呢，这一次他又被征召回来，虽然说我还没有机会采访到主教练啊，但是我相信肯定还是希望能够让他发挥这个以老带新的作用。因为你会发现中国女足这一次的中场中啊，如果真正说需要能够起到这个老将作用的话，可能就是张睿和姚伟，对不对？但是姚伟的话，我想啊，他很有可能搞不好他这一次还会有机会要打到后卫，因为我们会发现这次的后卫线上其实人员相对来说是不太充足的。
1: 对，
0: 特别是两个边上只有张成雪和陈晓珠，甚至都没有替补队员。那你说那个李梦文也没有入选，对不对？包括李亚彤在这个亚洲杯上都没有入选。所以说那可能在这个后卫线上，比如说像吴海燕，其实他也能打边后卫，他就是打边后卫出身的，包括王莹啊，都能打。所以可能一旦要是两个边后卫要出现问题的话，这些人员的位置要调整，那姚伟可能就会拉回到中后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要对阵比如说比如对阵日本、朝鲜、韩国这样的球队的时候，以米尼西奇的特点，他可能还希望能有一个老将来压阵，所以他选择了张睿。但除此之外的话呢，他其实还是在尝试几个年轻队员，包括我们会发现这次王爱芳和谢宗梅都出现在了成年女足国家队的这个集训名单中。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其实同一时期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还面临着世界杯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两名球员实际上还在 U20 的年龄段里，他们原本应该是 U20 女足中非常重要的两名主力队员，但是呢，他们入选这个名单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参加 U20 女足世界杯了。那也就是说明，其实国家队在各个层级的考量上，还是希望让这些年轻队员尽快的成长起来。包括像刚才你说到这个江成景，确实江成景其实在上一期的集训中是有在这个名单中的。我们其实也曾经一度认为这一次可能中国女足会 征选更多，比如说21、22岁这个年龄段，就是刚刚不能打 U20 的这波球员哈。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其实并没有，包括上一期集训中在名单中的，比如说像郭楠，就这次包括叶童啊，这次呢也都没有再进入到这个名单中去。可能是跟这个米利西奇的这个战术特点有关。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教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求稳的教练，
1: 对，
0: 一般一到大赛的时候，他可能就更倾向于去选择那些他非常信任的老将。
1: 再来说说前锋线，前锋线上基本上都是大家熟悉的球员了，王霜、张琳艳，包括乌日古姆拉，
2: 主要是邵子钦
1: 啊，邵子钦，对，这是两方面。咱们先说说在国内效力的前面这三个大家最熟悉的球员，我们的锋线球员，他们在这个赛季女超的表现怎么样？状态保持的怎么样？
0: 咱们可以先说说王霜啊。其实王霜，我们都知道这个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因为王霜他身上有很多这种常年积累的老伤，所以最近这两年呢，他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他的这个作用和角色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从以往这个铁打的主力一定要打满全场的，现在可能慢慢变成是一个在特殊时刻能够去稳定局面，或者是去打开僵局的这样一个角色。这个赛季在俱乐部层面上，其实王霜开局状态非常的火爆啊，这四轮比赛打入4球，可以一度领跑射手榜。但是中途呢，他还是遭遇了一些伤病的情况，这个所以缺席了一些比赛。我想这可能是对于老将来说就是很难避免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他的伤病会导致他状态有所起伏。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就王霜还是在一个从伤病中慢慢在恢复的过程中。其实他在这支国家队中，我相信啊，他的体能状态可能已经无法完成全场比赛了，但是有他在，其实他相当于球队的一个进攻大脑，他的上限非常的高，所以可能米利西奇对他的运用应该说是非常谨慎，但是在非常重要的时刻才会运用的。
1: 嗯，
0: 那其实这几个队员中，我觉得可能张琳艳这一次是会非常值得我或者值得很多人期待的，因为这个上前半个赛季吧，张琳艳其实的他的表现就发挥的非常稳定，他从去年的这个伤势恢复之后，我觉得他不光是说整个状态慢慢找了回来，而且可能随着他自己年龄增长啊，越来越成熟了，我感觉他踢球的这个也越来越合理了。他其实现在在北京女足，你会发现他像以往那种单兵作战相对来说少了，他越来越开始愿意跟队友进行这种小范围的配合，而且他现在其实不只能踢这个边锋的位置，也能踢前腰。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我觉得前半个赛季张琳艳是这个锋线上发挥最稳定的一个球员了。你刚才其实还说到乌日，因为乌日他情况比较特殊，乌日其实整个上半个赛季换了3家俱乐部，他在每一个俱乐部基本上就待1-2个月的时间，对吧？他先是因为跟长春有一定的合同纠纷，停止了一段时间训练，然后亚洲杯之后呢，短暂的加盟了法国的蒙彼利埃，但是2个月合同到期之后呢，又返回长春队，然后7月份又转会到四川，所以其实频繁的更换俱乐部啊，对队员的这个训练包括比赛状态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但是这个球员，因为他本身他的这种，我觉得啊，他的这种无球跑动，包括他在场上牵扯的这个作用，还是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内发挥他一定的战术作用的。
2: 我们再来聊聊邵子钦，1米8的新生代中国女足的前锋啊。这亚洲杯的时候，大家感觉这个现在啊，这女足打比赛没个高中锋都没法打，现在是非常需要高中锋的，有可圈可点的表现啊。他是这个4月份官宣加盟了葡超的本菲卡。那现在要考虑一个问题哈，就是今天我们稿子里面特别写了，就是亚运会的比赛时间有可能和葡超联赛的时间在一起挨在一起了，那这个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俱乐部的生涯啊？包括到时候怎么征调回来哈？
1: 对，包括他前段时间可能大家都在踢女超，那邵子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就个人练吗？
0: 是这样，就是因为邵子钦他这个加盟的时间段呢比较特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欧洲的这个赛季跟中国的赛季不太一样，
1: 对，
0: 所以说他加盟之后呢，他只能在这个下个赛季，就是下半年的时候才能正式参加俱乐部的比赛。但是呢，他其实就是在完成签约之后就到达了俱乐部，一直跟着俱乐部在进行训练。
1: 嗯，
0: 我们知道其实欧洲的很多俱乐部，他日常的训练的这个强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是训练和比赛基本上是同强度的，并不会说比如像咱们国内的俱乐部，有时候可能训练我就是调整，然后我把力量留到比赛中。所以说虽然没有比赛啊，但是这个一定时间的训练呢，对于邵子钦，我觉得他去了解欧洲的球队的打法呀、战术特点呐、体能要求，都是有很多好处的。 但是确实啊，就是我也在担忧说，毕竟这个训练跟实际的比赛还是有差。

0: 差距的，对吧？主要是你心理层面上是有差距的。你这么长时间你没有比赛，会不会对他这个对大赛的状态有影响？其实，你发现中国女足的几次集训，我们一直都是一定要征召他，其实也就是希望能让他能尽可能的去保持他的这个状态。
1: 嗯，
0: 这个小将其实，在亚洲杯的时候，我觉得他整个的技战术，包括自己的战术成熟程度，是上了一个台阶的。尤其当最后那一刻，就是刚他跟这个科尔这个。就哭着拥抱的那一刻，我觉得他真的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一个飞跃。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对这一次亚洲杯啊，对他这个亚运会对他的表现有特别多的期待。至于说到这个他跟俱乐部之间的这个时间冲突的话，其实这个就在他签约的时候就已经被考虑在内了。所以说应该是邵子钦与俱乐部签约的时候事先有谈到过这样一个条件，因为我们知道亚运会对于中国女足的所有国脚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所以跟俱乐部之间应该是有谈到这方面的合约。但是我们说会不会影响，一定会影响，对吧？因为毕竟他一直在等待着上场的机会，那可能因为亚运会的原因，他可能会错过比如像俱乐部联赛最开始的那几场比赛。但这种情况也不是只有他有，过去以往比如说像李梦婉那什么这些球员之前签约其他俱乐部的时候都存在这种情况，这个可能确实也很难避免。嗯
2: 嗯，
1: 确实就是你要争取上场位置，对于职业球员来说，可能你需要跟球队一直保持着这种磨合，
2: 特别是联赛初始阶段的阵容确定阶段，你不在的话，其实这个就是一定程度上邵子钦要为国家利益去牺牲一下个人利益了，是这样的。嗯
1: 嗯，那最后请婷婷给我们简短的去预测一下，你怎么看这次亚运会中国女足的前景？我们的目标应该定到什么地方呢？
2: 这次就是12个队啊，分3组。嗯，
0: 对，因为这一次的赛制跟以往有一些区别啊，就是首先是参赛的球队变成12支，那因为我们是跟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分在一个小组，所以中国女足其实以小组第一出现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这次有一个变化，就是新规则是8强要重新抽签决定对阵，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预测，比如说中国女足小组第一出现之后会碰上哪个对手。像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最强的对手无非就是
2: 日本、
0: 朝鲜和韩国，对吧？就这三支球队呢都在另外的两个小组里面，所以我们很有可能啊，就是到8强的时候就会比如说遇到其中的一个，如果要是我们抽签抽的不是特别幸运的话。那我觉得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其实现在属于一个比较变动的时期。这个变动一方面是说米利西奇的这个留任与否，其实从亚洲杯之后不断的传出各种各样的传闻，虽然说现在他依然在留任，但我相信队员呢也一定看到了这些传闻，所以可能球队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变动的时期。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相对，我个人啊相对比较保守的来看这一次女足亚运会的这个表现。首先我们肯定4强肯定是我们要保的了，至于能不能再进一步的话呢，可能是要看这些队员在场上发挥，再一个就是米利西奇在这个球队动荡的时期对于更衣室能有多大的把握。
2: 嗯，这是先打进8强，这边呢 F 组是韩国、朝鲜、孟加拉和缅甸分到了一组，就是刚刚就婷婷担心的是，比如朝鲜哪一组就是第一的话，那有可能我们抽，就可能抽到韩国都有可能，就你不一定会抽到，
0: 是的是的，
2: 抽到这个两个最差的小组第三，所以你抽到韩国的话，那你8进4这比赛难度一下就上去了。这还好澳大利亚不来啊，这澳大利亚现在就是只是在国际足联比赛的时候来这搅和，平时亚运会是不会来的。就现在就是都扩军了，他可以回到澳洲了，我觉得就是保证他有个名额。
0: 而且其实啊，包括这个孟加拉国、中国台北，咱们在亚洲杯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球队现在都不弱，
2: 都
0: 很难，都
2: 能踢了。
1: 嗯，
2: 那孟加拉就是当时我们踢比赛的时候，有几个球员个人技术能力，当时我一看都惊了，你知道，个人能力还可以，他就是身体素质不是很好，就是你要盘呐、带呀、一传一射啊，那都是有模有样的。现在这些女足球员哈，都是有一定进步的。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婷婷聊这么多，也希望我们的队伍呢在亚运会的比赛中呢会取得好的成绩。谢谢婷婷，再见。好，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九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理员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近日就防范燃气安全事故专门约谈了有关省市部门负责人。约谈指出，燃气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故发生暴露出有关省市燃气安全工作存在明显薄弱环节，有关省市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采取针对性工作措施，提升本地区燃气安全管理水平。约谈要求有关省市要全面加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抓紧推动落实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入户、随瓶安检等制度，加快消除用户端瓶管造法等安全隐患。要继续发挥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作用，深入推进燃气安全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加快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31，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4度、东经99.50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对流性天气。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北京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巴西劳工党主席埃迪尼奥·席尔瓦8月2号在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前向媒体表示，巴西总统卢拉已在高等选举法院正式登记为该党总统候选人。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8月2号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报道还说，一架直升机上的机长安全，副驾驶受伤，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人员情况不明。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高温来袭，待在室内就安全无忧吗？专家提醒，别忽视室内闷热，要谨防隐匿性热射病，也就是重度中暑。专家表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在高温天气时，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要做好降温除湿。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需避免在厨房。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

0: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今天，黑龙江诸河县城小北门外，31岁的赵一曼被日军押到刑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腿上的伤口还在渗血，却挺直了腰杆，望着东北的山林。枪响那一刻，这位被日军称为密林女王的抗日女英雄，用生命在历史上刻下了永不褪色的印记。90年来，赵一曼的名字家喻户晓，她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她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她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她短暂又壮丽的一生。就在前不久揭晓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又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这到底是怎样一部作品？它有哪些独到之处？为何能征服评委和读者？带着这些好奇，前不久我和全永先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今晚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全永先和他的获奖作品《秘密》。
1: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
0: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
3: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连续剧最佳编剧的是全永先，《悬崖》。
0: 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
4: 共产党的特工来了几个人？
0: 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期间，除了和姐姐共同翻译过朝鲜族诗人尹东柱的诗集《数星星的夜》之外，几乎再没有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5年前他曾接受《朝花夕拾》的专访，正是通过重温那期节目，我们发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
5: 5年前同样是夏天，我们也采访过您，当时呢是您编剧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悬崖之上》刚刚热映，您的电视剧《悬崖》的文学剧本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就在那次节目里，您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提到了您2007年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您还提到了董宪勋、韩永毅的名字。
6: 对，
5: 那他们现在成为了您的这本新书《秘密》的主角，
6: 主角之一，
5: 主角之一。所以我感觉我们找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这部新作是您在2025年隐秘50天创作出来的。
6: 对，
5: 但其实在2007年您的电视剧里面就已经出现了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情节，而且已经出现了这些人物。
6: 对，因为当年在哈尔滨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事件嘛。对，
7: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8: 赵一曼不见了。
7: 不见了？那肯定是被人救走了。龙警官还有小韩，
0: 这是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讲述的正是赵一曼1936年第一次被俘后，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期间，在看守他的警察董宪勋和照顾他的护士韩永义的帮助下脱逃的故事。
5: 其实这个故事一直在您的脑海里，所以它应该不是只是2025年那50天的一个创作，在您的差不多近20年的创作过程当中，一直对这段故事念念不忘，不断的打磨。那您是什么时候最早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了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
6: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5: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6: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5: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面讲到他，
9: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她朝护士小韩借来了指甲刀修剪指甲，一点儿一点儿的剪，非常小心，剪完了还用背面的指甲锉细细的打磨，让每个指甲都圆润饱满，完美无瑕。她长了一双肌肤莹白、指如寸根的手，很难想。

0: 象这双手的主人如何在深山老林里与那些不要命的男人一起打游击。她看起来确实是个富贵人家的大小姐，她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说话都用请啊、对不起这样的字眼儿，让我们显得很粗鄙。我看她嘴唇有些干裂，问她想不想要点嘎啦油，她说她自己朝护士要就好了。她和我说要看点小说和杂志，我查岗的时候就给她带，记得带过小说《象牙戒指》和《编程》。我告诉看押他的警察，平时要对他照顾得好一点，防止他在绝望的情绪下发生逃跑、自杀之类的意外事件。除了牛皮哄哄的董警事，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他。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来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那个年代大多数女人都是足不出户，好多人都还裹着小脚，像她这样的女中豪杰并不多见，警察们心里也都高看她一眼。再加上她为人和气，温文尔雅，大家平时也不太难为她，慢慢的连日本宪兵都很佩服她，点头夸她了不起。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她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她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1: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2: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
1: 嗯，
2: 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1: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而且韩永义说的一口特别流利的俄语，他就能整个参与策划，然后脱逃去搞这个行动。

0: 我觉得真是就是让人特别感到意外，就是感到了不起吧。
1: 嗯，
0: 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二十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
1: 就是虽然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是这里的人物都是真有其人，包括像韩永义。以前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犯了这么大的事儿，在当时那还不得判死刑啊。
0: 嗯，
1: 最后实际上您这里面写的韩永义实际上当时判了三个月，这也是有实证为据的。
0: 对，因为当时伪满洲国他要向外界显示他是一个法治国家嘛，他是一个宣传他们的法律未成年人有一个宽恕。另外呢，赵一曼被捕的时候也告诉过他，说你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我身上，他说你一定要活下来。所以呢，韩永义特别侥幸的能在那么严酷的一个年代能幸存下来。当年应该是判了他三个月，但是他实际服刑是一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1: 嗯。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大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了。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师和田警师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师？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

0: 店。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的。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儿。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师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师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景是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你在后记里也提到说有导演问您，
2: 嗯，
1: 他们的行为动机是什么？
2: 对，
1: 您大概意思说，如果小说没有把这个动机隐藏起来，它就不是小说了。
2: 是因为这个我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嘛？其实里边用了两个第一人称，第一次是用作家的我写我父亲年轻时候调查案件的时候一段经历，然后再有这个主人公季德荣的一段叙述，是另一个我，就是两次用到我。因为用这个主观视角，它不是一个上帝视角，不是全知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它会让大家去相信它，因为它只是我看到，我想到，我听到，我经历过的，所以恰恰把这段很委婉的去留白了。
1: 对，
2: 而且我觉得具体

0: 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我觉得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
1: 这也是您这部小说特别高明的地方，您是用伪满洲国这个警察季德荣的视角来叙述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故事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叙述视角，他让赵一曼和董宪勋、韩永义相处的那六个月时间里，他是如何感召他们，让他们做出后来的那些举动的，就留白了。
0: 对，
1: 您其实一贯用这种技法。
0: 因为我以前学过一段摄影，我在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过两年了。其实摄影上有一种叫补全心理。什么叫补全心理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照片，看到半张脸，我们就能想象到整张脸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拍他一只眼睛，我们就知道他另外一只眼睛是什么样的。而且人越是这样，越有一种补全心理，你越有一种想去探索他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在文学上应该也叫留白。我第一呢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第二我觉得不应该杜撰这些，索性让他留白。因为我觉得当代的观众都有更丰富的想象力去填补它，我们不去随意解构历史，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就把它记录下来。当然这里边也有文学的虚构嘛，文学虚构就是有些你特别不确定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是个谜底，你也可以把它写出来，也可以把它留白。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作家的权利。
1: 所以到底在那六个月里，赵一曼是怎么跟这两个后来做出大事的年轻人怎么沟通的，如何感召他们的，留给了读者去想象。
0: 对，而且我在日伪档案里其实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特别精准的描述，它都是很官样的描述，什么受政治蛊惑、拉拢腐蚀，就类似这样的词语去掩盖那段历史。但我觉得真实的历史不是那样的。而且为什么就是我写赵一曼是用这个视角，我觉得因为赵一曼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几乎他整个事件的主脉络大家是清晰的，但是这里边真正有魅力的是细节，是平时被忽略掉这些东西，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我其实这个故事，赵一曼和韩永义，包括季泽荣，包括董宪勋，他们其实都是平行了。我没有去刻意只写赵一曼，他是一个赵一曼脱逃事件引起的一系列的人物命运的改变，这样就有了当代性。就是你观众现在看起来，我读小说甚至看电影，我会有更新鲜的东西出来。如果你只是写赵一曼，就是大家都知道了。我其实是写的这个事件引起了书中这么些人物的命运的生死，甚至他们的命运的大起大落。我觉得这个是有当代性，而且观众会有兴趣的。
1: 让伪满警察季德荣成为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正是全永先的新作《秘密》极不寻常的地方。作家梁晓声是全永先的黑龙江老乡，他在读了《秘密》这部小说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而季德荣这个角色则让他想起了经典名著《日瓦戈医生》。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他还说，季德荣这一人物使我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的命运是时局摆布之下全无行为选择余地的悲剧个体。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梁晓声先生因此说，《秘密》

0: 拾遗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想说。
1: 说到季德荣这个角色，也是在梁羽生先生写给您的信里，他说让他想到了日瓦戈医生。这里我又不得不提到我们五年前那个采访。那次采访咱们就是在日瓦戈医生的电影原声音乐里面完成。
2: 我想起来了，因为那个曲子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是您推荐的音乐。我所以我觉得梁晓声先生真的是非常懂您。他就提到季德荣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比比皆是，但是在我们以往的一些文学作品里面极为少见。
2: 因为人都有复杂性嘛，我觉得文学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人的复杂性，没有义务去对一个扁平的概念化的东西产生兴趣，它一定是丰富的，有自己思想，有呼吸，有血肉。甚至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它的一个名词，这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 也有脆弱的时候，
2: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不怕死不怕疼，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没有魅力，你那个阈值很低，感受不出来你内心的那种纠结和折磨。但我觉得包括历史人物，包括那些英雄，他们都经历了常人不能经历的一切。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 所以在这部小说里，像季德荣这样一个角色，他的那种身处黑暗心向光明那种人性的觉醒，我觉得就显得更加的有魅力，也把那种当时那种残酷，我觉得也更凸显英雄人物。
2: 是，其实日伪那时候对知识分子是很残酷的，有些人因为唱一首歌或者因为只是说了我是中国人就被判重刑，这种事情比比皆是。未满14年大概有50起军警哗变，档案上可以查到的，这是一个特别惊人的数字吧，
1: 说明军警的这个阶层他的思想是非常动荡的。
2: 是啊，特别是有思想的有文化的人内心是非常割裂非常矛盾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学作品其实应该把握住这些。当年我就看到一个对警察的一个描述，一个是杨桂兰，赵一曼的通信员，他的一个回忆文章里写到过，说他当年日本人用汽油拌上小米灌到他肚子里，然后去抽打他，这个肚子就是吐出来的都是那种血酥，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他说日本人一出去的时候，有一个警察年纪可能不小了，就趴他的头边上就跟他讲说，孩子你再挺过今天下午他们就放你回去了。后来我一想，你在历史档案里你看到很多这么些不一样的东西，还有那50起的警察哗变，那些警察为什么哗变，他动机是什么，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对我有一种诱惑吧，就是我想知道这些。哈尔滨王岗机场当年有一个飞行大队上百人，就是所谓的伪军，现在发生过一次集体哗变，本来是应该跟外边里应外合然后一起上山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外边那个接应部队没有来，他们就只能硬着头皮起义了。因为他说我们这个命令已经下达下去，所有的准备枪械都拿到手了，这时候你如果再停止这个事儿一定会暴露的。然后这差不多100人一直往肇东方向走，最后被围追堵截，包括日本出动飞机去轰炸他们，这些人后来被捕的判死刑的大概只是赦免了2-3个新兵，是很悲壮的一段历史。我其实我就让我对伪满洲国那段历史有着极其深厚的兴趣，我也看了大量的包括日伪档案，包括当年的一些影像，包括日本满映拍的那些纪录片，我尽量能找到的我都去看，包括当年的报纸，慢慢你就把那个历史还原出来了。而且我当年当记者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开着车经常去方正，就那儿有很多日本遗孤嘛，到伊兰去做了很多采访，就当年那些老人在伪满时期活过来的那些老人现在应该都不在了，因为都过去三四十年了。我就听他们的描述，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然后每个人的思想又都是不一样的。当年的进步学生，还有一些作家，包括萧红、萧军，还有这个金建孝这些人，他们那段历史，包括整个哈尔滨人的那个生活状态，我对这个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吧。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所以也是一直我想表达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因为假嘛。
0: 在小说《秘密的后记》里，全永先写道，这些年我对一切造作的、套路的、油腻的东西有着越来越强烈的不适感，我知道什么东西是假的，什么东西最宝贵。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对细节真实近乎偏执的追求，甚至让他结合史料确认伪满时期铁道两侧禁止种植高粱的高杆作物，以此精准修正了赵一曼赴刑场前一天在车窗外看到的景物描写。小说《秘密》中对90年前赵一曼牺牲那天的场景，全永先是这样写的。
3: 大小姐穿上了件儿干干净净的青蓝色阴丹式林布小褂，又坐在椅子上换了条黑裤子，一条腿儿一条腿儿的套上，黑的拉带布鞋是看守帮她穿上的，穿利索了，她看到衣摆上面还有一根线头，很仔细地用手把线头抽掉展平，他还看了看自己白白的手指。有人把他扶到桌前，桌上放着两碗黑乎乎的面条，插着两双筷子，是鸡蛋做的打卤面。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到走廊里站着抽烟。又过了几分钟，我听到大小姐说要把木梳和镜子，看守找到了木梳，没有镜子，有人临时找了把刮胡子用的小圆镜给他。大小姐仔细梳了头，又用小镜子照了照脸，说好了。看守开始给他们绑绳子，先绑的周白雪，他那天换了新衣服，是城里新潮青年的打扮，还戴了个新的鸭舌帽。他不像是大小姐这样无亲无故，应该是有家人来给他带了新衣服。看守用麻绳打了一个活结，留一个绳圈在他脖梗后，两只胳膊绕了几圈绳子，又把绳子从脖梗后的绳圈穿过来，用力一拉，两只被反绑的胳膊就会被提上去。轮到该大小姐上绳了，她皱着眉头说要把手露出来。上绳的看守愣住了，可能他们之前没有遇到过死囚会提这样的要求， 就问边上的长官该怎么办。监刑官点头同意了。大小姐的绳子绑得特别松，只是绑到肘弯那里，两只手还能摸到脸。那个黑西服戴白袖标的人走了过来，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突然想起他交给我的信，就挤过去对他说，地址，给你儿子的信要寄到哪里呢？大小姐声音细细地说，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就放在卷宗里吧，将来他一定能看到。这是我听到他此生说的最后一句话。
1: 说起来，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见您的小说了。
2: 我有25年没写小说，我最后一个小说应该是来北京之前在黑龙江写的，就是《闲冷云》，叫妹妹嘛，
1: 妹妹，
2: 发在10月上，当时之后就反正为了谋生，就当编剧写剧本。
1: 编剧是谋生的手段，
2: 对对，
1: 是吧？
2: 然后就一直没有写。去年的时候，我突然就是也有了这么一个创作的冲动。当然写小说，我觉得我还是有快乐在里边，我内心愿意做这个事儿。因为你当编剧的时候，你要面对好多人，你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事实上最后只能让你自己不满意。可是我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是面对我自己内心，只要我把它写出来表达出来，我是痛快的，我是真实的，这样我就觉得很释然，所以写小说是有快乐的。
1: 您这么长时间，比如说25年的影视剧编剧的这种从业经验，它有没有滋养您的这部小说？比如当你小说创作的时候，它给您带来的有没有有利的一些东西？
2: 有，其实有，因为小说有的时候需要娓娓道来，可是剧本就要先抓住观众。如果一个剧本你看了一集，或者是一个电影演了20分钟还没有抓住你，事实上你就失败了。所以影视有影视表达的技巧，我觉得最顶级的编剧和最优秀的作家，其实他价值是等同的。你想想莎士比亚，他要活在今天也是说不定写电视剧了。
1: 做编剧很多时候是不是要妥协？
2: 对，编剧其实就是要妥协嘛，因为他太复杂了，不像作家，作家我就是自己面对一个电脑就行了，他确实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有些拍摄的难度，甚至演员的各种其他的因素，你都要考虑到，它是更多说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其实剧本永远在虚拟的时候它是最完美的，呈现出来都有各种遗憾。影视就是遗憾的艺术，我不知道未来 AI 出现会什么样，是不是把你头脑里想象的画面都能呈现出来？事实上，那都是一些妥协嘛。当年就像舞台艺术也是，那舞台就那么大，就那么一盏灯照着你，你就要把人物集中，场景集中，然后人的表演你都要在一个很短的一个场景里呈现出来，一幕、两幕、三幕。然后这些东西久而久之它反而发展成一种艺术了，但其实是由科技的局限性决定的。那后来电影出现了，那么电影表达更丰富，但是电影本质上它也是扮演，也是去试图回到当年的一种叙述语境里边，它其实是有局限性的。未来 AI 电影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离真正的那种可能会更近，我觉得。AI 也是个手段嘛。
4: 全永先曾说，人生与文学本身就是秘密，每个人心中
0: 都有想要珍藏与诉说的故事，这些都可以成为文学篇章最

0: 动人的秘密。那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全永先的人生又有哪些动人的秘密？
1: 最早进行这个文学创作，您是83年，
2: 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东西。我其实就没上过大学嘛，那时候其实是一个文学的一个黄金年代，我觉得每个人都写诗，我也写过诗。
1: 从写诗开始，还是从写小说开始？
2: 小说开始。
1: 第一部小说写的什么你还记得吗？
2: 记得，当时有个6000-7000字发表在北大荒文学上，应该是1984年的6月号，应该是写什么童年少年那个朦胧的爱情那种、大概是什么故事我都忘了，
1: 但是写的是当代的自己的，就是年轻人的那种体验。
2: 是。
1: 但是现在来看您的文学创作，您后来的作品，您非常多都是聚焦于比如说东北抗联，聚焦于伪满洲国，聚焦于1949年之前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事情。
2: 对，
1: 包括谍战剧。什么时候开始对这段历史这么感兴趣？
2: 就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时候文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
1: 就这些人我熟。
2: 我熟，
1: 是乡亲。
2: 对，感谢，就是
1: 感谢
2: 啊。
1: 您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政法记者。
2: 对，
1: 当政法记者的经历对您后来不管是谍战剧还是小说当中特别注重人性的观察是不是有影响？
2: 那时候我接触了很多案件，其实给我感触很深，包括细节，包括这些都是让你内心特别震颤的东西，然后你也对人性的那种复杂就有更深刻的体验吧。包括采访各种罪犯，包括临行前的那个罪犯，跟他们的采访里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性最幽暗也最不堪，甚至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就是特别让你叹息的东西，因为人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人性的好多东西就都出现了嘛。包括我采访过3个大学生，当时他们是杀人抢劫，最后这3个人其实为了求生嘛，进到这个公安局以后就互相想自己活命，然后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到别人身上。当年他们歃血为盟那种，恨不得就是桃园三结义那种。后来你也觉得那些东西都很脆弱，在真正的生死面前，人是非常脆弱的。
1: 所以这些感受最后都进入了您的创作当中。
2: 我觉得人就是一个，就是你做身为一个作家，你生活中的所有的体验，就哪怕你这辈子就平平安安当一个普通人，或者是就是你从事一个普通的职业，它都是经历啊。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
1: 对，
2: 每个人都是一个好小说，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答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1: 极致的环境，
2: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而且我

0: 当年就是写谍战剧本的时候，其实那个英国小说家毛姆，他给我的启发非常大。毛姆写过英国特工嘛，他更多的不像那种谍战小说写的上来就闹多大事的那种，他其实写的往往是间谍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然后边缘化的生活，内心的不安，包括他们的道德困境，他更多写这个东西，其实这是让我有兴趣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去当了间谍，终日以说谎欺骗哈、这是你掩护自己的手段，终日其实与自己内心去做一个不一样的抗争，这样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其实对这个是更有兴趣的。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
1: 您刚才已经其实提到了 AI 了。最近也有作家说他的小说一半都是 AI 完成的。您现在在写作当中会用到 AI 吗？
0: 我不会，不会用到，因为他也没有情感。AI 它其实本质是一个语言模型嘛，它是建立在人类以往的这种创作经验上去套用这些，我不认为它有创造力。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体，一个人是有灵魂，有情感，有痛苦，怕生怕死。那个 AI 它没有这个情感，它只是模拟这个，所以我不认为它能写出就是伟大作品，我不认为这样。但是它 AI 是一个好的工具。事实上我那时候做过一次这个像游戏似的，我写一个影评，我用 AI， 我说你用什么样的笔调夸这部电影，他夸了一篇，我说你再写一篇骂这个电影，他又骂了一篇，这两个东西放到一起非常荒唐，也非常滑稽，证明这个东西它也没有思想，它就是一个工具，把语言组合起来。现在好多是有那种 AI 味儿，就是你一眼都能看出来，你不要谄媚这个市场去迎合某些东西，因为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我现在觉得那些什么用大数据说话这个事儿，我是不信任的。
1: 再回到咱们说的这部新书《小说秘密》，跟您以往的那些创作相比，您觉得它在哪些地方有精进，或者说您期待它在哪些地方有精进？
0: 我是挺满意的，我觉得它基本达到我内心的那种要求。还有就是因为它既有真实又有虚构，我现在其实对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我有特别深刻的那种反感。我希望一个作品应该是朴素的吧，自然的。有些人就说哎呀你这语言蛮朴实的，我觉得就应该这样，你过多的描绘，过多的渲染，就会有操作在里边。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就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1: 秘密这部小说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有多家的影视公司主动的跟您接洽，希望把它影视化，您对它的影视化您最看重的是什么？您最不希望这个影视改编之后它丢掉什么？
0: 这个小说刚出来没有多久嘛，有些影视公司确实也跟我联系过，但是呢我这儿有个底线吧，就是你不能歪曲那个时代，歪曲那段历史，必须得是尊重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人物的所有的情感逻辑。我现在其实想把这个秘密改成一个电影剧本吧，正在写啊。
1: 好的，那我们期待很快能在大荧幕上看到他。
0: 好，谢谢你。
1: 谢谢谢谢谢谢全老师。
2: 谢谢何晨。
3: 每个人

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钱塘江大潮自古被誉为天下奇观，滔天白浪排山倒海而来，引得无数游人驻足惊叹。可对世代居住在杭州湾两岸的百姓而言，海水不仅会在台风天直接冲毁堤岸，淹没良田，让土地盐碱化，风平浪静时也会顺着河道逆流而上，所过之处河水变咸，土壤板结，庄稼颗粒无收。为了对抗咸潮，东南沿海的先民摸索出一套完整的治水方案，沿海筑海塘挡潮，河道修堰坝蓄淡，二者相辅相成，蓄咸水于外，蓄甘霖于内。在宁波鄞州平原，唐代的他山堰与五代的前世海塘正是这套聚咸蓄淡体系的巅峰之作。那么一座屹立千年的蓝河堰，一道固若金汤的汉海棠，背后藏着怎样的工程智慧？东汉华信立棠为何被称作钱塘？他山堰是如何做到精密分水的？倾斜堰底、拱坝结构、木桩基加固，这些现代水利才有的概念，为何在唐代工程中已经成熟运用？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聚咸蓄淡他山堰与前世海棠的治水密码。今天的宁波绍兴一带，河网密布，良田万顷，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可很少有人知道，脚下这片肥沃的平原，数万年前曾是一片浅海。地质学家研究发现，晚更新世以来，宁绍平原经历了7次大规模海进海退。距今7000年前，海水短暂退却，瑶江谷地露出水面，河姆渡人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史前稻作文明。可到了距今5500年前，第五次海进袭来，海平面比今天高出整整5米，河姆渡人被迫放弃家园，举足迁徙。直到2700年前，第六次海进结束，海岸线逐步稳定，这片土地才真正成为人类可以定居的家园。沧海桑田的变迁，给宁绍平原留下了两个深刻的印记。其一，钱塘江被塑造成巨大的喇叭口，外宽内窄，海潮涌入的时候，水体被骤然压缩，形成举世闻名的钱塘涌潮，潮头最高可达3.5米，潮差将近9米，威力冠绝东南。其二，余姚江改道与奉化江汇合成涌江，在宁波三官塘附近入海，海洋咸潮可以顺着河道长驱直入，侵入瑶江谷地和鄞州平原，让远离海岸的内陆土地也难逃盐化之祸。咸潮的威胁是双重的，冲蚀滩涂，坍塌陆地，台风天海水倒灌，村庄农田一片汪洋。即便风平浪静，潮汐作用下的海水也会沿着入海河流逆流而上，最远可抵达四明山路的张村平水潭，河水变咸，无法灌溉，无法引。

饮用。对于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而言，衔朝就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对抗衔朝的思路其实非常朴素，在岸边筑堤，在河道设坝，把海水挡在外面，把淡水蓄在里面。这就是古代水利工程的核心思想，聚贤蓄淡。最早的海棠可以追溯到东汉，南朝《钱塘记》记载，东汉初年，郡一曹华信提议在钱塘江口修建防海大塘。他想了个巧妙的办法，对外宣布，凡是运一壶土来的，给钱一千。远近百姓闻讯，纷纷运土而来。可等土石堆积的差不多了，华信又改口说不收了。运土的人悻悻离去，丢下的土石正好成了筑塘的原料。塘城之后得名钱塘，这也是杭州钱塘之名的由来。这个故事带点传说色彩，却反映了东汉时期江南已经开始系统修筑海棠的历史事实了。更可靠的记载见于《晋书》，东晋咸和年间，吴国内史于谭在松江修筑护堵垒以防海潮，这是正史中明确记载的海棠工程。此后南北各地的海棠修筑史，包括北齐杜弼在海州带海起长堰，外扼衔潮，内引淡水，隋代东海县令张孝征修了63里长的瀚海堰，唐代淮南判官李成主持修建北起盐城南到海陵的长风堰，杭州湾南岸萧山山阴之间筑起50里界塘，从上虞到山阴100余里连成一线。这些早期海棠大多采用板筑法，两侧立木板，中间填土夯实，本质就是加厚的土堤。土塘造价低，修筑快，但缺点也很明显，高度有限，抗冲击能力弱，只能建在远离海岸的高岗上，靠距离缓冲潮水的力量。面对钱塘江口汹涌的涌潮，板筑土塘根本不堪一击，潮水一来，堤岸瞬间溃决，屡修屡毁。真正的技术突破要等到五代吴越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割据两浙，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杭州城紧邻钱塘江，潮水直逼城下，每年潮汛期城墙都有被冲毁的危险。后梁开平四年，钱镠下令在杭州城外大规模修筑瀚海塘。起初工匠们沿用传统板筑法修土塘，可江道在杭州城骤然收窄，涌潮冲击力极强，白天筑好的堤岸夜里就被潮水冲垮，屡筑屡溃，工程陷入僵局。民间传说钱镠勃然大怒，调来500名强弩手一字排开对准潮头，万箭齐发，又亲自前往虚山祠祭拜潮神伍子胥，祈求潮退。传说箭矢射退了潮头，钱镠趁机下令筑塘，终于大功告成。这个故事在杭州流传了上千年，成了当地最有名的传说之一。传说固然浪漫，但真正让海棠屹立不倒的不是神箭，而是领先时代的工程技术。钱镠的曾孙钱维演详细记录了祖父的筑塘方法，揭开了前世海棠的技术秘密。这套技术的核心叫竹笼沉石，工匠把粗大的竹子劈成篾条，编成数十丈的巨型竹笼，里面填满大块石头，沉入江底作为堤基，再打进去数丈长的罗山巨木作为桩柱，横木串联固定，层层堆叠成堤身，堤后再填土夯实，形成完整的海棠。竹笼柔韧性好，能缓冲潮水冲击，石头重量大，压得住江底流沙，木桩深入河床，牢牢固定堤身，三者结合比单纯的土塘坚固了不知多少倍。更令人惊叹的是堤外的晃柱设计。钱维演记载，海棠外侧距离岸边2丈9尺的地方立了9根大木柱，分6层排布，模仿周易中其中2卦的卦象。这些立在水中的木桩有什么用呢？
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给出了答案，他们叫晃柱，作用是分散浪潮的冲击力。潮水冲来，先撞上错落排列的木桩，能量被层层消解，真正打到堤身上的力量就小了很多。这个设计和今天海岸边随处可见的不规则混凝土消波块原理完全一致。现代消波块是二战后才广泛应用的水利技术，而1000多年前的吴越工匠仅凭经验就摸索出了同样的消波思路，不得不令人叹服。1983年，杭州江城路立交桥施工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前世竹龙石塘遗址，考古发掘完整印证了文献记载，海塘基础宽25米，面部宽近9米，残高5米多，基础两侧有护基木桩，桩间填满装着巨石的矩形大竹筐，靠海一侧还有圆筒形状的竹龙沉石，直径60厘米，长4米以上。最外侧就是排成八卦阵型的外用木，单根木桩长达6米，直径30厘米，是整个工程中最大的木料。前世海棠的建成彻底解决了杭州城的潮患问题，为日后成为东南第一州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竹龙石塘开创了石质海棠的先河，此后杭州湾沿岸的海棠都从土塘改为石塘，还衍生出王安石在鄞县首创的斜坡条石塘、金工塘，以及迎浪面用条石砌成陡墙的直立式石塘。中国海棠工程技术就此迈入了成熟阶段。岸有海棠挡潮，可咸潮还会顺着河道逆流而上，深入内陆几十里，光靠海棠解决不了内河的咸水倒灌问题。宁波鄞州平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鄞州平原位于宁绍平原东部，北临杭州湾，西南靠四明山，东南接天台山余脉，境内河网密布，按说水系发达，应该水土丰饶，可特殊的地形让这里陷入了两难。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不均，雨季三面环山的雨水一起涌向平原，地势平坦，排水不畅，动辄内涝。可到了旱季，河湖浅小，存不住水，很快就干涸见底。更要命的是，枯水期河水流量小，杭州湾的咸潮顶着奉化江、鄞江逆流而上，最远能倒灌到四明山脚下，河水变咸，既浇不了地，也喝不了。只靠海棠解决不了内河咸潮，必须在河道上想办法。鄞州先民在长期实践中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水利设施——砌。砌就是古代的活动水闸。据北宋曾巩《广德湖记》里说，用石头在河里垒起堤坝，中间留出缺口，装上可以开河的木门，水大就开，水小就关，这就叫砌。鄞州人在建桥的时候，在桥墩上凿出凹槽，把20厘米宽的长条木板，也就是砌门板，插进凹槽里，就能形成简易水闸。讲究一些的砌会在河底铺石板，防止水流掏空地基，石板上凿槽固定砌门板，有的还设有两道槽，插两层木板，中间填上泥土，密封更好，承压更强。雨季河水充足，拔掉砌门板，让水流通畅；旱季淡水不足，插紧木板挡住倒灌的咸潮，把上游淡水拦在河道里，一开一合之间聚咸蓄淡的目的就达到了。中唐时期，这种砌已经在宁绍地区广泛应用。唐德宗贞元年间，浙东观察使在曹娥江、乾清江的玉山斗门设闸，直木为柱，横木为闸，分为8间，形制和后世的砌完全一致。到了王元伟修建他山堰的时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配套技术了。他山堰主体工程完工的同时，下游南塘河同步修建了3座泄水器，
分别距离堰体15里、18里、35里。这三座器连通南

南塘河和银江最初是溢流堰形式，南塘河水满了就自动溢出泄洪。北宋时人们把它们改造成了可起壁的砌闸，功能更加灵活。雨季开闸排涝，旱季趁涨潮时开闸，把潮水顶回来的奉化江淡水储进南塘河，一闸两用。当地流传着一个木鹅选址的传说，三座砌的位置是王元伟亲自选定的，他从上游放下三只木鹅，木鹅漂流到哪里停下就在哪里建砌。故事听起来玄乎，其实大有道理。木鹅顺水漂流，停下的地方必然是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地方，在此处设泄洪器自然事半功倍。后来北宋熙宁年间，县令于大宁发现鸡毒器和行春器之间17里没有排水设施，又在地势最低处增建了封棚器。有意思的是，四座器里修建最晚的封棚器反倒效果最好。行春器太靠下游，咸潮来得快，开闸存淡水的时间短。乌金鸡毒两器在上游，咸潮到得晚，但潮水推进的水量也少，反倒是中间的封棚器蓄水时间和水量都恰到好处，成了四座器里最主要的蓄水设施。古人因地制宜、动态调整的智慧可见一斑。砌解决了局部河道的聚咸蓄淡，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鄞州平原的灌溉和饮水问题，还需要一座足够大的拦河堰。这个历史任务落在了王元伟的肩上。王元伟是琅琊人，到任后发现当地就有的仲夏堰选址不佳，蓄水量不足，既挡不住咸潮，又容易淤积泥沙，根本满足不了灌溉需求。他带着人沿着银江反复勘测地形，最终把新堰的地址选在了县城西南50里的光熙塌山。这个选址堪称精妙，银江从四明山峡谷流出，到银江桥处出山，南岸是连绵的山体，北岸孤零零立着一座小山叫塌山。江面宽度只有150米，两岸都是岩石地基，非常适合筑堰。更妙的是，江中游还有两处岩屿，可以作为施工的天然依托，而且咸潮逆流到这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在此筑堰拦挡事半功倍。唐文宗大和7年，塌山堰正式开工，历时3年建成。整套工程由拦河堰、输水干渠南塘河和3座泄水器组成，是一个完整的聚咸蓄淡灌溉系统。拦河堰是塌山堰的核心主体，工匠用2米多长、1米多宽、20-30厘米厚的巨大条石，在银江中垒起一道重力坝。四明塌山水利备览中记载，堰顶宽42丈，表面铺着85块半石板，虽然是南宋修缮后的尺寸，但和唐代原制相去不远。塌山堰最神奇的是精确的分水比例，堰体高度和南塘河进水口的高度经过精密计算，雨季水大的时候7分水量漫过堰顶流回银江，3分水量引入南塘河灌溉避免内涝，旱季水小的时候7分水量被拦入南塘河，3分流入银江，保证灌溉和城市用水。这个3-7分水的设计不需要任何人工操作，全靠水位高低自动调节，堪称古代版的自动化水利。引入南塘河的淡水通过纵横交错的河网灌溉银溪24万亩农田，还顺着渠道流进宁波城，供应城市居民用水。可以说一座塌山堰撑起了整个鄞州平原的农业和城市发展。当然，塌山堰并非建成之后就一劳永逸，真正考验后人智慧的是泥沙问题。唐代四明山森林茂密，植被完好，水土流失并不严重，可到了宋代，山区大规模开发，
树木被砍伐殆尽，河水携带的泥沙越来越多，到南宋时他山堰甚至大半被河沙掩埋。为此，后人陆续修建了配套的防沙工程。南宋淳佑二年，县令陈凯在堰上游150米处建了回沙闸，专门用来挡沙。可惜后来水道改道，回沙闸明代中期就废弃了，如今只剩四根石柱伫立在水中了。回沙闸废了，防沙的思路没有断。明嘉靖三年，县令沈继美在堰上游500米的洪水湾修建了一桥一塘，和他山堰之间形成了进水前池，不管水大水小，流到这里速度都会减慢，泥沙沉淀在前池里，从而保护堰体和南塘河不被淤塞。这套设计和今天水库沉沙池的原理如出一辙。他山堰从唐代建成至今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了，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既保障着银西平原的农田灌溉，也为宁波提供着部分城市用水。一座座古代水利工程不是孤立的奇迹，而是中华治水经验代代传承、层层积累的结果。聚弦蓄淡、排涝灌溉防沙，一套完整的滨海治水体系在千百年的实践中逐步成熟。千年过去，钱塘潮依旧汹涌，银江水依旧奔流，而这些古老的水利工程依然静静守护着两岸的百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思达，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1年电影《少林寺》开拍在即，主题曲却还没有着落。香港制片方多方打听后，请来了作曲家王丽萍。在当时的香港，写歌一般先有曲再填词，王丽萍对此并不认可。
1: 我们曾经有个争论，他说你先写个曲调，我们回去找人给你填词。我说我不希望别人填词，我希望先拿来词，我按照那个词的意境来写曲。我说来不及什么的，我说那实在不行，我说那我自己来写一首词行。我说你能写词吗？我说试试看，不好你们再改。后来我大概一两天里头就写了《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这首词，还有《少林少林》。
0: 由于少林寺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嵩山，制片方希望王丽萍在创作中融入河南豫剧的元素。仅用3天，王丽萍就按此要求完成了谱曲。但随后因为担心河南音乐无法被更大范围内的观众欣赏，插曲《牧羊曲》的曲谱被王丽萍推翻重写，主题曲《少林少林》的地域特色也更多地体现在歌词中。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大多数听众的审美需求之间，王丽萍有自己的考量。
1: 你要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服务，要考虑更多人的这种欣赏的习惯跟水平，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0: 1982年，《少林寺》正式上映，票房过亿，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功夫片时代。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一舞一文也随之唱遍华人世界。
2: 师父，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啊，你们要保卫少林，匡扶正义。师父，
3: 师父，
4: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几十年过去，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威武雄壮的旋律早已成为少林寺最佳的形象代言，而流传千年的英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在传唱中化为经典深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对啊，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三集。
1: 贺野朵同志，组织决定让你留下，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2: 我想跟你们一起走，
1: 可你的腿受伤了，走不了远路。
2: 哎呀，我能行，我还能打仗。
1: 贺野朵同志，服从党纪，严守秘密，革命需要你来坚守，党需要你留下来保存实力。
2: 好吧，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这是各村赤卫队队长的化名册，上面记录了35名同志的姓名、年龄和住处，这些人都是革命的火种，等时机到了就会像星星之火一样，一定要把它藏好。
2: 好，我保证藏好。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说不准。如果我们半年还没回来，你就把化名册烧掉，绝不能让它落入敌人手中。
2: 我等你们回来。
1: 好，千万不要暴露你的身份，这关系到很多同志的安危，切记。
2: 我发过誓，跟谁都不说。你看，你看这块红布，
1: 怎么，你把誓词、名字都写下来了？
2: 对，
1: 这太危险了，被敌人发现你就没命了，还会连累到家人。
2: 我把这块红布跟华明册藏一块儿，我拿我的命跟他绑在一起。
1: 老贺，贺大哥，
2: 老弟，
1: 一定要藏好。不过你这诗词里有几个错别字？
2: 有几个字一下子想不出怎么写，就挑会写的字写，反正意思没差啊。
1: 对，意思没错，等我回来再教你。记住，你现在是个钉子，要钉在关键处。
2: 我就在油房里榨油，比任何时候都藏得更深。
1: 等革命胜利，我回来找你。走了，
2: 保重啊！我在交通站等你们。
0: 红六军团逐渐消失在远方的山林中。当时谁也不晓得，这一别就是漫长的等待。
2: 他们走到哪儿了呀？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当家的，怎么了？怎么半夜坐起来？
2: 没什么。我腿疼。
3: 别提腿疼了，红军走了，龙老爷又回来，白狗子又开始搞什么清剿，杀了好多红军伤员和赤卫队员。有3个红军女伢子被追到山顶上，但是跳了崖。我怕他们问你的腿是怎么伤的。
2: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的腿是上山采药摔的吗？哎呀，
3: 我跟伢子们也说了，谁问都这么说。
2: 对，你睡吧，啊，睡吧。
3: 哎，
2: 化名册和誓词藏在自家墙缝里，稳当不稳当？ 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呀。
4: 让开让开让开，龙老爷要训话了。
5: 都给我听好了，石家一族相互作保，不藏匪，不计匪，查获一家，十家同罪，全部坐牢，统统枪毙。我说你们都听到龙老爷说的了吗？都给我把眼睛瞪圆了，把耳朵竖直了，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马上给我报上来。不藏匪，不计匪，查获一家，十家同罪，全部坐牢，统统枪毙。
6: 师父，村头田嫂的男人被民团打死了
2: 啊！
6: 说他是什么赤卫队的。
5: 老何，哎呦，你看看你紧张什么啊？把油桶扶起来，给我装两壶茶油来。
6: 外甥的不叫舅了，还张口就要两壶油。
5: 哎，你个兔崽子，也不看看爷现在是谁。我现在是民团的中队长了。
6: 什么队长也是二丢子。
2: 你小子，给他装油。
5: 告诉你，田嫂的男人就是被我查到通匪的证据。老贺，你这个，你的腿是怎么瘸的？啊？是不是帮着赤匪打仗，中彩了？
6: 我师父那是上山采药摔的。你以前爬寡妇墙摔了腿，没少淌我师父的药。
5: 你滚！哎，
6: 师父，
2: 段队长。他一个小牙子不懂事，你别跟他计较了。
5: 我说你们到城门那儿看那一排挂着的人头了没？啊，这可都是私通赤匪的下场。哎，
2: 那东西哪敢看呢，吓死个人呢。
5: 我劝你没事还是去看看啊，看看醒醒脑，别不知好歹。
2: 我整天啊忙着榨油挣口吃的，没那功夫。
5: 那我问你，几次打仗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2: 大外甥，你可别往外说呀。
5: 啊，
2: 上回啊差点被龙老爷烧死，我就落了一个病根儿，一看到火呀，听到枪炮声啊，我就拉着。
5: 哎呀，哎，我呸，这说话怎么这么会恶心人呢？
2: 不是，
5: 我说，老贺，你就装傻吧，啊，你就装吧，别叫我哪天抓到你的把柄。切，走了，再见，芜湖。什么？啊，你说姓贺的没跟着赤匪打仗？
3: 哎，龙老爷，您上回要烧死他，把他魂都吓飞了，就都拉裤子里了，这哪还敢跟赤匪来往呢？
5: 真的
3: 啊啊！
5: 哼，段富贵，
3: 哎，
5: 你是不是想包庇你小老舅？
3: 哎呦呦，龙老爷，我可绝对没有那个胆啊！再说了，那他这也不是我亲老舅啊！
5: 哼，别的乡都搜出了赤卫队花名册，交给国军都有重赏。
3: 有重赏？
5: 嗯，要人人过筛子，一粒沙都不能漏。哎呀，我琢磨着姓贺的会不会藏着什么，才假装老实。
3: 龙老爷，那我带人去他家搜，绝

0: 单词你要找出来。
1: 嘘，那等后半夜再去。
2: 哎，是。
3: 家里肯定会被搜啊，这么大个油坊，不知道藏哪里最安全。
4: 师傅，茶子收来了。哎，师傅，你塞什么呢？
3: 哎呀，你吓我一跳！我藏点私房钱，别说出去啊。
4: 哦，放心，师傅，我嘴巴紧得很。
5: 这是什么？
6: 放走！
7: 咱家上下一寸地方也别漏光。
8: 是。哎呀，段队长，段队长，你搜什么呀？我家里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啊！
7: 你跟着赤匪干过什么啊？你不说，别怪我不客气。哎
2: 呀，小心一点！哎呀，我的咸菜坛子！
3: 哎呀，你抱着师妹到院子里去啊！那苦牙子呢？
2: 刚才还在，是不是上茅房了？
7: 妈的，
9: 冲得叮当响，什么都没有啊，
7: 什么也没搜到
9: 啊。段队长，我说你是不是想立功想昏头了？你大半夜拉老子折腾。
7: 洪老爷下的令，再仔细搜搜。
10: 哎呀，我说段队长，就这几面土墙两件破架势，他能藏什么呀？
9: 就是
11: 困了，
9: 睡觉，
10: 回睡觉去了。
7: 等等，再去一个地方，
10: 啊？还去哪儿？哼，
7: 还有一个地方。
3: 哎呀，糟了！他们要是去油房怎么办呢？
9: 哎，失火了！那好像是龙老爷家，
10: 还真是龙老爷家呀！
9: 快救火！
10: 救火呀！
7: 来人呐！来人呐！疯崽子，把老子睡房都烧着了，快来人呐！
12: 啊！刀子，刀子，给我爹娘报仇了！
3: 苦牙子，
7: 啊！小兔崽子，小兔崽子，快快去抓住他！
10: 抓住他！
7: 别跑！
10: 跑！站住！站住！
12: 放牛牙子点燃火，打得地主满山躲。放牛牙子点燃火，打得地主满山躲。

0: 你真机灵啊，声东击西，游击队的招数你都学会了。你知道师父在油房藏了东西，你是在给师父解围呀、啊、师父要给你报仇。
1: 要是搜到点土匪的证据，我段富贵就立大功了。
2: 哎呀，段队长啊，你什么时候来的？就你自己？
1: 这老舅，我不是冲你啊，我跟你说，你这油房啊人杂，别人万一藏点什么东西，那可怎么办呢？我就例行公事，例行公事啊。
2: 我这破油房能有什么呀？
1: 我说老舅啊，你这油房的油渍这快赶上人皮厚了，你看看。
2: 有什么好看的呀？这底下呀、啊、全都是沤了的渣子，脏得很呐、
1: 啊。你别动，扛着。这是什么呀？啊，一块红布包着个小本子啊，布头和本子上都还写了字，写的什么？你说。
2: 哎呀，这是油房的账本呢。哎呦，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原来让老鼠拖到榨油机子下边了。你看，哎呀，
1: 这真是账本。小老舅，你可别欺负我不识字啊。哎呦，
2: 我的大外甥啊，从小叫你识字你就不学。你看，这真的是账本呐、啊，一个个名字都是乡亲们凑钱办油房时登记的，哪家什么时候出了多少钱啊？那这还有你的名字呢，啊，段富贵，2月2赊了一壶油没给钱，5月端午又赊了两壶，后面
1: 这我呸！你这谁记得这些烂账啊？这是，
2: 以后不记啊！哎，段生啊，尝尝老舅酿的永新老酒好不好啊？哎，我可是藏了好多年呐。
1: 这不喝。我跟你说啊，这个本子我得给龙老爷看看去。你这不是账本吗？又不是别的东西，那交上去有什么的？龙老爷说了，凡是有字的都不是好东西，都得让他亲自过目。没事了，我再给你拿回来嘛。啊，老舅，
2: 不是，我是说呀，你急什么呀？你大半夜还去敲老爷的门不成啊？
1: 这
2: 老爷家刚被火烧过，你这会儿这估计乱着呢。
1: 也是啊，
2: 是吧？
1: 多亏了我呀，一枪毙了那个苦牙子，给老爷解了气。那小兔崽子一把火，差点要了老爷的命啊！这连夜招大夫上门，这大夫说了，人现在瘫了，能不能救回来，说不准呐。
2: 那你现在更不能去添乱呐！啊，喝酒，喝酒！我这坛酒啊，酿藏了10多年呐，今天开坛，来。哎呀，怎么样？
1: 真香啊！
2: 是吧？哎，你半夜一个人悄悄来搜油房，估计也是想立功，对不对？
1: 哼，妈的！我跟你说，民团那个二狗子总跟我抢功劳。我留了个心眼，我得立个头功啊。所以我上油房来，谁都没告诉。
2: 对，我外甥真是有勇有谋啊！别让二狗子抢功啊！来，喝酒。好喝的话呀，顺带给龙老爷也送去。 我以前呢不懂事，也算我将功补过。
1: 哎，你这个倔驴，脑壳总算转过来了。
2: 吃了苦头，总要长记性吧。
1: 好，龙老爷好酒。一坛子美酒，再加上你这个小本子，肯定要奖赏我呀。
2: 哎，对对对对对，一个破账本，我也不在乎啊。来来，喝酒。啊。
1: 香，哎呀，如嘴滑溜溜，跟细妹子的小手一样。
2: 再来一碗。
1: 再来一碗。
2: 好。这一碗呀，老舅再给你加点杜鹃花和草药。哎，你知道啊，我懂医啊，这可是个好方子。
1: 这又是什么秘方啊？
2: 你忘了，龙老爷50岁的时候，讨了个小堂客，就是这个秘方，让他龙腾虎跃啊！你也试试。
1: 那我试试，我试试。
2: 我把酒坛子封好，裹上红布，一会儿啊，你给老爷送去啊。
1: 好。
2: 啊，
1: 肚子疼，肠子上都绞着，我吐血了，
2: 吐血啊，那就对了，血债啊，血偿，
1: 你在酒里下药了，
2: 对，这两碗酒。是替苦牙子送你的，
1: 老舅，老舅饶命了，快救我，救我，我不能死，
2: 我不能饶你，我杀你，为了保几十条人命，小本子给我，
1: 你这小本子，真是土匪的东西，不给，我不能给，
2: 拿来。
1: 你是公匪，我要告诉龙老爷，杀了你全家，
2: 你去死吧。没有人知道你来过这儿。苦牙子，师父给你报仇了。过去了，贺老弟、桑连长都没回来，我只好把花名册烧了。这35个人名啊，我把每个人都记在脑子里，等红军回来，不用这册子，我也能一字不错地背下来。这块红布我不能烧，这是我发过的誓，我入党的证明，比我的命还金贵，万一被发现了，大不了豁出一条命去。
3: 何一朵，门口下面长燕子了嘞。
2: 文先生，
3: 趁我还走得动，再来教你识点字。
2: 哦，好好好，我扶您进来啊。哦，来，您慢点。先生，您说他们还回来吗？
3: 燕子做窝，长长久久，得民心者得天下。
4: 右方屋檐下面的不只是燕子窝，还有一块用油纸细细包裹的写着誓词的红布， 我爷爷没有再向任何人提起过。有时候实在苦闷了，悄悄拿出来看一看，念一念，念着念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2: 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贺龙雪老弟，你怎么一直不回来呀？我天天在油坊等你，你最爱吃我做的菜团子南瓜汤，我常做好了放在石磨上。我老了，等我老得走不动了，我躺到油房的水车旁，我在喊你，你会听到。

0: 老表，贺大哥。
1: 爷爷去世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共产党员贺龙雪1934年在突围中受伤，被捕前拼命跳入江中，迅速将身上携带的文件销毁。被捕后，敌人对他用尽酷刑，他什么都没说。贺龙雪被

0: 1951年，中央派慰问团到老革命根据地慰问时，我爷爷把珍藏多年的誓词取出，交给慰问团负责人，后来被转存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国元勋谢觉哉了解到这份誓词的故事，写了篇文章，一个农民的入党宣誓书，收录进自己的著作《不惑集》。很多年后，我大哥看到《不惑集》，才知道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们的爷爷。爷爷，你怎么从没告诉过我们，你1931年就入了党？
1: 我发过誓，就得一辈子守着这个誓。党员这个身份是要为革命做牺牲奉献，不是让子孙拿出去吹牛炫耀的。
0: 爷爷，你是一个真正的党员。
1: 你也是党员，我真骄傲。我贺家后代里有了很多党员。
0: 爷爷，你领着我们宣誓吧。
1: 我宣誓，
2: 我宣誓。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三集，总策划谢志辉、李成、张宗伟，统筹袁金星、曾小娟、李辉、邱乐群，监制贺建文、周强、黄辉、周哲、肖阳阳，策划朱星辰、袁野、徐阳、邓青，艺术指导关凌、王瑞、蓝旭，责任编辑郑向荣、韩莹、谢雨晴，导演杨静博、孙斌、齐鹏飞，编剧武瑶、张涵、谢志辉、易庄，编辑张晶、傅龙、王玲、丁佩芳，音乐左春龙、刘洋，主题歌演唱李文文，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领衔主演王旭峰、严萌萌。参加演播的有任彦民、郝明亮、李浩甲、李璐、陈光、郭正健、齐克健、武凤春等。出品单位江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中共永新县委、县政府、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承制中国传媒大学，音视宏达影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您也可以来到央视频客户端，进去之后呢，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没错，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眼下呢正值暑假哈，可能不少地方的小朋友看手机的时间会多一点，也可能会肆无忌惮的睡懒觉，
1: 松散一些哈。
0: 不过呢，在贵州玉屏的一座小村庄，清晨的晨光当中呢，会有100多个孩子准时集结，他们会迎着朝阳跑出朝气蓬勃的假期模样。
1: 哎，那这股青春朝气啊，离不开当地一名90后村干部的坚守，他就是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在去年暑假，他自发组建了乡村晨跑团，今年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
0: 曾经啊，他需要在清晨5:30哈，挨个打电话催促大家起床，但现在呢，这些孩子会早早的来等候，甚至呢会主动催他上岗。变化的背后是姚恒满满的用心和坚持。
1: 哎，说到他的用心啊，是因为呢姚恒自己本身非常热爱运动啊，然后他发现村里不少孩子假期呢宅在家里就是玩手机，缺乏锻炼，而且大多呢有老人照看，缺乏规范的引导。为了让孩子们强健体魄，改掉陋习，他就主动牵头组建了晨跑团。起初是无人响应啊，于是他就逐个沟通劝说，用小奖励来鼓励孩子尝试，一点点的攒起了这支小队。
0: 而且呢，为了让晨跑不枯燥，孩子们能坚持下来，他也想了很多不少的暖心妙招。比如说每天晨跑之前，他设置让大家先唱唱歌、自我介绍，还有即兴演讲等环节，鼓励大家呢大胆去表达。跑步结束之后，还会带领孩子们开展拔河、跳绳、踢球等趣味运动。
1: 这吸引力应该是与日俱增啊！
0: 带着大家一起玩，可能大家就会兴趣浓一点。
1: 没错，要玩起来。
0: 点
1: 滴坚守终有回响。一年的时间啊，这晨跑团从最初的47个人壮大到现在的103个人，年龄最大的是大一的学生，最小的呢才4-5岁。
0: 为了兼顾不同年龄层的运动量，姚恒呢将孩子们分成了3个组。2年级以下的孩子呢只用跑2公里，3年级到5年级跑4公里，而6年级及以上的同学呢需要跑完全程，那就是5公里。
1: 下雨天跑步就会改成室内活动。每周姚恒还会组织一次越野跑，带高年级的孩子们充分感受大自然。
0: 他也注意到孩子们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曾经有的小朋友呢胆怯腼腆不善言辞，现在呢大部分孩子都可以自信大方，活力满满，告别了手机依赖，精气神儿也是焕然一新了。
1: 是一场乡村晨跑，跑出的是少年体魄，暖到的是一方乡土，平凡的坚守为乡村孩童的假期点亮了最鲜活的成长星光。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
0: 从许愿到兑现，倾听大家诉求的长保许愿池上线1周年了，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呢？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景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到江苏的常州哈。去年夏天在苏超赛事期间呢，有球迷问能否开放机关停车场临时停车，江苏常州呢因为市长的一句秒回已在安排火遍了全网，而常宝许愿池呢也顺势上线了。
1: 一年来平台累计收到了超过17万条各类诉求心声，诉求答复落地率超过了 95%。 从交通出行、公共服务到城市更新，每一次听劝都承载着具体的生活重量。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常州台记者宗路的报道。
2: 今年四月，有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居民在常宝许愿池留言，希望在自家小区附近增设云公交站点。六月，结合前期运营经验及牛塘片区居民出行需求，云公交扩容新增两个站点，把便民服务直接送到小区门口。常州市民戴云亚：
3: 我就感觉哎，真的为我们老百姓做了实事了，随叫随到，天天打的的感觉，感觉蛮好的。
2: 听劝的背后是群众便捷出行和公交企业降本增效的双向奔赴。常州公交线网中心副主任钱佳云：
4: 云公交开通到现在呢，我们累计节约购车成本大约是1300多万元，运营里程下降30%，运营的客运量超过70%。
2: 牛塘镇云公交站点的增设是常宝许愿池高效运行的缩影。去年七月，常宝许愿池 APP 正式上线，起初大家在这里许的愿大都是周末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或景区对客场城市市民免费开放。随着这些诉求迅速变成了现实，听劝成了常州的城市口碑。曾有人反映火车站隔离栏间距过窄，大行李箱难通过，相关部门接诉后迅速切开通道。有人投诉家门口河水发黄，几周后治理就完成了。一年来，常宝许愿池汇聚了超17万条市民心声，从赛事服务的临时窗口成长为城市治理的日常通道。常宝许愿池运营工作人员李华：
5: 上线之初呢，超过60%的心愿都是球票和给球队来加油，但到了现在，更多是市民对社区治理、公共交通、城市建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2: 群众的呼声通过前端许愿、中台分拨、后台督办的闭环机制，直接连通了城市治理的中枢。今年初，常宝许愿池被选入常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它从赛事的创新升级为城市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常州市民崔女士说：闲暇时看看许愿池里别人许的愿，也成为自己的习惯。
3: 我平常会在那个上面也会经常翻一下评论的话，它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会及时得到一个回复的。我认为呢，这个平台是挺能体现我们常州这座城市的一个城市温度。
2: 从赛事流量到治理增量，从政府放下身段听劝到市民的金点子变成城市治理的金钥匙，常宝许愿池不仅装下了万千心愿，更折射出一座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温暖底色。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关注无人机助力下的城市治理新图景。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经在武汉投入使用，并顺利进入了应用新阶段。在这里，遍布城市角落的146座无人机机场，让无人机可以实现全程5分钟内响应抵达，为交通疏导、资源管理、森林防火、应急处置等治理决策提供高效的信息支持。
0: 无人机呢是如何从飞起来加快走向用起来？这双无人机网络织就的城市智眼还有哪些潜能等待开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月峰、张文的报道。
7: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接到任务指令后，行李箱大小的机场顶盖缓缓打开，一架无人机自动完成开机检查，随着螺旋桨转动迅速升空，系统根据目标位置自动生成航线飞往指定地点。 与此同时呢，飞行高度、速度、位置和实时拍摄画面同步显示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为后方研判和现场处置提供参考。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8: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7: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依托已录入的地理信息，系统可自动调度机场，规划航线，避让障碍，让无人机从过去依靠人工提前踏勘的经验飞，逐步转向自动规划航线的自主飞，进一步提高任务响应速度和飞行效率。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9: 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能够实现我们目前来说我们机场的智能调度、航线的智能生成和一个障碍的一个智能规避，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就通过我们整个智能导航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7: 无人机飞到现场后，如何快速识别问题、形成处置闭环，则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借助智能分析，系统可自动将捕捉到的画面识别为违规停车、占道经营、建筑垃圾、水体异常、森林烟火等问题，并将事发位置、现场影像和问题类型推送给相关部门，形成发现、定位、推送、处置的工作闭环。
9: 这个平台里面也实现了我们这个问题的自动识别、事件的自动推送，让无人机做到自己看、自己想和自己干。
7: 在武汉中心城区，无人机机场间隔约2至3公里布局，在新城区和开发区则按照约4至6公里服务范围进行布设。除禁飞区域外，基本可以实现无人机在5分钟内抵达全市任意指定地点。道路拥堵、交通事故和监控盲区是超大城市交通治理中最考验响应速度的难题。如今无人机可以快速抵达指定道路，从空中连续查看较长路段的车流状态，帮助交管部门及时判断拥堵原因，调派处置力量。基于无人机的城市智眼正成为武汉交管的新警种、新同事、新力量。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无人机应用专班负责人谢先锋：
10: 以前的话呢，我要巡查10公里或者5公里的路面，我需要调用多个高点，然后我的民警、辅警在指挥室用手动切换。现在的话呢，我们调用2架或者3架无人机，3分钟之内就可以看到整个辖区的拥堵状况，然后根据拥堵状况实时调派我们的警力前往处置。
7: 除了道路交通，城市智眼还广泛应用于耕地保护、施工安全、河湖岸线巡查、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森林防火以及大型活动保障等场景。在森林重点防火期，无人机可以按照预设计划自动巡飞，发现疑似烟火后就近调度设备进行核查，为火情研判和力量调度争取时间。在武汉马拉松、渡江节等大型活动中，无人机则可以从空中实时掌握活动情况，为现场指挥调度提供参考。目前在武汉，自然资源、城建、公安交管、城管、园林、环保、水务、应急等部门可以共享同一套机场网络，根据这次权限调用设备和数据，提高设备使用效率，减少多部门重复建设。谈到未来的使用场景，大疆无人机行业应用代表孙明明说：
11: 未来一定会实现什么呢？我告诉他一句话，我要采什么内容，然后把数据最后回传回来，完全实现了路径分配调整， 以及态势的感知。
7: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2: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未来的这些起降点、无人机的无人值守的机场、飞行服务站，包括低空数字平台、空域网络化管理，我觉得会成为啊核心的底座，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我想一直守在岛上。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万存玲、程浩龙。
13: 基调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建在福建福清长乐平潭交界处的海面上，海岸线弯弯绕绕，算下来也就4公里多。岛上的巷子很窄，窄到最多只容2个人并肩走过。可岛再小也是家，王锦平生在这里，长在这里。63岁的他，每天还要在巷子里走上好几趟，药箱沉甸甸地挎在肩上，脚步笃笃地敲着石板。40多年了，这脚步声没断过。他是小岛上唯一的村医，
14: 干干村医生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乡村医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我们也是看着他老，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
13: 7、8月的阳光，把海面烫出一层白蒙蒙的水汽。王锦平离开小岛的时候不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7.1。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像以往每次获奖后一样，他当晚就赶回了基调岛。
15: 让我感觉您好像人去了北京，
14: 心还在家的，
15: 在人所里。
14: 是真的，我出岛，我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有没有谁有找我，有没有急的事情找我。我去的时候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我就把平常用的老人吃的高血压要感冒要比如说这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凭这个药盒拿呀。
16: 1次3粒，1、2、3。
13: 小岛常住人口只有200-300，大部分是老人，有些老人不识字，王锦平就发明了一套只有他和病人之间才懂的暗号，在药盒上画横线，一道横线是1天1粒，3道横线是1顿3粒，开的药一般不超过2天。
14: 老人家会忘记，你给他写1、2、3、4、5人不认识，我就给他画1横2横。我最多给他开2天，一般以前我都是开1天药，吃的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拿1天， 你拿了回去，你病好了他们扔掉，那不是浪费。
17: 楼上是家。

0: 楼下是诊所，诊所不大，东西也简单，一张桌子看病，一排三连座候诊椅，两组铁皮药柜，再加一张1米2的小床。只要王锦平在岛上，诊所的门无论何时都敞开着。
1: 去正医院那边去开会，早上去，中午回来，我也是开着，开着他们就知道你人在，他们心里就踏实了。有一个老人，他每天就到我的诊所门口找一趟。后来我就问，怎么我没看见你去店铺下面买东西，你怎么就找了这？我是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在家，有没有在诊所。你有在诊所，我今天晚上去睡觉会踏实一点。
0: 如今从吉钓岛乘轮渡去对岸的长乐松下码头只要10分钟。早些年出岛靠的是帆船，风好时走1个钟头，风不好就不知道要飘到什么时候。晚上更不用说，整个岛黑漆漆的，只有海上点点渔火忽明忽暗。
1: 到了冬天好多天没法出岛，因为冬天风大，你小船开不出去，这也没有电灯。88年1月份这个电才通，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去接生的时候就用长了一点，里面电池用3个，我们平时照明就用2个电池。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每天晚上都有夜诊，他们就是直接过来敲门，一敲全家人都醒了。
0: 王锦平从福清市卫校毕业时是1986年，那年他23岁，可以留在城里，但他还是回了小岛。原因很简单，家人在岛上，家就在岛上。
1: 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在这个岛上，我奶奶也在岛上，我妹妹几个还小也在这个岛上读书，就感觉回这岛上也挺好。
0: 为什么学医？答案比回家还要简单。他从小就见惯岛上的人怎么过日子，头疼脑热靠忍，摔伤破皮靠土方，赶上夜里发病，连一艘出海的船都喊不应。身边不是没有医生，叔叔和姑姑都是，可他们平日在镇上医院，岛上的乡亲只能掰着指头等休息日，等诊所的门开。
1: 小的时候书包还没换下，就会去叔叔诊所去玩，有的孩子看到流血打到很怕，我那个时候也不怕，就看着叔叔给他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那个时候我最小的一个妹妹有没有1岁，他是发着高烧拉肚子，叔叔刚好不在家。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常住的医生有多好，以后真的也去读书去注意。实习的时候我叔叔就把我带回来，就叫我在这诊所这边实习。
0: 在小岛上当医生，没有科室可以转诊，没有同事可以会诊，年轻的王锦平必须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扛，包括接生。
1: 那个时候刚开始养你是吧？
2: 有点害怕哦。
1: 怕第一次去接生我就害怕，我叔叔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我叔叔就说你不用怕，我在门口，你进去跟人家接生。听到孩子哭的声音就感觉很惊讶，哇，这生命力这么顽强啊，就觉得第一个孩子好像是我捡到宝一样那么高兴，因为产妇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后来第二个孩子就我一个人自己去。
0: 第一声啼哭响起时他惊讶又欢喜，后来直到住院分娩普及前，这样的哭声他听了200多次。
1: 后来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大人是没事，孩子就不会哭了，就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

0: 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叔叔就说这个孩子恐怕没得救，这缺氧的时间太长。我说那不可以，我再多一会儿看一下。大概有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呀。再坐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
1: 他在岛上接来新生，也送走白发，慢慢的，全岛人的生老病死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哪怕自己生病时，坐月子时，甚至肋骨摔断时，
0: 有一个老人就要挂点营养液，他儿子就到我家里，我就躺在这个床上，我说你把你妈背到我这边来，我帮你挂好不好。他说没办法，他医院那边化疗回来没办法背呀。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一步一步走到他家，走了很长时间，我呀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两三天三四天都慢慢挪到他家给他挂吊瓶。
1: 唯一一次动了离岛的念头，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毕竟已经错过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可岛上老人的一句话又把他留了下来。
0: 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老人，你说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哎呀，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我就想，哎，那就留下吧，还是搬到爸我妈那边去。有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我三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的老师，有点遗憾没有陪他们成长。
1: 每月初，王景平都要出岛补一次药。起初岛上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从海边到诊所500米路，42级台阶，3段上坡，上百斤的药品靠他肩挑回来。便当换了多少根他记不得了，但身体替他记着。风湿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一到阴雨天就疼。
0: 那个时候是滩涂，你船开进来你就只能停在滩涂上，那你又出岛，不管你冬天多了，鞋又脱起，袜子都不用穿，你就趟着水到船上，
2: 到膝盖上。
0: 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有的时候还要大腿上。冬天海水因为很冰凉，比我们那个井水冰了很多，很冷，吃锅啊。回到家里淡水一冲一下，这个腿都是红红的，有的时候回来的还赶不上船啊，这就是最麻烦，赶不上船你还要再松一下那边过夜。
1: 岛上日子清苦，乡村医生也没有固定工资，王锦平干脆连一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老人来赊账他也不记，只记住了哪位老人血压高，谁家孩子对什么药过敏。
0: 以前人家生活都挺困难，那个时候反正的酱油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1块钱，所以我也不忍心啊。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你就算了。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帮他们，自己掏钱去进药回来，但是收入不够又去医药公司那边去欠，我现在还欠医药公司的钱。
1: 不知道从哪年起，基调岛上的房子被涂上了红黄蓝绿，远远望去像一块块彩虹糖浮在海上。走近了才发现，那些被海风咸津津地舔过的无数遍的色彩，红的褪成了粉，蓝的泛了白，绿的发了灰。在他药箱边跑大的孩子林一弟，如今已是吉调村党支部书记。可岛上无论老少，都叫王锦平一声二姐，这是他在家的排行。
3: 长大了以后觉得有他真好，甚至我们村里王医生都叫二姐，就是比较亲切。在他们这些

0: 老人心目中的分量是蛮高的。
1: 潮水一阵一阵往礁石上扑，拍上来又退回去，急调岛太小，时间似乎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可王景平知道时间没停，他会继续留在这座小岛上，岛还在，他就在。
2: 我做了几十年一定好的，我就感觉今天很高兴，一个人能不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你已经值得了。我如果身体好，可以再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首先关注各地强降雨及应急处置工作的最新动态，
0: 还会来聚焦北京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哪些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来关注各地强降雨及应急处置工作的最新动态。
0: 首先我们聚焦吉林。吉林省舒兰市迎来强降雨。据气象部门统计，8月1号8时至2号8时，舒兰全市降雨量超100毫米的站点达到17个，农田大面积出现积水内涝，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
1: 目前多部门正开展抢险救灾作业，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舒兰市水曲柳镇采访的总台记者孙晶。孙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从水曲柳镇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啊，那暴雨的时候，这里有三条河流都有出槽的这个情况出现，那水库的水位也是持续的上涨，然后有五个铁路下穿出现了积水的情况，那最深的积水将近4米，农田过水的面积在水曲柳镇这个地方有300公顷左右。那目前这个雨势已经停了，水曲柳镇的这个农田排涝也是基本完成了。铁路下穿呢，目前是已经有2个恢复了通行，那另外3个也在紧急调用这个排涝的设备进行排涝。同时呢，我也从舒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啊，当前这个全市的这个土壤已经完全饱和，河道、水库正处于这个汇水的高峰期，各类的风险有。隐患也是依然存在的，那部分河道出现这个出槽的现象，大面积的农田有积水内涝，然后水库的这个超汛限水位等等，这些险情其实还没有完全解除。那截至今天，舒兰市亮甲山水库、沙河水库、太行水库都超过了汛限水位，现在已经采取了泄洪措施，当地水利部门也组织了专家赶赴到这个现场进行指导。那目前舒兰市呢已经完成了预防性转移1407户的3035人，为了是确保这些群众的生命安全，当地的农业部门统计啊，截至到今天，本轮降水累计造成了舒兰市农田过水面积达到了17967亩，相关部门正在加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统筹调配水泵啊、挖掘机这些机械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去排积水。下一步呢，当地将重点联系农技人员走进这个田间地头，对农户进行减灾防灾的指导。另一方面呢，相关

0: 部门也会积极的和农业保险公司进行对接，进行现场核灾，尽量的来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孙晶。
2: 我们再来聚焦甘肃方面。据中国铁路兰州局消息，受强降雨的影响，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安全隐患，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直136、直294、直180次三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之后需要临时折返。
1: 天水市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协调多部门联动，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举措，快速分流转运安置2232名旅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吉瑞的报道。
3: 8月1号，直136次、直294次和直180次三趟列车先后抵达天水站，临时停靠后折返。铁路部门介绍，三趟列车分别计划发往广州、武昌、北京方向，合计旅客3032人，其中2232人选择在天水站下车。中国铁路兰州局天水车站客运车间主任韩琼介绍，天水站内5个人工退改签窗口全部开放，10余名专职引导人员一对一协助旅客线上办理退改签，所有折返车次、车票未乘区间均可全额免费退票，以降低旅客经济与时间损耗。
4: 我们从人力调配、票务办理、跨站转运、重点旅客帮扶等多方面落实配套保障，尽可能降低旅客出行影响。接到列车折返信息后，车站立即集结在岗休班职工，充实现场，划分5个工作小组，覆盖进出站、售票、换乘、后勤全流程，每个岗位都安排专人值守，避免出现服务空档。
3: 因大量旅客需前往天水南站换乘高铁接续出行，天水市多部门联动协调，实时调度460余名机关干部、210名公安民警、80余名志愿者驻守天水站、天水南站，开展客流疏导、咨询引导、应急值守，实时摸排旅客人数、出行需求与身体情况。天水市交通运输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陆军介绍，当地第一时间开通天水站至天水南站免费直达转运专线，引导旅客有序换乘，并向滞留旅客发放方便面等应急物资。
5: 我们迅速调集了80台应急运力，第一时间赶赴火车站。运输企业在这次的转运旅客的过程当中反应的非常的迅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所有的运力会在第一时间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3: 此外，天水市商务部门统筹57家酒店免费开放1608间客房、2815张床位，保障滞留旅客住宿就餐需求，这样的响应速度让许多旅客感到意外。
6: 我们接到短信得知列车要返程之后，我们到达这里就短短几个小时时间，感觉到天水市政府对于我们的这个事情十分重视，统筹能力也很强。我们也看到了各部门都在联动性的运转起来。
7: 我们本来是打算去杨林，从杨林再中转的，然后就突然收到通知，因为下雨就让我们紧急停留在天水。工作人员说给我们安排了住宿，而且这个房子里面还给我们准备了泡面什么的，环境也很好。
3: 铁路部门介绍，下一步将持续对接气象部门，共享沿线短零降雨预报信息，优化汛期列车折返、跨站转运应急处置流程，保障汛期旅客出行安全。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来关注北京。山区防汛呢，一直是北军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山洪来得急，沟道汇流快，一旦出现断路、断电、断通信的险情，群众能不能就近转移、临时安置，基层能不能及时上报组织救援，直接关系到防汛应急的速度和成效。
1: 今年北京市因地制宜建成了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这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什么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9: 进入主汛期，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村民赵景英已经接到过3次转移通知。四海镇是典型的北方山区，4条山洪沟道在此汇集，不少村庄修建在山洪沟道旁，一到汛期就得高度防备。四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徐雪林：
10: 2025年7月26号的晚上，延庆区单点最大雨强就出现在四海镇的郭家湾村。 去年我们在转移避险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好多都是我们临时征用的场所，空间的面积结构和我们人员安置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第二个，从我们内设的物资保障，比如说通讯、应急指挥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它是不具备的。现在高地堡垒出现以后，首先从科学评估上它是安全的。
9: 高地堡垒是建在地势较高处的临时避险点，从2025年下半年全面推开至今，北京共建成了1052个高地堡垒，既有依托村内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也有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
11: 从今天早晨到今天夜间，有通道大雨。
9: 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南沟门自然村常住24户56人，他们距离安置点大约1公里，中间隔着一条菜市河。突发汛情时，村民去安置点并不容易。南沟门就在村子的高点新建了模块化应急避险屋，村民从村里最远处步行到高地堡垒需要10到15分钟。水泉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山：
12: 应急时候可以及时把这村民都转移上，咱们这个设备有应急电源，就是柴油发电机，然后还有一个卫星电话，水、食品这块，还有咱们这个救生衣，还有铜锣、口哨，万一要发生什么了，咱们就拿着火赶快通知村民，都到这个高地堡里来。如果物资不够，可以跟指挥部联系，让他及时给配备过来，拿无人机。
13: 报告指挥部。安置组已接收全部转移人员。
9: 从有个地方躲一躲到有电、有水、有通信、有物资、有组织，高地堡垒解决了突发自然灾害24小时内附近村民的应急避险问题。一些区县还要求堡垒内配置的物资能够保障72小时独立运行。在高地堡垒的应急设备上，北京市也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要求，需配备应急供电、应急通讯、应急广播等设施。门头沟区在此前防汛工作的基础上建成140个高地堡垒。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介绍，
14: 24年我们就给当时的125个村居，我们配备了这个柴油发电机，配备了储水箱，配备了水泵，还有这个净水器，还配备了固定式的卫星电话。我们今年的工程呢，主要是围绕说这个怎么让这些设备设施更好的、更快速的发挥作用，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统筹的整合。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高地堡垒设备其实都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呢，我们在橙色预警之前要把柴油发电油箱加满燃料，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这个3吨的储水箱也是在橙色预警之前要在水箱里加适当的水，在发电机供电的情况下，通过快接的方式能够实现10分钟就可以恢复供水。
9: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高地堡垒建设一方面将过去相对分散临时的避险方式纳入到了更加规范的防汛应急体系中，另一方面高地堡垒就近布设、近快可达的特征也打通了山区避险的最后一米。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15: 高地堡垒是对于集中安置点的一个有效补充，在我们发生预警的时候它还没有产生险情，那么我们可以有效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村民转移到我们更大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点去。但是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极端的天气变化，我们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村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先临时安置到我们的高地堡垒，有一个能够暂时避险的区域。
2: 高地堡垒建起来之后呢，还需要落到群众紧急撤离的实操层面，也就是说关键还是要会用、会转、会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位于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寺镇被群山环绕，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部分村落沿沟谷分布，一旦发生山洪，住在低处沟道沿线的村民需第一时间向高地转移。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15: 我们更愿意让老百姓知道如何防灾、如何减灾、如何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防汛的过程中他们就会更配合我们。今年我们也在所有的转移路线上 贴了这种转移标志，就算你没有人带着，他也知道怎么能到高地堡垒这个应急避险的场所去。
16: 潭柘寺镇赵家台村村民果春红说，今年他们家早早就按村里的宣传和通知准备好了小包袱，
17: 吃喝用药品什么这些个东西都备着，放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地方嘛，然后一旦即将天气冷啊，我们一说转移了啊，拎起来就可以出发，就能走，然后顺着咱们那个指定的路线来到这个高地堡垒这个场地来。
16: 高地堡垒建设之外，各区也在创新基层防汛的新办法。以门头沟区为例，村应急管理局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群众避险转移全程可控。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
14: 我们每个村居都有自己的转移台账，我们每个人需要转移到哪个高地堡垒，这个都是明确的。他到的一个高地堡垒之后，通过我们工作人员扫描他的二维码，这样呢就直接进入到了我们经济哨兵的这样一个人盯人转移安置系统当中，我们就进行了录入，就说明这个群众完成了转移。那么我们也会实时在系统这个大屏前跟踪各个镇界各个村居的转移进度，第一时间指挥调度。
16: 延庆区四海镇则结合各村的地形建设条件差异，灵活施策，对不适合修建高地堡垒的区域搭建村级避险点。从村委会、小学校、文化室到民宿、老年餐桌、村民自家小楼，有效整合分散的空间设施、应急物资、人员组织、通信供电等资源，极端天气面前，山区防汛工作就多了一段安全距离。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宇：
18: 我市健全完善山区相关区避险转移的责任台账，形成了一村一清单，并将责任体系融入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实现了责任链条信息化的管理。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逐一落点落图，各区对照范围完善人员转移台账，细化村级的转移预案。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向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了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2: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2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2: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2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22: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21: 温州的区位港口码头优势很好，温州属于东南沿海，它有非常良好的深水岸线资源，母港的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咱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22: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

0: 要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 本来温州就是低压智能电器，包括我们的泵阀等等一些跟海工装备密切相关的产业链，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温州海经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1: 该我们自己干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企业。
0: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 不能因为我们政府服务不到位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运行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带领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解决，让企业能够在这里专心经营，安心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0: 凭借独一无二的10公里深远海风电产业闭环优势，温州已经形成风机研发制造、深海施工装备、海底输电配套、本土产业赋能、港口出海直达的完整产业生态，为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源源不断输出温州制造、温州动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 AI 语音克隆技术日益成熟，只需要极小的样本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实现声音的高仿真还原。这个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在有声读物、无障碍服务、智能语音播报等领域，释放着创新价值。
4: 不过呢，技术的升级也让网络黑灰产的不法分子找到了可乘之机，滋生了低成本复刻他人声纹、伪造语音、实施诈骗、恶意合成虚假言论等等乱象。那么该如何守好 AI 语音克隆应用的安全底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近日警方提醒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警方提醒的是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一些数字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还有案例显示，有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后，会刻意保持5到10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些案例都涉及语音合成技术，这项技术并不新鲜，但近年来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
6: 现在的大模型能够学习一个人的音色、语调、语速、听动习惯，甚至情绪表达，所以从像声音发展到了像这个人说话。很多平台已经把复杂技术封装成简单工具，普通用户上传一小段声音就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语音。
5: 当前主流商业平台所需的最短训练样本时长已从几十分钟压缩到3至5秒，这意味着一条随手发出的语音消息、一段短视频里的人声片段、一通电话的简短应答都可能被用来合成任意内容的仿冒语音。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操作与发送一条语音一样简便。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

0: 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1: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而是技术被滥用。
0: 目前国内多个平台出现了利用 AI 伪造影视明星、运动冠军、知名专家声音的音视频，内容涉及商业广告、视频配音、自媒体引流等，直接侵犯了自然人法定声音权益。配音演员阿杰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维权之路并不顺利。
2: 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个盯着网上的大家发了哪些东西，我们一直盯着，然后去跟这个平台反映、去投诉，然后去打官司什么的，我没那么多精力。
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目前对于 AI 语音克隆的维权确实存在几大难点。
3: 首先是举证难，特别是如何证明我就是我本人，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AI 声音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这是一个维权的前提。第二呢，鉴定的成本比较高。此外呢，是追责难，在人工智能的场域当中，侵权链条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侵权音频经常会受到多次的剪辑、跨平台的转载，造成侵权溯源难度非常大，而且涉及的主体非常多，包括数据的提供者、 AI 的开发者、平台用户等各个环节，责任主体的确定存在一定的障碍，并且呢，侵权的内容很容易被删除，这也造成了证据固定存在不小的难度。
0: 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集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吴沈阔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要多方协同共治。
3: 对于个人而言，特别需要加强预防和证据的意识，包括在上传含声音的内容时，可以使用时间戳等技术方式实现证据的保全。如果发现疑似侵权，立即付诸证据的保全动作，比如说录屏、截图等等。而对于平台和行业，需要细化标识，落实相应的合规责任，比如说明确 AI 生成内容显示标识的呈现方式，完善影视标识，以提供追溯功能。而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而言，一方面需要统一标准，另一方面需要降低维权和违法处置的门槛。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环绕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正在加速成型，三条国道2.7万公里串联起冰川、海岸、草原、沙漠等诸多景色，三条路线分别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看点，长途自驾又需要做好哪些安全准备。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很多人都有一个梦想，说等有时间了一定要自驾环游中国。未来您做攻略的时候啊，一定会频繁地刷到黄金大外环这个词。交通运输部今日介绍，15、57沿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8三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 2.7 万公里的线路沿途的景色可以说是美不胜收。国道219喀纳斯至东兴聚集全国 70% 的冰川条数，国道331丹东到阿勒泰尽览北国风光，国道228丹东到东兴尽赏大陆海岸线的美景。黄金大外环是国防安全线，也是兴边富民线，更是对外开放线。三条线路上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生态地理景观？路况怎么样？顺时针玩还是逆时针玩呢？15、17要重点建设黄金大外环的哪些路段？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2: 大家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不少人这几天刷到黄金大外环的新闻都是心潮澎湃啊，跃跃欲试，但是呢毕竟大部分人时间有限啊，可能还是要做一番取舍。那三条线路的风格啊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他们主要的卖点是什么，来给大家做一个选择上的参考吧。
2: 哎呀，就像何佳您说的，咱们在节目呢在交流这个黄金大外环。其实我的大学的老师啊，我的外政老师、植物地理学老师，还有我军训的排长，现在正在大外环的政治走呢。他刚刚走了第331，明天就开始走第228，就是他已经走了北边的沿边，又马上要走那个沿海的路。其实呢，有很多我的朋友圈我也能看到，他们也沿着219在走。所以呢，哎呀，大家对这个新闻呢，一个呢是本身就充满着这样一个向往。一想到咱们祖国这么辽阔的这个大陆，这个疆域啊，都是非常充满好奇，也一定要到现场去亲临。
0: 对，
2: 所以呢，这两条线呢，就给我们的国人，尤其给我们喜欢啊户外去自驾旅行啊，很多的游客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线路啊，一个选择。这三条线啊，真的是各有特色，非常的美。我就简单的概括了一下。就比如说我们。目前啊，总里程最长的国道219，就是从新疆的喀纳斯到，哎，我们到广西东兴，哎，这一条最长的这一条公路呢，我觉得可以用，因为之前我们在中国外地，我们出过一个叫《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我觉得这条路10000多公里长，经过了世界海拔最高，经过的冰川跟资源特别丰富，垂直带部特别的丰富，我给这条线我自己啊起的名就叫。世界人的情况下，就大家都愿意来，因为世界又是海拔最高，又是资源最丰富，又是里程最长，所以说可以有世界级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称号。那么对于我们的也北边的这一条，我们说的是从这个近331这一条，那我觉得呢，它主要的呢是把我们北边的一些主要的，包括我们那些边境，包括我们的草原，还有戈壁滩地，它是东西横跨的，这种多种地貌端源的也整合在了一块。所以这条线呢，我其实也把它叫做什么呢，其实叫国道331，就是从丹东叫阿勒泰的这一条叫最美的北方，叫我们叫边境公路。那么第三一个，那也就是我们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这个沿海的公路，我们叫G28，我呢觉得呢是最美的，它是蓝天白云，陆地海岸线，是最美的海岸公路啊。那我也觉得呢是，就像我们曾经策划一个

0: 套可爱的中国的那个长剑，我起个名叫做踏着浪花游祖国，那其实就是行走在这个沿海的这条自驾的这条最美的海岸公路上，又能欣赏这个海景，有海景公路，还又能沿途的这种自然保护区域湿地景观，还有很多的这些我们说沿海的这种特别漂亮的城市。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南北的气候带跨度比较大，跨度很大，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沿着这条线路你们穿越感觉到季节的变化呢特别的显著。所以这个这个是大环线啊，我们的大外环，它各有特色，有一个呢国道219它是海拔最高，那么沿边北边呢 G31 呢它是东西跨度比较长，
1: 对，
0: 那么沿海呢它是南北的跨度呢比较长，而且又是呢海陆交汇的沿着海岸线，所以说呢每一条线都特色显著，我觉得呢都适合，也是推荐给大家，比较长距离的啊，有比较有充裕的时间的自驾旅游是最好的线路。
1: 对，听了齐博士的这个简单的介绍哈，能够感觉到脑海中的画面都已经出来了哈，这个心已经飘到那儿去了。那我们看到15、17呢，沿边国道219、331还有228哈，三条骨干通道是要叫全面贯通。我看现在有些博主他也在分享自己的环中国自驾游的视频哈，包括齐博士刚才也说到了，很多朋友也在这个路上跑着呢。这条线路应该说大体上也是通的哈。那现在这个路况怎么样？我们15、17主要是要打通扩展哪些路段呢？
0: 就是目前呢，就是很多，就是我们说沿海这一块来说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第一个它是海拔比较低，而且呢基础设施，因为沿海的城市也比较密集，基础设施比较好，可以说它就全线贯通的。就是而且呢，它从这个现状来说呢，它是很适合。那当然，主要的一个呢就是。可能遇到一些这种这种比如到了热带的时候，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不是夏季的台风，接近台风的时候，可能对靠海的这个旅行有点影响这是这条线呢基础比较好，而且也完成。那么北边这个条线呢，其实我们说是最美的边境线，本来东北这一圈从丹东、鸡西、漠河包括黑河、漠河的二山这一圈呢，其实呢它比较成熟，就中间这一段，我们说从内蒙到新疆到这个阿勒泰这一段呢，它主要穿过的是中蒙这几个边境区的一些无人区主要是一些戈壁荒漠区，当然还有草原区，所以说它可能补给上呢可能没有那么大，它修筑的难度没有那么大，它也是连通。那么现在目前这我们觉得就是要把它完全打通，中间有难度，即使修通了之后呢，在道路的维护、公路的这种保障安全方面，最难的还是国道219。一个呢，它里程长，第二一段呢，它呢是海拔高差大，第三一个最关键的是它呢是经过的很多，比如说像怒江的这个沿着这个河谷区是吧，它走过来，那就比如说在南到这一段的时候呢，特别的陡峭，路呢比较这是比较难行难走的，就是你修通了，你这个保障的条件。就是难度比较大，你就用这个人力物资这种各个方面的保障这个时间都比较难一点。尤其是从丙察的这一块吧，我们所谓的察隅、上察隅整个这一段，大家认为最美的丙中洛这一大片难度是特别大。目前的这个路况可能这种碎石或者是这种林崖的地方，这山很小的时候落下容易比较多，到雨季的时候，尤其你看我们登山的时候是5月3日之前就结束，六月到了六一以后呢，这条路上就雨季来了，所以它就比较难度大，所以它现在目前的攻坚段呢也在这一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云南广西这段，目前呢就是也有一段就比较打通，就是完全一打通这就连起来了。我认为最难的一段呢就是沿绕着我们的雅鲁藏这大拐弯那一块，因为之前我们去墨脱的时候，我们是走的叫扎墨公路，我们。是去墨脱路穿过的时候呢，就绕了这个我们叫南迦巴瓦峰这一圈，但现在呢我们要这个国道219呢是要走的叫泰墨，也就是你要从这个泰正就大拐弯的这开始的起点呢就拉一条线就穿过来，这个路呢还没有打通，难度很大，因为它毕竟呢它是我们国那一段呢是雅鲁藏的大拐弯，
1: 对，
0: 修筑的难度很大，目前呢还有很多好几段呢就是还没有完全把它就是保障的特别好，而且沿线的你说 它的有些塌方落实的平方，所以说改扩建难度都很大，补给呢比较稀疏，也就是说工程造呢比较少一点。那么到新疆这一块的时候，那么难度大了，其实就是老的我们说这叫叫心脏线，就是叶城也叫拉叫其实是叫叶城到拉孜，我们叫从新疆这一块上来，难度大的什么地方呢？它补给上呢就是有难度大的是它直接从叶城海拔1000多米一下子上升到4000多5000多米，这个呢是如果从北边进入走新疆进入西藏的时候呢，海拔呢迅速的抬升，所以人们这个身体啊各方面也都比较难度大。所以说如果遇到一些比如说你说晚一点，就比如说你比如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呢，路上很容易这个积雪啊，所以说还是能在这个暖和的天气去，这个路还是比较好一点。但是目前呢，我认为从大外环来说，难度最大的是国道219啊，目前呢就是有部分段路呢它还要继续把它完善，把砂石路变成白日柏油路。那有的地方即使变成了柏油路，它还是因为这种冻融啊，有天气的变化也会损坏，所以说随时都得有道班去进行给它护理养护。这目前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格局呢，就是这样。
1: 是，那相信在15、17哈，我们要把这个黄金大外环全面贯通啊，这里边也是离不开我们的公路建设者以及养护者的辛勤付出哈，在这儿呢也是对他们表示敬意。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了解一下黄金大外环三条公路的自驾赏景攻略哈，咱们就先说说刚才重点提到的啊，最长的也相对来讲最为难走的挑战难度比较大的国道219，这个喀纳斯呢到东兴全程是超过10000千米啊，10065千米，我也看了一下齐博士您给我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哈，这个国道219的全程剖面图真是又高起伏又大哈，这一路到底要翻过哪些山脉，如何应对高反的问题呢？
0: 哎呀，这条路就是它不仅在这个道路的这个修筑历史，它本身它穿越的这个自然地貌的这个复杂度特别的这个大。就像您说的，它整体的这一个海拔呢，你看我们就算就从东兴出啊，它的海拔就才1000米，就是几百米，再一直到我们北边新疆喀纳斯，那么中间啊它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说青藏高原这一块，也就从横断山区开始我们说三江并流，沅江澜沧江到怒江这一段呢，最高的其实就是高黎贡山这一块，那么一进入到了我们说西藏的南部这一块，就是察隅河这一块的时候呢，最关键就马上就翻几个公路的垭口，特别的高，一开始你就面临的就4000多米，比如说平竹拉垭口就4600了，那么再到我们垭口再过来就多雄拉这个山口，其实这几个呢每一个公路呢都要遇到这一个沙口，因为你要过的垭口藏江要到这边来，那么这个也是到了4000多，那么最高的呢，最高的叫你中间有一个叫塔日山垭口，达到了5500米的海拔，中间还有一个最美的湖泊叫普若雍措，所以说你又看神湖，又翻过这个垭口，都得5000多。那继续到了高原面上以后呢，你看我们又有佩古措要去看，那中间你要经过好几个这个垭口，都是5000多，那马尤木拉这个垭口都5200，那么我们要去看熊山圣湖，大家都知道，其实冈仁波齐呢本身山。它只有6000多米，但它很雄伟，它是圣山。但是你要去马旁雍措啊，要去拉措这个地方呢，你就要经过这么一个将近5000多的一个垭口。那继续再往前走，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向阿里地区，我们叫高原上的高原。那么你要到日土县往那边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垭口叫我们叫加拉山垭口4800，拉明拉山垭口也4800。最后过到那边去了，你即使要看半个湖，你所在的湖面也有4000多米，所以你站在那个地方呢，湖面都已经这个湖面都4800-4900。那么接着呢，继续你要翻过，我们是要界山大坂，一下子就从5000三降到了我们说降到了雁江河谷，一下就到了叶城这一块的时候呢，你的海拔一下子直降了将近2000-3000米哦。所以呢，这一个呢，海拔的变化非常的剧烈。那么到了我们南疆再过去到北疆这里面呢，就翻到河谷并不是这垭口并不是多，但是你看从南天山北天山你还得走，目前在我们说阿克斯境内，尤其是沿着木扎特那个河呢，那段路还没有打通，其实那块景色特别美，那一段呢就是欣赏我们 泼沫这个大峡谷，泼门这个冰川，天山最美景观那一块，那底

0: 个我们天山最美的冰川几十条堤的那块的，其实就从工农那边过去了。目前那条路呢，现在还没有说把它连起来，但是那个路呢特别难，它能够全年开放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那么过到了北疆，我们到了伊犁河谷，大家就很漂亮了啊，那边的一下子呢海拔就降下来了，海拔也不高了，公路也好了，所以这样的话风景也特别的这个色彩缤纷啊，五彩滩，再加上这种草原，所以呢特别好。那么最后再到北疆，一直到喀纳斯湖，那边就相对来说呢都是公路都比较好，只是呢冬天呢积雪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说清理雪啊，到了冷的时候，尤其降雪天的这个路面的这种保障呢是比较难。那么整个这一共看过来，看到了什么呢？它的起伏特别大，从海拔几百米甚至河口这一块呢，一直到了5000多米，最高的崖口已经达到了5500，这个是很难的。所以这条路可以说是目前世界的海拔，我们说我们穿越的崖口超过这么多，数量最多，海拔最高，也是公路的修建难度最大，保障力度也是要最强的一条路。
1: 嗯，对，
0: 1.065万公里长啊。
1: 是，那开着的时候肯定是我们这含氧量啊忽高忽低，身体的反应肯定是非常的敏感的哈，你都感觉到这个头疼不疼，就能大概猜出来是这儿的海拔高不高了。一般都有什么应对的方法？
0: 因为我现在呢拿着这张图，我现在其实我打开图跟你在讲的。
1: 嗯，
0: 我这个呢是我当时呢去新疆考察的时候呢，我就说我从喀什这一块过了，沿着这个雅加河一直往莫尔塔格峰一直走。其实呢那个时候你在这一块考察还难度没有那么大。
1: 嗯，
0: 等到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夜间自己开车的，从嘎尔呢就是从阿里地区一直开车，时速只有30公里吧，一直开到拉萨这一段。沿途走真的是很惊险，尤其呢如果你是开夜路的话，就更加的这个人啊、你就是我们几个人啊，就是互相唤醒的，就是你开一段的时间教训一下啊，每个人互相这样的才能晚上开。其实按道理来说的都不轻易啊，这个晚上开这么高海拔的路上去开车的。所以说自驾的时候我们建议就你白天的时候呢开着车走，晚上头尽量到一个地方，到了什么地方就休息，有公路的地方有阶梯的地方，尽量不要在晚上的这个夜间行车。走219国道呢夜间行车还是挺难的。
1: 对，说到这个难度哈，我看不少车上都贴了一个此生必驾318的车贴哈，感觉是挺有挑战的哈，大家觉得能够开下来哈算是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但我好像没有见过贴219的，那219跟318相比哪一个更难走一点？两条路线看的风景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两个路呢其实异动一行。
1: 嗯，
0: 我们说国道318呢，我们说它其实啊，我们从上海出发一直到年龙之门呢，我们很早就推出了这条线，叫号称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所以说它的难度相对来说呢要比219呢稍微要那么难度要小一点。
1: 嗯，
0: 但是它看的风景经过的这种地势阶梯的这种过渡，它也是有的，比如说从沿海我们说第三阶梯一直到最后到了第一阶梯，也是平原到我们的盆地，在青藏高原这条线呢，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国家这种剧烈的这种地势阶梯的这种海拔的变化。但是比起219来说的话，219难度还是更大一点。因为219呢，它最主要的是我们为什么不在这车玻璃给你贴或者呼吁走呢？首先第一个，你的驾驶的这种就是你的经验、车辆的保障、车辆的能力，以及你前后的协作。以及即使上路了之后，即使天气预报你都已经查得很好了，也有一些不可预见的路上的一些突发的一些事件，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还有你本身自己的一些高反的那种心理啊生理方面的都会遇到。所以说呢，从克服的难度来说呢，也是我们说没有说极力的推219，即使我们中国国际在做最美公路的时候就把219给大家就介绍了它的沿途的地理的这种风光，各种看到这种冰川地貌啊，这种这个雪原的这种地貌还有动植物，介绍的多，大家向往，但是呢还毕竟来说还是鼓励还是小众的啊，还没有说要大家都去自驾走这些路。一定我觉得这个呢是有这个考虑的，你的身体的状况还有公路上的一些不可预见的这些这个突发事件，还有自己要应急预判，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219跟318比起来，318呢我们可以说鼓励大家所以走尺寸计价，但是219呢是一定呢是做好了万全的保障之后，你才呢是能够呢叫我们叫因地制宜啊，因时制宜走一段算了，你不能说啊我一口气我就一定把它走一定把它开全了。
1: 对，
0: 因为我在苏州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在太武边碰到了一对夫妇其实他们是一个单位的，他两个人其实是两辆车保障开的房车，他说他们从广西出发，他们要开一年的时间，
1: 哦，
0: 我们别说三十节，他要开一年才把这一个大外环走一圈。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退休的这些工作人员退休的人自己开的车用一年的时间出发，他是沿着先走了228，他沿海从东西出发到丹东，又从丹东到了喀纳斯这边，最后呢又从这边219又回到了东西，又回到他家乡，他本来就是广西人。那是我第一次亲眼他给我讲，哎呀我就跟他聊天了，他讲了他路上的一些惊险，他的一些规划，我也很佩服他。但是我在这里就是特别提示，就是218来说的话，沿途的保障都做得比较好，而且作为我们国家公路旅游的一个2005年我们就特别的推崇，在2019年这219呢是近几年我们才开始在推，但是呢主要是难度大，希望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要因人而异啊，因时而异，因地制宜的去前去探险或者自驾，而且路呢有的难度呢还不能去猛撞的去闯啊，
1: 是如果说大家评估完了哈，觉得自己的能力还行啊，能够走国道219的话哈，那这里边非常值得看的话，的一个点就是它汇聚了全国70%的冰川条数，覆盖的冰川的形态呢也是非常全的哈。那如果说到219这一路走下来，我们都能看到冰川的哪些形态，哪些路段适合我们稍微停下来哈，可以仔细看一看。
0: 这个呢还特别就是很有缘分啊。我们冰川所啊，冰川研究所的沈永平老师啊，他一直呢研究冰川，他也走了这一条219，他把这沿途就这个70%的冰川集中是他亲自调查，他自己统计出来，我也向他打电话也咨询啊，他也跟我们也有图书科普的合作，我通过跟他交流呢，其实他说这沿途的冰川如果按照我们科学，按照我们这种科学界对冰川的分类的话，它是海洋型的冰川、大陆型的冰川，还有什么极地型的冰川都有的。那么具体来说，当然刚才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是一种学术的表述了。那么比较通俗易懂的来说的，主要有这么五大类，就是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山岳型的冰川。我们沿途都能看得到，就是你开着车，你远远的就能看见有些悬冰川，特别的多，就是在。因为这个我们说整个青藏高原在阶段上隆升的时候呢，冰川在刨除的过程中，这个山岳冰川它有的时候呢在移动的过程中，地壳又抬升，有的就挂到半山上变成冰斗冰川，有的变成悬冰川，这些呢在公路边就能看到，甚至是随处看得到，包括你看在西库蒙啊，在阿里的沿线的垭口，甚至在茶语下茶语我们都能看得到，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些冰斗型的冰川啊，这个就是周围一圈把它将一个椅子挤到电空中去了，这个呢是很形象的，就跟白色的盆地一样。我们在高地四山，我们在当时我沿着那个雅江跑的时候，像加勒北冷峰啊，包括这个是高仁波齐，还有这个羊卓雍措这一块，我们在卡罗拉冰川等等这一圈都能看得上那些冰斗的一些冰川，还有一些山谷型的冰川。山谷冰川更多的其实呢，你比如说像莱国那边冰川特别的多，它是很密集的，它一直呢顺着它的冰舌一直到了那个湖跟前来了，所以它冰舌前面的湖那个冰舌融化之后就形成很大的一个湖泊。那当然还包括我们在喜马拉雅周边看到的绒布冰川，还有我们在大陆性的我们在莫斯塔克那边那白沙湖那边那个冰川也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湖泊。这些冰川呢包括山谷型的也都能看得到，我们到了梅里雪山那一块去了，其实等我们国道219走到，其实是沿着三江并流，沿着怒江这一块走过去以后，右手边其实就是已经到了这个澜沧江及三江并流这一块呢，主要呢是在梅里雪山这一块，我们还能够看到像梅岭冰川、 还有在那个雨崩那边都能看到一些山谷型的冰川。
1: 嗯，
0: 那继续真正的平顶的，就是比较往和缓的，就是在我们的大武去讲，我们就要到藏北那一块，甚至到阿里地区那边去看了，
1: 嗯，

0: 原有的都能看得到，那是第四种。再一个就是山路型的，它很低了，那么它其实呢已经到零线以下了。这种呢主要是以海洋性的冰川为主，还有呢，我们说即使很多地方呢啊，我们有一次到了，其实去墨脱的路上，因为墨脱那一块呢，它其实我们印度洋的一个这个暖湿气流的一个气流的大通道，它来的时候呢，云里雾里你都看不清，但是两边的那个冰川呢，很多的时候就在你现在看着它都在蠕动。有的时候我们去扎马公路的时候呢，那个冰川推下来那个积雪生成的那个冰块呢，把路都给堵住了，所以它实时在移动。就我们所以为那个冰川好像动的时候你看不着，但其实它已经缓慢移动到路面上来了，就到公路边上来了，你还得清理一下才能过得去。那么所以说你看有的冰川呢触手可及，它就你车开的过程就在你的车的旁边，有的呢虽然很远，但是你目及所指呢都能看到。所以这五六种这种冰川呢，其实在 L9 的这一条国道上呢一览无遗，大家都能看得到。是这条公路也是一条冰川大道，咱们国家呢目前记录五万多里呢，70%都集中在这一块。
1: 确实哈，这个还是非常震撼的，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哈，长距离的、长时间的去看这些冰川，想必应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记忆哈。那除了冰川，我们说这个国道219一路的风景，还包括雪山、湖泊、湿地、峡谷、原始森林、草甸、丹霞地貌、火山遗迹、喀斯特峰林、瀑布天坑等等等等哈，应该说是应接不暇的。那有没有那种离这条公路特别近的景区，我们只要稍微拐下去啊，不用花太多时间哈、啊，就可以去逛的，您给我们推荐几个？
0: 那我就我亲自去的吧，因为我体验过了，我觉得呢很有直观。我第一个推荐的是，就是我们帕米尔高原上的那个冰川之父，也就是沿着就老远就能看见，我们就穆尔塔克峰那一块所以说你29往那边走，远远能看得到，又能看到穆尔塔克的冰川，又能旁边还有这个冰川湖、白沙湖，那么这条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呢去，因为有这条路呢要穿越我们的阿克苏这一块，要穿越天山。天山这一块呢，我们有一段是丹霞地貌特别壮观的，就在翁素县那个翁素大峡谷，我们也叫托莫尔大峡谷，特别漂亮。整个呢就是远处的雪山跟这个特红色的这种大峡地貌呢完全这种呼应，再加上这个蓝天白云，所以说这个景色非常的震撼。那么这是我们在新疆这一段的啊，我能够推荐的。那么上了到了高原上来呢，我第一个推荐就是丹东湖。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到了日土县，你先休息一天，因为它5000多的海拔，休息差不多了以后呢，第二天慢慢的开着车呢，就到丹东湖旁边去。因为丹东湖特别的湖水湛蓝，而且呢，这个水鸟也有，甚至湖泊里面还有那种这个高原裂腹鱼啊，鱼类也有，所以说。我们当时到了这个湖泊之后，因为它是长条形的水呢，当然如果你能知道到这个水的这种它靠我们东边这一块，它是相对来说淡水，往西边就它是咸水，但是呢岛中间还有一些这湖里面还有很多的岛屿，边上呢也我们也有一些这种我们叫红城的地貌，也特别壮观，就是丹东湖。再往里面的就是神山圣湖嘛，就是马黄英作跟这个我们说高肯波奇，因为这些大家都很向往。当然我到了马旁雍措湖旁边的时候，我大家也推荐你也把旁边的拉措也去一下，尽管大家说拉措叫鬼湖啊，说里面有湖怪，所以当然是大家的一个传说了。确实就是两个湖挨得这么近，为什么湖泊的咸度不一样，湖泊的这种湖面的浪也不一样，所以说当然到这里的时候呢，又能看到神山高仁波齐，还能看到加拉北里这一块呢，一下子把几个湖泊神山都能看得全的。那么第三一段呢，就是最难度大的，因为路边呢停车也是很危险的，尽量的安全停下来之后呢，去看一下像仁龙坝顶峰，它主要是藏族南这一块的顶峰在研究战线上。当然最推荐的呢就是仁武湖，因为呢仁武湖那一天呢有10几个大的冰川5-6个，其实小的有10几个，我们把它叫做冰川，这个就是像冰川王国一样，周围都很激动，大家在当地牧民的家里呢停下来，就安安静静的来欣赏看周围5-6个冰川，就像这个哈达要在那舞蹈，最后呢集中的那一块，远远的特别漂亮。那最后一段呢，就是难度最大的，就是丙中浪到泸水道怒江72拐整个下去那一段，峡谷那一段，胆子大的我推荐一下也走一走。 那到了这个广西呢，那就得天不。

0: 瀑了。那这个呢，是因为它这个跨境瀑布，瀑布也特别漂亮，而且也是我们亚洲第一跨国瀑布，也在中原边界那一块。希望大家呢，在临公里一起点的时候呢，就去呢德贴瀑布打个卡。
1: 嗯，
0: 那就推荐这么多吧。
1: 对，我们刚才呢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啊，说了一下最难走啊，线路也最长啊，里边还有很多多种风景的国道219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国道331，丹东到阿勒泰啊，这个是可以尽览北国风光，一路穿越平原、山川、高原、沙漠、绿洲，这也是黄金大外环中东西跨度最大的一个线路了哈。这一路您推荐哪些路段，我们可以多花些时间去玩呢？
0: 因为我们一看他一起点说丹东，你看我们的沿海也是丹东，那精神一定要到丹东。丹东那边呢，其实我们就马上就看到了，这就在鸭绿江旁边呢，有我们叫虎山长城景点，那就是我们明长城的一个起点，登上长城还能看到我们的鸭绿江，所以说这个呢是很震撼的。那么在那一块呢，还有呢，我们说有合格的断桥，在那深刻桃花深刻地方，就采风都在那一块，很多人呢一边自驾又放着车，里面放着音乐，那既然你的音乐的诞生地在哪儿，那就一定到那儿去看一看。所以这是一段，这是我觉得从丹东往西安这一块、辽宁这一块呢，我推荐的这一块。那么继续呢，再往北就是长白山那一块。丹东见有长白山，长白山你想，这是又是几个国家都围绕的一个地标性的，我们而且长白山是一个古火山，我们曾经我们这个地质历史啊，长白山火山的这个影响面是整个我们这整个东亚这个亚洲这一块都受到了影响了，所以说这一块呢，长白山一定要去啊，这是我们我觉得是重点要推荐的。再继续向前，就是我以前带着我的小孩，很小我就带他去了，我说啊，咱们一定要我们国家最东边去到最北边，那最东边就是抚远黑瞎子岛，那么最北边呢就是漠河，就是北极村。那很多人说打卡的目的，他其实为了记住一个地理标志。他记住地理标志这个经纬度的时候，他其实对祖国的一种，就是对祖国的这种热爱了。他就说，我用这个数字，我也能证明，我在这打卡了，我也认可了，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呢，就华夏东极跟祖国北极，我是特别推荐的。如果到了北极村，大家还觉得不过瘾，继续往前走，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北红村，那我们那个导游啊，当时去的时候，一个导游给我们开的车，他说：“哎呀，你下次来再去北红村看一看，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美。”我说：“好的，好的。”因为我们是大过年，我是正月里去的，所以我是，也到了这个可以说是大冬天欣赏我们的雪乡的景观。那继续往内蒙这边走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呢，一个火山地貌特别壮观，就阿尔山的，它。到目前还有很多那个火山口还遗留在那地方，叫镯子山呀，中间那满星星的，特别壮观，远远就能看见那草原上一个一个连着一个的，所以这是一个古火山的一个火山天池地貌，有的呢还周围有森林啊，整个组合呢也比较好。当然了，我们说二连号在那去的时候，我们呢那个一个中生代的时候，那个恐龙的一些遗址化石那些博物馆特别多，大家呢又能看到那些荒漠戈壁，又能看到这种当年。我们说中生代的时候呢，那个古生物的一些化石景观，那再往这边西边走，那我觉得因为它跨度太长了，要1000多公里，而且呢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吧，所以呢我们只能是就像跳棋一样的，挨个的走几个，中间呢就都空下了也行。那我主要推荐的就是，一个呢是可可托海那一块，那当然。内蒙这一块，我主要推荐是那个乌拉特，就整个啊，就往北边这一块，就很多马老湖啊，整个这一片过去，再往北边一去。那么到了新疆呢，就是阿尔济斯河，还有乌索台这一块。因为你到了这之后的时候呢，其实你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夏季牧场，甚至到了什么秋季牧场，不同的这种牧场的颜色的变化，又能呢，建设到我们唯一能够向北冰洋流去的阿尔济斯河的那个河谷的一些景观。也是我们的文学著作啊，乌拉拉泰那边呢，大家都晓得那些打卡的地方，所以呢，又读着小说，跟着呢这种知名的小说去跟作者一起打卡，这几个地方呢，我觉得呢，都是可进入是比较方便，也难度不是很大，所以大家我都推荐大家去这些国道啊，我们的331有这么五个河渡，五个路段呢，都有每一个段的景点，给大家也推荐一下。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啊。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心情非常畅快哈、确实是自驾是非常的陶冶身心的一个过程。我们再说说国道228哈，这是一条途经我国沿海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自北向南呢依次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

0: 江等水系，而且呢也是一条可以观赏大陆海岸线美景的公路。那行驶在国道228上啊，怎么更好的看懂跟水相关的景色呢？
1: 因为呢我们这条线路呢命名的就是滨海公路、沿海公路、海岸公路，就是让我们旅行的人，不管是自驾呢骑自行车呢，你就是要认识到我们蔚蓝色的蓝色国土跟我们的陆地的交汇，这条线上呢产生了海陆交汇的一些神奇的地貌，让大家呢知道呢，原来海浪、海风、潮汐也会塑造美丽的景观。
0: 对，
1: 所以这条路你看也是从丹东出发，绕过啊，先从黄海开始，又绕过了我们的内海、渤海，又继续到黄海，又到了东海，又到了南海，它就是从南到北，纬度跨度大，气候跨度大，而且呢，海岸的地貌，非常的奇特，各有特色。那怎么来看待呢？你看，我们如果说从也是从鸭绿江口开始吧，因为从鸭绿江口一直到北龙河口嘛，这一个这条我们沿海大道。那北边这一块的是，它也有印度潮滩，它也有就像我们的盘锦那边的红海滩，是吧？那种非常壮观的，它也有呢，像大连、金山那些这种近沿海岸，它也有我们的昌黎、黄金海岸、北戴河、南戴河这种优质的沙质的这种沙光，就是叫阳光沙滩浴场。所以说你看它各个这即使是温带南部呢，它也有这样的。那继续，比如说我们到了我们的江苏环这一块，过了山东这一块，到山东这块主要是地寒为主，包括像蓬莱啊、崇山坨啊、青岛的崂山等等，这都是以地寒为主。那一到江苏境内又不一样了，因为当年1128到1855年，到六七百年，黄河改道它是没有是现在的渤海，它是流到黄海里面去的。你想，黄河是世界上含水量特别大的一条河流，
0: 对，
1: 七百年的时间，你看得多少？所以就淤积起来一个整个江苏的海岸将近600公里长，就在盐城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我们叫辐射沙洲。这个辐射沙洲的存在呢，就让我们整个苏北的这个海岸线呢，就形成了一个向海吞进去几十公里长的叫淤泥质的潮滩。那大家看，这个海边怎么都是泥啊，都不愿意这个光着脚丫下去。其实踩着光着脚丫的踩在那个淤泥里面也很好玩的，捡泥螺啊，看看这个滩涂鱼啊，也特别美。所以说这是印尼的潮滩。那么过了长江口杭州湾以后往南边走呢，又是我们国家岛屿数量最多，海岸线特别曲折，而且呢那些夹角啊、海市崖、海市柱、这个海洋的侵蚀的海地方呢特别明显，特别密集的一段，比如说叫从浙江开始，周家坪道开始，一直到福建。那等到南海这边的时候呢，你说从汕头开始，我们有些是火山岩的，这样变成叫石林。到了珠江口的时候呢，又变成了这种九个口啊，我们叫珠江九口九龙，变成了非常大的一个珠江三角洲。那么我们的很多的这些新兴的一些城市开发成也这个三角洲上，慢慢都建立起来了。那么一直到了广西到北部湾，这边又到了北龙河口，又是我们国家的红树林的一个生物的这个海岸。那么如果呢旁边西翁这边呢，还有一些珊瑚礁的海岸，你看。从北边的这种温带的啊，地海沙质海，到了我们的亚热带的这种淤泥就淤泥的潮滩，再到这种地海，再到我们热带的这种生物海，这一圈走下来，你把海岸地貌的景观大家都能够理解了，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涨潮，就潮涨潮落，就潮汐的运动。尤其你看，你到了这个杭州湾过的时候，你还看到前方的钱塘江的大潮，就能够感受到曾经我们的古人写壮观的广陵潮也罢，钱塘潮也罢，那就是还是我们北边的以观沧海，我们曹操的这种观沧海，渤海那边也有这种潮汐，所以大家能感受到大海的力量有多大。同时呢，风平浪静的时候，又能感受到一条漫长的公路呢，又在旁边呢，又是蔚蓝的大海，这种海界一色的这种景观，真的是最美的沿海公路。那如果我们在台湾，我们自己的宝岛，我们自己的东边去。开着车从花莲公路走，又能看到我们国家唯一的叫断崖式的这种海岸，它直接一个玉山山脉直接伸到太平洋里面去啊，那个是非常陡峭的。当然花莲公路每年的维修也很大，每年都是落实，有可能每次出行也都很披心吊胆啊，到这个景观特别的美。你看到了吗？我们国家的这种沿海公路其实主要是让大家走进了 海岸地貌的博物馆，是一条线状的廊道式的景观廊道。

0: 对，
1: 所以说让大家感受到了海洋的魅力跟陆地的这种固守的时候呢，他们对话的时候呢，他们交流的成果就是美丽的海岸线。
0: 对，如果有机会哈，我们能够全程走完这条黄金大外环，其实呢，不仅仅能够感受到各地不同的人文自然的景观哈，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生态地理课哈，这一路下来肯定能够学到不少的知识，相信听到这儿呢，大家也会跃跃欲试。不过也别着急，我们下一小节呢，再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出行的小贴士。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啊，我们聊到了黄金大外环上那些不容错过的生态地理景观，相信呢不少朋友已经是跃跃欲试了啊。不过别着急，长途自驾呢，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些安全常识，毕竟这条线路啊，不少地方人迹罕至，遇到野生动物怎么办？如何避免极端天气的不利影响？顺时针玩还是逆时针玩，哪个更好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现在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哈、啊、但是呢降雨也比较多，大家也需要关注一下极端天气对于我们出行的影响。像黄金大外环哈、啊、都是国道，路况应该还是比不过高速公路的，那常见的风险会有哪些呢？
1: 是的，因为高速公路呢它是完善有一个防护，但是我们国道呢毕竟呢它这个它功能啊各方面都稍微要就是欠缺一点，所以说呢我们最关键的是因为公路所经过的区域的包括地质的，包括呢我们路没有动，但是呢因为天气的这种变化，比如说雨带的移动啊，台风的这种登陆啊等等，这些呢都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影响。我觉得常见的风险呢最多的我们可能平时经常遇到的就是地质灾害的，因为你看尤其是219的，那就是这种滑坡啊、塌方啊、落石啊，这些呢是比较经常发的。那么沿海的，我们就说啊，228呢，主要呢是要把台风尤其小台风风暴潮啊，尤其是如果要快台风登陆的时候呢，不准车啊、什么船都要入港的啊，是不能去旅行的。那么北边的这条线呢，我们觉得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你的信号啊，你的这个就是大雪封山，就是即使温度没那么高就是也温度那么低，你也要预防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呢北边的这个311呢相对来说你欣赏胡杨林啊，要去额济纳旗啊，要去他们，那你只要是夏天的时候呢都没问题，它毕竟是纬度在这放着呢。难度最大的就是219，海边这边主要呢是防台风就防强降雨这是主要的。所以说总结起来它就是地质灾害要大家要注意的多，台风啊这种气象灾害了大家随时关注，我们手机上都会接到这样的信息。所以说呢我们慢慢我们自己呢出门多看看天气，多了解了解沿途的路况，这是变成习惯又变成一种习惯了。
0: 对，像天气情况哈，我们可以通过查询预报来了解，但是还有一个变量哈，往往是没有地方可以寻找相关的信息的，就比如说野生动物，我们这个219、331是沿边公路哈，不少地方都是人迹罕至的，会有遇到野生动物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看到有人他看到藏马熊很好奇，还下车来拍照互动的哈，这个就很危险。我们怎么判断自己下车的这个地方有可能有一些比较危险的野生动物出没呢？
1: 这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公路在修建的时候呢，因为它做了环境评估，它已经知道这个区域的野生动物的一些情况，它的栖息地在哪里，所以说公路在很明显的地方呢早早就做好了注意野生动物此地有熊啊，此地有什么出没，大家就都有这样的提醒，这是第一个。我们公路上本身就有这种友情提醒。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我们在拍照的时候，我们下车啊，看到路边上粪便也能看得到啊，脚印啊，蹄子印啊，大家也可以判断到。

0: 这是一个。第三一个呢是猿人走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移动的这种身影啊，还有听到声音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季节。那如果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呢，到了这种比如说它迁徙的时候啊，你像尤其啊，我们走到了这个阿雷地，就是有很多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野生动物啊，他们路过的时候，我们车子都停下来，给它让开。那么如果是沿海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走的是大风啊、麋鹿啊，还射鸯，这边都是丹顶鹤，那你不能鸣号，不能按喇叭，你就远远的看，你只能带个望远镜来，就在那静静的观鸟啊，你也不能干扰啊。所以这些呢，不仅仅野生动物、猛兽是，你要提醒它伤害你，你也不要影响人家。同时像候鸟观察的时候呢，也不能去干扰，这都是我们在这样的非常美的国道上行进的时候，这是一种自己的一种素养，必须要敬畏的。
1: 是，那我在实际操作当中哈，我们还需要面临一个抉择，就是这条路线我们往哪个方向去走哈？毕竟有两个方向哈。那它里边涉及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往哪边开的时候，可能停车点更多啊，拍照更顺手，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方面。另外还有可能包括这个海拔高度的变化、人体的适应能力吧等等。您觉得我国的黄金大外环这三条路线是顺时针玩更好一点呢，还是逆时针玩更好一点呢？
0: 对我来说，我要顺时针走一圈，逆时针也要走一圈。
1: 都要。
0: 它就是不一样，你回头看跟你像回头都不一样的。所以我说真有条件有时间，我只要走两遍的，两遍以上的，所以这是一个心愿。但是呢，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只要你决定要出发，你的起点在哪里，你的目的地在哪里的时候呢，你就一定知道。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碰到的那位师傅呢，他从广西之后，他是过完春节就出发，你想我们岭南都是很热带了嘛，他从广西东兴出发，那时候人大过年，人家很暖和，那一直往北边走，那边走呢，天气不是变暖和了？
1: 对，
0: 这就是说他在开车的途中，他就已经预估到了前面的气候的变化、温度的变化。这就是说，你无论是逆时针走还是顺时针走，你要考虑你经过的路上的气候的变化，是温度渐渐升高还是温度渐渐降低？是你遇到的这种台风啊、自然灾害的频发，还是它很平稳，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呢，无论是逆时针旋转还是顺时针旋转的，都要讲究一个呢是时间，这是一定要把握住。第二个呢，你要预估你的行车的时速啊，就是你的车的速度是多少，你在哪个景点停留的时间多久。比如说我们说有的人说我要把219一万公里都走完，我45天，有人说了我看他开了60天才开完，预估的是45天，但是路上有很多你要留足时间，他开了60多天他才把整个这条线走完。那沿海的相对快一点，有的30多天就开完了，那北边的也得40多天。所以说呢，计划的时间你往往呢你后面真实行进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预留出了。所以说呢，这也牵扯到你顺时针啊逆时针，有时候呢顺时针转一圈用的时间少，有时候逆时针转的时候用的少，那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精力还看了最多的景，那当然是你最佳的选择。但是我的推荐，有能力有条件，把这个2000个转走一圈看一看，这才是最美的。
1: 对，是不管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攻略哈，什么样的方向哈，最终呢，我们是要在收获这些美景和知识的同时，确保自身的安全。也希望大家在黄金大外环上的驾驶路途一切顺利。今天非常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旅途中对于很多人来说，和欣赏各类美景一样重要的是品尝各地美食。最近话题“大盘鸡里有土豆，何至于报警”登上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起因是一名顾客在餐馆里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啊，发现里面有土豆。他认为正宗大盘鸡里绝不应该放土豆，而且呢，店里另外一道土豆烧鸡块只卖38块钱，而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呢，却要68元。他认为餐馆这种 种行为涉嫌欺诈，直接报了警。最终经过民警调解，店家免收了大盘鸡的钱，顾客同意调解方案，并且吃完了整盘大盘鸡。那么正宗大盘鸡里到底有没有土豆呢？这背后藏着哪些农业知识呢？

0: 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播说三农节目主持人郭佳宁的梳理。
1: 如果从大盘鸡起源说起，正宗大盘鸡肯定有土豆。咱们先明确一下，大盘鸡根本不是什么百年传统名菜，是个80后。起源的说法有好几个，但是流传度最广也是官方最认可的版本是这个。上世纪80年代，新疆沙湾县是312国道的咽喉要道，跑长途的货车司机扎堆在这歇脚。当时呢，国道边一个饭店有一位支边厨师，把川菜里的辣子鸡改了做法，不用小碟装，而是直接用大盘子盛一整只鸡，又加了本地产量高耐炖煮的土豆，再配上青红椒皮牙子来提味儿。又因为这个饭店的老板是个河南人，所以啊，吃完鸡再拌上一份皮带面。啥是皮带面呢？就是烩面。大盘的鸡、土豆和面双份碳水，这一份鸡就能够扛大半天的饿，完美符合国道货车司机的刚需啊。这就是大盘鸡的起点。也就是说呢，起源于沙湾的大盘鸡，这土豆从一开始就是标配的主料，不是后凑数的配菜。逻辑呢也简单，从全国的产区划分来看，新疆属于是我国北方一季土豆的核心产区，和内蒙古甘肃同属于西北优质土豆产业带。北疆的昌吉啊、沙湾呀、吉木萨尔啊，这一带就是新疆土豆的传统种植区。你这个地方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土豆个头又匀，淀粉含量又高，炖透了口感沙面糯香，吸汤能力特别强，天生就适合和鸡炒 CP。 大盘鸡诞生的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土豆在新疆就已经和白菜啊、萝卜啊就并称是新疆冬储菜的老三样了，那就是新疆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大宗蔬菜啊。在这儿多说一嘴，很多南方朋友觉得这吃一顿饭必须得有菜，那个菜指的是绿叶菜。而北方的朋友呢，尤其是新疆的朋友，一桌最丰盛的饭菜甚至看不着绿色。你问他菜呢，新疆的朋友理直气壮，指着洋葱，这个皮鸭子不是菜，指着辣椒，这个辣皮子不是菜，再指着土豆，这不是有三个菜吗？当然了，随着大盘鸡走出新疆，在全国传播，就会出现很多形态的变异。问全国大盘鸡店最多的省份是哪儿？不是新疆，是河南。有一份统计数据啊，全国超过1/3的大盘鸡店开在了河南，总量超过了1万家，是新疆的快4倍了。光郑州啊，就有大盘鸡店超过2000家。这个原因呢，可能有很多，其中一个，新疆的建设当中，河南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油田工人是一波，大车司机是一波，还有一个特重要的棉花。在新疆搞棉花的科学家好多都是河南人，我在新疆跟这些搞棉花的科学家用河南话沟通的可顺畅了，因为啊，中国农科院棉花所总部就是在安阳，现在已经实质上搬到新疆了。于是啊，河南人又把出生就带着河南气质的大盘鸡带回了河南，然后在河南很多大盘鸡没土豆了。我个人认为啊，土豆在河南大盘鸡中消失了，很大的可能是又和鲁菜的沂蒙山炒鸡的炒法发生了新的融合。沂蒙山炒鸡就是没土豆的，大家有机会去郑州玩可以看啊，那个门头上写着新疆大盘鸡，你进去吃肯定有土豆，看门头上写着大盘鸡，进去吃八成没土豆。其实说白了，中国美食既有标准答案也没标准答案，既有传统也没那么传统。中国人驯化鸡至少有8000年历史了，商周时期那就已经是祭祀也是日常肉食的重要来源。而土豆呢，老家在南美的安第斯山脉，驯化时间也是至少8000年，但是土豆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原生的土著鸡和舶来的洋土豆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捆绑，恐怕也就是40来年。这就是中国美食，一道菜的背后是食材的融合，是地域的融，是人与人的和。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每十枚预购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预购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风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百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3: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0: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百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2: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0: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2: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詹普的那个詹。
0: 明白。
2: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鱼钩，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的、用竹子削的。
0: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2: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郑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0: 哦，那也就是大差不多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2: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行业，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0: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2: 对，从

0: 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转很快以后再上去。
1: 嗯，
0: 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一两百，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1: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0: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搬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我们，所以我们是以百亿枚为目标。
1: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0: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数量来做销售，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那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的，然后对质量的要求也是不同。
1: 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0: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1: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0: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西方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啊，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1: 只要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0: 那再来的话，就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1: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0: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1: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您也讲我们的量非常大嘛，其实，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际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我知道现在在鄱阳，我们的一些鱼钩的单枚的零售价也有十几块钱了，这我听说的啊。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从原来按斤卖到现在按枚卖？您会怎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鱼钩最核心的是发生什么变化呢？
0: 其实十几块是有一点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然后它是用在钓休闲垂钓里面那种钓大鱼、钓很大很大的鱼用，它需要最强的强度、最好的钩筋，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的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我，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才刚开始。
1: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0: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工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是做什么用。我是从钓鱼人变成钓具业的从业人。那因为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涉猎。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哦，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设计。但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路亚这一块， 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针对，我用钓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设计不同的产品，还有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它的需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东北大连那里去钓的，那边是黄尖子，在国外叫 kingfish。如果在大连钓，我拿八号线去钓，我拿很粗的装备去钓会，但是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就每个地方的情况都是不一样。
1: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如果能够按枚来售的这个单价，确实能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有十几块钱吗？
0: 对，有一部分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甚至是去钓那个蓝鳍金枪。
1: 哦，
0: 对，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个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格。
1: 嗯，是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啊，我们包括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2: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
1: 嗯，
2: 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70-80年代的机械化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10,000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 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

0: 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地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地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来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1: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70%，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0: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向技术密集去升级，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啊。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看着都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能够长期的深耕。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1: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这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2: 是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 到破。

0: 洋这里。
1: 嗯，
0: 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厂。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呢，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的所有的钩厂都做到。但是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它做螺丝。但是做螺丝它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型的是五金加工业提升到休闲运动产业，这是一个产业转型，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1: 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0: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两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钩厂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比较其实跟他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然后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1: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 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2: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能想到的还是一个区域品牌或者区域的公用品牌，就是比如说可能大家会认为说鄱阳的鱼钩好，但是鄱阳的哪个鱼钩会更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下一阶段我认为是一个要去突破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全球的产业，它也基本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是先形成了整个产业的一种品牌的感知，然后慢慢的再有一些我们说先驱型的企业，然后它比较重视品牌的建设，然后他开始培育自己的品牌，然后在全球慢慢的建立这个影响力。

0: 我觉得对于鄱阳鱼钩来讲，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跃升的一个阶段吧。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可能从品牌突破的角度来讲，刚才江总其实特别谈到的就是，我们不光如果说我们未来要找到更大的突破啊，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工艺也好，制造能力也好，都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瓶颈，都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吧。那么这个时候，未来我们的机会在哪里？那我想一定是要找到新的场景，一定是要比如说围绕刚才说到的休闲运动产业，去围绕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变化，然后去找到一些新的机会。因为在这些领域呢，它是反而更容易去创立品牌的，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我们很多的品牌，大部分是在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产业品牌，或者是说它是在一个更垂直的这种重度的垂钓的这个圈层里面，那它的品牌的认知度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未来我们如何能够类似我们刚才说到的，你今天想到的钟表，你会想到很多品牌；或者你今天想到法国的葡萄酒，你又会想到很多的品牌。那么，让我们的这个产业 IP 未来能够为我们的企业品牌去做背书，但是企业的品牌呢，又可以反过来去反哺我们整个鄱阳鱼钩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品牌。所以，我想呢，从先进的制造，未来走向品牌化，那我想这或许是鄱阳鱼钩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跨越吧。
1: 您说到这个鄱阳鱼钩未来所需要经历的这样的跨越啊，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江先生，因为是企业的品牌总监嘛，在市场一线，您在对鄱阳鱼钩的这种品牌化，这个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客观的说，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这些影响，客商们包括国内的钓友，对鄱阳鱼钩的这个认知度，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整个渔具产业，因为毕竟渔具产业不是什么高科技，然后就很容易就是同样一样东西，只要有谁卖得好，大家就跟着炒着去。因为鱼钩它是这种量大，然后价格不会太高的东西，在外面去跟人聊这些，他们会觉得哎，鄱阳鱼钩不错啊。但是因为在竞争的情况下，只变成说哎，价廉堪用，反而会变这样的情况，还可以用，然后便宜量大。真正的高端消费者呢，他还是会去选择进口的去使用。
1: 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这个东西，可能能扭转这个局势啊！而且我们知道，鱼钩产业、渔具产业已经是我们的鱼米之乡鄱阳很重要的产业之一。而且在我们跟江先生联系到之前，我们还听说当地的渔具生产企业都非常低调，但是小小鱼钩已经有很多创新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可以多讲一讲，多听一听啊！哪怕平时离这个渔业或者垂钓活动比较远的朋友，也会觉得有意思。那这段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说。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
4: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
5: 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鱼钩，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江西鄱阳的鱼钩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路是怎么走来的故事。那鄱阳的鱼钩已经不只有产业，现在呢还当地有休闲垂钓的嘉年华，有专业赛事，有鱼钩渔具产业的招商推介，鱼钩渔具的产销、农产品展销等等的系列活动。那这样一个小小的鄱阳县正在打造的，据说是钓鱼人的超圣地。那这段我们接着从小小的鱼钩说起，聊聊它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品牌产业的未来的可能性。那也再次请出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知名营销专家、知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0: 大家好。 主持人好。
1: 聊鄱阳鱼钩，我们不能没有一线的从业者啊！我们也再次请出鄱阳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江先生，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我们接着来聊啊，一枚小小的鱼钩能吊起多大的想象空间？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全球钓鱼的人数，这个只是说垂钓的人数，就说有超过2亿人。那全球钓鱼钩的这种市场规模，可能到2031年，五年之后了，能够接近26.6亿元。我没有去佐证这个数字啊，但是在这个大盘子里，现在我们反复讲的是，鄱阳鱼钩目前占全球产量是25%。刚才其实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肖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对鄱阳鱼钩未来的这种愿望愿景吧，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有我们自己的品牌。那未来我们肯定在量上还是需要往上走。刚才前面在讲的时候，我记得江先生也说，企业的这个生产线也是还可以在现在产量上，已经巨量的生产线上再翻倍的。那未来我们出产的这个远销的这种增量空间，肖老师觉得在哪里？能不能为我们的这个产品出海去定更大的目标呢？
0: 我觉得如果从我们的制造能力来说呢，其实我们如果想要更大的产量、更大的规模，我认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制造，我们说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生产能力，这个在全球来讲，我们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鄱阳鱼钩未来想要做到更大的增量，我认为呢，规模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说如何把我们的制造优势真正的能够转化为叫价值优势。那价值优势怎么来讲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怎么样去寻找价值的增量啊。那么我们今天占的产量，它只是代表我们的制造能力，但是它未必代表真正的价值创造的能力。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如何从给很多国际的品牌去代工啊，然后我们未来能够打造出更多的自主的品牌。比如刚才江总也谈到，就是有的消费者对吧，他还是有一种执念，比如他去选择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哦，国际的品牌会更好。那么我觉得我们其实要突破的一个，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更多的利润创造是放在品牌端、研发端对吧，而不是光是在制造端啊。那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微笑曲线啊，其实就是两头，一头就是你的产品研发要能够做出更高的溢价，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品牌力提升能够带来更大的价值增量。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如何从卖一个鱼钩未来能够卖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今天鱼钩它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配件，但是它其实是整个垂钓消费链的一个入口。那么实际上消费者他认可了一个鱼钩，他自然就会认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钓具的这个装备啊。那么我们是不是除掉鱼钩，我们要更多的去思考它变成一个钓具的解决方案啊，然后能够去提升用户的价值，而不是只赚一枚鱼钩的钱。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层面的增量。第三个增量我觉得就是市场的增量，或者是消费趋势变化的增量。就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全球的垂钓的人口还是会在持续的增长，因为休闲经济包括我们说的户外的这种经济，那么今天其实都在不断的这个爆发当中。那么而且的话，我们以中国的消费者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年轻化女性化更休闲化的趋势新的一些垂钓的玩法实际上也在涌入更多的垂钓的这个消费人群。那么可能很多的新兴的市场，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东南亚、南亚、拉美的一些新兴市场，他们的户外的消费休闲的消费也在快速的发展那么我觉得一方面欧美高端市场我们如何提升占有率，另外一个在新兴市场怎么样去找到新的增长空间，我觉得这是第三个层面的增量那么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其实垂钓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我们叫钓鱼的活动它确实是融合了更多的产业，户外旅行、露营、社交等等，或者说未来还可以延展出服饰、文创、赛事培训 等等。那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站在一个更大的消费生态来思考啊，我们未来突破的这个增量。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我们或许能够打开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还是体验经济的一个创新的思路和空间。
1: 思路打开，而且将来的增长极还有很多种很多款。那说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思路啊，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请江先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鄱阳鱼钩的一些东西，而且我听说鱼钩的品类现在可以多到数千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啊。从我们的这个捕捞业用的这样的您说的这种钩，包括大家台钓的有河钓有海钓，现在还有路亚钓，不同的鱼种有不同的钩，所以我们在产品细分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门的布局？江先生有没有哪个品类是目前增长比较快的？包括海外的用户和本土用户，大家的偏好会不一样吗？
2: 路亚是在差不多在2008年左右才开始在中国有人在教学在导入，所以呢路亚发展到现在还不到20年。那台钓的话呢是从80年代开始，所以台钓的市场其实特别是鱼钩这一块，台钓市场其实已经接近饱和，那投入的人太多了，所以现在的话呢增长快的是路亚这一块，而且呢它是有很多可以操作空间，都去针对不同的钓法不同的鱼群不同的用饵去做设计。所以其实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确实是有很多人在做一些创新，在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增长比较快的，包括像我们台钓的几个传统的品牌也在想要跨入这个。那如果说你说我们产品的细分的话呢，其实像刚刚说的就是捕捞钩台钓钩，那路亚会分软饵钩跟硬饵钩，那还有就是出海钓的铁板钩，还有出海钓的深饵钩，就是挂活鱼下去钓，大概就是这些品类。
1: 这个我听说海外的用户，其实因为我们的鱼钩产品其实是远销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但不同市场的这个需求很大，有的海外市场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小众的鱼钩。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还讲说，有的海外市场他们喜欢轻量版的这种钛合金的鱼钩，我们的企业会不会也得应对这种一地一测的这种挑战？
2: 其实那个钛合金鱼钩算是营销的说法
1: 哦，怎么讲？
2: 鱼钩的材料就是高碳钢，包括
1: 高碳钢、
2: 不锈钢的话，它也是能够比较不锈的高碳钢，因为钛合金的硬度不够，它虽然有足够的拉力，但它的硬度不够，它没有办法保持像钢铁这么强的贯穿力，它的硬度不够，所以说钛合金都是一个营销说法，它不是真的。轻量鱼钩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材料上研发，让这个可以用比较细的钩条去做到比较大的拉力，这确实是做得到的，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物理极限。所以还有就是说改变钩型，用钩型去弥补这个钢丝的粗细。那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像我们前面说世界各地需求不同，那我们异中求同，我们可以说虽然每个国家要求不同，每个地方要求不同，但是总有相同的部分。
1: 异中求同，就是其实在里面找到我们最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拿我们的这个比较核心的东西再来做一些微调，是不是去适应不同的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变化？
2: 对，是这样的。那这样子也可以延缓这个增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不只是刚说了上千种，其实不止，如果你把鱼钩的尺寸它有几号钩几号钩，把尺寸颜色都算进去的话，基本上上10万种都有。
1: 哦，这么多。
2: 对，就是对公司来说生产的压力也好，库存的压力也好。
1: 那如果说我们在产品的类型上是这么应对变化的话，从企业实际经验来看，我们在海外市场拓展当中，刚才肖老师也讲到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可能能做到的事情。您觉得海外市场拓展遇到的最困难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是技术、渠道，还是说品牌的这种认知呢？
2: 是渠道跟品牌认知，还是要是营销的手段，还有就是产品有没有在能够入这些客户的法眼，能不能让他看得满意？所以要有足够多种类的产品， 才能够去销往世界各地。在没有看到那个订单之前，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个。那但是有很多客户，特别是鱼钩这一块，他会觉得说我想要先看到东西，那这个算是一个做海外最大的一个麻烦，所以要有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也是一个重
1: 点。有比较成熟的肉眼可见的，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对我们产品的认知，可能下一步他才可能会选择你，而不是先凭空的签一个订单。
2: 对，是这样的。
1: 我们也知道全球鱼钩市场的标杆曾经是我们的一些邻国，而且我们也都说鄱阳的一个品牌，某些品牌能够打入到邻国日本的市场，它也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但是大家恐怕也不满足于说我们只有一个品牌或者少数的品牌打进去，更深入的海外市场，前面肖老师也反复说了，我们还得在品牌上去做文章。那是我们的这种鱼钩品牌，刚才我记得江先生用了一个说法，我很印象很深啊，就是入国外的客户的法眼，怎么入他们的法眼？这个里面还需要补什么课？肖老师这段还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我们已经能够进入到所谓的鱼钩市场的标杆的国家，那也代表对品质的一种认可。那未来补哪些课呢？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说刚才谈到的，就是因为不同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那可能对于垂钓来讲，对钓鱼这件事情来讲，其实大家的爱好也会有不同，那不同的人群也会有不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用户洞察的能力，或者是消费者洞察的能力，而且要敢于去创造需求。那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两年我去义乌去的比较多，包括这一届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上面，其实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赚钱最多的是义乌商家，对吧？那义乌商家他怎么样去保证他的产品能够在世界杯期间能够好卖呢？他们一开始就去研究哪个球队会小组出线，哪个球队能够打到决赛，所以他提前去预测了这个市场，那么他就提前去布局，去做配套的一些，比如说周边和衍生的产品。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能够深入到各个市场，尤其是海外的市场，那我们就一定是要真正的深入到市场的一线，要去倾听消费者的声音，我们要有这种敏锐的嗅觉。那除掉这个之外，我觉得就是我们还要敢于创造需求，敢于投入，敢于在研发上面能够往前先走一步啊。就跟那个江总谈到的，就是那很多国外的消费者他也是需要他要你的订单，其实他也需要你先把这个产品做出来，对吧？那么尤其中国市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的市场，因为中国消费者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多元的，地域文化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我觉得我们如何去结合这样的一些优势，然后去反向输出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我觉得要补的就是品牌叙事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全球品牌它有定价权，并不代表它的产品品质一定比我们好，但是呢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品牌价值的输出的方式和品牌的叙事。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鄱阳这样的一个地方几百年的传承，我们的这种匠人精神，然后我们对这种品质的极致的追求，然后以及说我们其实在生产这些产品的时候，钓鱼这样的一种方式，鱼钩它背后也代表着我们和自然的一种共生，甚至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其实有很多可能刚才我们说姜太公钓鱼哈，就有蛮多这种中国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故事。那这些故事如何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品牌里面，让这个品牌有精神，品牌有态度，品牌有价值观那我相信它就自然能够获得更高的溢价。那么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你如何去 构建渠道的体系啊，那么每一个国家它的渠道体系都是不一样的，它的营销的这个路径、传播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更重要，就是我们如何融入本地。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出海，我们不能光光是产品的出海，那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正的能够扎根当地，能够融入当地文化。我觉得在这几点上面，可能都是未来我们中国的鱼钩品牌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6: 昨日新闻重现，
1: 听了我觉得应该说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些鱼钩品牌的话，如果真的想做到我们能够更细分，我们的品牌更有竞争力，我觉得肖老师刚才讲到的这几点确实都有所启发吧，对大家。而且我们其实现在在国内的市场上也在发力，前面讲到一点，就是说鄱阳我看到的在推动这种文体旅的融合，比如说我们有休闲垂钓嘉年华，甚至我们规划了有4000亩的这个路亚钓的路亚基地，每年鄱阳湖开渔季的时候会召集全国的钓友来汇聚到这个地方，用我们鄱阳本地的鄱阳鱼钩来切磋技艺，包括还有这些体验作坊啊等等。我知道还我看有网友晒过这种刻着自己名字的鱼钩回家，江先生，我们企业是不是也会参与这样一些文旅的项目？包括如果从企业实操的角度来说，确实能给企业带来一些客流和销量这种品牌增益吗？
2: 去年这个鄱阳钓鱼嘉年华就参与了，那我自己本身也去参加了比赛
1: 哦，
2: 虽然成绩不是太好，因为太忙都没有时间钓，但是我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就是说我带给钓友这些客户能够带给他们什么，那不管是产品的解说啊，或者我去钓啥，像现在这些短影音平台也是我们一个营销的习惯。所以你说文旅的话呢，目前像能够做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个文旅的话呢，这一段时间包括我们鄱阳的垂钓协会也成立了，所以也一直在配合政府这边在做文创的动作，去办比赛，然后办一些活动。那其实有很多场比赛都有一些外省的人会过来参加，其实效果是还不错的。
1: 那这个也是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嘛，对吧？
2: 对的。
1: 我们现在也经常在不同的领域讲到这种国潮文创啊，体验经济啊，户外垂钓可能也是体验经济的一款。从营销和消费趋势来看，肖老师还是这方面的专家。您说这个鄱阳鱼钩，刚才我们讲的是我们现在搞一些垂钓嘉年华，它可能还能挖掘一些什么样新的消费场景吗？您有没有您的主意？
0: 我觉得首先来说呢，从鄱阳这个地方来讲呢，我们一直认为它是一个鱼钩的原产地，但我觉得确实需要把它的 IP 价值给它放大，就是它会变成比如说未来它就是全球钓鱼文化的一个原点，或者是一个朝圣地，或者是一个体验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借助这种城市的影响力，我觉得它也能够为我们的鱼钩的品牌去赋能。那么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不管是我们举办嘉年华还是通过一些活动它可以体验，从比如说我可以来体验鱼钩的制造，然后我还可以去用自己的鱼钩去钓鱼那么它能够去更好的这些游客来了以后，其实它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去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把我们的这些赛事也好，或者是嘉年华也好，能够把它变成吸引全球目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重要的 IP，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那么再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国潮等等，那我觉得今天如何把钓鱼把它潮牌化啊？那么就是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钓鱼装备它更多是一个专业工具，但是很多年轻玩家的进入，比如说90后未来的这些00后，那么他们越来越追求这种户外休闲放松，那么鱼钩的装备本身它也承担着个人的这种身份表达和它的这种审美。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设计上面包括比如说我们去大胆的去做一些跨界的 联名，我们去做一些货圈，不光只是在这个我们说渔具这个行业，而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东方美学的设计收藏级的鱼钩，或者跟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国潮动。

0: 慢去做一些联名，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1: 这个品牌化可以思路更宽一点，对吧？而且这个说到思路宽，我看到介绍说未来，鄱阳的这个鱼钩产业可能还要引入像这个鱼竿、鱼线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高端渔具的制造业，我不知道是某些企业在做，还是更多企业都在有这个想法呀？江先生，我们企业有向上下游延伸的这种计划吗？做这种整套钓鱼解决方案的想法？
2: 如果说以渔具的种类来看的话，竿线、轮钩这些来看的话，其实每一个产业呢都没有太大的正相关，因为它每一个产业的机器也好、技术也好都是不同。所以我们如果要做，我们当然也想做一个综合性的渔具产业，那我们也只能找其他相关的，像上下游，我们去做一个配合，就是说我们可能跟下定，然后做贴牌，就只能这样子。那如果说要做其他的东西的话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困难，像做饵、做路亚饵跟做钓竿，它是会有喷漆的需求。那喷漆的话，环保就会有问题，然后包括钓竿的碳纤维的粉尘，它也会有一些环保的问题。那这个的话，就可能也要政府那边能够协助，能够帮忙。
1: 每一个小看起来有所关联的行业，它可能隔着也还是隔着很多东西。其实鄱阳鱼钩我们说起来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很细分的产业啊，但是从鄱阳湖畔的这些家庭作坊，到占据了全球这么大份额的，可以说是鱼钩王国了。从之前的论斤卖，到有一些产品已经可以按枚来卖，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这个小小的鱼钩，我想它承载的的确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变迁，也是我们县域经济，这样一个样本，它的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那今天从鄱阳鱼钩的故事讲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讲到了鄱阳鱼钩的故事，也讲到了从鄱阳鱼钩我们能发起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样一些更多的想象。特别谢谢两位，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年8月2号，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这一天，黑龙江诸河县城小北门外，31岁的赵一曼被日军押到刑场。他穿着一件洗得

0: 壮举，熟读他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他短暂又壮丽的一生。就在前不久揭晓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又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这到底是怎样一部作品？它有哪些独到之处？为何能征服评委和读者？带着这些好奇，前不久我和全永先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今晚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全永先和他的获奖作品《秘密》。
1: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
2: 我不怕死，总干这行。
0: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
3: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连续剧最佳编剧的是全永先，《悬崖》。
0: 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
4: 共产党的特工来了几个人？
0: 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期间除了和姐姐共同翻译过朝鲜族诗人尹东柱的诗集《数星星的夜》之外，几乎再没有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5年前他曾接受《朝花夕拾》的专访，正是通过重温那期节目，我们发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
2: 5年前同样是夏天，我们也采访过您，当时呢是您编剧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悬崖之上》刚刚热映，您的电视剧《悬崖》的文学剧本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就在那次节目里，您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提到了您2007年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您还提到了董宪勋、韩永义的名字。
5: 对，
2: 他们现在成为了您的这本新书《秘密》的主角，
5: 主角之一，
2: 主角之一。所以我感觉我们找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这部新作是您在2025年隐秘50天创作出来的。
5: 对，
2: 但其实在2007年您的电视剧里面就已经出现了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情节，而且已经出现了这些人物。
5: 对，因为当年在哈尔滨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事件嘛。对，
6: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7: 赵一曼不见了。
6: 不见了？那肯定是被人救走了。董警官，还有小韩。
0: 这是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讲述的正是赵一曼1936年第一次被俘后，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期间，在看守他的警察董宪勋和照顾他的护士韩永义的帮助下脱逃的故事。
2: 其实这个故事一直在您的脑海里，所以它应该不是只是2025年那50天的一个创作，在您的差不多近20年的创作过程当中，一直对这段故事念念不忘，不断的打磨。那您是什么时候最早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了董宪？

0: 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
1: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0: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0: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您讲到，
2: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他朝护士小韩借来了指甲刀修剪指甲，一点儿一点儿的剪，非常小心，剪完了还用背面的指甲锉细细的打磨，让每个指甲都圆润饱满，完美无瑕。他长了一双肌肤莹白指如葱根的手，很难想象这双手的主人如何在深山老林里与那些不要命的男人一起打游击。她看起来确实是个富贵人家的大小姐，她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说话都用请啊、对不起这样的字眼，让我们显得很粗鄙。我看她嘴唇有些干裂，问他想不想要点嘎啦油，他说他自己朝护士要就好了。他和我说要看点小说和杂志，我查岗的时候就给他带，记得带过小说《象牙戒指》和《编程》。我告诉看押他的警察，平时要对他照顾得好一点，防止他在绝望的情绪下发生逃跑、自杀之类的意外事件。除了牛皮哄哄的董警事，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他。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来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那个年代大多数女人都是足不出户，好多人都还裹着小脚，像她这样的女中豪杰并不多见，警察们心里也都高看她一眼。再加上她为人和气，温文尔雅，大家平时也不太难为她，慢慢的连日本宪兵都很佩服她，点头夸她了不起。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她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她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 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1: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1: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而且韩永义说的一口特别流利的俄语，他就能整个参与策划，然后脱逃去搞这个行动，我觉得真是就是让人特别感到意外，就是感到了不起吧。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
0: 就是虽然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是这里的人物都是真有其人，包括像韩永义。以前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犯了这么大的事儿，在当时那还不得判死刑啊。最后实际上您这里面写的韩永义实际上当时判了3个月，这也是有实证为据的。
1: 对，因为当时伪满洲国他要向外界显示他是一个法治国家嘛，他是一个宣传他们的法律未成年人有一个宽恕。另外呢，赵一曼被捕的时候也告诉过他，说你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我身上，他说你一定要活下来。所以呢，韩永义特别侥幸的能在那么严酷的一个年代能幸存下来。当年应该是判了他3个月，但是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可惜。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

0: 那一定是大小姐故意。天又大闪，惊雷滚滚。接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 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 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 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
1: 半天才回过神来，董景氏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景氏，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景氏和田景氏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景氏？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 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了。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
2: 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丝。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3: FM 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2: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叶德荣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比比皆是，但是在我们以往的一些文学作品里面极为少见。
1: 因为人都有复杂性嘛，我觉得文学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人的复杂性，没有义务去对一个扁平的概念化的东西产生兴趣，它一定是丰富的，有自己思想，有呼吸，有血肉。甚至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它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0: 也有脆弱的时候，
1: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不怕死不怕疼，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没有魅力，你那个阈值很低，感受不出来你内心的那种纠结和折磨。但我觉得包括历史人物，包括那些英雄，他们都经历了常人不能经历的一切。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0: 所以在这部小说里，像纪德荣这样一个角色，他的那种身处黑暗心向光明那种人性的觉醒，我觉得就显得更加的有魅力，也把那种当时那种残酷，我觉得也更凸显英雄人物。
1: 是，其实日伪那时候对知识分子是很残酷的，有些人因为唱一首歌或者因为只是说了我是中国人就被判重刑，这种事情比比皆是。未满14年，大概有50起军警哗变，档案上可以查到的，这是一个特别惊人的数字吧，
0: 说明军警的这个阶层。

0: 层，他的思想是非常动荡的。
1: 是啊，特别是有思想的、有文化的人，内心是非常割裂、非常矛盾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学作品其实应该把握住这些。当年我就看到一个对警察的一个描述，一个是杨桂兰，赵一曼的同心圆，他的一个回忆文章里写到过，说他当年日本人用汽油拌上小米，灌到他肚子里，然后去抽打他这个肚子，就是吐出来的都是那种血酥，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他说日本人一出去的时候，有一个警察年纪可能不小了，就趴他的头边上，就跟他讲说，孩子，你再挺过今天下午，他们就放你回去了。后来我一想，你在历史档案里，你看到很多这么些不一样的东西，还有那50起的警察哗变，那些警察为什么哗变，他动机是什么，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对我有一种诱惑吧，就是我想知道这些。哈尔滨王岗机场当年有一个飞行大队，上百人，就是所谓的伪军，现在发生过一次集体哗变，本来是应该跟外边里应外合，然后一起上山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外边那个接应部队没有来，他们就只能硬着头皮起义了。因为他说，我们这个命令已经下达下去，所有的准备枪械都拿到手了，这时候你如果再停止，这个事儿一定会暴露的。然后这差不多100人一直往肇东方向走，之后被围追堵截，包括日本出动飞机去轰炸他们，这些人后来被捕的、判死刑的，大概只是赦免了2、3个新兵，很悲壮的一段历史。我就让我对伪满洲国那段历史有着极其深厚的兴趣，我也看了大量的，包括日伪档案，包括当年的一些影像，包括日本满映拍的那些纪录片儿，我尽量能找到的我都去看，包括当年的报纸，慢慢你就把那个历史还原出来了。而且我当年当记者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开着车，经常去方正，就那儿有很多日本遗孤嘛，到伊兰，去做了很多采访，就当年那些老人，在伪满时期活过来的那些老人，现在应该都不在了，因为都过去30、40年了。我就听他们的描述，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然后每个人的思想又都是不一样的。当年的进步学生，还有一些作家，包括萧红、萧军，还有这个金建孝这些人，他们那段历史，包括整个哈尔滨人的那个生活状态，我对这个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吧。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所以也是一直我想表达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有假嘛。
2: 在小说《秘密的后记》里，全永先写道，这些年我对一切造作的、套路的、油腻的东西有着越来越强烈的不适感，我知道什么东西是假的，什么东西最宝贵。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对细节真实近乎偏执的追求，甚至让他结合史料，确认伪满时期铁道两侧禁止种植高粱的高杆作物，以此精准修正了赵一曼赴刑场前一天在车窗外看到的景物描写。小说《秘密》中，对90年前赵一曼牺牲那天的场景，全永先是这样写的。
3: 小姐穿上了件儿干干净净的青蓝色阴丹式林布小褂，又坐在椅子上换了条黑裤子，一条腿儿一条腿儿的套上黑的拉带布鞋， 是看

0: 手帮他穿上的。穿利索了，他看到衣摆上面还有一根线头，很仔细地用手把线头抽掉展平。他还看了看自己白白的手指。有人把他扶到桌前，桌上放着两碗黑乎乎的面条，插着两双筷子，是鸡蛋做的打卤面。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到走廊里站着抽烟。又过了几分钟，我听到大小姐说要把木梳和镜子。看守找到了木梳，没有镜子。有人临时找了把刮胡子用的小圆镜给他。大小姐仔细梳了头，又用小镜子照了照脸，说好了。看守开始给他们绑绳子，先绑的周白雪。他那天换了新衣服，是城里新潮青年的打扮，还戴了个新的鸭舌帽。他不像是大小姐这样无亲无故，应该是有家人来给他带了新衣服。看守用麻绳打了一个活结，留一个绳圈在他脖梗后，两只胳膊绕了几圈绳子，又把绳子从脖梗后的绳圈穿过来，用力一拉，两只被反绑的胳膊就会被提上去。轮到给大小姐上绳了，她皱着眉头说要把手露出来。上绳的看守愣住了，可能他们之前没有遇到过死囚会提这样的要求，就问边上的长官该怎么办。监刑官点头同意了。大小姐的绳子绑得特别松，只是绑到肘弯那里，两只手还能摸到脸。那个黑西服戴白袖标的人走了过来，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突然想起他交给我的信，就挤过去对他说，地址，给你儿子的信要寄到哪里呢？大小姐声音细细地说，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就放在卷宗里吧，将来他一定能看到。这是我听到他此生说的最后一句话。
1: 说起来，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见您的小说了。
2: 我有25年没写小说，我最后一个小说应该是来北京之前在黑龙江写的，就是《闲浪云》，叫妹妹嘛，
1: 妹妹，
2: 发在10月上，当时之后就反正为了谋生就当编剧写剧本，
1: 编剧是谋生的手段，是吧？
2: 然后就一直没有写。去年的时候，我突然就是也有了这么一个创作的冲动。当然写小说我觉得我还是有快乐在里边，我内心愿意做这个事儿，因为你当编剧的时候你要面对好多人，你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事实上最后只能让你自己不满意。可是我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是面对我自己内心，只要我把它写出来表达出来，我是痛快的，我是真实的，这样我就觉得很释然，所以写小说是有快乐的。
1: 您这么长时间，比如说25年的影视剧编剧的这种从业经验，它有没有滋养您的这部小说？比如当你小说创作的时候，它给您带来的有没有有利的一些

0: 有，其实有，因为小说有的时候需要娓娓道来，可是剧本就要先抓住观众。如果一个剧本你看了一集，或者是一个电影演了20分钟还没有抓住你，事实上你就失败了。所以影视有影视表达的技巧，我觉得最顶级的编剧和最优秀的作家，其实它价值是等同的。你想想莎士比亚，他要活在今天也是说不定写
1: 编
0: 电
1: 剧，
0: 视剧呢。
1: 做编剧很多时候是不是要妥协？
0: 对，编剧其实就是要妥协嘛，因为他太复杂了，不像作家，作家我就是自己面对一个电脑就行了。他确实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有些拍摄的难度，甚至演员的各种其他的因素，你都要考虑到。它是更多说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其实剧本永远在虚拟的时候，它是最完美的，呈现出来都有各种遗憾。影视就是遗憾的艺术。我不知道未来 AI 出现会什么样，是不是把你头脑里想象的画面都能呈现出来？事实上，那都是一些妥协嘛。当年就像舞台艺术也是，那舞台就那么大，就那么一盏灯照着你，你就要把人物集中，场景集中，然后人的表演你都要在一个很短的一个场景里呈现出来，一幕、两幕、三幕，然后这些东西久而久之，它反而发展成一种艺术了。但其实是由科技的局限性决定的。那后来电影出现了，那么电影表达更丰富，但是电影本质上它也是扮演，也是去试图回到当年的一种叙述语境里边，它其实是有局限性的。未来 AI 电影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离真正的那种可能会更近，我觉得 AI 也是一个手段嘛。
2: 全永先曾说，人生与文学本身就是秘密，每个人心中都有想要珍藏与诉说的故事，这些都可以成为文学篇章最动人的秘密。那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全永先的人生又有哪些动人的秘密？最早进行这个文学创作，您是
0: 我
2: 八
0: 高
2: 三
0: 中毕
2: 年。
0: 业，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东西。我其实就没上过大学嘛，那时候其实是一个文学的一个黄金年代，我觉得每个人都写诗，我也写过诗。
2: 从写诗开始，还是从写小说开始？
0: 小说开始，
2: 第一部小说写的什么，你还记得吗？
0: 记得，当时有个6000-7000字发表。在北大荒文学上，应该是1984年的6月号，应该是写什么童年、少年那个朦胧的爱情那种啊，大概是什么故事我都忘了。但
2: 但
0: 是，
2: 是写的是当代的，自己的就是年轻人的那种体验。
0: 是。
2: 但是现在来看您的文学创作，您后来的作品，您非常多都是聚焦于，比如说东北抗联，聚焦于伪满洲国，聚焦于1949年之前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事情，包括谍战剧。什么时候开始对这段历史这么感兴
0: 就
2: 趣？
0: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时候闻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
2: 就这些人，我熟，
0: 我
2: 是
0: 熟，
2: 乡亲，
0: 对，敢写就是
2: 感
0: 敢
2: 谢。
0: 写啊。
2: 您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政法记者，
0: 对。
2: 当政法记者的经历，对您后来不管是谍战剧还是小说当中，特别注重人性的观察，是不是有影响？
0: 那时候我接触了很多案件，其实给我感触很深，包括细节，包括这些都是让你内心特别震颤的东西，然后你也对人性的那种复杂，就有更深刻的体验吧，包括。

0: 采访各种罪犯，包括临行前的那个罪犯，跟他们的采访里，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性最幽暗，也最不堪，甚至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就是特别让你叹息的东西。因为人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人性的好多东西就都出现了嘛。包括我采访过三个大学生，当时他们是杀人抢劫，最后这三个人其实为了求生嘛，进到这个公安局以后就互相想自己活命，然后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到别人身上。当年他们歃血为盟那种，恨不得就是桃园三结义那种。后来你也觉得那些东西都很脆弱，在真正的生死面前，人是非常脆弱的。
1: 所以这些感受最后都进入了您的创作当中。
0: 我觉得人就是一个，就是你做身为一个作家，你生活中的所有的体验，就哪怕你这辈子就平平安安当一个普通人，或者是就是你从事一个普通的职业，它都是经历啊。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
1: 对，
0: 每个人都是一个好小说。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档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1: 极致的环境，
0: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而且我当年就是写谍战剧本的时候，其实那个英国小说家毛姆，他给我的启发非常大。毛姆写过英国特工嘛，他更多的不像那种谍战小说写的上来就有闹多大事儿的那种，他其实写的往往是间谍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然后边缘化的生活，内心的不安，包括他们的道德困境，他更多写这个东西。其实这是让我有兴趣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去当了间谍，终日以说谎欺骗啊，这是你掩护自己的手段，终日其实与自己内心去做一个不一样的抗争，这样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其实对这个是更有兴趣，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
1: 您刚才已经其实提到了 AI 了，最近也有作家说他的小说一半都是 AI 完成的。您现在在写作当中会用到 AI 吗？
0: 我不会，不会用到。因为它也没有情感， AI 它其实本质是一个语言模型嘛，它是建立在人类以往的这种创作经验上去套用这些，我不认为它有创造力。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体，一个人是有灵魂，有情感，有痛苦，贪生怕死，那个 AI 它没有这个情感，它只是模拟这个，所以我不认为他能写出就是伟大作品，我不认为这样。但是他 AI 是一个好的工具。事实上我那时候做过一次这个像游戏似的，我写一个影评，我用 AI， 我说你用什么样的笔调夸这部电影，他夸了一篇，我说你再写一篇骂这个电影，他又骂了一篇。这两个东西放到一起非常荒唐，也非常滑稽，证明这个东西它也没有思想，它就是一个工具，把语言组合起来。现在好多是有那种 AI 味儿，就是你一眼都能看出来。你不要谄媚这个市场去迎合某些东西，因为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

0: 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我现在觉得那些什么用大数据说话，这个事儿我是不信任的。
1: 再回到咱们说的这部新书《小说秘密》，跟您以往的那些创作相比，您觉得它在哪些地方有精进，或者说您期待它在哪些地方有精进？
0: 我是挺满意的，我觉得它基本达到我内心的那种要求。还有就是因为它既有真实又有虚构，我现在其实对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我有特别深刻的那种反感。我希望一个作品应该是朴素的吧，自然的。有些人就说："哎呀，你这语言蛮朴实的。"我觉得就应该这样。你过多的描绘，过多的渲染，就会有操作在里边。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又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1: 秘密这部小说，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有多家的影视公司主动的跟您接洽，希望把它影视化。您对它的影视化，您最看重的是什么？您最不希望这个影视改编之后，它丢掉什么？
0: 这个小说刚出来没有多久嘛，有些影视公司确实也跟我联系过，但是呢，我这儿有个底线吧，就是你不能歪曲那个时代，歪曲那段历史，必须得是尊重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人物的所有的情感逻辑。我现在其实想把这个秘密改成一个电影剧本吧，正在写啊。
1: 好的，那我们期待很快能在大荧幕上看到它。
0: 好，谢 谢你
1: 谢谢谢谢谢谢全老师，谢谢。
2: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希望今晚我和作家全永先的对谈，能带给您更多的思考。历史从来不只有宏大的篇章，愿我们都能读懂岁月，读懂人心，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靖，代表演播苏阳，编辑林子、大梦，制作李晓东，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8集，
5: 游天笑刚从南京下关车站出来，就在新造的椭圆大厅门外被人拦住。
4: 游队长。
5: 来人是马秘书，他指着不远处停着的一辆汽车说：
4: 叶主任

0: 体距离也从未接近到五米以内，汽车前后座就算是难得的靠近了。可是一有什么事情，他还是一个电话挂到叶启年的办公桌上。特工总部虽然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下属单位，但内部实行的更像是某种家法，要是犯了什么错，处置十分严厉，连枪毙都有可能。在特工总部，游天笑的顶头上司不是叶启年，但叶启年从不反对游天笑打电话直接向他汇报，他们从不按表面关系层级来指挥。
1: 老师，审了好几天问不出什么，连你这个老手也问不出什么来。巡捕房泄露了消息，不得不提前抓捕，学生处置不当，请求处分，罚你也不能解决问题。
0: 汽车在下关码头绕了一个弯，在晨雾中向东开去，路上既没有行人也没有车，汽车放慢了速度。叶启年凝视着车窗外玄武湖畔的明城墙，游天笑望着昏暗前座上的背影没有出声。
1: 你这回想跟我说什么？
0: 车过鸡鸣寺，叶启年忽然开口问道。
1: 我想把他们先放了。
0: 汽车在旧城墙边停了一会儿，游天笑注视着破裂墙砖上的青苔，慢慢地说出了他的想法。说服这位老师并不容易，当年在训练班，叶老师就极其善于识破学生的各种花样，他不信任过于复杂的计划，总是说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实际行动当中就会碰到太多意外。但西施是他的得意之笔，游天笑特意强调先把他们都放了，这样能让西施发挥更大的作用。
1: 现在看来，易君年不太像是他们的中央特派员。
0: 他这样回答老师的问题。
1: 每个人都有可能，特务工作的本分就是怀疑一切。
0: 叶启年同样空洞地说这些陈词滥调，见或问一些反复问了好几遍的问题。游天笑知道叶老师正在仔细权衡。
1: 那个木川，他也听说了西施？是，他常跑南京。
0: 游天笑想了想又说，
1: 他大概不太想当那个军法处长了，嫌他造孽太多影响官运。什么话，造孽？党国实在是太多这样的干部了，简直像个筛子，到处都在泄露秘密。
0: 叶启年十分愤怒。
1: 那封信你怎么处理的？烧了，把他寄出去。
0: 游天笑坐在那里发愣。叶启年又说，
1: 重新写一封。
0: 发现这位学生还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叶启年又补充了一句，
1: 他们是单线联系，信是写给姓方的，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0: 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1: 我不抽烟，你可以抽啊。
0: 游天笑摇摇头。片刻，叶启年说，
1: 我同意你的计划，你回去发一份电报到特工总部，等他们交来了，我会给你批复，让他们交保释放。来交铺保的人你要调查清楚，每一个出去的人都要严密监控，人手加倍。我会从杭州训练班再给你派一些新学员，你们那个侦缉队成了警备司令部的托儿所，什么人都有。是，老师。再出什么差错，连我也救不了你。是，主任。
0: 游天笑听出了叶启年语气的变化。汽车又开回火车站，游天笑下了车，准备坐下一班火车回上海。
2: 叶启年换回后座，马秘书开车朝詹园方向开去。
1: 你早上来接我时说了什么？
2: 一大早汽车驶过神策门旧城墙时，叶启年心头忽然浮起了一片阴翳，心神恍惚了好久。
1: 马秘书汇报说，主任，前两天总部派人到上海密捕好汉，被一个家伙搅了局，
2: 我们还怀疑了。

0: 好一阵，是不是总部派去的那些人里有内奸？现在他们说，有人看见了从上海发回总部的案件卷宗，发现那个没有去开会的共党分子方云平，应该就是在普恩济世路上开枪的人。方云平靠近借火，我们的人记住了他的脸，让他们抓紧追捕方云平。叶启年命令马秘书，其实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他可能不知道，通报给他，让他查一查。方云平不去开会，跑到包子铺去救人，他是得到内线情报了？主任，我觉得不像，很可能是现场行动人员自己暴露了。方云平多半是去跟好汉接头，在现场发现了情况异常。嗯，这也有可能。他们俩都知道，这些做久了特务的人看上去确实会跟一般人有些不一样。叶启年沉吟道，方云平又要去开会，又要去跟好汉接头，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呀。主任是说这个会议跟浩瀚有关？各地分站这些天都在传，共党中央可能有大动作，有一个秘密计划。
1: 半夜里，淞沪警备司令部上空不时有几道亮光，像剪刀一样交错而过。去年日军入侵上海，发动淞沪战争后，司令部紧急配备了防空探照灯，看守所岗楼上也装了一个，时不时朝监区牢房的高墙上掠过，强光透过窄窗，牢房内部瞬间照亮又瞬间变暗。梁世超在军队里养成了习惯，到了陌生地方总要四下观察，先从各个方向了解环境。南牢并排分为三弄，第三弄的一侧正对着围墙，此刻十分安静。走廊对面的牢房偶尔传来鼾声，见或有人梦中惊醒，发出几声叫喊。他看着牢房中的几位同志，心里有些着急犯愁。那天早上，他跟着秦医生一同离开诊所，远远走在后面。秦医生是个文雅沉稳的人，走路不急不徐。从菜场撤退时，他还担心秦医生是否能脱身，结果反倒是自己没能跑出来，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一年多前，梁世超在反围剿时负了伤，从苏区来上海医治，秦传安就是为他治伤的医生。伤愈后，组织上临时安排他参加地方党组织工作，所以就留在了诊所帮忙。白天审讯时，他对敌人谎称自己从前在十九路军当兵，跟随翁旅长多年，128在闸北阻击日本人时受了重伤，因为在上海的医院救治，没跟部队调防。那个游队长将信将疑，出去转了一圈，加了支香烟回来，就让狱卒把他押回牢房。这个游队长就那么容易相信他的说法。两天里敌人轮番审讯，追问谁是召集人，逃跑的那几个人都是谁，为什么聚集在那个地方。可是今天下午审讯换了花样，那个游队长把对头子的兴趣转到了排酒上。是敌人掌握了什么新的情况，在故意迷惑他们吗？大家都说是来打牌的，可是钱呢？虽然老方确实对大家交代过，每个人都多带一点钱，他们也带了，但是他们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凑在一起也不过100多块大洋。就这么点钱，为什么要跑到图书馆的密室里打牌？公共租界虽然装模作样抓赌，可谁都知道连巡捕自己也喜欢赌钱。梁世超清楚，他们不会相信这个说法。最让人疑惑的是，组织这次会议通知大家来开会的老方竟然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集。
5: 第二天，红军与粤军的秘密谈判正式开始，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气氛一直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以下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20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晨步护照。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粤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在场的粤军代表极其敏感，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答：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密语电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就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红军此时不惜一切与粤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借道，即在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粤军，以便粤军撤出一条20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粤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共产党红军谈判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蒋介石惊悉这一消息时，红军已经越过粤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讨伐粤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调往湖南。后来1936年7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手段，分化瓦解了粤军的高层将领和广东的高层政客，最终让陈济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24小时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结束了他对广东的割据。尽管并不清楚粤军与红军达成了什么协议，但是有一点被明确地写进下传的命令中：粤军与红军互不侵犯。这就是处在中央苏区南部防线上的三个粤军团长，在接到遭遇红军进攻的报告后，依旧能够安心睡觉的原因。秋高气爽，山林寂静。这几天，前沿阵地附近除了有小股红军侦察部队时隐时现外，一切如常。 粤军各个团都已奉上司之命派人去红军那里交涉卖给他们紧俏货物的事儿，包括电线、煤油、盐巴、卷烟，而电池红军是有多少要多少，出的价钱也很高。交易时红军那边的人不奢不欠，付的全是响当当的现大洋。粤军已经与红军达成默契的事，士兵们并不知道，但他们知道在与红军的交易中，自己的长官肯定是捞足了油水。但是今天红军怎么在凌晨突然出现了？防线上的粤军判断，这些人肯定不是正规的红军部队，而是些零散的地方土共。这样也好，小摩擦还是应该有的，双方都放上几枪，然后让参谋官写一份我将士同仇敌忾，赤匪狼狈逃窜的战报，

就没事了。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起了床的三个粤军团长正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沿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各派一个营上去把土共赶走。向前沿增援的粤军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出发，一路上直埋怨那些土共逞什么能啊。结果还没到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这不是打个小摩擦的土共，绝对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尧一听就懵了，他一面命令自己的营坚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莫希德立即命令所有部队向古皮方向撤退。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莫希德的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林生认为向前沿阵地发起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他倒想和土共打上一仗，顺便捞点便宜。结果三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部署，兵分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等彭林生大喊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退路，官兵们只有自顾自地四处逃散。莫希德带领一二团和师部一直退到安西才停下来构筑阻击阵地。他们在那里整整等了两天，收容逃回来的残余官兵。这一仗粤军不但伤亡严重，辎重行李也全部丢失。盛怒之下的粤军第一军军长于汉谋把三团团长彭林生痛骂一顿，然后把教导团团长陈克华撤了职。1934年10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沿着预定目标向粤军的封锁线开始强行突击，并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从于都出发以来，连续几个晚上，由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缓慢移动着。按照这样的速度，他们至少要在苏区内走三个晚上才能到达苏区的边界。在最初的几天里，队伍的头顶上没有飞机，那些携带着炸弹的飞机依旧在瑞金的上空盘旋轰炸。国民党军根本不知道他们轰炸的瑞金已是一座空城。那些没完没了地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哪怕是将飞行半径稍微扩大一点儿，或者只是向南偏离预定航线十几分钟的航程，他们便会看见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情景。近十万人组成的三条长达十多公里的队伍正在齐头并进。如果太阳还没有落山的话，红旗在林木中若隐若现，土路上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而如果一旦天色暗下来，地上便会出现数条逶迤的火龙。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成就大事可以忽略小事吗？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16篇《强国篇》。有人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也有人说一无不扫，何以扫天下？那么成就大事就可以忽略小事吗？荀子说，成就大事的关键在于重视细节，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荀子告诉我们，小事和大事密不可分，唯有重视每一天，认真处理每一件小事，方能成就真正的大事。我们看下面几句话。第一句，凡人好傲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恶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一般人往往都会轻视怠慢小的事情，对小的事情啊熟视无睹，等到大事到来了才慌忙的起身去应对，仓促的去办理，希望把大事做好。如果这样做的话，他所要达到的效果就不如那些重视细节认真办理小事的人。第二句话说的是，善日者亡，善时者霸，不漏者危，大荒者亡。意思说的是，慎重对待每一天的就是能够行王道的人，重视每个季度的人是能够称霸天下的人，等漏洞出现才去仓促补救的人以身处危局，而完全懈怠荒废时间的就已经走向了灭亡之道。大多数人都向往着能干一番事业，而往往事与愿违，原因之一就是在于没有了解小事和大事之间的密切关系，小事同样也是大事。我们所说的大事，往往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小事以及繁琐的

0: 节组合而成的，因此没有小事的累积就无法成就大事。荀子认为，很多人眼高手低，看不起不起眼的小事，认为大事才能够显示英雄本色，当大事来临的时候能够去积极的应对就好了。因此呢，对小事啊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实则是失去了在小事中锻炼与磨练的机会。没有小事的积累，等大事到来的时候啊，就会手足无措，难以应对，最终会导致败局。在荀子看来，这就远不及那些时刻重视细节、认真做好小事的人。老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连一间屋子都不去打扫，怎么能够奢望治理好天下国家呢？道理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那么大事来临的时候，他怎么又能够去胜任呢？如果对每一件小事都能够认真的去对待，发现小事背后的规律，把握住细节，那么每解决一件小事就能够增长一分的经验。当日积月累，小事经验不断积累，大事来临的时候只不过将其视作众多小事的集合罢了，再大的事情也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妥善去处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困难的事一定是从简单处做起的，大的事情一定是从细微小事做起的。大事业的成功有时就取决于很多的关键细节，当细微之处把握好了，成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顺理成章的了，水到渠成的了。因此呢，荀子十分强调时间的利用问题，因为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小事，而大事相对较少且难以预料，所以荀子重视日常琐碎的小事，认为当抓住了小事也就成就了大事。他告诉我们，慎重对待每一天的人就会慎重对待每一件小事，这在荀子眼中就是能够成就王者之道的人才。而当出现了漏洞以后再去设法去补救，完全荒废了时间无视小事的人，就是处于危险乃至于走向灭亡之道的人。在这里呢，荀子的立场和态度十分的明确，就是强调要重视每一天的每一件小事，小事做好了才能够确保大事的圆满成功，小事都荒废了，它的结果就是什么事都做不成也做不好。据史记记载，汉文帝的时候，匈奴大规模的侵入汉朝边境，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汉文帝任命周亚夫驻守细柳，汉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他到了细柳军营，只见官兵都披戴盔甲，手持锋利的兵刃，开弓搭箭，弓拉满月，戒备森严。皇上的先行卫队到了营前，不准他们进入。先行的卫队说，皇上马上就要驾到了，请开门。镇守军营的将官回答说，将军有令，军中只听从将军的命令，不听从天子的命令。过了不久，皇上驾到，也不让进入军营。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帝就派使者拿着符节去告诉周亚夫，我要进军营啊，慰劳各位将士。这时候周亚夫才传令让打开了军营的大门，守卫营门的官兵对跟从皇上的武官说，我们将军规定军营中不准驱车奔驰。于是呢，皇上的车队啊也只好拉住缰绳慢慢的前行。到了大营前，将军周亚夫手持兵器，双手抱拳行礼说，陛下，穿戴着盔甲之将不行跪拜礼，请允许我 按照军礼参见。汉文帝为之动容啊，肃然起敬。在这里，周亚夫他所坚持的，在旁人看来或许是不懂变通的小事，甚至可以被称作是小题大做。然而呢，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军规细节的极致恪守，锻造出了一支令行禁止、纪律严明、时刻保持战斗状态的铁军。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也堪称为是一小事成大事的典范。李时珍历时27年，不忽视任何一处细节，每种药材呢都亲自采药验证，核对产地、形态还有药性，每一个偏方都逐一的核实功效，纠正前人典籍的疏漏，甚至细究药材的炮制方法、服用剂量。这种做法正是对这些琐碎小事的极致较真，正是这些较真才成就了这部惠及后世的药学巨著。现在航天领域嫦娥探月工程团队的成功离不开对小事的极致追求，工程师们对每一个零件的精度、每一条线路的连接、每一组数据的误差都反复的校验，哪怕是 0.1 毫米的偏差、0.01 秒的延迟都绝不放过。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把控，才确保了探月任务的圆满成功，实现了航天大国的宏伟目标。一个人有大志向、想干大事业的理想固然很好，但大事啊，并不是消极等待就能够实现的。要想成就大的事业，就应当立足于当下，重视并妥善地处理好身边每天所发生的小事与细微之处，在小事中积累实践经验，等机会来临、大事到来时，我们才能够从容地应对，精准地把握处理大事的关键细节。随着一个个繁琐的细节落实好了，大事呢，自然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完成。别人眼中天大的事，也就成为了我们眼中的普通小事，这都得益于平时重视小事、重视细节的结果。因此呢，把小事看成是大事，真正的大事就变小了。将小事轻视为小事，大事自然就变得更为艰巨了。所以，成就大事啊，不能忽略小事，唯有把小事做好，才能够成就大事。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一切。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使用禁忌。
4: 那么究竟会有哪些因素来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给我们的胃造成损伤呢？我们接着来看说明书。这个胃部的使用禁忌啊，都有哪些？这 第一个图标就是一个胃，然后里边还有两个毛毛虫，这是怎么回事？
5: 幽门螺杆菌，这个我熟悉。
4: 为什么？
5: 因为我爸胃不舒服，然后一看原来说是里头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他就好好的治了治，好像这个东西是会导致胃不舒服的。
6: 幽门螺杆菌没错，因为我前年就做了一次胃镜，就发现这个了，
4: 就知道这个小怪物啊，
6: 我认识
4: 小怪物难对付着呢。
6: 对。

0: 那这个两个小怪物究竟是不是幽门螺杆菌呢？李主任，
1: 大家说的都非常的正确，这两个小怪物就是幽门螺杆菌。
0: 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小怪物也太强了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胃里的强酸环境，这个盐酸去做了比喻啊，那是杀伤力非常大的，他们难道不怕吗？
1: 这是一类非常特别的小怪物，
0: 强悍的小怪物，
1: 强悍的小怪物。所以大家看到他们拿着电钻在我们的胃上啊，在搞破坏。那么这个细菌呢，其实被发现并没有多久啊，是在1982年的时候被两位澳大利亚的医生首先发现的。因为在很多传统的医生的观念里呢，胃里面是因为强酸的环境是完全不会有细菌的生长的。那么当这个医生怀疑到胃里面有细菌，他最早是在组织切片上看到一些像细菌一样的成分。那么为了验证这件事情，他自己喝进去了他分离出来的这个菌液，之后过了一周他出现了消化性溃疡。由此呢就验证了这是一类带来消化性溃疡的细菌在我们的人体内寄生。最终这两位专家获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所以也是发现了幽门螺杆菌之后，我们对于消化性溃疡的治疗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更好的治疗的效果。
0: 那么幽门螺杆菌这种小怪物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结合动画再请李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1: 那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呢感染的途径大多数都是一个经口的摄入是一个口传播。那么当这个幽门螺杆菌被我们摄入之后，它就会在这个胃酸的环境下定植，因为这个细菌它和其他的细菌不同，它非常喜欢这样酸性的环境。它定植在胃黏膜上之后，它就会开始搞破坏了。这个时候呢它会损伤黏膜的保护层，然后还会刺激我们的胃壁细胞去产生更多的胃酸。我们的保护层受到了损伤，胃酸的分泌增加，这个时候就会带来消化性溃疡啊，或者是黏膜的糜烂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所以这个幽门螺杆菌还是咱自己吃进去的。
1: 是的。
0: 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大家平时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
2: 可以了。不烫，还可以。
3: 反正我们家打扫剩菜的任务都是我的事儿，来吧，我也别讲究了，来一块儿吧，遮萝卜遮在一块儿吧，哎，这还不错。
2: 还行，它的榴莲肉挺多的。
0: 但是生活当中跟阿姨就是你一口我一口，你像闺蜜一样的这种状态，
4: 这很正常。因为那个有的时候拿点甜食或者吃个什么东西，巴登往妈嘴里边塞一下，往闺女嘴里塞一下，
0: 不是因为我妈会嫌弃我，我不要跟你吃一个勺子。
4: 我们家很正常，我会觉得这个很亲密啊。
5: 一种亲密的表达。
4: 对。
0: 王毅呢？
5: 我们家自从我爸有那个幽门螺杆菌治疗之后，在家里头真的已经用功快了，但是出去跟朋友就招待朋友吃饭的时候，尤其吃火锅这种，就
0: 火锅你怎么用功筷啊？你没法倒那个筷子，
5: 对，就太麻烦了。
0: 对，
5: 你要张罗，你请人家吃饭，你要显得热情，对吧？
0: 对
5: 对，所以就
0: 黄老师呢？
3: 我觉得在家庭里啊，做到这个分餐还真的挺难的。你像我们家有时候就是刚才就是那视频所表现那样哈，
0: 收底儿，
3: 就是收底儿，最后这大家都不吃了，最后都折到我胃里去。你要扔了吧就浪费，我就觉得哎呀，索性就无奈，索性是一家人也比较了解，身体状况也比较了解，就一块就遮罗一块就给打了。
6: 我觉得吧，就是小孩嘛，家里头这胃口烫啊，给他吹吹，这特正常，就是。对吧，就是他小孩怕烫着他呀，所以就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0: 他们这个里边会不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有一些问题存在呢，李主任？
1: 我们看到刚才的四个场景呢，这里面呢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呢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我们

0: 的这个公勺、公筷啊，都没有在这几个场景中使用。大家可能会共用一个叉子，啊，共用一个勺子，这样口口的这个喂食。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增加了幽门螺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它除了在胃里面定植，我们的唾液中也会含有少量的幽门螺杆菌，因此呢，就通过这样的行为啊，共用的筷子、勺子啊，来实现了，特别是在家庭中、朋友间这样的一个传播啊。妈妈尝过的这个食物喂到孩子的嘴里，啊，爸爸用自己的筷子啊夹好的这个大虾再喂到孩子的嘴里，那这样的口口的传播呢，通常会增加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的风险，所以实际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提倡的，提倡用公筷、公勺。
1: 以后宝宝说这个爸爸妈妈再要用自己的筷子给我喂菜，就给他们差评，那是不科学的、不严谨的，会传染幽门螺杆菌的。那我们在每年的单位体检当中呢，有一个项目很明确，就是来这个查幽门螺杆菌的。我记得当时是做一个呼气的试验啊，是不是这是唯一的一种检验方式呢？
0: 检验幽门螺杆菌的方式其实有好几种啊，那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呢是最经济的一个方式。我们通常是空腹到医院，然后吞下一颗胶囊，在吞下胶囊之后呢，等20到3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气体啊，我们呼出一袋子气体啊，到这个卡片、吹气卡上，它就会在机器上测试出来有没有幽门螺杆菌。这个是我们说的碳13呼气实验。那还有其他的检查，像胃镜下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有一些粪便中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的抗原。但是从简便性和经济性和准确性来说，我们现在首选的是碳13的呼气实验。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1: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0: 想要感受的朋友，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30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体系练兵，锤炼协同制胜能力。
1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和激励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砥砺圣战本领，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9: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的事迹。
10: 新闻聚焦，全军首部热射病防治系列教材印发部队。
9: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的先进事迹引发热烈反响。
10: 环球军情，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建军节前夕，总台军事记者走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近距离感受官兵与友邻部队协同训练，在贴近实战的复杂环境下锤炼圣战本领的昂扬风貌。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猛打营，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三集，体系练兵，锤炼协同制胜能力。
1: 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傅金泉、高思哲、秦前江。盛夏时节，黎明时分，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的机场上，一架反潜巡逻机呼啸升空，奔赴任务空域，准备与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联合开展对抗反潜训练。记者在机场塔台看到，显示屏上一个个目标端点不断的闪烁。 领航、通信、航调各站位的官兵全神贯注，正在实时研判当前的海空态势。
2: 发现可疑接触。突然，无线电里传来了声呐部门的报告。几分钟前，反潜机组捕捉到一组疑似水下目标。接到报告后，指挥员立即要求海面巡逻舰艇前出查证，尽快判定与目标高度一致的疑似水下航行潜艇，并且在第一时间向反潜巡逻机共享相关信息。随后，机组官兵迅速规划攻击航路，实施模拟攻击。塔台指挥员陈家乐一边紧盯着屏幕上跃动的目标轨迹，一边向记者介绍说：“反潜机和军舰作为反潜的两大利器。” 两者强强联合，发挥体系作战最大之效，所以我们积极与潜艇、舰艇等兄弟部队携手练兵，形成集情报支撑、指挥引导、协同搜潜于一体的立体风控网络。在这样的训练中，飞行员也越来越懂得如何融入体系、利用体系完成任务。
1: 成功命中，攻击有效。几分钟后，塔台收到成功命中、攻击有效的报告。
3: 海天猎杀任务顺利完成。随着战机返航，本次训练也暂告一个段落。不多，这时候塔台各站位的官兵没有丝毫松懈，他们依旧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周叔战告诉记者，接下来大家还要进行训练复盘总结。这两年，他们在与友邻部队开展一体化反潜联训的过程中，逐渐探索形成了标准化的协同训练流程。
4: 任务前，我们与水面舰艇明确各兵力搜索重点，调整作战方案，提高联合反潜效能。任务中，结合友邻水面舰艇兵力分布，充分发挥反潜机作战智效。任务后，我们会组织官兵对搜集的目标探测信号与水面舰艇共同分析，提高双方探测信息的准确性。
1: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体系建设、体系运用，深入破解短板弱项，推动作战体系整体升级。近年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深入学习贯彻统帅指示要求，紧盯反潜作战重难点课题，在专攻精练中持续提升体系反潜作战能力。飞行员崔金灿向记者介绍说。 早些年，部队反潜训练的资源较为紧缺，与实战的贴合度也不够。后来，各部队主动打破兵种之间的壁垒，破除组训过程中的藩篱，创新推出了潜艇与反潜巡逻机嵌入式协同组训模式，把以往临时协同的友邻力量变成了常态对抗的兼职蓝军。
5: 像潜艇的训练时间，我们飞行的训练时间，它不可能完美的重合的，就是他们在哪里，我们就不用到那里。包括我们现在搞舰机协同的时候，我们有人到舰艇上面去指挥、去学习，然后再沟通磨合，最后形成一加一大于二。从我们的近海反潜训练到我们的现在的远海反潜搜索，远海方向上的工作和反潜能力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1: 复盘总结结束后。 记者跟随飞行员崔金灿乘车返回内场，记者注意到驻训点的条件较为艰苦，官兵们大多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内。崔金灿笑着解释说，这里虽然生活设施有些简陋，但是各类作战保障要素一应俱全，大家练兵备战的热情始终高涨。
5: 因为我们是第一批的固定反潜机嘛，考虑这个战斗力生成，后面怎么去生成经验、总结经验，怎么去带。
0: 教下一批的人。

0: 随着我们这战斗力的生成，人员不断的成熟成长，我们驻训的这个任务可能越来越多，人员的干劲十足。
1: 第二天又是一个飞行日，巨大的引擎轰鸣声回荡在外场上空，透过一架战机的舷窗，记者看到一张年轻的面孔。飞行员崔金灿向记者介绍说，他是00后飞行员许汉毅。像这类多兵种参加的联合猎杀行动，放在过去一些老飞行员都难得参与，而现如今依托体系训练的新机制新模式，像许汉毅这样的年轻飞行员早已经融入实战化训练，开始在任务一线磨砺羽翼，振翅高飞。训练结束后，记者采访了许汉毅。
2: 面对多兵种的组成的对抗演练，我们必须站在体系全局里进行思考，为了更加的贴近实战，会设置一些特情险情，比如临机设置目标潜艇丢失、发动机停车，或者是遭遇危险天气，有效地提高了我们机组临机应变和战术协同的能力。
1: 经过几天的深入采访，记者了解到，这些年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动水面舰艇、潜艇、反潜直升机等有灵力量，一直在常态化开展体系练兵，不断研练指挥谋略、战术战法，积极探索信息共享、兵种协同的新路子，多项训练难题取得了新突破，部队体系作战协同作战能力持续攀升。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吉义祥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攻坚克难，锤炼胜战本领，在强军新征程上勇毅前行，奋力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使命、不负人民的强军答卷。
3: 通过常态与有灵部队组织协同训练，各级指挥员的协同指挥能力在实案化、实景化训练中不断强化。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围绕智能协同新战法、实战对抗新训法等方向，聚力攻坚，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4: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从北疆边陲到南国大地，从雪域高原到边防海岛，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和各个训练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和激励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砥砺胜战本领，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身练兵备战，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的综合报道。
5: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6: 我宣誓。
7: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8: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9: 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进我的家乡安阳，我要讲的是抗美援朝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孙占元。
7: 薪火相传，军魂永驻。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海军某部组织了一场强军故事会，官兵们走上讲台，生动讲述人民军队的奋斗足迹、英雄事迹与精神传承，并从中感悟肩上的责任使命。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10: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今年是建军99周年，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7: 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火箭军某部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驻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11: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 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7: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6: 身在海外维和一线，练兵备战一刻不能松懈。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12: 三海拥军又同心，
7: 军民一家亲，共叙雨水情。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到来，武警浙江总队丽水支队举办了一场以情系八一为主题的双拥共建活动，邀请驻地畲族群众走进军营，传播非遗文化，让官兵们近距离感受畲族传统技艺的魅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革命老区群众身边。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3: 八一建军节前夕，我们走进革命老区，送医送药送健康，既是一次服务之行，更是一次寻根之旅，精神洗礼。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4: 享有砍去。
7: 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到来，陆军某训练基地组织了传承红色基因、感受军旅风采主题夏令营活动。近40名军娃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营区，近距离参观自行火炮等武器装备，在教练员的指导下学习站军姿、齐步走、敬礼等队列动作，在汗水与欢笑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军营生活体验。陆军某训练基地杜涵玉：
15: 军娃是军人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关爱军娃就是关爱官兵，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孩子们在体验军营生活的过程中更加理解父母的牺牲与奉献，进一步激发爱国拥军热情。
16: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7: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王晓明的简要事迹。王晓明，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男，汉族，1992年11月出生，2012年12月入伍，2016年5月入党。该同志扎根基层，热爱基层，倾心铸魂育人，带出过硬连队，言传身教，立起政治干部好样子，总结形成理论学习五步法模式，被上级推广，考取装甲兵专业射击和通信一级技术能手，带领官兵探索研究10余种战法训法，多次完成重大演训任务，被陆军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2等功一次。
4: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张玉响、李伟新报道，近日由解放军总医院全军热射病防治专家组牵头编写的热射病防治系列教材正式印发全军基层部队。这是我军首部热射病防治专业教材，标志着我军在高温医学防护领域迈出标准化、规范化、实战化的重要一步。该教材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指导下，由全军热射病领域专家共同执笔，总共6册，集中展示了当前我军热射病防治领域的新技术、新规范和新经验，为部队实战化训练和遂行高温高湿环境下各项任务提供了坚强卫勤支撑。据了解，教材的发放工作已于近日启动，2026年计划覆盖全军各基层单位及各级医院。 教材的推广使用将为基层卫生骨干提供权威实用的热射病防治工具书，有效提升官兵自救护。

0: 救能力和基层卫勤保障水平，最大限度减少高温环境下的非战斗减员。
1: 近日，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与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影集团共同遴选确定了第二批汇军观影影院名录，并下发部队。第二批汇军观影影院共508家，在优惠观影人员范围、优惠价格、购票观影方式等方面与首批汇军观影影院保持一致，最大特点是大多位于部队驻地及军属居住区附近，更加便于官兵及家属就近观影。新一轮观影优惠自2026年8月1号起实行。据了解，今年6月初首批汇军观影影院名录发布后，有效丰富了广大官兵精神文化生活，受到官兵及家属热烈欢迎，在军地引起强烈反响。地方影院纷纷申请加入汇军观影名录，有力营造了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良好氛围。在前两批汇军观影影院名录基础上，军地相关业务部门将进一步拓展汇军观影范围，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实举措上汇集官兵及家属，切实把这件汇军立兵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0: 记者罗成、陈继亮报道。新疆革命军事馆近日在乌鲁木齐开馆。据了解，新疆革命军事馆是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主体建筑占地10000平方米，展览面积6500平方米。馆内有2.3万多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幅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场馆依托新疆红色资源，集中展示党在新疆领导武装斗争史、驻疆部队建设发展史、新疆古近代军事史，全面展现驻疆部队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光辉业绩，生动讲述2000多年来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捍卫祖国统一的历史。
1: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上午，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包括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在内的系列活动。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国两军互信，推动海上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近日，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他的事迹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坐着轮椅冲锋在科研一线，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在国防科技大学，王戟的事迹引发了师生们热烈的反响。国防科技大学王飞：
3: 王戟老师是我们身边可亲可学的榜样，我们当以楷模为镜，坚定强坚信念，立足计算机专业，勤学苦练，攻坚克难，自觉扛起科技强军使命。
2: 作为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带头人，王戟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他的事迹为广大军校师生树立了榜样。陆军兵种大学肖衍：
4: 我们要主动攻坚克难，锐意创新突破，全力服务，新域新制战斗力加速生成，为强军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2: 王戟的感人事迹让广大一线科研工作者深受触动，更加坚定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信念，明确了潜心攻关、久久为功的奋斗方向。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杨匡迪：
5: 即使身患重病，也不忘践行责任与担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初心使命。
2: 解放军总医院张正波：
6: 作为军队医学科研岗位的一员，我要向他学习，紧扣国家和军队战略需求，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支撑打赢的科研，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医疗救治力和卫勤保障力。
2: 在座座军营，官兵们纷纷表示要把忠诚担当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融入练兵备战全过程，以实干担当投身强军实践。陆军某旅龚学平：
7: 我觉得最该学习的就是他身上这股向死而生、向战而行的劲头。今后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带到训练场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都坚守站位，绝不后退半步。
2: 湖南各地大中小学通过多种形式学习王戟先进事迹，常德市一中是王戟的母校，近百名师生共同聆听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感受他矢志报国的初心使命。湖南常德市第一中学向梦阳：
8: 看完王戟的时代楷模先进事例，我觉得他的攻坚克难、不畏难题以及为国奉献的精神十分让我动容，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也会学习他不畏难题的精神，然后立志报效祖国。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震、薛瑞旭报道。近日，陆军依托第83集团军杨根思生前所在部队组织青春战卫说国防教育情景课暨军营开放日活动，来自驻地约500名群众和师生代表一同走进英雄部队，近距离体验军营生活，聆听战斗故事，感悟爱国初心。这次活动还通过网络进行直播，广大网友通过云端沉浸式体验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成就。
0: 记者曹海峰、王静报道。中国作协近日联合北部战区海军开展文化名家进军营活动，活动中陈燕、刘慈欣、毕淑敏等作家围绕文学与海洋、文学与军营、文学与家国情怀等话题和官兵展开热烈交流，并将亲笔签名的作品送给官兵。据了解，近年来北部战区海军积极探索军地文化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主动对接地方优秀文化资源，推进文化乐团、院线电影、优质图书、文艺轻骑队到一线进岛站系列文化服务活动，为基层官兵注入强劲精神动能。
1: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连日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根据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的指令，统筹调配飞行力量，顺利完成多点人员投送、危险品转运、偏远点位给养补给等运输任务，有效解决一线哨点的保障难题，以稳定空中运力保障任务区维和行动推进。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据美国方面8月1号消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
1: 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0: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1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相关行动的策划者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
1: 据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 据了解，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此次打击彻底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三架严重受损。美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或作出回应。
0: 总台记者赵冰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据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该官员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可能将被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因此保持高度警惕。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7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

0: 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 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就是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0: 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3: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9: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0: 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6: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7: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8: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9: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0: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1: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4: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3: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5: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再提高

0: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

0: 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1: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总统称，美伊3号将举行谈判，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风险瞭望，055大型驱逐舰参加联合对海突击画面首次公布。6年实践，万吨大驱强在哪儿？
0: 稳真相，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网传的省气神器真能省气吗？使用后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1: 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如何得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今天凌晨2:21。

0: 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他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多名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2号表示，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希腊政府2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遇难，1人受伤。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昨晚进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以11-6力克赛事卫冕冠军威尔逊，夺得赛事个人第二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
2: 伊朗方面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特朗普1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
1: 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美方为何临阵收兵？中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然而，一连串备战动作之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4: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这一次的大规模

0: 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1: 伊朗方面8月2号否认美方说辞，伊朗军方官员直言，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原定打击行动的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正式协议，并提出协议的内容包括立即彻底全面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3: 对此，伊朗方面2号有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一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
3: 巴加埃还表示，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2: 以色列媒体2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在特朗普透露的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框架中，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内容排在所谓的核威胁之前，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已经成为当前美伊博弈中最紧迫的核心议题，海峡通期的长期安全前景不容乐观。
0: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的这种表述变化也说明了伊朗官方长期的策略起到了作用，也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重要筹码与美国进行博弈。海峡通行问题成为了决定着当前这场战事是否能够降级和停战止爆的关键因素，而美国发动战争最初的借口和目标，也就是实现伊朗的全面去核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战略目标。伊朗的逻辑很清楚，先解决停战才能够谈及核问题，而停战的关键要素恰恰是海峡恢复通行。但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海峡管理权的归属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那即便短期之内达成了某种临时性安排，在后期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再次出现波折，进而打破艰难取得的临时停火，安全前景呢仍然是不容乐观。
2: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特意提到，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但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3: 据了解，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
2: 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以方认为，特朗普 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7: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8: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9: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7: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10: 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7: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7: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12: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7: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

0: 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炼冰厂。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1: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0: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2: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3: 你来吗？
0: 在成都，布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失电级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3: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0: 潮头登高在机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15/5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弹射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接下来我们聚焦太空重量，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五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中国天宫空间站。
18: 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去太空种地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9: 建筑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味生产，这里的味是位置的味，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20: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17: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
18: 2022年9月10号是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他们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乘组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2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那除了生菜之外，乘组还成功培育了小麦和矮杆番茄。
17: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了，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
18: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中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十五到十七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了三种生菜以及红蕾樱桃番茄。神十九乘组首次呢尝试在轨种植甘薯，太空种植的作物谱系持续拓展，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继续来听报道。
19: 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两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1: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
2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8088。
2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88。
2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5: 啥好消息啊？
2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5: 是吗？
2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5: 地址在哪儿啊？
2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6: 远海护卫战略要求，尤其是在远海护卫方面，055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27: 11年前开始军改的时候，要求海军的武器装备是3代装备为主体，4代装备为骨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055作为骨干的4代装备，它已经逐渐从骨干装备向主体过渡了，更加充分的能够证明未来它能够完成远海护卫的一个任务。
26: 05型万吨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12000吨，拥有112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宋小军认为，05这次在夜间发射的新型导弹是一种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对敌方水面舰艇具有极强的突防能力， 水面舰艇自身的导弹防御系统对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几乎无法拦截。
27: 055在人民海军的服役以及他参加海上突击任务呢，等于说在中国远海护卫的这个地方，他画了一条红线，对敌方相关的水面的兵力和相关的运输船队构成了非常强力一种威慑。
0: 直通验指，验指来报，敌打击群向我拦截区抵近。

0: 间立即转换任务，高速附带地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1: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附带地区。
0: 明白。左慢舵，
2: 左慢舵，
0: 收到天机推动机查询态势。
3: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0: 二水明白，
4: 雷达明白，
5: 点亮明白，对不对明白？
3: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6: 05万吨大驱的真正底蕴远不止于某一款武器，它的垂直发射系统可兼容发射多型弹药，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是航母编队当之无愧的带刀护卫，代表当今世界大型驱逐舰先进水平。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7: 大家经常看到就是112个垂直发射系统，还有更先进的，我们讲冷热共驾、一坑多弹等等。仅就112个垂直发射单元而言，这个数量级多十枚、少十枚，甚至多20枚都已经不起决定性作用了。因为一次作战中你能把它的50%的量打出去，敌方都已经会遇到难以承受的重大打击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反舰、防空、反导、对岸甚至反潜，各种武器是全齐备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常规型水面舰艇全部实现了精确制导化，除了导弹之外，鱼雷还有反潜鱼雷等等诸多的对岸的巡航导弹，我们都能够做到精确打击。它还有载机化，表明了我们现在的传统水面舰艇已经完全处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之列。它的指控系统，我们讲的 CCIS2， 在陆海空间电各个空间形成一根完整的无形的一个大的网。
6: 李亚强强调，055大驱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船体平台技术，它的动力系统澎湃强劲，即使有万吨体量仍能以30节航速与航母同行，它的燃气动力和电力都非常充沛，使055成为适应现代化作战的先进大型平台。
7: 在综合电力系统方面，中国海军可以说走在世界最前列，中压直流的综合电力系统、纯电力系统保证了我们有能够足够的电力保障，不简简单单的是日益扩大的指挥自动化、信息化的这样的一个供电需要。我们甚至跟未来的比方说激光武器、超声武器、动能武器、微波武器，还有电磁炮，包括甚至有必要需要改装电磁弹射这样等等的，它都需要大量的电力，而我们现在这些动力都是很充沛的。
6: 总台近日发布的视频中出现了一幕震撼全网的名场面，10艘055型万吨大驱整齐列阵，全员集体亮相，10艘钢铁战舰劈波斩浪，舰首军旗猎猎飘扬，蓬勃气场瞬间拉满。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回望055型驱逐舰的发展，其实就是边用边改，越改越顺手，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
8: 从第一艘跟055磨合期间，它就会有很多的反馈意见，返回到这个设计单位和建造单位，对这个船进行相应的改造。到下一艘出来之后，它就更加有优化的改进，我们管它叫实战适用性。靠一艘一艘经过舰艇和人员之间不断磨合打磨出来的经验，最后再把它反馈回去。当然还有很多是通过不断的实战的演练，跟其他的军兵之间协作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我们也会对这些舰艇进行改善。应该说055有了10艘这样的一个积淀的话，它应该是一款非常成熟的远海的作战平台了。
6: 10艘万吨大驱同源而生，循序进阶，步步精进，构筑起远海防卫的中坚力量。
9: 我一直坚信，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让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

0: 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一种号称能让燃气表计量变慢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网络上流传，甚至在电商平台上有售，有的还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部分所谓商家煞有介事地发布视频演示，将这省气神器靠近燃气表就能使燃气的计量变慢，它真的能省气吗？
4: 但实际上呢，所谓的省气神器就是一款吸铁石，类似的操作真的能够影响燃气表示数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老弟给你告诉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6: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儿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5: 放完了之后呢，你来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7: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8: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7: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9: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7: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10: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3: 刚才我们听到了商家的宣传和一线燃气员工的初步解释，也了解到从燃气表的工作原理来讲，所谓的省钱神器起不到任何省钱的作用。
4: 而且呢，强磁可能还会破坏智能表的电子元件，导致关阀或故障。那么既然商家说的有模有样，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流行开来的？擅自使用这种省气神器有何后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 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11: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这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剂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因为它实际上它跟剂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 G 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剂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7: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11: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感，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软件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操作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7: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10: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啊。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究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1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根据调查，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了反转。
4: 这一现象的背后，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美国国际形象的下滑究竟是短期的徘徊，还是已然积重难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3: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6年2月8号到5月13号期间，选取了3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42,151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表示，皮尤研究中心颇具影响力，这份调查本身也较为规范可信，很有参考价值。
14: 皮尤研究中心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它是一家独立的非党派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长期做的是全球舆论调查，他在很多学术界、媒体和政府都会引用他的数据。从方法上讲，这份调查还是比较规范、可信的。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它调查的是各国民众的观感或者好感度，反映的是一种公众印象，而不是国家实力的排名。
13: 调查显示，

0: 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具体而言，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 46%， 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 36%， 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民调结果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舆论场的深刻变局。多国民众用真实的态度反映出中美大国形象在全球人心目中的重新排序。对这两个国家的好感度为何会出现反转？背后是此消彼长的变化。对中国的看法改善，对美国的看法恶化。在此期间，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邓建国分析指出，
1: 我觉得这背后最大的变化是，很多国家现在越来越看重一个国家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中国呢，这些年通过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产品等等啊，增加了很多国家的联系。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在盟友关系、贸易政策以及一些对外政策上的争议，影响了自身的形象。所以说呢，这更像是中国国际形象在改善，同时呢，美国的国际吸引力有所下降。这两种趋势叠加形成了这次反转。
0: 从具体调查项目来看，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得分总体较高，美国近年来得分急剧下滑。皮尤研究中心专门指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家，认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都多于认为中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实质性支持。从东南亚的铁路到对南太国家的医疗援助，从非洲的农业合作到拉美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让各国民众切实感受到合作共赢的温度。这与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推行美国优先，搞地缘政治博弈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具体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2: 中国始终在坚持的一些做法，包括这个始终强调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来不去利用自己的大国的地位去压制对方，同时呢，也坚持反对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国际霸凌，也不断在支持国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是中国一直都在坚持的做法。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我觉得中国的做法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包括持续的对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时也坚定的抵制美国对全球施加的这种关税制裁，赢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赞誉。
0: 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让不少国家甚至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坚持美国优先、不顾别国利益、明目张胆破坏国际规则等行为与多数国家的需求和愿望背道而驰。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举例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加征全球关税、削减对外援助等行为，导致美国形象急剧下滑。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的痛感尤为显著。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 57% 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只有 14% 的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到了2025年，加拿大人对美国和中国的好感度基本持平。在2026年的调查中，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已经占到 44%， 而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仅剩 33%。刘卫东分析指出，加拿大民众对中美观感的逆转有多重因素推动。
2: 宣称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对于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呢，近邻本来应该是加强友好合作的这个重点的区域，但是美国把近邻视为占自己的便宜最多的国家，那就反复的对近邻进行施压，所以呢会引发这种严重的抵触。从这些方面来说，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种恶感、这种不信任感是显著的提升的。
0: 在皮尤研究中心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过去一年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有所下降，其中印尼、意大利、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的降幅更是达到了两位数。从2022年到2026年，在多个国家中认为美国是可靠合作伙伴的公众比例大幅下降，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非、韩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对美国的正面评价处于或接近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一年，本届美国政府在关税、加沙、伊朗、格陵兰岛和俄乌冲突等多项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大多得分很低。面对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调查结论，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切利·平格里将其归咎于本届共和党政府。
3: 看到这些数据，发现美国在其他国家眼中如此不受欢迎，令人极为沮丧。数据显示，他们不再信任我们，觉得我们不把他们的国家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在为我们的民主状况感到担忧。
0: 美国一向在制度领域颇为自信，自诩山巅之城和民主灯塔。然而在山巅塌房、灯塔褪色已成既定现实之际，华盛顿的政客一边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一边却仍在忙着相互甩锅。刘卫东分析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下滑似乎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一种走势。
2: 其实美国优先，它是美国整个的精英和大众具有共识，而且民主、共和两党对此都有共识。同时呢，美国的硬实力也在相对的下降，后面的追赶国家跟它的距离也是在不断的接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未来也会变得更为自私，更加迫切的希望维护自己的单边利益。那这样来看呢，美国的形象这个下滑，它具有这种长期性，虽然短期还可能有所反弹，但长期趋势是缓慢下降，这似乎是难以改变的一种走势。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继续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旨在发挥隔夜逆回购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香港交易所将于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场内利率衍生品，该产品的推出被视为补齐离岸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链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第五届 CCF 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新康
7: 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9: 地址在哪儿啊？
8: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4: 新角度，
7: 新活力，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7: 动听有我，
12: 乐享生活每一刻。
4: 世界每天在变，新闻时刻刷新。早八点第一时间，锁定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聆听新鲜资讯。这里有你想听的、想关注的事件，这里也有你身边的关乎自己的点点滴滴。89.7新闻早高峰。
1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市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依法有序对我市市级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委书记王喜成来到我市多家企业走访调研，现场办公，精准摸清企业发展实情，梳理堵点难点，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聚焦城市发展，关注民生动态，市民新闻，关注德惠。

7月31号上午，我市召开市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贯彻落实中央、省委、长春市委和德惠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和要求，依法有序对我市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王喜成、李晓波、丁日伟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市选举委员会委员、各乡镇街市直各部门有关人员、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李晓波主持会议，并就做好市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提出要求。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伯夫、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立分别就组织部门如何发挥职能作用，做好市乡人大换届选举宣传工作提出要求。市委书记王喜成在会上讲话，王喜成指出，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换届选举工作的正确方向和主导权，把党的领导贯穿选举划分、选民登记、代表候选人提名推荐、审查考核、投票选举等各个环节，确保换届选举始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序推进。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